0: 0.68%，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6%。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1.31美元，收于每桶93.16美元。另外，布油主力合约上涨1.16%，报在每桶105.93美元。在隔夜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48%，报每盎司4195.9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78%，报每盎司60.57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霍尔是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因消费理论、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研究受到广泛认可。伍德福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涵盖跨期一般均衡理论、货币政策理论和商业循环理论等。
0: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他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到350万吨柴油。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一次袭击活动，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12号，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该组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近日，胡塞武装连续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昨天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0: 美国债券市场交易员正在等待最新的 CPI 数据以及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表态，以判断美联储接下来将以多快速度继续加息。本月非农报告显示就业增长明显放缓，促使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将在10月底的下一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限制了债券抛售幅度。美联储将从周六起进入例行静默期，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将于10月28号结束。
1: 哈萨克斯坦央行正从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之一转向卖方。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美元吸引力增强，该行认为有必要重新调整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此次调整的背后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高位。美债收益率走高显著提升了美元资产的利息回报，进而削弱了不产生利息收益的黄金相对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
0: 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周一表示，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挤占存储芯片供应，消费电子产业正面临成本与供应的双重压力。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降至201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1: 瑞银最新报告指出， AI 行情的关注点正转向供给端，电力、数据中心产能与融资能否跟上，相关项目能否如期落地，将成为左右后续行情的关键。当地时间10月9号，

0: 集团能源与资源专家 Catherine Gordon 在报告中提出， AI 基础设施约束正在显现，可能成为推动 AI 行情下一阶段的核心力量。
1: 星巴克否认正考虑收购默氏烧烤，若交易达成，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餐饮业收购案。此前数日有传闻称两家餐饮公司或达成巨额交易，该快餐连锁品牌正试图从2025年客流下滑的困境中复苏，过去一年其股价下跌约 20%， 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收购标的。
0: 知情人士称，奈飞计划裁员约 5%， 最快将于下周宣布相关消息。奈飞去年年底拥有约 1.6 万名全职员工，本次裁员 5% 意味着将裁减约800个岗位，尚不清楚哪些部门会受到影响。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来听报道。
0: 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今年展会设置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约400项展品突出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五大特点。其中一款重载工业机器人最大负载超过5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海电气首次展出完全自主研发已投入商业运行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首次设立的国芯展则汇聚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国产芯片产业链的最新成果。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一批重要成果集中发布。公布全市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为企业投资选址、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指引。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也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4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也是开幕式主旨论坛的焦点。首次受邀出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诺沃·肖洛夫聚焦前沿材料创新。
3: 未来建筑物的墙壁和地基也能为我们储存能量，像电池一样工作。
0: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希科技已是第八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据飞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整合营销经理徐季介绍，
4: 双臂机器人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 0.03 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用文字落到人皮肤上。
0: 除了资深参展商，本届工博会也迎来不少新面孔。一家由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的企业，上海金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带来了其独特的解决方案。该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主任李金金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核心技术在于将工厂老师傅积累的多年经验与手艺通过数字化手段写进 AI 代码，让 AI 能够接管并优化整个生产流程，
5: 就是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一两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0: 本届工博会的参展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的高质量特征。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近800家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同比增长 30%。 这些企业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是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工博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境外专业观众注册人数较上届同期增长了 90%， 显示出中国工业市场对全球企业和专业买家的强大吸引力。本届工博会将持续举办至本周五，期间还将有多场高峰论坛、新品发布会及供需对接活动举行，为全球制造业同仁提供深入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届工博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工业大模型、机器人前沿落地成果。记者探馆发现， AI 不再局限于屏幕上的演示，而是已经下沉到模拟产线，完成物理世界的实操。来听报道。
6: 在 6.2 馆新一代智能制造展区，京东工业展台人头攒动，这里全球首发工业智链与工业透视两大工业大模型产品。工业品行业长期有个痛点，同一件物料，不同厂家叫法参数各不相同，如同各说各的方言。京东集团公关部刘辉向记者解释说，
7: 在工业领域，设计一直有一个痛点，就是设计的门槛非常高。京东工业开展了一项叫做工业透视的项目，它是基于工业大模型，就是这个模型是非常理解工业产业的需求，也理解所有的工业品搭建的。那它在最初的一个端口呢，实现的是 AICAD，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辅助机械设计，通过学习大量的工业图纸，那么普通用户上传一张照片或一张图纸，甚至是几句自然语言的描述，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业设计。如果需要定制的零部件呢，也可以直接连接3D打印机进行输出。
6: 据介绍，工业透视可依据图文文字生成工业方案，自动拆解零件，对接采购与 3D 打印，把创意转化为可制造实物。而工业智链完成物料参数标准化，已服务14个行业80余家企业，实现单品类降本超 10%。隔壁展台的海之制造刚刚完成品牌矩阵首次线下首发。海之制造副总裁联合创始人刘海涛表示，
8: 这次是海之制造第一次把全部的产品线，然后还有品牌矩阵全都放在一个展位里边去综合展示。通过这一次的品牌的这个升级呢，希望把海之未来 AI 原生的这种能力，然后还有 AI 在整个平台里边各个环节里边嵌入之后带来的赋能能够表达出来。那再一个造字呢，就是从以前的在线变成这个制造。那造的话，其实就是要把交付能够放在海之非常重要的一个板这个一个维度上。原因是什么？就是工业还是要以最终的确定性的交付为主的。
6: 海之制造把整条产品线第一次搬到线下。他们的做法是两层，底层是工业大模型和制造网络，让 AI 看懂图纸，也连上真实的工厂产能。上面三个品牌各管一段，魔力工厂做原型验证，智能体工作台帮中小企业解析图纸，匹配供应链，阵列工厂服务大型装备企业，组织多地协同交付。现场还展示了多款为创客打造的产品，像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头戴设备原型已完成，即将量产。当 AI 从数字流程走向物理实操，硬核考验随之而来。在 8.2 馆智行未来展谋生智能展台前，一台轮式双臂机器人在模拟洗衣机产线上抓取螺栓、对位、插入栓井，动作稳健，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拧螺丝看似简单，高端装备制造中却门槛很高。谋生智能品牌总监艾兰说，
9: 很多人觉得拧螺丝机器人动作虽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呢，像比如说你给它放到高端的工业场景里边的话，难度其实是不小的。因为我们知道像比如说工作材质啊，还有这个螺丝的规格、对定位，还有它的扭力，其实都是有着不同的一个生产的标准的。那人工操作方面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力度不匀，以及像对位偏差，造成了一些次品。那这款谋生智能的 MWorker 01呢，它是采用了 3D Perception， 良品率能达到 99.99%。 另外呢，我们也是依托于复旦深度学习实验室联合啊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果，能适配工业场景复杂多变的一个啊现场的工作状况。
6: 这款 MWork 01让机器人先理解物理和力学规则再动手。本届工博会上， AI 赋能工业落在不同环节，有的从设计数据入手，有的打通供应链协同，有的直接让机器人上手干活。心智生产力就在这些真实演示里看得见、摸得着。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鑫报道。
1: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已经进入到倒计时，连日来呢，跨国企业密集的发布参展方案，在昨天下午，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洋山港。来听报道。
10: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两点半，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 其中三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11: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

0: 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 One 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1: 奥地利 WFAL 车铣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AL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0: WFAL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1: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0: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滚齿、插齿、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1: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一场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发展。它不仅影响我国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也在推高全球的食品价格。面对复杂天气，农业生产和我们的餐桌将如何应对呢？来听报道。
4: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其中江南、西南东部局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到8成。对于正在进行的秋收工作而言，连阴雨天气将直接影响晚稻的成熟、收获和晾晒环节，导致秋收进程推迟，进而挤压秋冬种的试播窗口期。进入冬季，气温总体偏高的预测背后隐藏着冷暖起伏大的风险。气象分析指出，今年冬季寒潮次数可能偏多，这种暖中有冷的格局对农业生产尤为不利。专家指出，暖冬可能导致冬小麦、冬油菜和果树提前萌动，一旦遭遇强降温天气，极易发生冻害。同时，偏高的气温也会导致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为来年病虫害防控埋下隐患。更需要注意的是，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其效应将持续释放至明年夏季。根据预测，明年春季黄淮海麦区需重点防范春夏连旱、倒春寒以及灌浆期高温热害的连锁冲击，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因降水偏多，容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等病害流行。进入明年夏季，极端天气事件可能进一步增多，高温热浪的范围和强度或将超越常年水平。面对这些风险，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永顿提醒，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5: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

0: 落实世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厄尔尼诺，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应对厄尔尼诺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 96%， 应急抢收抢烘能力也在增强。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储备为抵御极端天气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全球范围内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梅拉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2: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以及澳大利亚谷物，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1: 虽然减产效应往往之后显现，但市场反应却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面临的价格上行压力，也将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最终可能反映在消费者的餐桌账单上。气候变化没有国界，粮食安全关乎每一个人。在厄尔尼诺的考验面前，唯有基于科学的精准施策和全球范围的协同合作，方能守住稳产保供的底线，稳住餐桌上的那份踏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欧院总理李强10月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积极发掘服务贸易潜力，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能源普惠补贴，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4: 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职业教育每年支撑约500万初中毕业生就读高中阶段教育，近600万适龄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每年近300万家庭通过职教诞生第一代大学生。十四五全国职教经费增长 23.3% 至7570亿元，构建多元资助体系，落实奖助贷免勤补俭政策，保障学生不因贫困失学。
3: 国家铁路局官方网站昨天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重点任务为：推动芯片等自主可控技术创新，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加速绿色智能新材料研发及新技术应用，推进低空技术与铁路业务高度协同，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4: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5%

0: 4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1.6%。 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保持高速增长。
1: 中指院昨天表示，受国庆假期影响，十月第一周土拍活动较少。十月五号至十一号，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609万平，土地出让金218亿元，平均溢价率2.5%。核心城市中，仅广州黄埔科学城地块溢价成交，其他成交地块中低密、中小体量仍占主导。
0: 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12号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四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到2028年，实现上海全市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人工智能赋能的新型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1: 上海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再创纪录。上海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1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创单月历史新高。其中，明都码头昼夜吞吐量突破3万标准箱，达30056标准箱，刷新自身作业纪录。
0: 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11号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
1: 昨天，美裕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在上海广电大厦开幕。开幕式上， SMG 发布2027年度10大标杆项目，涵盖上海环球美食争霸赛、超高清沉浸式大视厅创新应用、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与东方风云榜等户外音乐矩阵、上海国际光影节等，彰显媒体加艺术加技术的全案服务能力。目前 SMG 已与近4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战略合作，现场与百联集团、小红书、金山云、九世冻鱼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全市首个也是唯一的开放型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中式基地正式启动，将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标杆示范。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产品驱动，今天呢再跟大家聊聊渠道驱动。快消品行业有一句话，如果你的产品针对3线以下的市场，只要掌握了渠道，垃圾也能卖得掉。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 A 股大部分消费品公司的龙头都是靠渠道支撑的。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比如说某奶制品牌就是靠着渠道下沉后来居上，超过另外2家同业品牌的。但是大家要清楚地认识到，渠道驱动是一种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存活的商业模式。放眼全球，可能没有一个市场像中国一样注重渠道管理。核心原因呢，在于只有我们才有如此庞大的3、4、5线城市的数量。当然，渠道驱动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判断一家公司的渠道能力强不强？指标有很多，但核心就在2个方向。第一个，销售终端数量多不多？越多，说明渠道铺得越开。比如说，某空调品牌全国有20000多家专卖店。某调味品牌全国销售终端300万个，某白酒品牌1/3的员工是销售人员，这都是最直观的体现。第二，渠道越多，营销费用控制的越

0: 合力，说明渠道控制力越强，渠道强势的往往呢呈现出很高的资产周转率，就是用同样的资产规模和相同的时间内，通过加快销售速度回笼更多的营收，最终会体现在 ROE 上。可以说理解了渠道管理，你就理解了 80% 的消费行业的好公司。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真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5: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情侣拍2张照片就可以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的图像，这种新奇的玩法背后有可能暗藏着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日前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办结了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上万张高清人脸，并且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那么如何判断类似设备到底是不是合规，是不是安全呢？来听报道。
9: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10: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采用线下拍照采集人脸加线上小程序深度合成加用户在小程序查看下载的模式，但在第一个环节采集人脸中，装置就没有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而法律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征求授权时不能与其他申请混在一起，用户必须充分知情。
9: 人脸信息相较于普通的个人信息而言，它的保护的力度是更高的，在收集之前，用户得知道我的信息是被谁收集了，用作什么用途，会不会被存储，存储期限是多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简洁的，但是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要素的一个提示弹窗。
10: 进入小程序也是隐患重重，登录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被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用户还无法撤回同意。陈文说，在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更加严重。市检察院出具的取证分析

0: 次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1: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2: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1: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统一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2: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0: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3: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啊处理啊，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0: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中网女单决赛落幕，郑钦文击败了安德烈耶娃，拿下了个人首座中网女单冠军。另外呢，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桂冠，成为了中网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伤愈之后强势回归的同时呢，她的商业价值也再度爆发。我们来听一下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5: 从年初的伤愈复出到美网和中网连续取得出色成绩，经过一年的调整与恢复，24岁的郑钦文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中网赛后，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内心澎湃。
6: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5: 值得关注的是，赛后郑钦文商务合作方千问、霸王茶姬、支付宝、奥迪、耐克、 vivo 等十余个品牌连夜发布祝福海报。这场胜利不仅让郑钦文取得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创造历史，也进一步推高了她的商业价值。据福布斯此前公布的2026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排名第七，是唯一跻身榜单前十的中国选手。另有数据显示，2024至2026三年，郑钦文的奖金加代言合计约为4.74亿人民币。作为对比，据福布斯统计，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为4.5亿，这意味着郑钦文仅用了3年时间就追平了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总和。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郑钦文过去12个月2260万美元的总收入中，赛事奖金仅为60万美元，其余2200万美元均来自场外代言，占比超过97%。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郑钦文手握10份长期代言，涵盖迪奥、劳力士、威尔胜、耐克等国际品牌，以及支付宝、千问、伊利、霸王茶姬、 vivo 等国内品牌。代言品类覆盖运动服饰、化妆品、奢侈品，甚至延伸至汽车、科技、金融等多个行业。业内人士分析，众多知名品牌都选择郑钦文担任代言人，看重的不只是他的赛场排名与比赛成绩。
7: 这些品牌签的不是因为他这周赢了几场球，他们买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块奥运女单的金牌，中国头一枚网球奥运的单打金牌。这个金牌不只是一个成绩，它是一个符号。一个从不看网球的中年消费者可能都不知道 WTA 世界第一是谁，但大概率记得那个在巴黎为中国拿到金牌的女孩。这种认知度是任何世界排名数字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他的团队很早就完成了一次切换，从成绩决定价值转向身份决定价值。
5: 事实上，在郑钦文职业生涯进入低谷期时，其代言数量不跌反涨。记者观察到，郑钦文2025年7月接受右肘关节镜微创手术后，赛场状态低迷，但蚂蚁集团、威尔森 Beats、劳力士等长期合作品牌并没有减少对他的曝光与投入，不少品牌还在其低谷期加码升级合作。

0: 2025年10月，霸王茶姬将其从全球健康大使升级为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2026年1月，阿里旗下 AI 产品千问官宣他出任全球品牌代言人。2月，土耳其航空宣布他担任全球品牌代言人。5月，兰蔻将郑钦文的品牌护肤大使身份升级为品牌护肤代言人。对于为何郑钦文在经济低谷阶段商业价值并未受到明显冲击，业内人士给出了解释。
1: 因为品牌方都算过一笔账，短期的排名波动跟一个奥运冠军长期符号价值之间的差距远远的大于他们账面上那点代理费用。合约不是按单场买胜负的，看的是肖像权、社媒的曝光、活动的出席、区域的市场绑定。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2024年澳网的亚军、亚洲的球员、英语的采访、常年四大满贯露脸，这些标签不会因为一场资格赛而消失。品牌投的不是他当下的排名，是他未来还能站多高。
0: 这一判断在本次中网夺冠后得到进一步验证。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郑钦文中网夺冠之后，其代言品牌或将推出更多联名产品与线下活动，他也有望继续新增代言。毕竟网球是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女子运动之一，四大满贯、 WTA 巡回赛覆盖欧美亚多区域市场，郑钦文兼具奥运冠军、大满贯决赛选手、中网冠军等多重身份，正值职业黄金期，形象健康，表达能力突出，拥有跨文化传播优势，在女性消费、运动生活方式、高端品牌年轻化等赛道都是十分稀缺的代言人人选。业界普遍预期，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郑钦文的代言矩阵还将持续扩容，其商业价值的天花板远未到来。对于品牌方而言，压住郑钦文不仅是压住一位顶尖运动员的当下战绩，更是压住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体育符号的长期未来。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6。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策略构建与策略平台。凡威策略研究平台是一个面向量化全场景的云原生工作站，支持 Python 策略编写、回测与模拟仿真。平台集成丰富的数据资源与因子库、策略追踪功能、持续监控运行表现，组合优化工具辅助绩效归因。用户可以在仿真的市场环境中验证策略效果。后续将开放策略共享社区，促进优秀策略的交流与复用。从策略构想到实盘验证，凡威提供全链路支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 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昨天的情况。10月12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在 3797.24 点，下跌了 0.43%， 深成指报收在 12384.87 点，跌幅是 2.03%， 创业板指报收在 2963.82 点，下跌 2.61%， 科创综指报收在 1683.3 点，下跌了 2.51%。 从盘面上来看呢，影视、传媒和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种植业和油气板块出现下挫。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4: 证监会昨天表示，北交所运行成效显著，截至9月，上市公司348家，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60%，市场投资者流动性持续改善，股债联动格局逐步成型。下一步将推进北交所与新三板一体化发展，探索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制度实践，深化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王丽10月12号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立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整体格局，推动北交所、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探索更加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制度和实践，深化改革创新，丰富产品体系，强化功能发挥，更好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港交所昨天表示，将推出标普500香港交易所。

0: 科技100指数。该指数旨在衡量美国上市龙头企业以及在香港上市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的表现。指数约 60% 配置于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40% 配置于标普500指数，并按季调整权重。
1: 港交所昨天表示，将就优化特专科技公司和 GEM 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吸引更多国际企业来港进行主要或第二上市。与内地合作伙伴正在进行将 WISE 纳入沪深港通和人民币股票柜台纳入港股通的准备工作，正积极研究延长衍生产品的夜市交易时间。
0: 10月12号晚间， A 股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期公告。据记者统计，截至21时，有14家上市公司预报规模净利润增长上限超过 100%， 实现业绩倍增。
1: 10月12号晚，神农集团、朗坤科技分别披露实际控制人离婚及股份分割相关公告。两家公司此次拟分割股份对应市值合计约25亿元。神农集团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祖迅与罗婉瑜的离婚诉讼达成调解，何祖迅所持 7830.5万股公司股份归罗婉瑜所有，以今日收盘价计算，对应市值约23.83亿元。
0: 近期部分省份中小银行收到业务提示，要求金融投资增速不得高于贷款增速，新增债券久期不得高于存量久期。各地指导力度存在差异，华东省份要求压降债券久期并定期报送数据，西部省份侧重投资增速管控，并非直接限制配债规模，意在引导加大本地实体信贷投放，该要求于四季度初出台。
1: 银行信用卡权益的含金量正在下降，高铁贵宾厅的可用次数变少，核验规则更严苛，曾经顺畅的联名积分兑换通道不断收紧，出行类权益的申领条件、使用门槛不断抬高。不少用户感慨，卡片看着没变，但手里权益的实际价值在悄然贬值。
0: 近期年化利率 2% 的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发售的二字头大额存单已在市场消失一年有余。在该类产品重现之前，市场常态化发售的三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年化利率为 1.90%。 与此同时，部分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存款挂牌利率。
1: 10月12号晚间，22家 A 股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或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即停牌核查公告的有新华传媒，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30% 的有博汇科技、东岳硅材、金丹科技、果麦文化，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20% 的有时代万恒、华北制药、新华文轩、掌阅科技、上海电影、新经典、龙板传媒、欢瑞世纪、博纳影业、慈文传媒、丽人丽庄、东百集团、德才股份、格尔软件、远程股份、百洋股份、熊涛股份。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的有时代万恒、华北制药、博汇科技。
0: 近日有消息称，鸿蒙智行超豪华 SUV 考虑给赛力斯做，尊界放弃 SUV 计划。对于上述消息，江淮汽车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是不实消息。截至12号收盘，赛力斯 A 股涨停，江淮汽车下跌 3.08%。
1: 多家中国车企的固态电池研发业务进程正在提速。10月12号，奇瑞汽车有关负责人对记者确认，公司电池事业部的固态电池研发已在稳妥推进中。10月8号，奇瑞汽车集中发布多项2026年固态电池设备采购项目，涵盖固态电池研发、制备、检测等核心环节。
0: 10月12号，月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披露上市公告书，公司股票将于10月13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作为广东省自主培育协首家进入量产的12英寸晶圆制造企业，月新半导体实现了广东省12英寸晶圆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保障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A 股 PCB 印制电路板板块迎来密集业绩预告披露期。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号，共有6家 PCB 产业链上市公司先后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或第三季度业绩预告。记者梳理发现，上述公司今年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均预计实现较大幅度的同比增长。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3，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尽管全球债券市场近期经历了抛售潮，令华尔

0: 接风声鹤唳，但当前事态的发展轨迹也可能带来一个意外转机，那就是债券市场正在开始替全球各国央行分担部分收紧货币政策的任务。简而言之，就是随着债券市场自行推高借贷成本，极可能替代了央行干了脏活，各国央行为控制通胀所需要实施的加息次数由此可能逐渐减少。在经历了数周的抛售之后，全球多国的长期债券收益率已经飙升到了多年乃至于数十年的高位，这意味着即便是央行制定政策者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金融条件也已经随之收紧。根据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自今年9月中旬以来，八个主要经济体的利率互换合作中定价的加息幅度已经合计下降了200个基点。目前此轮债市抛售潮还没有出现明显缓和的迹象，从美国到日本和法国，对财政支出的担忧促使投资者们要求更高的补偿。与此同时，大量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也正在吸纳资金，而借贷成本上升正传导至抵押贷款和垃圾级信用债的市场，带来部分经济紧缩效应，而这原本是各国央行希望通过上调政策利率实现的。对此，管理着 1.9 万亿美元资产的 Price 国际固定收益部主管 Ken 表示，金融环境越趋紧，央行最终可能需要或者能够实施的紧缩措施就越少。业内汇总的数据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八个经济体的加息总量为539个基点，显著低于9月份时的717个基点，当时的市场紧缩预期曾达到过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息预期降温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其次是因法国财政前景引发担忧的欧元区，然后是韩国和加拿大。眼下全球政府的债券平均收益率已经升破了4%，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这由此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市场究竟会在哪个地方触及临界点呢？分析师称，收益率上升可能替央行承担了部分的紧缩任务，但如果市场认为央行过于关注支持经济增长，投资者就可能怀疑其抗击通胀的决心，并要求持有长期债券以获得更高的风险溢价，而对投资者来说，这可能使得债券再次显得具有吸引力。有业内人士称，优质固定收益率的资产仍然值得买入，因为它们依然是对冲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最佳工具之一。过去一个月里，收益率的大幅提升已经显著改善了此类资产的风险回报比。不过，并非所有人对此都深信不疑，仍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市场低估了加息风险。具体怎么看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债市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债市两个字。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

0: 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
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当秀士的水管成为面巾小区23号楼居民的揪心事，微网格平台凝聚起一束束微光，物业迅速上门诊断开方，微网格长协调更新进度，大家集思广益，建言献策。短短一周内，整栋楼的雨水管焕然一新，把百姓的烦心事办成社区的暖心事。一户渗水触发全楼行动，暖心接力实现管道新生。面巾小区微网格高效推动老旧小区管道改造。一次偶然机会，家住面巾小区23号302室的居民发现阳台上出现了零星漏水，之后遇到大雨或者楼上居民用水，渗水还会蔓延至卧室。物业上门检修后给出的结果让居民们大吃一惊，白铁皮材质的雨水管锈蚀斑斑，整栋楼的二室都存在着相同的情况。接到居民报修之后，面巾小区微网格长叶国勇、23号楼第二楼组长薛颂波和物业方南房集团派出的工作人员迅速上门查看。渗水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生活，雨水管更换涉及1到7层全部二室居民，家家情况不同，如果只有物业参与，很难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建议由面巾小区微网格召开协调会，邀请各相关方面对面民主协商，尽快拿出个解决方案。叶国勇和面巾小区业委会主任老党员方金生合计之后，牵头召开面巾弄23号水管渗漏维修协调会，邀请金坛居民区零距离家园理事会成员、金坛居委、南房集团、面巾小区业委会以及23号相关家庭居民代表共同参与，面对面就维修方案中相关技术材料的使用，一户一方案，费用分摊，施工过程如何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协商。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很快达成一致，对施工方案需要细致了解的居民，业委会成员为居民详细解答。对于较为完好可以继续长期使用的壁橱，施工队拆除时尽量小心，在水管完成更换后仔细复位。对装修预算有要求的居民，大家一起帮忙寻找性价比较高的施工队。对于困难独居老人家庭，物业公司南房集团主动提出免去部分费用，为减少施工对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时间尽量按照居民的要求进行。通过微网格搭建微平台，发挥微力量，参与微治理。

一周之内，23号楼锈蚀严重的白铁皮水管变成了最新的耐腐蚀的 PVC 水管，不仅解决了23楼的漏水问题，也为老城乡其他同类问题解决提供了经验和参考。如今金坛社区九个微网格均已形成了基层治理强大合力，未来也将有更多社区公共事务难题不出党建微网格，就能在多元力量和居民们的共同参与下得到高效解决。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

从高端住宅的破冰融合到工地问题的智慧化解，从多元活动的欢声笑语到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他以微光之力汇聚温暖光芒，为居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执奉献至笔，会社区心卷，即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杨礼。荷花池居民区东至王家嘴角街，西至中华路，南至王家码头街，北靠沙场街，位于小东门街道的中心部位。辖区融创外滩一号院于2021年交付入住，是街道的一个高档社区，同时交付使用的还有一个配套商场。这里也是老城乡与高端社区商务楼宇的分割点，服务的对象也分为了高端社区居民和人户分离原住民这两类需求完全不同的人群。2022年7月，杨岭从小东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调任至荷花池居民区任党总支书记，算是一位新手书记。面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发生的转变，以及全新领域的服务对象，他凭借着在街道耕耘十多年的工作经验，迅速适应角色转换，用心搭建党群连心桥，在服务群众中展现担当，为高档住宅小区注入了新的智力活力。融合资源，打通居民连心桥。用杨岭的话来说，刚走上居民区书记岗位时，仿佛有种人到了异乡举目无亲的无力感，没有任何群众基础，高端住宅居民家里走不进，居民对物业服务高度依赖，但对社区工作完全不了解，我们要开展社区工作举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去突破？杨岭在想，不如换个角度思考，既然现在走不进居民家里，是否能让居民主动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呢？带着这个想法，杨岭通过党建、联建、社区共建、商居联盟等举措，融合辖区重点企业、商铺、小区物业等各方资源，依托街道一居一特项目、妇联女性俱乐部等平台，一年中开展了20多场社区自治活动，整个2023年全年无休，大部分的活动都占用了休息时间，但我们乐在其中，很有成就感。据介绍，这些活动基本覆盖了全年龄段，包括各个传统节日的大型主题活动、零距离公益表演秀、爵士音乐会、民乐音乐会、铜管音乐会、运动会、环保主题活动、非遗手工 party、 公益集市等。值得一提的是，杨岭作为一名社区新人，始终秉承着亲力亲为的办事态度。他说，一来人手少，二来完美主义的性格让自己对很多细节问题吹毛求疵，努力把最好的效果呈现给社区居民。我是个比较操心的人，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做才放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样的理念下，20多场各种类型适合不同人群的社区活动，成功把居民从家里吸引了出来，使社区工作的开展在高档社区中成功破冰，打响了社区工作的第一枪后，积累了人脉，拓展了社区朋友圈，居委干部也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可。紧密结合400大走访等重点工作，杨岭又探索总结出以调研、融合问需、服务治理为主基调的高档社区治理5步工作法，挖掘出了黄浦区最美家庭、公益小伙伴、优秀女性代表等社区达人，为推进各项社区工作奠定了基础，社区工作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直面难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近年来，因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荷花池居民区几乎被工地包围，居民被噪音、阳晨光、污染、四害入侵等问题折磨得苦不堪言，同时也极易引发群体性矛盾。
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聚焦问题导向，针对群众极难筹判的工地扰民问题，多措并举，积极处置。杨玲表示，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及时响应投诉，快速化解矛盾，党总支第一时间与周边建筑工地签订党建联建协议，促使工地在各项施工项目中站在群众的角度多考虑，听取周边居民的合理建议，尽量从源头上杜绝问题的发生，切实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到实处。另外，居民区在处理此类投诉中，一旦发现有引发群体矛盾的苗头，会依托三会制度第一时间搭建平台，向及相关人员召开协调会，倾听居民诉求，借助三会制度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有效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同时，杨敏在开展社区工作时，挖掘了一批专业素养高的社区达人，社区鼓励这些达人从自身专业角度来助推沟通，会更高效地进行，用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让居民在社区有归属感、获得感，使居民区开展服务工作更高效。杨岭介绍，居民区为社区周边各个工地分别搭建了线上沟通平台，组建了由居民区书记、会长、施工方、项目方、物业服务部、工程部等组成的工地项目协调微信群。网络沟通的优点就是便捷，在不方便及时开会协调的时间段，微信群是重要的沟通媒介，运用得好将会是为您服务最得力的助手。在杨岭的手机里，工地项目群就有四个，他为此制定了施工方提前48小时通报微信群、24小时响应机制，无论几点接到投诉，都能做到线上及时回复，线下同步跟进。夜间的现场处置充分依托物业夜班人员的优势，从而高效迅速地响应诉求，化解矛盾。杨玲解释说，爱心帮扶，践行社区奉献精神。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荷花池居民区属于老旧房屋全域征收的居民区，很多居民从出生起就没离开过小东门，对这里有着极深的东门情结，直到现在我们仍能在各个志愿者队伍中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虽然搬离了小东门，却依旧为东门的建设发展发光发热。居民区目前需要为近两

千名人户分离居民提供服务，其中对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工作占了大头。对于这些困难人群，社区始终牵挂在心。为此，荷花池居民区党总支牵头与辖区重点企业、工地等党建联建单位搭建了爱心帮扶平台，一起走访人户分离困难党员群众，送上关心关爱。杨敏提到最多的词是奉献。在他看来，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很多工作是无法开展的。我也一直给他们灌输这样的理念，我们平时搞活动利用的都是休息时间，不奉献没法做。杨岭说，社区工作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小溪小流终将汇聚成大江大河。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照亮平凡的生活。在社区工作的多年时光里，他凭借靠谱的服务为居民解决难题，用点滴行动收获了猴头菇粉丝团的真心相随。他的故事如一束微光，照亮了社区工作的平凡与伟大，也激励着更多人投身基层服务，传递这份爱与担当。把社区当家，让居民成粉，即时任龙潭路居民区社工侯正义。猴哥勇敢飞，猴头菇永相随。在小东门街道龙潭路居民区金外滩小区，这句口号已然深入人心。猴哥指的是时任龙潭路区委90后社工侯正义，而猴头菇则是小区居民为他自发组成的粉丝后援队。金外滩花园小区现有居民456户，常住人口1100余人。说起社区内的情况，侯正义如数家珍。2018年，侯正义通过社工招聘来到小东门街道龙潭路居委，成为了金外滩花园小区的块长。多年来，他将社区当成家，将居民当成家人，把工作当作家事，把青春奉献在基层第一线，用点点滴滴的付出谱写着不一样的青春旋律。凭靠谱出圈，用实力圈粉。做社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居民打交道，自工作以来，侯正义一心扑在岗位上，居民家中有困难，他跑前跑后帮助解决，居民有事找社区，他竭尽全力联系协调为居民解忧。凭借着到位的服务，他更是收获了一批粉丝团。龙潭路居民区老龄化程度高，尤其是金外滩小区纯老家庭多，侯正义常常主动帮助辖区内的独居及纯老家庭老人代配药、挂号、开方、付费、取药，按照事先制作的配药表格一一核对。对于一些特殊药品无法在社区医院配到，只能到全市定点医院才能配到，他便用大半天时间跑遍三甲医院配齐药品，确保每一位居民的用药需求得到满足。为了更好服务居民，侯正义组织建立了楼栋微信群，让社工和居民联系更加紧密，他自己更是加了1000余位居民的微信，他们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就会来找我，我也随时想办法解决。对于一些疑难杂症，他如同社区智多星，在交谈中一一解决居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小到垃圾处理，大到外出就医等。认真细心周到，这个憨厚诚恳的男生不仅成了居民们信赖的小家长，还成为加深居委会和居民的情感纽带，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好评。以真心换真情，青春无悔献基层。多年来，侯正义保持着热心、爱心、诚心，总是忙忙碌碌。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要过一遍居民的咨询和需求信息，把事情落实好。下班前再看一遍，把大家的消息、电话都回复完，再回家。回家后，侯正义的手机也是24小时不关机。他的付出，居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仅为他自发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粉丝后援团，还以他的形象专门制作了许多周边产品为其打 call。 与居民的距离近了，社区工作开展也更方便。社区有政策宣传、信息公告、活动安排时，侯正义就把内容精心编制成简单易懂的微信消息发到微信群里，居民与社区渐渐熟悉后，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也更高了。这些热心居民就是我的千里眼、顺风耳，侯正义骄傲地说，
平常就靠大家留意社区里的事情，但凡有风吹草动，粉丝团就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为小区家园建设群策群力。多年来，侯正义始终将居民的需求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当作自己的大事来办。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他不仅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更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为居民服务责无旁贷，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坚守的初心。如今虽然工作岗位调整到了营商服务中心，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份为民服务的赤诚，将满腔热忱倾注到服务企业的工作中，在新的岗位上续写着奉献与担当。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照亮平凡的生活。一束微光照亮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百米，一份担当让老小区洋溢青春的温度。他的身影是微网格里跃动的光亮，他的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青春力量激活社区治理微细胞，即面基小区楼组长薛颂波。在面基小区党建微网格，除了有长期发挥余热，为居民尽心尽力办好事、办实事的老党员和老志愿者，还有年轻新力量的主动加入、踊跃参与。薛颂波是居住在面基小区的一位80后居民，两年前受老党员们的影响，他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因为表现出众，获得很多居民的称赞和认可，还被金坛居委提名申报过优秀志愿者的人选。在社区里，他积极投身各项社区事务，并在大家的推选下担任了23号楼的楼组长，成为了面基小区6个楼栋中唯一一位年轻在职的楼组长。在薛颂波看来，楼组长这一全新的身份是挑战也是责任。刚接手楼组工作的时候，由于自身经验不足，时常会遇到难题，好在有老党员的带教，让他很快成长起来。以往都是老党员们为解决楼栋难题积极奔走，我作为年轻人，尤其现在成为了楼组长，为大家排忧解难更是责无旁贷。面基小区房屋老旧，租客人员流动较大，因此环境卫生

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有环卫和物业人员定期打扫，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乱丢垃圾或者高空抛物等不文明情况发生。针对这个问题，面津小区的楼组长们曾依托党建微网格专门开展了会议，商议如何解决和杜绝这个问题，还居民一片清净的生活环境。大家给出各种有效的对策，薛颂波也提出建议，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让楼组长和志愿者上门为居民宣传，另一方面经常在各个楼栋居民微信群里宣传，提醒大家注意卫生，维护环境。为了尽力解决面津小区乱堆垃圾和高空抛物的问题，薛颂波在内的楼组长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在晚上居民都下班以后，挨家挨户上门宣传，他们辛勤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乱丢垃圾现象明显减少。但是如何尽量杜绝这个问题，是面津小区的社区治理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难题。薛颂波把这个问题记在心上，平日时刻关注着社区的环境卫生，在空闲时间和周末，他还会特意抽时间到易发生地带检查，如果遇到有居民乱扔垃圾，薛颂波会当即予以劝告。有些租客是新搬来的，不一定知道我们之前的宣传活动，如何才能让所有人都了解，做到全面宣传呢？薛颂波思索后决定自费出钱，打印了一些禁止高空抛物和乱丢垃圾的文明标语，在各个楼栋内张贴，不管老居民还是新租客，文明标语都能起到提醒作用。在薛颂波积极出谋划策，居民们共同配合的努力下，楼道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看着清爽干净的楼道，居民心里也是十分高兴。年轻力量的加入，将新鲜血液注入了微网格，不仅将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后100米，还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切实提升老旧小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当00后微网格长用数据思维破解充电难题，当老党员将卫生死角变成读书角，当红色业委会与微网格同频共振，这群心向家园的团队正以同心同向的微光治理社区堵点、痛点、难点，让点点星火在智慧碰撞中燎原，让老小区绽放新生。网格赋能基层治理双向奔赴，破解社区难题。阳光居民区微网格加红色业委会，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公里。公共空间乱堆物、垃圾分类管理难，电瓶车进楼道非线充电隐患重重，物业缺位、业委不力，致使小区环境脏乱，而管理成本上升，物业要求调价，居民却并不买账。面对基层治理中的种种急难愁和老大难，小东门街道阳光居民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建网格科学布局和资源优化，全面推动各小区微网格与红色业委融合共建，把党的主张和力量传递到服务群众的最后1公里，使得诸多困扰居民已久的社区治理难点、痛点、堵点得到高效解决。完善微网格体系，为社区达人提供舞台。阳光居民区位于老城乡，是一个由老旧公房、公寓楼群、酒店式公寓商务楼、高档商品房组合而成的混合型社区，呈现出社区类型复杂、楼栋多、人口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阳光居民区根据区域性、整体性、适度

性的原则，将辖区内九个小区科学规整为七个微网格，每个微网格设一名党员微网格长，一名第二微网格长，并由微网格长、双报到党员、专职网格员、楼组长、业委会成员等多元力量组成微网格工作室，常态化收集居民群众、沿街商铺对社区的治理意见和建议，以便第一时间发现小区里存在的问题隐患、矛盾纠纷，通过民主协商途径及时加以解决。通过让业委会主任或成员担任微网格长，让党员骨干在微网格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一个个红色细胞被激活，不仅为居民区零距离家园建设增添了活力，也为各小区业委会规范运作、提升服务效能提供了源源助力。而微网格工作室也为社区党员先锋、志愿者骨干、能人达人提供了发光发热、展示才干的舞台，使其逐渐成为大家伙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人，为社区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和新动能。00后微网格长为小区治理带来新鲜活力。薛家浜路242弄是典型的老式公房小区，多年来小区业委会志愿者队伍里均为退休人员，急需注入新鲜血液。受小区业委会主任王荣的影响，其女儿王怡云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对社区工作格外关注，于是便主动向社区报到，担任小区第二微网格长。年轻人的加入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气象，小区管理也变得与时俱进起来。原本小区里电瓶车乱停放、乱充电现象较为突出，王荣想在小区里安装集中充电桩，可装在哪儿、装多大规模却是心里没底。还是王以云无意间给爸爸王荣出了个好主意，你们可以先在社区里搞一个关于各家电瓶车数量和充电需求的前期调研，看看居民的需求是什么，再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还别说，这办法倒真管用，有了数据支撑，新安装的集中充电桩不仅满足了各家各户的充电需求，还提供了固定停车位，同时又避免了电瓶车进楼道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赢得了小区居民的交口称赞。无独有偶，小区里原有一处堆满杂物的屋顶平台，在小王的提议下，老王和微网格工作室业委会成员一起经过合理规划，将其改造成了集晾晒区、活动区、健身步道为一体的时尚百家空中花园，广受好评。这些成果离不开微网格工作室和业委会的强强联手，也少不了老王和小王这对父女在台前幕后的默契配合。有了微网格工作室，没娘的孩子终于有人管。秀水苑小区也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近年来由于管理成本不断上升，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加上原业委会成员搬走的搬走、辞职的辞职，业委工作一度陷入停滞，楼道堆物、私占地下空间等各类治理顽疾影响着居民们的生活品质，大家对此颇有怨言，还戏称自己是没娘的孩子。对于这些乱象，小区微网格长陆丽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尽快拨乱反正，他和微网格工作室的其他几名党员主动协助居委挨家挨户上门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并逐一进行梳理汇总，同时在居民区党总支指导下协助成立了新一届业委会。随即陆老师又马不停蹄地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协助新一届业委会开三会、挨户走访、苦口婆心解释沟通、积极争取，终于成功破解了老旧小区物业费调价这道公认的难题，还牵头制定了住户公约、租户公约、小区管理公约，使得小区管理从此有了依据、有了抓手。在微网格工作室的推动下，新一届业委会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轨，小区物业服务和居住环境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改善，居民对居委和物业的指责和抱怨少了，点赞和支持者越来越多，大家纷纷由衷感叹，没娘的孩子终于有人管了。微网格长砭石成金，卫生死角变身公共休闲空间。相较于老旧小区而言，高层商品房小区阳光里虽然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但居民对小区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存在着商品房小区居民彼此之间缺乏交流、社区融入不够的通病。对此，小区微网格长袁世伟

0: 在提升小区凝聚力、归属感方面可谓动足了脑筋。身为业委会成员，他认真督促小区物业做好停车管理、保安保洁等日常基础工作，并积极协助居委广泛动员居民参与创圈垃圾分类等活动。同时，身为一名老党员，他表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小区里开辟出一块凝心聚力的阵地，为大家创造一个可供彼此轻松交流、坦诚互动的良好环境。龙去看看呀，阳光里六号、七号楼底楼大厅的角落都是人家堆的垃圾杂物，环境太脏乱了。小区里不少居民向原市委抱怨，在实地走访了解情况后，原市委一边联系居委、物业、街道管理办等网格下沉资源，积极展开联合行动，将杂物尽数清理干净，一边又同步召集了微网格工作室和业委会一起商量，正好乘此机会把空间有效利用起来。很快在他们的努力协调下，原本凌乱不堪的卫生死角被改造成了一个美丽优雅的读书角，崭新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小区居民公益捐赠的各类书刊，一旁摆放着茶几座椅可供大家休憩会客使用，周围还点缀着几盆小巧精致的花卉、绿植盆栽，显得意趣盎然。如今每天楼里的孩子们在此翻阅书籍嬉笑玩闹，家长们则相伴左右闲话家常，交流着育儿经，好不热闹。小小读书角正逐渐成为大楼居民们最爱去的情感联络站。身兼三职，架起治理连心桥，激活社区自治共治活力。阳光公寓的微网阁长许平既是小区业委会成员，也是居民区党总支委员。在平时的工作中，他总是积极把居民提出的各项意见建议及时转达给居委会和业委会，并将近期党和政府有关基层治理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准确传达到位。在他的组织下，微网阁成员与居委业委配合默契，支部党员积极发挥带头作用，主动参与各项志愿行动，小区垃圾分类、创圈、零距离楼组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无疑，身兼三职的许平老师在其间所起到的枢纽作用功不可没，堪称小区管理的主心骨。通过微网阁长与业委会成员的交叉任职，以及微网阁与业委会的相互融合、双向奔赴，以微网阁长为核心，以微网阁工作室为平台，阳光居民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将基层党的建设和小区业委会建设紧密结合，把党的凝聚力量传递到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党员价值与各类民生服务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有啊有，有的那不久，
2: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3: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
4: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 奈何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6: 同舟岳阳楼，山
7: 不在高，有仙则名。
8: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9: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10: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9: 阅读越动听。
1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阅读越动听，故事加旅行，我是丁薇。我们接着翻开这一本《全球100个特色博物馆》啊，还是逛一逛意大利的特色博物馆。那之前呢，我们说到都灵的国家电影博物馆啊，同样在都灵这座城市，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就是都灵埃及博物馆。那么，要了解埃及，就未必一定要踏上埃及的国土啊，在意大利，都灵 同样可以了解埃及的

级的艺术和文化。馆内收藏的是意大利几百年来考古团队的挖掘成果，馆内有三个展厅，一层主要是用来陈列高大的雕塑，如古埃及最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二层展出的是代表古埃及文明的藏品，包括生活用品、劳作用品和文化用品和文献等等。那馆内还有一个完整的重建的坟墓。馆内的雕塑作品数量不少，从法老到王后，从神灵到斯芬克斯、拉美西斯二世，还有阿蒙霍特普一世、图坦卡蒙和阿蒙神的雕像，都是很著名的藏品。馆内收藏的纺织品、金银饰品、陶器制品，还有储藏箱、象形文字、壁画、木板画、石刻、家具、乐器，还有都灵草纸啊、小雕刻、木乃伊、石棺等等，涵盖了古埃及文化艺术生活方面的方方啊，整个全面的这样一个全覆盖吧，是为了了解，可以说是了解古埃及文明的一个窗口。那特别是值得留意啊，是馆内的雕塑。气势惊人啊，就感觉你好像是真的到达了埃及本土去观看一样。更让人惊讶的是出自千年前的工艺。馆内不仅对人体制成的木乃伊啊，还有动物木乃伊有所展示，那么各种石刻啊，还有岩石壁画也是颜色鲜明，勾勒出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古埃及的衣物也都完好无损地展出。古埃及文明神秘而遥远，但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让世人一步一步地靠近了他们。都灵的埃及博物馆啊，也许可以作为慢慢揭开古埃及面纱的开始。好，它的开放时间是周一上午9点到下午2点，周二到周日是上午8点半到晚上的7点半，大家注意一下。参观的票价是15欧元每个人，学生和老人有优惠。那么同样到了都灵呢，还可以游一游都灵市的客厅啊，被誉为都灵市客厅的圣卡洛广场啊，也有人把它称作都灵的画室。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广场有多美吧。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美术馆叫做塞巴达美术馆啊，主要是展示宗教绘画作品，也有来自东方，比如说像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大家也可以同样游一游。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去看一看啊，位于意大利的特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名字不叫博物馆啊，名字叫圣天使堡，它被誉为光明之路的终点。那其实呢，它是皇帝陵寝啊，也是和监狱有关。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借由几部著名的电影啊来引出，就是像《罗马假日》啊，《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啊，都曾经有过圣天使堡的影子。它的选址呢是在罗马的母亲河啊，台伯河畔，古罗马地区的最西端。圣天使堡千年不倒，它始建于公元135年，在139年竣工啊，是罗马皇帝人称勇帝的哈德良的陵寝啊，勇帝就勇敢的勇啊。哈德良身为罗马的五贤帝之一啊，贤明的贤，可以说是多才博学。相传呢，圣天使堡就是他亲自设计并且指挥建造的。圣天使堡起初啊，是一个下四方啊上圆柱的一个巨大陵寝啊，下面是四方形的，上面是圆柱体的一个巨大陵墓。近2000年过去了，陵寝呢几乎被摧毁，又几经重建。下面的台基已经不再是四方形。陵寝建成后的近100年里，许多皇帝和皇室人员的遗体都是安放在这里的。到了中世纪，陵寝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先是作为阻止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入侵的要塞，后来呢又作为秘密监狱，甚至作为教皇在乱世时的避难所。陵寝初时并不叫
圣天使堡啊，据说是在六。

世纪末的时候，罗马遭遇黑死病的侵袭，教皇梦见手持宝剑的天使降临在城堡上。不久之后，可怕的黑死病流行期结束，于是教皇便在建筑上浇筑了一个巨大的青铜天使雕像，并将建筑改名为圣天使堡，而通往圣天使堡的桥梁称为圣天使桥。今日的圣天使堡已经是游人如织的旅游胜地，参观圣天使堡必须通过桥梁，众多桥梁中最著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圣天使桥。圣天使桥呢，被称为是罗马最美丽的桥梁，桥上从南到北共有10个天使像，天使的动作不同，神采各异，生动精美，都是水准很高的艺术品。走过圣天使桥，来到圣天使堡的脚下，再进入一条昏暗阴湿的隧道，才能抵达天使庭院。天使庭院里放置着原本安放在古堡高处的天使雕像。圣天使堡处处充满岁月的沧桑，但当年作为军事堡垒、兵营和监狱的痕迹还在，当年的绞刑架和刑具房也都还在，武器库里收藏了许多古代的盔甲和各式各样的兵器。圣天使堡还是个登高远望的好地方，站在城堡的最高处啊，可以望见悠悠流淌的台伯河，望见五拱十天使的桥梁，望见雄伟的圣彼得大教堂，俯瞰罗马城区的车水马龙和梵蒂冈的全貌。如果是累了渴了，还可以在城堡的观景长廊里休憩，可以留个影，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干，发个呆也好。离开圣天使堡，游客或许应该感到庆幸，毕竟能够穿越千年的漫漫烽烟来与世人相见的古建筑在世已经为数不多了。开放的时间啊，周一到周日是上午9点到晚上的7点半，在闭馆前的半小时停止售票啊，也就是最晚进入圣天使堡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之前。参观的费用呢是每人10欧元，18到25岁的欧盟公民啊是5欧元，18岁以下的欧盟公民、学生免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也是免费入场。那已经到了圣天使堡，顺便可以一游的就是罗马的母亲河、意大利的第三大河台伯河啊，可以说是风光旖旎。另外还有圣迈克尔雕像啊，也是罗马标志性的雕像。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为大家选读全球100个特色博物馆位于意大利的啊，有哪一些可以游一游，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继续游一游啊，全球100个特色博物馆之一，位于意大利的米兰市的这一家名字啊，它的名头也是非常响亮的，因为包括了达芬奇三个字。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三杰之一啊，可以说是世人皆知。那包括他的最著名的作品《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等等传世名画，是世界级的艺术珍品。因此，世人呢都将达芬奇视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和艺术巨匠。但是，可能有不少人并不清楚啊，伟大的画家同时也是一名科学巨匠。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三者合一，才能代表达芬奇的真实身份。在米兰有一家以达芬奇命名的博物馆，就是达芬奇国家科技博物馆。达芬奇国家科技博物馆呢，在米兰市政厅的附近，是1953年为了纪念达芬奇诞辰500周年而建立的。博物馆建筑由一座16世纪的修道院改造而来。建立的初衷是为了纪念达芬奇这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啊，他的 title 啊，他的头衔包括画家、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家、地质学家、制图师、植物学家和作家。在博物馆同时呢，博物馆同时啊，也是承担了展示15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的状况啊，包括运输、冶金、物理、航海等等方面的成就，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博物馆之一。博物馆根据展品的不同，分设了5个展厅，分别展出材料工程、通信科技、天文仪器、乐器工艺方面的藏品，大到蒸汽机、飞机、汽车、轮船、发电机。小到乐器如小提琴的制作等等，展示了人类数百年来的科技发展状况。当然，馆内最值得参观的肯定就是达芬奇的手稿，以及根据他的设计图制作出来的各种模型。达芬奇的手稿内容包罗万象，像纺织机、起重机、挖掘机、烤肉机啊、自行车、闹钟、温度计等等，大大小小从生产到生活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领域。模型呢则有纺织机，还有蒸汽机和潜水艇，让人真的是知乎不可思议啊。想一想啊，这个是几百年前的这么样一个巨匠啊，天才的聪明才智，真的让人赞叹。好，开放的时间是周二到周五早上9:30到下午的5点，周六和节假日是早上9:30到晚上的6:30。从6月21号开始的夏季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五上午10点到晚上6点，周六和节假日是上午10点到晚上的7点。那么同样是闭馆前的30分钟停止售票啊。周一如果是非节假日啊，非节假日的周一，还有1月1号、12月24号和25号是闭馆的，注意避开这几天。成人的参观门票呢是10欧元每个人，25岁以下、65岁以上的成年人、13岁以下的儿童等等，这个门票是有75折的优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7.2 故事家旅行啊。今天丁薇带着大家选读的是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的《全球100个特色博物馆》，其中位于意大利的啊几个特色博物馆。那时间关系，节目就暂时到这里了。嗯，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选读。嗯，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有啊有，有的那不久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2: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
3: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同修岳阳楼，沙丘
6: 不在高，有仙则名。
7: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8: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9: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8: 阅读越动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薇，读美文，聆听美妙的音乐，同时呢，在书海当中徜徉。

0: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1: 夫妻家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太普，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乘除。
6: 平时的时候听到加减乘除是出现在数学的课堂上，但是在实在有味道。

0: 段时间里面听到贾简陈厨，我们的厨可是成为厨师的厨。那今天 Sim 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时间，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香菇这一款食材，就来听听看 Sim 老师，你如果啊给你这样的一款食材的话，因为我知道你以前经营过一家这个西班牙的餐厅，走的都是属于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厨艺魔法的状态，你会怎么来用这样的食材呢？
1: 从西餐角度来说的话，我会做成那种选那种比较肉比较厚的那种香菇啊，
0: 嗯，
1: 新鲜的，因为它的味道比较淡一点，然后会加上那种肉馅啊馅料，
0: 嗯，
1: 然后把它一道菜以后呢，会加入那种起司啊那种芝士味的那种，
0: 是烤吗？要
1: 那对焗
0: 哦，焗香菇，
1: 对，焗的过程中呢，这个热量进去以后呢，慢慢的香菇里面的水分呢就会慢慢的出来，再搭配那个肉类的鲜味慢慢的再渗入到里面，再加上西餐里面特有的一种芝士的味道，焗出来以后装盘然后现吃，非常好吃的。
0: 我脑海当中出现的就是把那个香菇稍微厚一点的当中挖空，把软泥放进去，
1: 其实不用挖的，后面那个地去掉以后，它有一定的深度，你就把这个肉放进去就可以了，非常开胃，也是非常好吃的一道小吃。
2: 有人认为鱼肉吃起来口感似肥肉而拒绝鱼肉，有人怕鱼刺麻烦而拒绝鱼肉，拒绝鱼肉的理由千万种，鱼类的委屈你们才不知道吗？其实无论相比于畜肉禽肉还是蛋类，鱼类的脂肪含量都远远低于它们，且其脂肪中含丰富的22碳6烯酸 DHA 和20碳5烯酸 EP 都是人体无法合成但又必不可少的重要营养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每周应该摄入水产类鱼虾蟹贝类280-525克。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鱼菜，加汁鳕鱼块，主料操作步骤一切配准备。先将鳕鱼清洗后切成2厘米左右的方块，洋葱去皮清洗后也切成2厘米左右的片，青椒去蒂剥开去除内部的辣椒籽后也切成2厘米左右的片状。二、腌制鱼块，将切配好的鱼块置入合适搅拌的盛器内，挤入柠檬汁去腥，并加盐白胡椒粉进行搅拌，调入底味，待搅拌均匀后静置10分钟进行腌制。三、挂浆定型，在腌制好的鱼块中加入一只蛋的蛋清，并加入淀粉搅拌上浆，在挂好浆的鱼块上刷上适量的油，放入空气炸锅中200度预热5分钟，200度10分钟后翻个面刷油再炸10分钟，待鱼块表面炸至金黄色取出。小贴士，本菜品采用空气炸锅，既可以比传统油炸减少食用油的使用量，又可以使鱼块定型，在最后的酱汁调味步骤中避免鱼块散架。四、调味出菜，在锅中倒入少许底油，加入番茄沙司进行熬制，依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糖盐进行调味，待酱汁翻滚粘稠后依次倒入洋葱片、鱼块、青椒片进行翻炒，待锅内原料全部均匀挂上酱之后加入白醋进行调味，出锅装盘。小贴士一：鱼肉的新鲜程度是此菜的关键，考究些可以在制备鱼块的过程中进行去骨。二：要想鱼块获得弹牙的口感，挂浆也很重要，在上浆步骤完成后一定要保持鱼块表面的干燥。营养成分分析推荐理由一：鳕鱼肉高蛋白低脂肪，鳕鱼肉富含蛋白质，每100克含 20.4 克蛋白质，相当于鸡蛋每100克含蛋白质 13.3 克的 1.5 倍，相当于牛乳每100克含3克的 6.8 倍，其脂肪含量很低，平均每100克鳕鱼肉仅有 0.5 克脂肪，是同等重量里脊肉脂肪每100克含 7.9 克脂肪的1/16，是同等重量鸡蛋每100克含 8.8 克脂肪的1/17，并且鳕鱼的脂肪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比起畜肉的饱和脂肪酸更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它肉

0: 质细腻，较容易消化，刺叶非常少，适合老人及小孩食用。当然，为了更好地利用鳕鱼的营养成分，除了我们本菜肴中的烹饪方法外，我们也推荐采用清蒸的烹饪方法，能够更大程度地保持鳕鱼的营养成分，且减少食用油的使用。烹饪简单，我们不做细致的描述，但偶尔用我们的私房菜烧法换换口味也完全没有问题哦。推荐理由二，荤素搭配营养全面。青椒富含维生素 C， 是抗氧化营养素，青椒中的辣椒素能增进食欲。洋葱含有胡皮素和前列腺素 A， 是其特有的生物活性成分，有一定的抗癌扩血管作用。青椒和洋葱味道都有刺激性，小孩子可能不喜欢。本菜肴用番茄沙司调味，口味酸甜，能掩盖住一定的辣味，让孩子们学会吃青椒洋葱，爱上吃青椒洋葱。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
1: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2: 哎呀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1: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2: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1: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3: 加减乘除。
4: 中午的时段，实在有味道，和你一路同行，在我们的105.7，让我们约会在吃午饭的时间点吧。此时此刻，你的午饭生活已经开始准备了吗？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已经开始上班了，比如说金阿姨，金阿姨跟我说，我们开始轮流值班着上班，也就是说不一定是每一天都要去打卡。哎，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值得来推荐一下的。还有人跟我说，我们是属于远程办公，宅在家当中哎工作着，所以呢可以大胆的听广播了。是不是因为平时这个躲在办公室里面听广播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吃饭的时间点悄悄地塞上耳机的这种节奏呀？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一位叫做看看杨林是不是我形容的这样的状态呢？当然如果说开工餐这件事情来说，我也看到很多的小伙伴都算是啊有备而来。有人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比如说免洗手液啊，还有口罩啊，然后呢我基本上就是属于带盒饭上班。也有人说我到食堂我就尽可能的把时间错峰一下，诶，这也算是一个好办法。各位有什么样的好支招，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爱上行为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或者在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当中来和我分享。我已经看到很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和影子间心有灵犀呀？比如说我们的咪露，咪露说今天早上烧的豆腐、竹笋、芦笋、胡萝卜、鸡蛋、虾仁，就是我今天上班带的盒饭。你看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小伙伴今天提到了豆腐，而我们今天加减乘除，我们请来的大厨是来自晚会的我们的大厨饶强，饶大厨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这一个时间点，我先来请出我们的饶大厨。饶大厨，新年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欢迎一下哦，我们的晚会的大厨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我先想问一下我们的饶大厨啊，大家今天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在家里面做豆腐这样的美食。其实对于我们的晚会来说，我们的主打菜或者说有名的菜系，可能到了晚会去打开菜谱不得不点的一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是不是呢？
5: 是的是的。
4: 嗯，为什么八公山的豆腐会受到那么多食客的喜欢呀？
5: 我们的豆腐呢是从选材到制作都是结合了八公山当地的一些传统工艺，所以豆腐的味道特别好。
4: 嗯，有人说八公山的这个豆腐啊，虽然它有一定的这个比如说历史啊渊源的故事啊，而且我也知道是不是八公山的豆腐就是用那种山泉磨制成豆汁，然后再把它就是变成那种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豆腐，所以它的整个的豆香味道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呢？
5: 是的是的。
4: 嗯，
5: 首先八公山的黄豆，然后加上那边的山泉水。
4: 嗯，黄豆
5: 然后有特别熬，还有加上就是说我们精心特制的就是说高汤有、嗯。

0: 黄山的火腿，黄山的老鸡熬制的。
1: 嗯，你看啊，黄豆、泉水、高汤，这真的是促就了八公山豆腐的这种细腻润滑，然后也真的每一次吃上去，或者说吃完一口之后，大家就会享受到那种念念不忘的感觉。但我今天把我们的饶大厨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最近呢，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啊，经常这个在外聚餐了。那如何能够把家里面的，比如说豆腐的美食，做得像我们的晚会这样啊，有知名度？或者说让家人啊，他们的赞扬指数会提升，那我就要请我们的饶大厨来帮我支支招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平时啊，在家当中买到的豆腐不一定都是八公山的豆腐啊，可能会选择的类别就会相对的来说比较多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嫩一点的啦，有一些老一点的啦，有一些是盒子的啦，有一些是方块，甚至像我们平时爱吃的臭豆腐也算是豆腐的一种类型。那不知道今天饶大厨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豆腐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呢？
0: 豆腐呢，就是不同的老嫩程度可以做不同的菜品。
1: 嗯，
0: 然后在尤其是豆制品呢，营养也极其丰富，所以说像我们今年过的这个春节，大家都足不出户，在家里面花尽了心思做美食，那豆腐是一个特别好的食材。
1: 嗯，
0: 因为有助于我们，就是说本身足不出户的时候吃东西就不容易消化，那豆制品呢是所有食材当中消化吸收率最高的，高达95%以上。所以呢，我们尤其里面的营养物质也很丰富，它含有就是说钙呀、铁呀，一直以至于说不饱和脂肪酸呢，有助于我们减肥的功效。
1: 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宅在家当中，大家都会说，哎呀，油水太多了，我们这个脸都已经开始变圆了，肚子都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的确啊，豆腐第一它有助于消化，第二它的营养价值，然后还有能够改善人体的结构，甚至有预防和抵抗癌症的作用在其中啊。那对于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到菜市场去买回来豆腐，因为其实说实话，豆腐的制作啊，或者说它的烹饪方式太多了，有名的麻婆豆腐，然后还有像上海人经常会在家做的皮蛋拌豆腐，这都和豆腐有关。那饶大厨，你觉得如果让你来推荐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做法会做出不一样的口感，或者说什么样的豆腐的料理现在在家里做起来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呢？
0: 豆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食材，它美味可口，然后像尤其是现在这个春天的时节，结合一些春天的食材都可以做，比方说现在的香椿或者是春笋、荠菜，这种都可以跟豆腐相结合，做出美味的那个菜品。
1: 嗯，
0: 比方说我们香椿拌的豆腐，或者是说那可以烩着豆腐一起，甚至于说家里面也可以，因为现在有的是时间，可以做一些豆腐，弄豆腐馅包一些水饺，或者是豆腐馅，上海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春卷，那也可以包一些春卷来炸出来，也可以。
1: 豆腐包春卷啊，就是把豆腐是切成那种就是剁烂了和比如说黄芽肉丝啊拌在一起的那种吗？
0: 像豆腐把它买比较稍微老一点的豆腐，然后捏碎它放在锅里面，用小火把它豆腐水分炒干一点，拌着我们的正常吃的最多的就是猪肉啊，拌着猪肉馅，可以放一点我们现在的当季的春笋切成小粒，这样子包成春卷，也可以做成水饺都可以。
1: 哦，哎，这一点其实倒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在家里啊，你别说韭菜啊，然后什么芹菜啊，猪肉白菜啊，这种包的会比较多，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像饶大厨给大家推荐的，把老一点的豆腐加在这个馅料当中，它吃上去的口感是不是会把那个豆香气会更加结合一些呢？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老豆腐捏碎了之后炒进水分，炒得稍微干一点，然后这样子豆香会更浓。
1: 嗯，
0: 如果说是放在水饺里面拌上我们的猪肉或者是春笋，这样子煮出来，它的口感会比我们平时放韭菜呀或者是白菜呀这样子会更好。
1: 嗯，这是一个啊，我们的饶大厨今天教大家的一种方式。平时的豆腐大家可能蒸的啊，或者煎的啊，煮的啊，做汤啊会比较多，用当季的这个食材把它融合做馅料，哎，不管是包饺子啊，包春卷啊，甚至包馒头，我

0: 觉得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这算是哎，饶大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第一款，有没有第二款啊？
1: 豆腐奶油就是我们在烹饪方式，在26种的烹饪方式当中，有一半都合适于豆腐的做法。
0: 嗯，
1: 不管是炖的、煎的、炸的、卤的，这等等都可以。那在家里面，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冰箱里的，就是最在家里面冰箱里的食材一定是比较简单化。那所以做豆腐的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自己喜欢的口味，比方说你说要吃辣的，我们可以做辣的。
0: 嗯，
1: 吃或者是要煮汤可以煮汤，比方说那我们煮的常见的可以煮豆腐鲜鱼汤，在家里面正常我们煮豆腐鲜鱼汤呢都会选用比较嫩的豆腐。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买适当的稍微老一点的，然后跟这个鲜鱼啊一起小火慢炖，因为有句话说的叫千滚豆腐万滚鱼嘛。那豆腐这个小火慢炖，炖到豆腐里面有起小孔的时候，一定要趁热吃，这个时候这个豆腐口感会更好。
0: 哦，也就是说平时我们放的都是一盒子的那种嫩豆豆腐，吃上去有一种滑进去的感觉，有点像粉皮啊，或者说有一点 QQ 嫩嫩的感觉。但如果换了老豆腐，它起了这个气孔之后，是不是就保住了那个鱼汤的那种汤汁在那个豆腐上，所以它是不是鲜度会更加强一些？
1: 是的是的，豆腐呢有豆腐不同别的食材，它跟任何一样的食材相结合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鲜度。
0: 嗯，
1: 比方说跟青菜同煮，它会让青菜更绿；跟鱼同煮会使鱼的汤味更鲜。那正常用这样子稍微老一点的豆腐跟鱼鲜鱼一起煮，然后炖的时间长一点啊，然后不要火不要太大，这样子豆腐炖起小孔的时候锁住了鱼的鲜味，也有那个豆香味，这样吃起来会更加鲜美。
0: 嗯，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啊，我相信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宅家当中的这个小伙伴们来说，可能今天就会打开一些对于豆腐的遐想。就像这个饶大厨说的，豆腐的烹饪方式太多了，而且它真的是属于百搭型的，不管什么样的食材都能够融在一起。所以今天谢谢我们的饶强大厨给我们介绍了两款啊，也真的是有一些小小打破我们原本印象的那个豆腐的做法。最后的时间我想问一下饶大厨，因为我知道其实对于我们的晚会来说，其实今天开工日也是推出了开工的午餐，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外卖形式的，就是单人单餐，有很多套餐形式的，也有以单点形式的，就是这种单餐制。
0: 嗯，
1: 尤其是今年这个特殊情况过后啊，可能单人单餐制的模式会越来越受欢迎。
0: 嗯，单人单餐一般像这种单人单餐的价格，或者说里面的组合，或者说这个单餐当中会出现哪一些美食呢？
1: 像我们的这个徽州的臭鳜鱼，然后也有我们的八锅山豆腐，这等等一系列，就是我们价格基本上是定在20到50之间。
0: 哦，哎，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吃到臭鳜鱼也是一种挺享受的氛围啊。所以我们的晚会现在是在长宁来福士和我们的虹口的白玉兰店都有，对吧？都有这个订餐，大家也可以通过徽州山里的食材，纯手工的现场新鲜的制作，能够去感受到它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单人餐。我相信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的饶大厨也会非常的忙哦，和我们的小伙伴都在这个厨房间当中为大家来烹饪美食。再次对我们的餐饮人表示我们的致敬，也欢迎我们的饶大厨之后有空的话再经常来做客到我们的食材有味道。
2: 我是珍珍，今天吃什么？继续要上菜喽！有请今天的美味大来宾，亲爱的秋妍，你好，你好。
3: 珍珍好，大家好，我是秋妍。
2: 是的，现在要每日一餐了，对吧？这道菜的名字叫姜片炒牛肉，这是哪里的菜呢？
3: 是一道广东菜。
2: 哦，为什么要介绍广东菜呢？
3: 因为我是一半的广东人，我的爸爸来自广东，
2: 所以非常会吃，我觉得。
3: 对。今天介绍的算是家传的手法吧，
2: 这是爸爸菜对吧？
3: 对的。
2: 你爸爸在家里面经常做菜吗？
3: 是的，我们家都是我爸爸做菜。
2: 这么厉害啊。
3: 是的。
2: 通常来说深海男人在家里面做菜比较多，广东男人做的菜是不是煲汤是他的一绝？
3: 对，煲汤是一绝，但我爸爸更善于做姜片炒牛肉。
2: 今天
3: 的节目里面要介绍给大家。所以这个姜片炒牛肉怎

0: 作。我们听一下今天的每日一餐。
1: 每日一餐，
0: 好的，可以开始了。
2: 像牛肉的话，因为在广东地区，然后它是会常比较常见的一种炒法。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见到这个炒牛河里面都会用炒牛肉。那么牛肉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选择那种没有筋的牛肉就可以了，大概是需要500克，再准备200克左右的生姜，另外准备好酱油、料酒、糖、盐还有醋。那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把牛肉给它切片，尽量把它切薄，姜呢也要切片，你会发现就是切的姜片一定是会比牛肉片更薄的，所以对于这道菜，我们家中是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片牛肉一片姜，因为牛肉会本身会比较厚，所以它虽然看起来是一片牛肉一片姜，但是它实际上这个质量的比例是刚刚好的。首先呢，我们要把这牛肉和姜片准备好，剩下的调料的话，我建议大家能够提前把它给混合调匀。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爆炒的时候时间会非常的有限，而且火候要拿捏得非常的好。当你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把锅给它烧旺。锅要烧烫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牛肉片和姜片一起落锅。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爆炒，因为在广东菜里面，大家都非常讲究，广东话叫做锅黑，其实就是锅气，那种爆炒的这种把食材的这每一分的这个香气都给它激发出来。一边炒呢，就是你非要注意，一定要用大火，又不能把它炒过了。炒的时候呢，当这个牛肉外表已经没有血色了，开始稍稍变色了之后，就开始加那些酱料，加进去了之后继续再爆炒。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干锅，可以稍稍的加一点点的水，但是也不要加多，加多了就变成了炖牛肉煮牛肉了。当牛肉爆炒到刚刚觉得它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马上要出锅，因为如果炒过了的话，其实牛肉就会变得很硬，就很柴，口感就完全失去了。其实是很简单的一道菜，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它这个火候，从头到尾都是要用旺火，但是又不能把它炒过，就是要拿捏到刚刚好的那个点。

0: 小朋友们听明白了吗？姜片炒牛肉，我们现在要莉莉英重点好吧，就是什么样的小贴士还要注意点的。
1: 嗯，就像我刚刚说的，牛肉要选择没有筋的。
0: 哦，
1: 嗯，姜片的话要选择嫩姜，牛肉片和姜片都要切得很薄。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把握这个火候。
0: 嗯
1: 嗯，从前到后都是旺火，但是千万不能把牛肉给烧过了，就是刚刚熟马上出锅。
0: 啊，那我们说这个姜片啊、哦，
1: 嗯，
0: 姜片的话要切得比牛肉再厚一点，对吧？
1: 薄一点
0: 啊，薄一点，牛肉要厚片一点，姜片要薄一点、
1: 嗯。
0: 那我们要在牛肉里面放多少的姜片？就是一比一的比例吗？
1: 嗯，其实我们按照牛肉500克和姜片200克、嗯、这样的比例，大概是比如说一顿饭一家三口吃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嗯，然后这个按照这样的一个质量的比例去准备，
0: 嗯、
1: 那么切的过程中就是姜片尽可能的薄，因为姜是比牛肉硬的嘛，
0: 对对，
1: 你总归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切，你可以切得很薄、
0: 嗯、
1: 牛肉的话你即使切得再薄，可能说它都会比姜片厚的、
0: 嗯嗯、
1: 最后切出来的就按照你能够竭尽所能的最细最薄的那个程度和能力去切，最后切出来就是一片牛肉一片姜。
0: 哦，那这个姜也是可以吃的吗？
1: 到最后可以
0: 吃
1: 的，
0: 很好
1: 吃，我强烈要推荐吃这个姜。因为我妈妈本身她是以前是从来不吃姜的人，
2: 对、啊、
1: 就是因为我爸爸做了这道菜、
0: 嗯、
1: 她变得非常爱吃姜，甚至乎这个姜会比牛肉更爱吃，
0: 更抢戏啊。
1: 对的，因为这道菜做的好处的结果就是姜没有完全没有辛辣味、
0: 哦、
1: 而是带着有牛肉味。
0: 嗯嗯，
1: 那么牛肉呢完全没有膻味腥味，而是带着一点点的这个姜的辛辣、
0: 嗯、
1: 就是两种食材完全能够相互吸融合到对方的这个好处，相得益彰。
0: 哦，太棒了、嗯、那我们要调汁，你们家的汁是里面放什么样的秘方呢？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广东人家最常用的那几种调料，就常用的像酱油、料酒、糖、盐、
0: 嗯、
1: 也可以稍稍加一点点醋、
0: 嗯、
1: 至于这几种调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配比，其实我觉得可以大家按照自己的口感来，按照你平时炒菜的那种方式去调。因为我觉得可能上海人家会更喜欢甜
0: 一
1: 点的口味，
0: 哦、
1: 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就是我们调好味这个味道之后呢，先尝一口，对吧？试试看这个味道行不行？
1: 对的，因为其实这些调料一样一样落锅都没问题、
0: 嗯。
1: 按照正常的顺序的话，其实我们会先放酱油，
0: 嗯、
1: 然后炒的稍微炒几秒之后，然后再放其他的调味料。
0: 哦、
1: 但是考虑到本身你要对火候拿捏是有一个非常的精准度的，可能到时候你没有时间一样一样来去放
0: 了，是、啊就是啊、
1: 所以就建议大家提前把这些东西给它调好，
0: 要不然的话是手忙脚乱都不知道干嘛了，其实菜就糊掉了，那个酱汁也没有调好，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要是你喜欢吃甜口的话就可以加点糖啊、
1: 嗯、
0: 要是弄得有点奇怪味道的话，什么鱼露之类的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创新的、
1: 嗯、对，创意菜。
0: 现在要换一家人家，他是在什么地方呢？
3: 嗯，这一家的话叫欧善，
0: 他
3: 是在那个永兴坊这里，徐汇区这边的。
0: 嗯，永兴坊其实离电台也不远，对吧？
3: 对，
0: 欧善就是欧，就是
3: 欧洲
0: 的欧，善
3: 就
0: 是善善
3: 善。对，
0: 好，那他们是吃什么的呢？
3: 这家其实跟刚跟上牛他们是差不多，也是属于类似于就是快餐，但是他呢是属于法式的这种西餐类的。
0: 嗯。它是人均消费比那个上牛要稍微贵一点。
3: 嗯，其实我觉得还差不多吧，点的东西都差不多。
0: 嗯、
3: 他们家因为其实你看也是有汉堡，然后
0: 也是有汉堡的。
3: 对，也是有汉堡，但是它的汉堡呢，就是说是有松露味的汉堡。但这天呢，我们汉堡点的并不多，然后是那个它是有牛肉汉堡。
0: 嗯
3: 嗯，但是我们这天点的不多的话，但我们点的那个三文鱼。
0: 嗯，
3: 但是这个不是三文鱼，并不是重点，但是它的配菜是一个小重点，
0: 就是配角这样子抢戏了，
3: 对，
0: 抢了主角的戏，对吧？
3: 嗯，
0: 那他们的配菜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3: 哎，很奇特啊！他当时端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说，哎，这个是千层面啊，怎么千层面和这个三文鱼配在一起了？结果一入口，并不是， 原来它是土豆千层啊，土豆千层的话，它把这个土豆削得很薄很薄，一层又一层，然后等于是一层土豆，然后一层的这种奶油芝士酱，然后再是一层土豆，再是一层奶油芝士酱，然后最后一层层点上去，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在外面它应该还有芝士，然后就是烤出来的，只有种那种胶质感。然后入口，这个土豆又是软软糯糯，非常的香，有奶油的香。
0: 对啊，
3: 哎，好奇特的一个食品。
0: 这样的美食是比较适合低角度拍摄的，对吧？
3: 嗯，对啊，就是你看上去是一层层像宝塔一样，是往上，对不对？
0: 很有意思。但这个应该是增肥不行吧？
3: 嗯，它是好吃无所谓增肥啊。
0: 好吧，好吧，反正在。足球赛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变圆了，圆滚滚了，
3: 啊，
0: 就是吃出来的，对吧？
3: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非常喜欢吃土豆，你知道吗？
0: 哎，我也是这样的，
3: 对不对？我们家也非常爱吃土豆，
0: 嗯，
3: 就是土豆的各种做法都喜欢，
0: 嗯，
3: 包括像这个，我们很平时的时候，土豆可能是把它做成土豆泥，
0: 嗯，
3: 然后跟这种芝士啊、奶油一块焗，对不对？有很重的奶香味。但是如果我们要颜值要好看，或者你要招待朋友跟别人不一样的，我觉得哎，土豆千层也是很上档次的一个东西。
0: 嗯，所以请教一下芭比老师，您是非常会做甜品的，所以这个千层是不是在制作的工艺上面比较难一点，比较费功夫一点？
3: 我觉得最费功夫的其实还是削土豆
0: 啊，
3: 哎，因为它要一层一层
0: 削
3: 厚薄均匀，
0: 哦，
3: 对不对？你要厚薄均匀，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直接拿那个刨这个片的话，完全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拿个机器把它刨成片，然后你只要再做个奶油酱，然后一层一层垒上去，把它铺在烤盘里面进去烤，出来了以后，然后再把它拿出来，等它放凉。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凉，放凉了以后让它把它脱模，脱模你把它再切一切，切好了以后，然后它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层层，但是放凉的口感肯定不好，
0: 对
3: 不对？对
0: 啊，怎么办呢？
3: 哎，你切好了以后，然后你要那个招待朋友的时候，你可以在平底锅里面放一点点的黄油，或者进烤箱溜的烤一烤，那么到时候它又是热的，然后你又能看到那种层次，

0: 漂亮，
1: 真的是一个美食达人哦，美食大师，所以做你的孩子非常的幸福，每天有很好吃的东西可以招待他们。那其实那个千层饼千层土豆真的是有数过它多少层吗？
0: 哎，我没数哎，但是看上去就是一层层非常的多。哎，我发照片给你看，可以让大家去数一数有多少。
1: 太好了，我们在播宣传的空档可以发个馋图，让大家真的是可以细心去数一数，要是有这个数字出来的话，麻烦一定要告诉我们，放在阿基米的上面哦。
2: 哇，这家店真不错，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
3: 我去过一些地方超便宜，
4: 这家店我天天都去吃，怎么都吃不厌。
2: 那家店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一点都不后悔。
5: 今天吃什么？美味情报由你来推荐。

0: 怎么样，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发的图？因为播了一些小宣传之后呢，我们就真的是唱上图了。这个千层也是分层分得非常的细致，没法数，因为它糊在一起，所以没法数，
1: 糊在一块看不见。但其实在现场的话可能是会更清晰一点。
0: 嗯，对呀、啊、因为现场它的采光怎么样，是这种亮堂的还是比较昏暗的这餐厅的布置呢？
1: 布置还是很明亮的，我觉得，但是它也是有法式的那种小情调。
0: 嗯，
1: 比方说它有鲜花还是光线还是可以。然后他们这家店因为是靠近永兴坊它这个里面、嗯、然后靠近当中的这种当中的过道、嗯、所以呢它在因为现在看欧洲杯嘛，所以它在外面还搭了一个展台、
0: 嗯、
1: 有很多的凳子，然后还有就是露天的那个就是投影、
0: 嗯、
1: 可以让你去坐在外面直接看世界杯。
0: 你看这个餐厅很多很多的女孩子需要去拍拍照片啊，然后分享一下朋友圈，秀一下存在感。我们的洋洋就是这样的说，正值世界杯期间，所以就是在露台放置了电视供大家来观看足球、嗯、这一波贴心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点的是团购的美食，里面最爱吃的是一个鲜嫩的鹅肝细面，说那个鹅肝呢煎的火候恰到好处、
1: 嗯、
0: 肥美鲜嫩，搭配那个细粉丝，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做法。
1: 是粉丝吗？应该是面吧，
0: 细面
1: 细 面,
0: 细面对吧，细面对的、哦、还有朋友叫伊萨，他喜欢这个地方，说因为他的地段好，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1: 嗯、
0: 他是在永兴坊的第一楼对吧，
1: 对，
0: 他喜欢吃的是清新的马苏里拉的拼盘，
1: 马苏里拉的拼盘啊，就是很多的那个肉，对不对？
0: 嗯、对啊对啊、嗯、就是上一些特调的酱汁，
1: 它有一些肉，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芝士。
0: 嗯嗯，哦，对的，说入口还是蛮清新的，在炎炎夏日有别样的清爽的感觉。像这个牛油果碎碎念就说了，他喜欢吃的一个叫主打的招牌荞麦。饼你吃过吗？
1: 对，这也是我要说的。
0: 哦、是吗？
1: 他们的荞麦饼有很多种，嗯、有三文鱼荞麦饼。
0: 嗯，
1: 然后呢，我更还喜欢它的那个纯素荞麦饼。
0: 哎、嗯，
1: 它里面有很多的菌菇，然后菌菇的话还有一点菠菜，它就是有一个奶油汁子、奶油酱一块做的，然后、
0: 嗯、
1: 放在这个饼里面，然后当中再敲了一个可食的生鸡蛋，外面再有一点蔬菜色拉，哎、
0: 哦，
1: 非常的健康。
0: 嗯。这个照片其实拍起来是有点小难度的，因为它糊在一起比较难拍，
1: 主要因为是荞麦的那个饼啊，看上去也是黑黑的。
0: 对，
1: 这个你觉得吗？黑黑的东西并不一定不好吃啊、哦，其实它还蛮健康的。黑色的吧，黑色我们应该是说入心，对不对？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身体更。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它这个荞麦饼的话吃在嘴里面也是很香的。
0: 嗯，对，它其实用荞麦饼里面放馅
1: 包裹的一些很多的东西，
0: 对吧，它是正方形，就是方方的那种，
1: 对对，挺大的一块。
0: 嗯嗯嗯，而且那个盘子已经铺出来盘子外面了，看上去很丰盛，这一份应该是蛮顶饱的吧。
1: 我觉得很顶饱啊，因为它其实是有主食有蔬菜在里面、
0: 嗯、
1: 而且它又是有奶油酱汁。
0: 嗯，
1: 一般外国人的东西你知道有这种奶油的酱汁基本上就一吃容易饱。
0: 嗯，对啊，所以在中午点这样一份的话差不多。

0: 多就可以吃饱了。
1: 对
0: 女生来说，
1: 绝对是可以了，绝对够。
0: 太棒了！刚刚我们说了，两家餐厅都有很好吃的汉堡包。
2: 哎，肉身再切细点啊！
3: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4: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5: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6: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7: 加减乘除，
8: 真的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里面，这样一个单元不是考各位数学的功底，而是考各位厨艺的水平。而这个厨艺的水平呢，加一点盐，少加一点这个什么糖，或者去掉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都要靠我们的大厨来指导。今天做客到我们的加减乘除的是我们的李强大厨，他真的是在这个养生啊，在我们的这个厨艺上啊，非常非常的有经验。今天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说给到他的食材是豆浆。我不知道对于这个豆浆，你会选择其他什么样的食材把它融合在一起？
9: 我会选择跟让它跟鱼在一起。
8: 跟鱼在一起？
9: 嗯，
8: 鱼其实也有很多的品种啊，一般来说你选择的是什么鱼？
9: 我会选择现在比较就是好吃一点的那个鲈鱼。这个
8: 鲈鱼？
9: 对的。
8: 上海人一般买鲈鱼都是清蒸的，你居然要把它和豆浆做一起。从这个做完的成品上来说，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口味？
9: 咸鲜口，带微微的带点那个香麻的那种味道。
8: 香麻
9: 就是花椒味，
8: 咸鲜、
9: 嗯、
8: 感觉和豆浆完全都没有关系。跟我说一下吧，食材就是鲈鱼和豆浆两种嘛，还有别的吗？
9: 还有就是配上一点葱姜，还有这个新鲜的那个花椒。假如新鲜的不好买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干的。
8: 哦，食材都准备好了，那制作上在家里可操作吗？
9: 可以啊，
8: 可以操作。
9: 就是对啊，家里面假如啊有一些做过那个水煮鱼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这道菜。
8: 嗯，
9: 要是片鱼片大家的那个水平不够高的话，你可以在那边卖鱼的地方呢
8: 让他片好
9: 啊。对，让他片好就省事儿回去。
8: 嗯，那制作方法我们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来介绍一下，第一步要干嘛？
9: 第一步呢，首先就是把这个鱼把那个去骨头之后呢，切成鱼片之后呢，先把那个鱼用盐糖还有淀粉鸡蛋清给它浆一下。
8: 嗯
9: 嗯，
8: 浆一下就是把鱼片先要浆一会儿，其实也是入味
9: 嫩度。对
8: 啊，嫩度，
9: 入味和保持它的嫩度。
8: 接下来呢？
9: 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鱼呢，就是放在那个水里面，开水里面把它给穿烫熟了。
8: 嗯
9: 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鱼穿烫熟的时候放在一个盘子里面。
8: 嗯，
9: 回头呢就是用豆浆呢把它给煮开之后，加点盐，加点点糖去调味。
8: 嗯，
9: 这个味呢稍微得有重一点点，因为就是鱼你也知道
8: 有腥味。
9: 对，没有味道的话呢、嗯、它就不好吃了。
8: 对
9: 对，然后呢稍微的加重一点点的这个盐味呢，就是把这个鱼，把这个烧开的豆浆倒在鱼上面。嗯，
8: 其实也就是说鱼片先我们浆完之后把它先煮沸了，其实就撩出来了。
9: 嗯，
8: 然后是把豆浆淋在上面的那种做法。
9: 对，淋在上面之后呢，我们还要就是做一点点风味的，上面就撒上一点点那个葱花。
8: 嗯，
9: 再加上一点点这个花椒。我们就最后就浇上一点热油。
8: 嗯，
9: 这个香喷喷的那个豆浆鱼就出来了。
8: 哎，这有点和这个我们所吃到的川菜里面的这个水煮鱼的这种风格有一点点相似啊。
9: 对啊，
8: 因为水煮鱼是浸泡在那种油料里面的。
9: 嗯，
8: 但你的做法是把这个鱼肉的嫩度，
9: 嗯，
8: 而就因为穿过水之后它的鱼肉的嫩度是保留了。
9: 嗯，
8: 然后上面浇豆浆，这个豆浆和鱼融在一起，它不会更加的就是黏或者腥那种味道吗？因为豆腥嘛，我们不是也说豆浆会有那种豆腥，融在一起不会怪吗？
9: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其实在川菜里面有一个叫豆花鱼嘛。
8: 嗯，
9: 这个本来就是用豆花，就是嫩的豆花去做。
8: 哦，
9: 那我们这个呢就是更加简单了，因为做豆花还要点豆花很复杂，我们就把它给这种很好的演变出来。
8: 嗯，就是也就等于把豆浆代替了豆花的那个复杂的工艺哈。
9: 嗯，
8: 看到我们的比目鱼发了一张照片，它这个算是和你 做的有点像吗？
9: 对的、
8: 这个、
9: 对的，哎，他已经做出来了。
8: 他也是搜出。

0: 啊，来偷偷师啊，来学学这个做美食。而今天我们要请来的是来自上海闵行办公爱美酒店的中餐行政总厨，我们的谢仓福师傅啊。谢师傅呢是地道的粤菜的掌门人，有着28年丰富的这个厨师工作经验，所以呢他做粤菜啊，做本帮料理啊，而且谢师傅对于食材的那种挑剔，讲求的原汁原味，秀色可餐，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据我所知，谢师傅是非常啊这个擅长做河鲜类的美食。那我不知道在今天我们直播的时间当中，我们的谢仓福师傅会教我们做什么呢？这个时间点来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宝龙爱美酒店的中餐行政总厨，我们的谢仓福。谢师傅你好。
1: 你好，影子。
0: 哎，欢迎谢师傅做客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啊。其实我想问的是，谢师傅，你今天要教给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啊，先把它的名字来告诉听众一下好吧。
1: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道汤圆。
0: 汤圆啊，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说到汤圆的时候，我说了今天我们弄点咸的东西来吃吃，我们想到的汤圆就是鲜肉汤圆。那你今天里面的汤圆用的是什么食材？
1: 因为我们酒店处于闵行七宝的
0: 对七宝老街那边，
1: 七宝老街的对面。七宝老街有一款著名的小吃，叫七宝汤圆。
0: 对，
1: 那么我是看到有很多家庭或者说游客很喜欢这道汤圆，那么我们自己呢就开发了一道属于自己的一个汤圆。那么开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参照七宝的汤圆的做法，它是咸汤圆嘛，但是呢我们现在又正值春天，我们做了一款乡村肉馅的汤圆。
0: 乡村肉馅，好啦，各位小伙伴，你没有听清楚，就是我们平时说到了寻找春天的脚步，要吃一些春天的菜，我们说到了什么春笋啊、马兰头啊、荠菜啊、螺丝啊、刀鱼青团，但是还有一种这个春天的菜就是乡村，所以乡村入汤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和影子一样说啊，这个味道会不会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谢师傅你会想到用乡村入在这个汤圆里面？
1: 最主要是考虑它是一个春季的食材嘛。
0: 春季食材。
1: 乡村呢也是很多家庭喜欢吃的一道美食，对吧？乡村平时我们在家庭里做，会做乡村炒鸡蛋啦、
0: 对，
1: 乡村煎蛋饼啦、对吧？那么我们就开发一下，哎，我们用这个乡村来做汤圆，考虑一下。
0: 所以你知道吗，谢师傅，我总觉得这个乡村的它的这个口，就是整个的口味来说，它其实会比较醇香，而且那一种香的味道是算比较特别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的，对的。
0: 那我们这一道菜怎么做法呢？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们做法是这样子，先摘到新鲜的乡村嫩叶的嫩芽的那部分，对不对？我们拿回来清洗干净，然后先做一个做法，就是先用鸡蛋先炒，炒好这个香椿之后呢，我们会拌一个肉馅，把这个香椿与鸡蛋呢打进肉馅里面，我们就像包汤圆一样包就可以了。这做法是很简单，
0: 其实有点像我们就是香椿炒蛋，然后里面加肉馅把它混在一起。那里面会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如果肉圆就是如果咸的肉圆当中咬上去有汤汁的话，里面要加皮冻吗？
1: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要加一个皮冻，鲜肉进去混进去。要注意点呢，就是那个香椿的这个量要把握好，不能放得太多太多的话，因为它会这个香气的话就会很浓的。
0: 其实很多的大厨每一次在说这个乡村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尝鲜尝鲜，但是这个量真的一旦过重的话，它可能就是覆盖了其他的一些肉鲜啊，或者说蛋香啊，这种味道，对吧？
1: 对，
0: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今天这个粤菜大厨教会我们用一个春天的食材把它做了一个咸口的汤圆，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七宝的乡村咸汤圆。大家可以在家里哦，可以试着来做做看。那今天谢谢我们的谢师傅，当然我还想问谢师傅一下啊，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宝龙爱美我们的中餐其实非常有名，就是乐美中餐厅嘛，然后它也算是粤菜在我们的闵行地区排名第一的乐美中餐厅，现在正常恢复营业了吗？
1: 我们准备4月2号正式营业。
0: 哦，4月2号正式营业，哦，那也就没2天了是吧？那营业之后会不会也推出一些时令的这个菜系呢？ 比如说有什么特色，我们是特别适合到了我们的中餐厅可以去选。

0: 择一下的呢？
1: 我们现在是推出20几道属于春季的时令菜，
0: 嗯，
1: 那么就是准备是在4月2号当天开售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还有一道比较好的汤，
0: 汤啊，是什么汤呢？
1: 我们瓦罐汤，
0: 瓦罐汤，
1: 瓦罐汤，
0: 嗯，那这个南昌的瓦罐汤当中用的是什么样的食材？它的整个的烹饪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鸡汤呢，鸡呢是用3年以上的老鸡，
0: 嗯。
1: 啊，加于一些排骨啦、鲜肉啦，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食材叫五指毛桃。
0: 嗯、哦，五指毛桃，嗯，
1: 对，五指毛桃的它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它的根茎有一个特殊的牛奶香味。
0: 五指毛桃的它其实就是它的叶子像五指一样，然后它的根茎，其实我们是选择的是根茎的位置来做的，是吧？
1: 对，我们选择是根茎的位置来做汤。
0: 嗯，
1: 因为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它？它是有一种就是像牛奶一样的那个
0: 奶
1: 香味
0: 啊、哦。
1: 对，奶香味，这个植物里面能提取出这种奶香味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香味。那么这个汤呢，我们是用瓦罐来炖，
0: 嗯，
1: 大概会炖3个小时后，这个汤呢是味道会非常鲜美的。
0: 嗯，所以我刚才说了嘛，
1: 的话可以来试试。
0: 就是谢师傅的特色，保持了汤的原汁原味，然后又比较体现这种粤菜广东特色的老火靓汤的这种特色，是吧？
1: 对
0: 啊、当然我知道，其实除了我们的中餐厅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味美的西班牙餐厅和北纬31度的大堂吧，所以这个也是在4月2号这个同步开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哎呀，反正我觉得就是现在，反正大家有时候在想周末的时光到哪里去，我们也会发现啊，从我们的实在有味道陆陆续续的开始给大家推荐一些酒店啊，这个在上海的酒店，或许酒店当中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轻食外卖，也会有一些这个比较能够去堂吃的中式餐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宝山就是七宝附近的话，哎，逛逛七宝老街，然后就住宝龙爱美，体会一下这个住宿美食的享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谢仓福谢大厨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谢谢你哦，那个我们
1: 的
0: 谢大厨，
1: 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嗯，拜拜。

0: 夏天的滋味是什么？啤酒、炸鸡、烤串、小龙虾。不过在各大排档人气飙升之际，疾控军要宣布一个坏消息，上海市居民人均蔬菜水果摄入量不足。2012年起，上海市疾控中心以本市常住人口为对象，开展了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工作，帮您记一笔吃吃吃的账。监测结果显示，上海市居民全年每日蔬菜平均摄入量为 249.3 克，水果摄入量为 107.0 克。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的标准，每人每天应摄入蔬菜300-500克，新鲜水果200-350克。我市居民蔬菜和水果摄入量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平衡膳食和某些微量元素不足的重要原因。蔬菜水果益处多，道理都懂，可实在不爱吃，怎么办？其实利用简单巧妙的方法，就能把平淡无奇的蔬果做成美味小食。今天疾控君就教大家做到适宜夏天的清凉小品缤纷果蔬奶昔。开始制作前，需要大家准备一台可以粉碎蔬菜水果的料理机电动搅拌棒，更多私房菜，超快手的卤焗虾仁，酸酸辣辣，年年有余，水煮十字花，甜甜糯糯还健康，芝麻汤圆，看晚会的时候补点肉吧，水煮的汤圆配水煮的菜，金玉翡翠珊瑚羹 VS 水晶虾仁，哪个是你的菜？
1: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季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提起这个驴打滚，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想到去北京学习或旅游时所吃到的美食，其实呢，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成。我们需要来准备200克的糯米粉，10克的细砂糖，适量的豆沙，50克的黄豆粉，以及少量的玉米油。下面我们就开始制作。首先将糯米粉放在大容器当中，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搅拌到没有干粉状就可以了。然后用水揉成面团，揉到不粘盆不粘手，面团光滑就行。下面我们开始来放入适量的玉米油在盘中，用刷子刷均匀。然后我们将面团按成饼状放入盘中，再放入蒸锅蒸20分钟左右。下面咱们就开始制作调料，将白糖加入黄豆粉中搅拌均匀。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拿出家里的过滤网，把拌好糖的黄豆粉直接筛在案板上，等蒸锅的时间到后，把蒸熟的面团取出来放凉一会儿再用。将放凉的面团直接放在撒满黄豆粉的案板上，用擀面杖擀成薄一些的面皮，均匀地抹上一层豆沙，然后从一端用力地卷起来，再用刀切成小块即可。摆盘后可以撒一些黄豆粉，自己制作的驴打滚就正式完成了。不过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卷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均匀，不要一边大一边小。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2: 我今天早上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在说我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把我的能够做的早

0: 餐都已经为我们家的这个金姐已经全部打造完了。那最近的一段时间我到底应该吃什么，我应该怎样的合理的吃，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对自己身体更加的有保护的能力呢？今天在开场之前，我要请来一位特别的好朋友来做客到我的实在有味道，那就是来自和睦家医院的注册营养师黄一锦做客在我的节目当中。一锦中午好。
1: 影子中午好。
0: 欢迎一下黄一锦做客在我的节目当中。其实这个最近的这个宅家的生活，是不是经常会有人骚扰我们的营养师，就在问说，哎，我要吃什么东西有营养啊，我吃什么东西不会胖啊，这种问题你接受的多吗？
1: 有很多朋友都会问，然后我其实还开了那种一日的食谱分享给一些好朋友。
0: 哦，我真的特别需要。今天早上这个一定在我的朋友圈点赞的时候，我就在说我特别需要能够有专业的营养师能够告诉大家能够做些什么样的美食。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脾胃其实是健康的根嘛，那哪一些食物是可以保护脾胃的？比如说在家的时候，尤其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哪一些食物又可以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呢？
1: 提高免疫力，打赢这场攻坚防疫战，其实我们膳食营养绝对是基础也是重点。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俗话说啊，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打仗，首先能量要保证。
0: 嗯，有道理。
1: 当然啊，这个能量我们要足量不过量。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听到很多其实患病的重症患者啊，都是肥胖的，又患有这个基础疾病的。
0: 嗯，
1: 那我们来重点讲讲这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啊。那第一是主食，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能量是需要的，它也是平衡膳食的一个啊必要组成，所以是主食。
0: 所以也就是说，所谓大家说的碳水化合物还是得吃，是吧？
1: 对，也是必不可少。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粗细搭配，这样可以摄入更多有利于提高免疫力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就是益生元这样的一些物质。
0: 嗯，
1: 第二呢是这个提供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因为啊，这个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它是维持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物质基础。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必不可少。那优蛋白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口诀，就是鱼、禽、蛋、肉、奶、豆。
0: 哦，哎，这个是六字啊，六字可以把这个蛋白质的东西全部囊括在集中了。嗯，
1: 对。但我们要提醒一下的呢，是我们不希望大家把这个奶豆啊，也就是乳制品、大豆的份额，通通都让给荤菜。
0: 哎，
1: 很多人荤菜吃很多，哎，但是牛奶、豆制品都不吃的，其实这也不对。
0: 这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这两天我要发鬼羊嘛，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如果你真的蔬菜少吃，你的整个的营养的这个均衡力啊，一定是失衡的状态，你可能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告诉你说，哎，应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了。
1: 嗯，对，所以第三想讲的是一些就是富含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食物。
0: 嗯，
1: 那特别是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因为它可以在我们这个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这个东西啊，对于我们免疫力，尤其是这个呼吸道系统的健康有重要的作用。
0: 嗯，
1: 那它在哪里呢？它主要在这个深色的蔬菜中。那深色是指绿色、红橙色、紫色，比如说像西兰花、芥蓝、青菜、胡萝卜、番茄，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相对来说储存也比较方便的一些啊蔬菜，那也满足一个深色的要求。
0: 对，
1: 那像维生素 C 大家也都不陌生，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长期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我们不推荐，它其实对于预防这个新冠病毒或者说感冒也没有什么明显效果，但日常这个充足维生素 C 的饮食摄入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有猕猴桃、橙子、鲜枣，再比如像其实深色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啊，绝不比这个水果中的少。
0: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像洋葱啊、茄子啊，甚至像甘榄菜啊，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属于深色系的，是吗？
1: 这个里面就像芥蓝这种其实是属于深色系，但是有一个就茄子，
0: 嗯，
1: 其实披着紫色的外衣，但是它的肉是白色的，这个，
0: 哦，
1: 所以它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深色蔬菜
0: 啊。原来如此，不能光看它的外表啊。当然我觉得刚才黄一锦刚刚提到了很多就是不同类型的这个食材能够均衡的一个营养，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因为其实最近的一段时间，说实话，除了我们的复工人员会比较辛苦要带便当，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这一些学生族，每一天呢摄取的这个营养价值，就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占比来说，每一天家长会不会头很晕，要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呢？
1: 其实呢，比如说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0: 便的一点，就总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各餐都去尽量保证以下三类食物，比方说这哪三类？主食，
1: 嗯，
0: 优质蛋白和蔬菜。那比如说啊，早餐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像青菜鸡汤荞麦面
1: 啊，
0: 可能昨天晚上正好有鸡汤，那荞麦面是主食对吧？
1: 对。
0: 那炒一块鸡胸肉是优质蛋白吧？我们再烫一小盘青菜，那其实这简单的一个早餐就已经三个东西都涵盖了。
1: 嗯，
0: 那各餐，比如说我们按一个餐盘来看，那我们希望这个一个餐盘里面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主食，四分之一是荤菜和豆制品，那也就是差不多自己两拳头蔬菜，一拳头主食，一拳头优蛋白。至于选择什么，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根据什么东西方便或者爱吃什么进行一个这样子一个搭配。
1: 嗯，
0: 那包括刚刚其实讲到那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好像看上去是点名了所有各类的食物，对吧？
1: 是，嗯。
0: 那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母乳是小宝宝的全部，任何一种食物啊，它都不是十全大补丸，所以没有一种食物能涵盖我们所需的所有营养。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平衡的膳食模式啊，其实永远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1: 嗯，哎，那我还很好奇啊，黄姐，就是说我们刚才所知道整个的餐盘如果打开的话，吃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但是你知道宅家已经宅了那么多时间了，大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少运动了，那如何又要把吃的这个均衡，吃的营养，然后又把控制体重这一件事情做到一个匀称的状态，有哪些食物是属于轻食类的嘛？就是可以多吃然后又不太容易长胖的？
0: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食物是就是完全好像没有能量
1: 不长肉。
0: 对，但是我们其实是其实轻食啊，它作为一个其实是个网红词，它也不是指一个特定的食物，它其实是任意食物的一种形态。那轻的其实也不只是说那个餐品，而是我们美食营养两手抓的这样子一个不增加机体负担的一种状态。
1: 嗯，
0: 那比如说像主食，那我们轻食其实也是一个时尚人群的一个词吧，那所以可以选择一些像藜麦、燕麦、鹰嘴豆、紫薯、玉米，代替部分我们常规吃的一些精白米面制品。
1: 嗯，所以也就是说用一些粗纤维的话，它其实可以交叉的一起来用，对吧？
0: 是，对。然后那像蔬菜水果，肯定这个是我们轻食当中必不可少的，对吧？
1: 嗯。
0: 但是要强调一点，果汁即使是鲜榨果汁也不轻，很重。
1: 你看，对于我们的营养师来说，真的有太多的这个就是美食的部分，在他们的眼当中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觉得喝果汁很营养啊，但是在他们的眼中，喝果汁这件事情的热量或者能量就会很高。那最后，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我最后再想问一下，就是如何在我们的健康饮食当中啊，因为我知道有可能很多的听众听完之后说，哦，今天我们营养师说了，主食要这个蛋白质，然后要蔬菜水果，我全部都吃，然后一天三顿全都这样吃，是不是也是属于不科学的一种做法？
0: 嗯，我们其实就是还是希望等于餐餐能够有，就像我刚刚讲的三类东西，就每一餐你就问一下自己，我今天准备的东西里面主食有了吗？优蛋白有了吗？蔬菜有了吗？其实就是这三点是必不可少的。那作为当中的加餐的话，其实简简单单的一杯无糖酸奶，加一小把坚果，加一个水果，就是很好的一个加餐。
1: 哎呀，听完之后又瞬间脑海当中出现了这个明日可以做早餐的一些美食分享了。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啊，再次谢谢我们的和睦家医院的注册营养师黄怡锦做客在我的实在有味道，有机会的话再给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小食谱吧，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头也是蛮晕的，比如说我们在家的一些美食制造啊，黄怡锦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小菜单也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好，谢谢我们的黄怡锦，谢谢给到我们的一些友情提示，辛苦了，拜拜。
2: 第三课，时间天气，问时间。
3: 现在啥辰光？
4: 10:05。
3: 那一号辣啥辰光见面？
4: 10:01。
3: 搿还有廿分钟唻，辰光老充裕的。
4: 不过我要等一只10:00以后打来的电话。
3: 侬真是个忙人，今朝礼拜一就加忙。
4: 是啊，我好好叫要比侬忙。我下半日1:30还要赶到大明广场去开新闻发布会。
2: 补充词语：
3: 一，亲热名，爸爸。

0: 老爸、爹爹、姆妈、爷、娘、阿公、阿婆、老爹、姆妈、外公、外婆、丈人、丈母娘、爷叔、伯伯、小叔、婶娘、姨妈、阿姨、娘娘、娘舅、阿哥、阿姐、弟弟、妹妹、老公、老婆、媳妇、女婿、儿子、囡儿，一家门。辣
1: 两其他上元初小大博士生抽屉墙壁标语广告计算机版研究生公园茶室饭桌掌头屁股六照相拍考卷改跟踪负责爱欢喜发调头回头换频道嘎老傻嘎哈来嘎呀
0: 三喜鹊年三百六零部队学习144文件6.05分
2: 补充词语
0: 早工作白相开心生活愉快打交经常费心天烦恼摆脱抱歉感激不爱上不得假无所谓不好算上原谅交关明朝会安息会概念会每周每周不要忙五十下头淡漫淡漫爱得啊再等难不想想啥啥个一些无汤辣海
2: 补充词语
0: 一对应动词的更替跑走行走扎车逃摇海脚调玩改跳读背八方零打踏读改考力晓得
1: 两惯用语三只猫微爪猫温吞鼠小儿科八幽纹一节气一贴牙
0: 三其他羊钉螺丝拉手钢子木头零件蜡烛手表文件报表材料泥地臭锈擦冻洗干脆马上大概通通全部一塌瓜子喊不浪当各路三五早饭早点中饭夜饭夜点心
2: 第十课邮电银行在邮局
0: 小姐请问那么一趟开信箱是啥辰光
1: 5点钟信号稍读进去 还来得及。
0: 建国二新是不是可以快一点？
1: 国二新是保险一点，但不会快一点，反而慢一点。
0: 那么我寄特快邮件啥辰光好收到？
1: 寄特快邮件明早就可以收到。
0: 我要寄信到南京，贴几叠邮票？
1: 信摆了称上面称一称，告诉侬。
0: 请侬拨一张寄款单拨我。
1: 台面上可以自家拿，邮政编码不要忘记写。
0: 哎呀，邮编我倒忘记脱了，哪能办？
1: 侬邮面台上有一本邮政编码簿子，侬去查好了，门口头还有的自动查询机。不过问我，我作信也可以告诉侬。
0: 我还有一张汇款单。阿是拿侬的领钞票。
1: 侬身份证带来吧？
0: 身份证号码我已经填了海了，可以领吧？
1: 对不起，没带身份证是不好领汇款的。
2: 帮忙装软件。
0: 阿达，请侬来帮我装装电脑软件。
1: 帮帮忙哦，侬还会叫我来帮侬装软件啊？
0: 真的呀，我不骗侬，侬来吧。
1: 我打好这个篇文章再来帮侬装。
0: 不要打架子嘞，快点来。
1: 侬哪能介笨的啦？女婿嘛，侬只要摆到 CD room 里去，照里向讲的，轻轻就装好了。
0: 不来塞的，搿只女婿比较烦。
1: 好，好，好，我来帮侬装。侬看，我一装就装好了。
0: 不要八块钱，侬也只不过是只三角帽呀。
2: 四，其他拼写法。
0: 一，居、曲、虚、绝、女、离。二，九、混。
2: 绅士够衣。
0: 先生，我要买件正式点的西装。
1: 侬看，搿搭一排侪是进口面料，欧版的西装。侬欢喜啥个颜色？
0: 我要长青颜色，不过要有点线条辣海。
1: 先生，搿个件衣是新到的，做工交关考究，式样也蛮大方。侬看领头挺刮吧，穿上去不要太神气哦。
0: 我人生得比较矮，我不要上来洗的。侬看像我个能家身材的尺码有不有？
1: 有的，阿拉搿搭各种尺寸侪有。我看侬稍微淡一点的颜色更加配侬的面色。侬看埃面一件哪能？还要扎扎看。
0: 搿只颜色倒老灵的，好便宜点伐？
1: 阿拉搿搭搿一排西装全部打九折，再便宜就勿可以了。
0: 搿么就是那一套伐？
1: 先生，侬领带要配一根伐？侬看搿搭个领带侪是意大利领带，侬看搿根颜色挑一点，配侬搿件西装，真是酷到家了。
0: 让我配上去到镜子海头照一照。
1: 搿能介好嘞，买一根领带，打个八折，外加送一只领带夹头。
2: 代劳致谢。
0: 麻烦侬了，乃侬今朝吃力死了，快点坐一歇，吃杯橘子水。
1: 勿搭界的，侬还有啥要我帮忙的伐？
0: 没了，没啥了。侬真热心，那爸爸妈妈也常常照顾我，我老不好意思的，谢谢侬哦。
1: 不要谢，没关系的。
2: 快递服务。
0: 喂，请问现在替我送一沓稿子好吧？
1: 好，侬住了啥地方？
0: 我就住了虹桥路564弄3号 两零六十。
1: 阿拉半个钟头里向到侬屋里来拿。
0: 计划辰光好送到。
1: 侬要送到阿里搭？
0: 我要送到上海人民出版社。
1: 哦，乐福州路上海诗人楼里，今朝上半日就可以送到，快递费收十块洋钿。
0: 葛末我现在辣屋里向等辣海，侬马上就来哦，再会。
2: 找寻失物。
0: 我只手机勿记脱。
1: 侬想想看，大概是啥辰光落脱的？
0: 我吃中饭的辰光还辣辣的，打过两只电话。
1: 葛末侬下半日到过几个地方？
0: 哦，想起来了，辣提意向书的辰光，脱眼镜一道摆了台子上，你已经收藏了，不晓得还寻得着伐？
1: 何少跑到埃面去问。
0: 哟，电话铃声响了。喂，啥人啊？哦，谢谢谢谢，好极了，我手机寻着了，人家打电话来叫我去领了。
2: 补充词语：
0: 一、娱乐子女，看电视，听话剧，唱京戏，看滑稽戏，唱戏，识书，听评弹，打扑克。搓麻将、扎棋、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打落台、打保龄球、踢毽子、放炮仗、跳橡皮筋、翻跟斗、舞狮子、吊龙灯。
1: 两、其他、报纸、参考书、调子、飞机、戆大、手头。阿莫林、中国象棋、商量、研究、同事、夫妻、相亲相爱、双休日、国庆长假、平常日节、鱼头里、零、市场、乡下、国食、国德、戆达达、戆叔叔、戆西西。港海海，港特的，洋盘，印，辣盖，落。
2: 请让和碰撞。
0: 谢谢侬，让让我好吧？
1: 哦，侬好走啊，走我旁边过去好了。
0: 哦哟，撞着侬了，对不起，对不起。
1: 不要紧啊。
2: 补充词语：
0: 一、房舍名字，房子、房间、弄堂、里、村、房、弄堂房子、石库门、新村、顾家楼、公房。新公房、大楼房子、高层、多层、别墅、洋房、花园洋房、小区、楼梯、阳台、旅馆、饭店、宾馆、套房、标房。
1: 两设施名字：地段、小菜场、超市、地铁、轻轨、高架、车站、站头、黄马路、机关招待所、医治点。
0: 三、吃有多种意思：吃、
3: 吃开水、
0: 吃酒、吃香烟。吃麻、吃金、吃一拳、喝吃喝、吃吃我、吃金、吃烟、吃醋排档、吃红灯、吃地段、吃房烟。
1: 四、

0: 他。户口簿、产权证、身份证、社保卡、拆迁、动迁、彩电、冰箱。
1: 说家事。
2: 先生，侬屋里有几个人？
0: 一共三个人，我老婆、儿子、得知我。
2: 侬爸爸妈妈住辣何里搭？
0: 伊拉和我妹妹住了一道，离我屋里不远。侬看从搿搭望得着的。
2: 侬夫人哪能介忙？常常看见伊还回来。
0: 我老婆是中学教师，带高中毕业班。
2: 侬屋里向买小菜、烧饭、汏衣裳，侪是啥人做的？
0: 买大烧阿拉是勿做的，买菜烧饭的事体阿拉是请钟点工做的。双休日伊拉姆妈也来帮忙做做。
2: 侬认为请钟点工、请保姆何里一种好？
0: 当然钟点工比较便当。
2: 那儿子辣做啥？
0: 伊今朝辣寻伊刻个碟片，东寻西寻，一早寻到现在，勿晓得藏辣何里，寻得忙死辣海。
2: 豆豆啊，侬为啥物事勿乖乖好？
0: 下趟要养成好习惯，自家个物事勿要东躲躲西拐拐。
1: 江南烹调。
2: 上海搿块地方，五方十次，江南江北各种小菜侪有，烹调方法也样样俱全。
0: 侬倒是讲讲看，有眼啥个烧法？
2: 喏，花胎要隔丝蒸的，花仁要一炒就盛起来的，带鱼可以干煎，豆瓣好油吞，高白用油焖。咸菜煸好再放汤，牛肉杀煮以后还要熬一些，隔里摆辣台里等。
0: 我晓得老早还有一种走的方法，煮出一种肉叫走油肉，上海人真会得吃。
2: 怪不得上海人欢喜吃肯德基，原来伊拉老早到浦东去吃。吃出来的念头，上海人现在排队吃披萨饼，大概是从小排队吃炉子里烘出来的大饼吃大的。
0: 各种烹调法，大家侪会学两样，所以上海人一到夜里，常常可以悠哉悠哉躲进小楼，地胖笃笃，炉丝烁烁老实。
1: 第七课。服饰美容，在美容院。
2: 欢迎光临，小姐，今朝想哪能？头发要剪一剪还是烫一烫？
0: 用不着，戴一戴，吹一吹就可以了。
2: 小姐先戴头好吧？
0: 好的。
2: 干戴你湿戴？
0: 干戴好了。
2: 搿能轻松可以吧？
0: 稍微轻一点。
2: 头还痒伐？勿痒嘛，去冲脱伊好伐？
0: 好的。
2: 阿下来侬要按摩按摩伐？
0: 就帮我捏捏背跟腰，勿要捏面孔和手。
2: 阿拉搿搭还有美容的，做眉毛、整眉、香薰。小姐需要的闲话，好打个八折。
0: 太贵了。
2: 葛末侬办张会员卡好了，就可以打对折，卡里的钞票下趟还可以用的，只要记账就可以了。
0: 算了，不办了，我不是常常来的。
1: 宾馆订房。
2: 小姐，搿搭宾馆有勿有空房？
0: 有的。先生，侬有几位？
2: 两个人。
0: 阿拉有标房、套房、豪华套房、 侬要哪里一种？
2: 阿拉是标榜好了，几钿一夜？
0: 搿搭是三星级宾馆，300块一夜。
2: 好，阿拉要住三夜。
0: 拨侬三楼305房间好伐？
2: 好的，房间里国际电话可以18个伐？
0: 房间里的电话只好打国内，国际电话可以到总服务台来打。
2: 搿搭好订飞机票伐？
0: 可以待定。
2: 顺便问一声，餐厅夜里几点钟开饭？
0: 下午6点钟。拿大的衣裳摆辣洗衣台台里，服务员会来拿的。先生，请侬出示护照或者身份证，让我登记一下。
1: 租房。
2: 我想问衲租间房子等等。
0: 侬要啥个地段的房子？
2: 我要离我工作地方近一点的。衲搿搭周围的房子有伐？
0: 侬要几室的房子？
2: 我要一房一厅。
0: 搿搭一房一厅的房子租得最紧俏，面积侪辣40平方左右，勿是朝南的，侬要伐？
2: 可以考虑，有没有独用煤灰？
0: 煤灰当然是独用的。侬要楼上房子还是底楼房子？
2: 我最好是多层房的3-4层楼。
0: 现在只有2层楼的房子。
2: 是不是装修好的？
0: 有简单装修的房子，里向有电话、空调。
2: 煤气、热水器，特子洗衣机有伐？
0: 有一套房子里向有的，侬看看平面图。
2: 就租搿套伐？租金哪能算？
0: 3个月一付好唻，每个月1600。
2: 水电煤哪能介算？
0: 自家去付。
1: 替换练习。
2: 有眼头痛了，饭吃不落；有眼吃力了，不想动。有眼不开心了，闷声不响；有眼不识相了，被人家看不起。
0: 侬既要吃感冒药片，又要吃咳嗽糖浆；侬既要做到眼睛尖，又要做到耳朵灵；侬既要身体保健，又要心情愉快；侬既要学好专业，又要扩大知识面。
2: 痛吗？也痛过些，没现在噶厉害。讲么也讲过些个，没啥效果。想么也想过些个，没去做过。听么也听过些个，记么记不牢了。
0: 卖相好当然好，不过人不可貌相。人缘好当然好，不过人首先要正直。身体好当然好，不过还要注意卫生。成绩好当然好，不过还要勇于创新。
2: 忙了不注意休息了锻炼，还是得生大毛病起来就来不及了。空了不注意学习了提高，等些的要用起来就来不及了。用了不注意维修了保养，少一点突然坏脱起来就来不及了。买了不注意修理了保护，以后的出大纰漏起来就来不及了。
0: 不放心嘛，侬去组织环境查一查。不注意嘛，就要生病。不相信嘛，侬去问医生。身体太白嘛，就要多锻炼。
2: 一定要预防感冒，因为交关毛病侪是感冒伤风引起的了。一定要打扫卫生，因为老多毛病侪是病菌感染引起的了。一定要跳跳蹦蹦，因为蛮多毛病侪是身体瘦弱引起的了。一定要心胸开阔，因为多少矛盾侪是斤斤计较引起的了。
0: 大家脑白金送来送去，不管伊要了不要；大家滋补品送来送去， 不管伊吃老不吃，大家月饼送来送去，不管伊欢喜老不欢喜，大家拜年片送来送去，不管伊收到老不收到，
2: 身体一有眼不适宜，就应该赶快去看医生。肚皮一有眼不适宜，就要好少吃止泻药。胸口一有眼不适宜，就要怀疑生心脏病。头颈一有眼不适宜，就会想到生颈椎病。
0: 搿搭痛也是，搿搭不适宜也是，搿搭看勿清也是，搿搭勿来事也是。
1: 讲学旅游，
2: 其实勿出国读书，辣辣国内读书工作也没啥勿好。
0: 是啊，国内有交交关名牌大学，可以读到博士、博士后。现在年轻人寻工作还是寻得蛮满意。
2: 假使组织教授以后，还可以到外国去讲学，做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0: 现在出国的途径多了，讲学是一种，短期旅游也好领略外国的风光。
2: 好的，阿拉啥辰光去参加旅游团，到欧洲去兜一走。
1: 补充词语：
2: 一、餐饮名字，在面条、馒头、汤团、面包、馄饨、春卷、紫饭糕、米饼、阳春面、盖浇饭、豆腐浆、大饼、油条、豆腐花、细粉、油豆腐、素鸡、豆芽菜、水铺蛋、八宝饭、盒饭、水果、火腿、红肠、沙拉、酱菜、萝卜干、鸭胗干、老酒、啤酒、橙汁、雪碧。
0: 两、常态形容词：硬邦邦、硬脚脚、软东东、嫩嘟嘟、长摇摇、长短短、矮悠悠、矮嘟嘟、胖姑姑、胖墩墩、瘦呱呱。
2: 三、单一形容词：夸、啊、举、强、壮、瘦、油、筋、青、纹、穿、人、细、麻、早、矮。
0: 四、副词：在、一道、通通、一塌骨子。
2: 五、其他、帮帮忙、多、好嘞、会得、好、弄、来、称两斤、称两斤、青菜、金、卡、松、漂亮、精神、新鲜、嗲、烫、糖、石头、脾气、领带、胎背、骨头、油肉、手、萝卜干、老实、凳子、切、摘、响、咬、夹、拌、翻、拐、齐、表面、顶住、重骂、垃圾、来你。
1: 补充词语：
2: 一、成语，一门心思，一滴一碗，一手一脚，放一模， 里有一公，西哈一扎，五海六色，五海六种，七荤八素，七枝八搭，七花八气，熟门熟路，正行正径，加痴加眼，少有少见，自识自我，千丝百等，神魂颠倒，困痴妄动，空心烫头，硬怕硬，王思王，实当实，名当名，结帮结，口卡口。
0: 两，其他，检查，听说，大扫除，居室，出发，听讲，卡通，连续剧，只好，一家头，阿杜，赚钞票，老年，纹身，上网，地位，输油，项目，洋洋，白刀，名誉，毕竟，向往，目标，到底，追求，希望，散文，实在，小爱，技术，业余，透，理想，达到，对得起，自我实现，人生，目的，松岗，人家讲，自由无列车，开放，八十年代，政策，带头，结果，发达，改革，成果，漂亮，城市，规划，实施，带来。
1: 打120。
2: 喂，120是吧？我屋里有个老人心脏病发作，请侬号召来部救命车，快点。
0: 好，侬啥个地址？
2: 杨浦区松华路300弄2040，电话是562543120。谢谢谢谢。
1: 问日期。
2: 小王，侬是何里年生的？
0: 1982年。
2: 侬生日几月几号？
0: 2月12号。侬呢？
2: 我比侬小4个号头。我是82年6月19号生。
0: 今朝6月17号，后天是侬生日。
2: 对，是了后日。
0: 今朝礼拜几？
2: 礼拜五。
0: 后日嘛，正好是礼拜日。后日夜里，我一定到侬屋里来做我。
2: 谢谢侬。
1: 洗澡健身。
2: 我有2张票子了海，今朝告我一道去打浴去吧。
0: 打啥个浴？桑拿浴我是不欢喜打的，要么就大汤泡泡。
2: 侬搿个人真是八字一扎，戆兮兮，还是跟我去转一圈再讲吧。
0: 打打浴，松松筋，确实有益血脉调和。不过现在几乎家家屋里侪已经有浴缸了。
2: 两样的，浴池里打浴嘛，人泡得湿根。朋友道理，大家谈谈心，下气爽的，也是一种修爱方式。侬看，还有人做按摩，旁边有健身器。现在健身锻炼，女子健身房里还有做瘦身。侪是时尚新潮呀，侬哪能一眼也不应的？
1: 报考，
2: 我要报考哪搭个职业培训班？啥辰光考试？
0: 请侬拿搿张表格填写好，考试就辣搿个月2号。
2: 假使考取了，要学几个月？是不是会影响我上班？
0: 要学习3个月。全部是用业余时间，不会得影响侬的工作的。
2: 要考眼啥个内容？
0: 侬看搿张表好了。
1: 第15课，求职工作，应聘。
2: 先生， 请侬自我介绍一下。

0: 分，有通过普通话测试证书，得了96分，有电脑高级培训合格证书，还有了光明日报社外语翻译出版社实际的证明材料。我还带来了从大学学历到博士学历的学堂考试成绩单。
1: 侬认为可以胜任阿拉单位何里方面的工作啊？
0: 我可以做翻译工作，口头的、书面的侪可以，还可以参加他外国人的交际谈判。
1: 阿拉是需要翻译人才，主要是英译中。不过，阿拉还需要对侬的业务能力做一次书面测试。侬愿意参加伐？
0: 好的。
1: 搿搭名片高头是侬现在的地址、电话，对伐？具体日期，阿拉会发通知拨侬的。
2: 第16课。娱乐休闲泡吧。
1: 现代人辛苦一种，又要为工作又要为休闲，侬讲对伐？
0: 有道理。讲到休闲，我和侬最好是去泡吧。
1: 泡啥个吧？
0: 吧嘛，顾名思义是酒吧咯。
1: 好嘞，侬又讲脱了。侬晓得伐？现在上海有各式各样的吧，各处各地侪是吧。
0: 侬倒讲讲看，还有眼辰光，阿拉来改个好的白相相。
1: 喏，先是有咖啡吧，又叫咖吧，还有茶吧，开了交关。后来就一把不可说了，有桃吧、树吧、荷吧、琴吧。还有华球吧、高级吧、球迷吧、漫画吧、玩具吧、书吧、迪吧、洋吧、网吧。
0: 好了好了，辰光不早，还是回家去吧，去上网吧。
2: 谈恋爱。
1: 我晓得侬会来的。
0: 我不来嘛，啥人来啊？
1: 侬真介好嘞！
0: 我对别人侪不好，因为侬发条头叫我来讲讲闲话咯。
1: 咁么侬频道隔脱伊好嘞？
0: 我单调日脚过得厌脱嘞。
1: 我倒觉得蛮好。
0: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呀，对伐？
1: 不谈了，阿拉到周上去白相好伐？
2: 替换练习。
1: 我十年前到上海来白相，到过人民广场。我十年前到城隍庙白相，去过愉悦。我十年前辣中学里读书，学过些单词。我十年前去南京旅游，到过些夫子庙。
0: 不但地面上好看，地底下市场也大得不得了。不但市中心好白相，周边地区也大发展了。不但好打折扣，送货上门也可以的。不但好打折扣，算起价钿来也价钱合算。
1: 可以慢慢叫走，看个一日天。应该轻轻叫放，用个几年。应该好好叫做，做个头两年。可以独独教授数个半日，
0: 搿是一记头袋袋里的钞票，侪要目空的嘛？搿是一下子货架上的物事，侪要抢光的嘛？搿是一趟头摊头上的西瓜，侪要卖完的嘛？
1: 水计划清爽，水计划卫生，水多少浑浊，水多纯净。
0: 搿套组合音响拨我看看瞧，搿只手表拨我看看瞧，搿只收录机拨我听听看，搿部脚踏车拨我踏踏看。
1: 太贵了，再好强一眼伐？太暗了，再好亮一眼伐？太用了，再好淡一眼伐？太黑了，再好阔一眼伐？
0: 勿要是大型货哦。不要是别家货哦。

0: 不要是老洋货哦，不要是六折货哦。
1: 是名牌吗？是正宗的吗？是台湾货吗？是便宜货吗？
0: 价钿可不可以当折扣？价钿能不能够降一点？价钿好不好少收一点？价钿愿不愿意多出几十？
2: 替换练习。
1: 请问侬叫啥名字？请问侬住辣何里搭？请问侬啥地方人？请问侬几岁？
0: 侬啥地方来的？侬啥地方去？侬啥么子买来了？侬南京侬认得吧？
1: 侬上海的交通情况熟不熟？侬上海话讲不讲？侬上海博物馆去不去？
0: 我不大来塞，我不大高兴，我不大吃力，我不大认得。
1: 我辣辣八楼，我辣辣单位里，我辣辣伊利公司，我辣辣屋里向。
0: 我辣新生公司做过，我辣复旦大学读过，我辣石库门里住过。
1: 这个是我的名片，这个是我的身份证，这个是我的 email 地址，这个是我的地点。
0: 侬上海闲话讲得来伐？侬上海地方住得惯伐？侬上海交通搞得清爽伐？
1: 听是听得懂一眼眼，讲讲不来的，晓是晓得一眼眼，听听不懂的。讲是讲得出一眼眼，做做不来的。
0: 有事体侬先打电话来联系好了。有问题侬先打电话来问询好了。有业务侬先打电话来预约好了。
2: 第二课，介绍认识。问人。
1: 请问侬姓啥？
0: 我姓王。
1: 名字叫啥？
0: 我叫王小林。
1: 侬今年几岁了？
0: 我廿五岁。
1: 侬啥地方人？
0: 我是温州人。
1: 侬啥地方来的？
0: 我今朝早上头从深圳乘飞机来的。
2: 问住址。
1: 对不起，九十号辣啥地方？
0: 辣龙塘石闸里向头。
1: 谢谢侬帮我指点一下。
0: 搿条龙塘一直到底，看见有健身区的地方右转弯，到第二大房子的第三家就是了。
2: 替换练习。
1: 上海值得去白相的地方实在还是多。上海值得去游览的地方实在交关多。上海值得去参观的地方实在邪气多。上海值得去兜兜的地方实在蛮多。
0: 阿拉还是先辣城区兜一圈，阿拉还是先辣郊区转一圈，阿拉还是先辣市中心走一大，阿拉还是先辣浦东划一转。
1: 下趟再到郊区去哪能？下次再到郊区去好伐？明早再到郊区去来塞吧，下周再到郊区去可以吧。
0: 白相上海星际绿地也很有劲，白相上海动物园也很开心，白相上海城隍庙也很有味道，白相上海大观园也很有兴趣。
1: 镇朗向有历史悠久的放生桥，镇朗向有黄七十八个小河浜，镇朗向有宋朝建造的小宝塔，镇朗向有行情行市的小商品。
0: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长城是中国的骄傲，容貌是中国的国宝，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上海现在的最高建筑。
1: 现在又开发了芝加哥镇， 前两年又造好了800人体育场，去年又重修了新园寺，搿两年又开放了交关旅游点。
0: 绿地上有假山，有湖泊，还有地下风光。公园里有玫瑰花，有牡丹花，还有石榴花。上海有一大遗址，有宋庆龄墓，还有交关名人故居。上海有茶山，有地三湖，还有交关名胜古迹。
1: 有的人旅游欢喜走得远，有的人休闲欢喜行悠悠，有的人工作欢喜拼命，有的人白相欢喜寻寻。
0: 还有茶山风景区、大观园老师，还有凸西北麦克风老师，还有书包杂志拍子布老师，还有现在吃的从前用的老师。
2: 上班和出差，
1: 我搿份工作真没劲。
0: 侬勿要瞎讲，上上出差，东南西北闯闯，勿要太开心哦。
1: 忙啥忙啥，长年来要头东头西，生活太没规律了。
0: 侬的差事拨我做做就好了。
1: 真是看人挑担，勿吃力。我特侬调一调好了。
0: 好呀，我现在是做一日无偿，考一日中，还是闲得来没事体。工资嘛是侬的零头，上班嘛大家道道江湖，下班辰光不到嘛就想回家。侬讲有劲吗？
2: 在理发店，
1: 欢迎光临，坐坐。现在人多，请侬稍微等一等。
0: 我要剃头、打头。
1: 侬剃啥个式样？
0: 照老样子好了，稍微短一点。
1: 修眉修吧。
0: 好，就修吧。我还要染头发、刺风。
2: 问路。
1: 谢谢侬，安福路50年弄辣辣阿里搭。
0: 侬朝东一直走，看到红绿灯，穿过马路，再走过去一点点路，有条小马路。朝北转弯，走到石麻街就是了。
1: 我还想到搿个大剧院去，
0: 搿是路蛮远的。侬到搿搭转弯角子上去乘地铁，乘到人民广场站出来，到埃面可能要再问上别人。
2: 第二十课：入境出国，出国求学。
1: 改革开放以后，莘莘学子侪想到外国去读书深造，
0: 去美国、去日本、去澳洲、去欧洲，走了行情行是人。
1: 伊拉大多数人出去学习新技术、新理论，开开眼界，总归有好处的。有不少人学好知识，回来为自家国家做贡献。
0: 所以出国潮对阿拉中国的建设，特指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有积极意义的。
1: 我也要出国快了，去美国读博士。
0: 哦，搿么要祝贺侬了，祝侬一帆风顺，去了勿要忘记上海。
1: 我永远勿会失脱上海情结，勿会忘记伴我长大的儿歌，摇啊摇。要到外婆桥。
2: 第四课：处所方位。问地点。
1: 请问到大世界哪能走？
0: 笔直朝前走，看见一个塔形的建筑就是。
1: 葛末到人民公园哪能介去法？
0: 搿搭是西藏路金陵路口，侬从此地过去。跑到第四条环马路的地方，左转弯对马路走过去点就到了。
1: 哦，谢谢侬。
2: 替换练习：
1: 买小菜、烧饭、洗衣裳，侪是啥人做的？ 卡台子、扫地、拖地板，侪是啥人做的？介许多书、介许多报纸，侪是啥人看的？家后一沓爱书纸、文章，侪是啥人打的？
0: 侬早饭吃点啥个物事啊？侬中饭吃点啥个小菜啊？侬夜里看点啥个电视剧啊？侬台子上放点啥个书啊？
1: 侬几点钟回到屋里？侬几时送到阿拉公司来？侬几个人派到我此地？侬几本书带到单位里去？
0: 侬爸爸姆妈住辣何里搭？侬外公外婆吃辣何里搭？侬三房一厅买辣何里搭？侬工作单位辣辣何里搭？
1: 侬一家屋里有几户人？侬一个月聚会有几户汤数？侬一塌骨子有几户书？侬吃饭大约要几户辰光？
0: 侬认为请钟点工、请保姆何里个好？侬认为打表格、打打文章何里样好？侬认为伊阿哥特子嫂嫂何里个人好？侬认为短信特微信何里种好？
1: 侬夫人哪能噶忙？那儿子哪能噶好？伊拉老公哪能噶辛苦？我自家哪能搿能困？
0: 侬夜里哪能过啊？侬日里哪能勿上班啊？侬今朝哪能去白相啊？侬现在哪能搿能介做啊？
1: 那儿子辣做啥？伊拉爸爸辣忙啥？侬一家头辣写啥？那两家头辣讲啥？
0: 为啥物事勿乖乖好？为啥衣裳勿摆摆好？为啥生意勿做做好？为啥读书勿读读好？
2: 海派情节。
1: 现在人人侪辣讲。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代表。啥叫海派？
0: 海派就是海纳百川，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宽容进取创新，既是文化形态，又是生活方式。
1: 侬倒举两只例子来听听。
0: 譬如现在大家侪有怀旧情节，怀念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文化。当时上海是世界金融中心，无论建筑、商业、出版、娱乐、夜生活，还是小市民的弄堂生活，侪有上海自家的特色。
1: 我晓得了，还有国画、京戏、流行歌曲，侪是一流的。
0: 当今上海人正辣辣重建新上海，海派文化一定会注入新的活力，发扬光大。上海人人人侪充满信心。

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爱的颂歌。在里面，皮亚夫曾填上了这样一段令人震撼的心情，他说，哪怕天塌地陷，只要你爱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把头发染成金色，为你去盗月摘星，为你赴汤蹈火，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一段轻音乐是皮亚夫唱红的一首相送，名字叫爱。我们需要音乐，就像需要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它让你的身心都倍感欢愉。哪怕那音乐太悲，让你不忍去听，却还是不忍不听，那感觉依然像一段欲走还留的爱情。

你好，你知道吗？我不想只是你节目的听众，我还想和你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只是我的听众，我也想和大家做朋友。你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我的线上节目和线下活动想了解更多，如果你好奇节目之外更真实的我，如果你想将来和我一起结伴出游，那么就加入我的微信群，让彼此走得更近吧。在今天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下午茶三个字，就可以收到99微信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关注99，我们就会定期把你加入刘刚听众群。你好，来了，等你好久了。

都说这世上最浪漫的三个字儿，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这儿。我们随时在这里，只要您打开上海调频94.7，长情的告白就化作经典怀旧的各式美乐，随时宠爱你的耳朵，滋润你的心，你的心。

很多年前，医生就已经把音乐开进了自己的治疗处方。研究发现，美妙的旋律可以作为医生的助手，它能缓解肉体的痛，也能疗愈心灵的伤。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热爱音乐，它不仅是耳边的享受，也是心灵的创可贴。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他曾说，当你爱上了一段音乐或一幅画，那感觉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放过了自己，也更爱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而艺术帮你找到了你自己。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志同心，愿同行，他们用真心敲开邻里心门，以责任守护社区安宁。从化解停车难题到保障电梯运行，从耕耘空中菜园到倾听居民诉求，他们化身熠熠生辉的微光，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让邻里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加牢固，也让小区的生活更加和谐美好。党员聚能，社区焕新幸福图景，即中华路居民区党员志愿服务队。步入小东门街道，中富小区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家的温暖与和谐，这一切得益于一群满腔热忱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他们携手并肩，共同编织着一个温馨美好的家园梦想。微光成局，邻居力在提升。中富小区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虽然这些年通过美丽家园建设项目，小区面貌大为改观，但小区中有限的15个固定车位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悄然升级，成为居民心头的一块绊脚石。居民有所呼，党员有所应。面对这一难题，在中华路居民区党总支牵头下，小区党员志愿者与热心居民挺身而出，化身楼栋守护者，穿梭于楼栋之间，用实际行动践行扫楼精神。他们定期走访居民家中，收集民情民意，选讲民生政策，与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多次协商，逐一解答居民诉求。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不仅化解了停车排序的误会，还依托16铺网格为民实事项目

功引入周边企业的停车资源。通过错峰停车方案，巧妙缓解了小区停车压力。除了解决停车难题，这些党员骨干志愿者还时刻关注着小区内的其他事务，从日常的停水、停电、应急处理到家园环境的细致维护，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迅速采取行动，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面对居民的夸赞和好评，他们回答，作为党员就要时刻想着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有时听到别人对我说一句辛苦了，我就很开心。维保无忧，安居更宜居。作为黄浦区首个全覆盖加装电梯成功的小区，中富小区在电梯维保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2024年8月，小区内6部电梯的免费维护期即将结束，若无法及时引入第三方专业维保机构，这6部电梯将面临停运的严峻考验。电梯维保费用筹集工作迫在眉睫，居民们纷纷提出疑问，费用怎么分摊？后续维保怎么办？我是租客，这事和我有关吗？面对这些疑问，中华居民区党总支倾尽全力决定要啃掉这个居民急难愁盼难题。在小区微网阁长的带领下，党员志愿者们通过上门宣传、微信动员、电话收集、协调、听证等多种方式，与居民拉近距离，增进信任。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带动居民认识到加梯维保费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三会献计献策，为形成后续日常使用经费分摊方案贡献智慧与力量。最终6部加装电梯的维保经费顺利筹集到位，保障了电梯的正常运行，让居民用梯无忧，书写快乐，共治其参与。中富小区微网阁与多家党建联建单位携手合作，共同打造了一个绿意盎然的空中菜园。2024年4月，海通恒信第一党支部捐赠了绿植、瓜果、蔬菜、种子和肥料以及必要的劳动工具，为空中菜园注入了新的生机。作为微网阁的中坚力量，这里也是社区党员志愿者的主阵地，从播种到浇灌，从除草到采摘，每一步都倾注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和无限的希望。随着菜园内蔬菜瓜果的茁壮成长，社区党员志愿者决定将这份丰收的喜悦分享给社区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精心挑选新鲜的蔬果，上门慰问了独居和纯老家庭的老人。当老人们接过这份来自党员志愿者之手的礼物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空中菜园项目不仅传递了绿色生态宜居的生活理念，还成为了居民交流互动、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在这里，党员志愿者们围坐一起，就新能源充电桩安装、垃圾分类不文明现象、增加非机动车棚以及乔木生长影响、采光通风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通过民主决策，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展现了社区治理的勃勃生机。没有与生俱来的无私奉献，只因胸前的党徽时刻提醒的责任与担当。正是居民们期盼的目光，让这些党员志愿者甘做逆风而行的守护者。他们用一次次贴心的走访，一场场耐心的调解，一份份真诚的付出，将为民服务的誓言化作春风细雨，滋润着社区的每个角落。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照亮平凡的生活。在社区工作的多年时光里，他凭借靠谱的服务为居民解决难题，用点滴行动收获了猴头菇粉丝团的真心相随。他的故事如一束微光，照亮了社区工作的平凡与伟大，也激励着更多人投身基层服务，传递这份爱与担当。把社区当家，让居民成粉，即时任龙潭路居民区社工侯正义。猴哥勇敢飞，猴头菇永相随。在小东门街道龙潭路居民区金外滩小区，这句口号已然深入人心。猴哥指的是时任龙潭路区委90后社工侯正义，而猴头菇则是小区居民为他自发组成的粉丝后援队。金外滩花园小区现有居民456户，常住人口1100余人。说起社区内的情况，侯正义如数家珍。2018年，侯正义通过社工招聘来到小东门街道龙潭路居委，成为了金外滩花园小区的块长。多年来，他将社区当成家，将居民当成家人，把工作当作家事，把青春奉献在基层第一线，用点点滴滴的付出谱写着不一样的青春旋律。凭靠谱出圈，用实力圈粉。做社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居民打交道，自工作以来，侯正义一心扑在岗位上，居民家中有困难，他跑前跑后帮助解决，居民有事找社区，他竭尽全力联系协调为居民解忧。凭借着到位的服务，他更是收获了一批粉丝团。龙潭路居民区老龄化程度高，尤其是金外滩小区纯老家庭多，侯正义常常主动帮助辖区内的独居及纯老家庭老人代配药、挂号、开方、付费、取药，按照事先制作的配药表格一一核对。对于一些特殊药品无法在社区医院配到，只能到全市定点医院才能配到，他便用大半天时间跑遍三甲医院配齐药品，确保每一位居民的用药需求得到满足。为了更好服务居民，侯正义组织建立了楼栋微信群，让社工和居民联系更加紧密，他自己更是加了1000余位居民的微信，他们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就会来找我，我也随时想办法解决。对于一些疑难杂症，他如同社区智多星，在交谈中一一解决居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小到垃圾处理，大到外出就医等。认真细心周到，这个憨厚诚恳的男生不仅成了居民们信赖的小家长，还成为加深居委会和居民的情感纽带，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好评。以真心换真情，青春无悔献基层。多年来，侯正义保持着热心、爱心、诚心，总是忙忙碌碌。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要过一遍居民的咨询和需求信息，把事情落实好。下班前再看一遍，把大家的消息、电话都回复完再回家。回家后，侯正义的手机也是24小时不关机。他的付出，居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仅为他自发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粉丝后援团，还以他的形象专门制作了许多周边产品为其打 call。 与居民的距离近了，社区工作开展也更方便。社区有政策宣传、信息公告、活动安排时，侯正义就把内容精心编制成简单易懂的微信消息发到微信群里，居民与社区渐渐熟悉后，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也更高了。这些热心居民就是我的千里眼顺风耳，侯正义骄傲地说，
平常就靠大家留意社区里的事情，但凡有风吹草动，粉丝团就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为小区家园建设群策群力。

0: 多年来，侯正义始终将居民的需求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当作自己的大事来办。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他不仅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更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为居民服务责无旁贷，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坚守的初心。如今虽然工作岗位调整到了营商服务中心，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份为民服务的赤诚，将满腔热忱倾注到服务企业的工作中，在新的岗位上续写着奉献与担当。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

它是长者的活宝典，是困境中的那束微光。在街巷弄堂里，他将政策的温度化作晨昏问候，让专业的照护融入柴米油盐，用最平凡的坚持守护着生命最美的晚晴。继金牌养老顾问张小庆，王阿姨早啊，最近天气冷，出门要多穿点啊。李叔叔早啊，长护险到期，记得要提前2个月申请期末评估。在小东门街道的辖区内，长者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忙忙碌碌的身影，并会亲切地叫他一声小庆。他就是2025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金牌养老顾问的张小庆。做政策的解读人，自2018年从事老龄工作以来，张小庆立足本职岗位，钻研各项养老政策，并将政策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长者们提供各项暖心服务。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他多次参加直通990空中养老顾问节目，现场为听众答疑解惑，并以养老顾问的身份为黄浦区全体禁毒社工开展养老服务政策培训。为了更好地开展好养老服务，他还主动参加各类培训，获得了护理员5级证书、红十字初级救护员等证书，充实自己的同时，更提高了养老服务能力。做长者的暖心人。2023年，小东门辖区某高档小区内的一位长者突发恶疾，较短时间内迅速转移，导致全身瘫痪，丧失自理能力。老伴也年事已高，有诸多慢性疾病。女儿面临着突来的噩耗，情绪几近崩溃，辞去工作，全身心陪伴母亲。但照护成为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小庆得知后，立即沟通居家护理人员，上门进行暂时性的过渡护理，同步安排人员上门进行长护险评估，叠加加床服务，并建议其前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咨询医保及工会报销政策。通过一套组合拳，在最短时间内缓解了长者家庭的照护压力，给予了家属一定的喘息时间。事后，家属特意送上锦旗，表达对张小庆的感谢。做工作的有心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长者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老龄工作也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张小庆会根据现有

政策和服务整合社区资源，为长者提供个性化的综合养老方案，切实提升长者们的幸福感。他带领着老龄工作人员走街串巷，走访社区困难老年群体，逐一入户了解情况，宣讲政策，解决了许多长者的燃眉之急。当他为老人提供各类服务的时候，总是会多一份细心，仔细观察长者的居住环境，了解长者的身体情况。对政策了然于心的他，总能在恰当的时间把政策送到有需要的长者身边。为此，许多长者们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说：“小静人老好了，对我们老年人老关心了，对我们老年人情况老熟悉了，是我们养老的活宝点。”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每月20日，风雨无阻。从青丝到白发，从退伍女兵到退休干部，她用40余载的坚守，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竖起了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用点滴微光照亮城市温度。风雨无阻40载，为民服务小推车，即小东门街道退役军人陶一家。1982年3月，正值全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那时的他带领着5个民兵团员，在上海市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的小车。此后的40余年里，每月20日，他都会按时赴约，忙碌的身影成为了南京路上一道最美的风景线。他用40余载的坚守，履行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续写着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制的军人本色。他就是小东门街道退役军人陶一家。一个约定他坚持了40余年。1971年，陶一家入伍，并于5年后光荣退役。在部队服役的5年，养成了陶一家守诺坚忍奉献的优秀品格。1982年3月，时为上海第一医药商店员工的陶一家和5位民兵团员，在上海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小车，义务为当地群众提供量血压、称体重、小病问询、小伤包扎等服务。凌晨4点钟起床，5点到单位，整理分发血压计、常用药品、考编机等出摊要准备的服务用品，再把桌椅一张张从楼上搬下来，不到7点，服务摊位就准时开放，摊位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群众队伍。这个场景40余年间，在南京路上重演了无数次。从1982年开始，每个月20号，陶一家都会来到南京路，只为履行和人民群众的一个约定。第一次出摊前，陶一家心里也没底。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服务便利，陶一家在周边的小区张贴了很多告示，结果第一次出摊就人气爆棚。温馨便捷的服务让不少阿婆老伯又惊又喜，他们忍不住询问，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星期几？几点钟呀？面对众多满含期待的眼神，陶一家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以后每个月都来。一句承诺，一个约定，在之后的多年里，仅在女儿诞生的那个月，在医生的再三劝阻下，陶一家唯一一次缺席了为民服务。但下一个月，他怀里抱着小宝宝，依然准时出现在服务台前。父亲病危，他陪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仍旧拖着疲惫的身体，如约出现在服务台前。患病手术，前一天刚拆线的他，忍着疼痛，冒着冷汗，在20日准时为群众提供服务。这些在旁人看来异常艰难的时刻，陶一家只是淡淡地说，服务人民是大事情，个人的事儿是小事情，能克服就克服，我觉得这没什么。全心全意拓展延伸为民服务平台。服务台的出摊时间是早上7点到9点，利用的全部是陶一家和民兵团员的业余时间。然而时间总是不够用，每次都有没排到的群众看到他们脸上失望的神情，陶一家萌生了拓宽为民服务平台的想法。1997年11月，以陶一家名字命名的一家医药热线63224457正式开通。陶一家带领着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组成服务队，明确各自职责，为消费者提供求医问药、邮购代办、送药上门等特色服务。这些想求助者之想， 助求助者所及的志愿服务，深得人民群众的青睐。每天应接不暇的咨询电话和电子邮件便是最好的印证。2013年已经退休的陶一家将一家医药热线转型打造成了一家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进一步拓展了志愿服务的领域。此外，他还牵头设立了陶一家为民服务基金，帮助对象覆盖高龄孤老、军烈属、残疾人、困难学生、失足青年等各类困难人员，尽己所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从推小车上街服务到固定设摊，从一家医药热线开通到一家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成立，陶一家为民服务的平台在不断的开拓创新。陶一家说，医药行业事关治病救人，有它的特殊性，病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要像雷锋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陶一家为民服务的约定不仅给人民群众送去了温暖关怀，在他的影响下也带动了一批党员、群众、企业、社会团体等加入了为民服务的队伍。40余年来，南京路为民服务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从原来的党员、团员、民兵、退役军人，到现在国企、外企、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踊跃参加，为民服务的项目也从原来的几十个增加到几百个。自1982年在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小车时，他将学雷锋为民服务视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40余年来风雨无阻，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先进个人、上海市第三届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上海市杰出志愿者、全国4个100最美志愿者、2021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2023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等殊荣。他领衔的一心道家党建品牌先后获评百联集团特色党建品牌、第二轮上海国企党建品牌。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作为基层治理的一线答卷人，他们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理念，用服务为先、刚柔并济的实际行动汇聚起温暖微光，用步履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一抹执法蓝跃动文明花，即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小东门的街头巷尾，时常能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身影，他们或规范栈道经营，或现身建筑工地，或开展消防及安全生产检查，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诠释担当。作为基层治理的前沿哨兵，小东门街道综合执法队紧紧围绕依法行政、服务民生、规范高效的工作理念，以温情服务加柔性执法的模式，守护着辖区秩序，回应着民生诉求。疏堵结合，有力度更有温度。执法队的工作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小东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陈曙江认识到，张弛有度、理性执法是解决问题之根本。小东门街道辖区内在建工地较多，工地周边难免会出现栈道售卖盒饭的现象，此举不仅影响交通出行，而且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剩菜剩饭、泡沫饭盒被随意丢弃，也会影响周边环境。执法人员一方面对流动摊贩进行耐心劝导，采取固守加流动巡查工作模式，减少流动无证盒饭摊落地，堵住乱象的同时，输的通道正在打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牵头，工地负责人和辖区内供餐企业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并最终形成了并餐加送餐工人就餐新模式，将卫生可口量足的盒饭配送到工地，资源下沉有速度更有跨度。小东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积极探索将执法资源下沉到社区，通过选派执法队员担任社区网格站站长，与社区居民相关单位建立紧密联系等途径，更快速地响应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更有效地解决社区内的治安问题和公共安全事件。2023年9月，执法队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处围墙，墙面开裂，经调查是由于快递货车操作不慎撞到墙面导致墙体开裂。于是执法队员立即上报情况，并利用网格、居民区等治理优势，及时召开协调会，邀请物业业主、居委会、快递站等多方参与协商解决方法。通过主动跨前的工作模式，使公共空间恢复秩序，体现了行政执法队从单一执法者向综合治理者的角色转变。除了24小时备勤、时刻关注群众诉求外，还定期广泛在居民区举办座谈会、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建立线上交流平台等，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及时回应其关切和期待。为进一步深化生活垃圾分类理念，积极鼓励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提高辖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能力。综合行政执法队积极走访辖区居委物业，开展年前垃圾分类宣讲活动，同时对居民提出的垃圾分类相关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垃圾分类意识，让垃圾分类理念入脑入心。执法蓝们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工作，默默奉献，为城管事业添砖加瓦，破解了一个又一个执法难题。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

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

从钢铁工人到小巷总理，他将企业管理智慧化为社区治理良方，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生。从社区工作者到书记工作室领路人，他在言传身教中培育新生力量。三十在春秋，他用脚步丈量民情，以真心温暖民心，让为民服务的初心如微光，在社区沃土上汇聚成星河。社区治理领头雁，居民心中好班长。即西窑加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蒋秀华。我们做社区工作，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帮助居民解决问题。这是西窑加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蒋秀华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从参加社区工作以来，他通过实打实为百姓服务，温暖了社区居民的心，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1987年9月，蒋秀华进入上海宝钢焦化厂工作。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与探索，他从一名普通的操作工成长为分厂工会主席，并多次被公司评为优秀党员。2017年10月，在企业产业机构调整浪潮中，带着一份对社区工作的憧憬和热爱，蒋秀华通过应聘进入小东门街道，先后担任中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西窑加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等职务。从保务员工转型为小巷总理，蒋秀华将企业管理理念和丰富经验融入社区工作中，把居民的需求作为自己的行动方向。精准服务，听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作为社区的领头雁，他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我在办公室是坐不住的，一定要到实地，到现场去，这样才能真正为居民做一些事情。怀揣着一腔服务居民的热忱，蒋秀华始终抱着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这一工作思路，深入到居民身边，为群众排忧解难。四牌楼路95弄住着一位百岁独居老人，在一次上门走访中，老人向蒋秀华道出了一件烦心事。原来就在前不久，老人家中的衣柜门突然损坏，导致衣物无法正常整理，给生活带来了不便。得知情况后，蒋秀华仔细检查柜门的情况，并进行修理。看着修好的柜门，老人激动不已，感谢书记为我解决了生活难题，有您在，我太放心了。在西窑加弄31号，有一位重残居民，由于腿脚不便，平日里全靠残疾车出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家门口原本的地面变得凹凸不平，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深入社区大走访时，蒋秀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位居民的困境，于是决定亲自动手，将原本凹凸不平的地面全部铺上了平整的路面砖，帮助这位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这个小小的改变不仅使地面变得平坦，还让居民感受到了社区的温度和关爱。如今在西窑加弄居民区有事找蒋书记，已经成为居民间口口相传的法宝。不管多难的事情，到了蒋秀华这里都会有解决的回音，民意畅通更满意。扎根基层多年，蒋秀华深深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坚持党建引领，紧紧依靠群众，有效整合各类资源，不断探索社会治理新方法、新路径，创新社区管理好模式、好机制，才能打造幸福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他常常

在破解矛盾中找到新思路、新模式，在解决问题中积累新办法、新经验。在蒋书记的带领下，我们社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居民生活越过越美了。坐在学院小区的休闲椅上，居民刘老伯笑着说，学院小区建成于1984年，是名副其实的老旧小区，接近40年的房屋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如何让小区焕发新活力，构建文明和谐的邻里关系？面对这样的治理难题，蒋庆华以创建党建冶岭综合治理示范小区为契机，带领居委干部、党员、群众等群策群力，推动小区焕发新的生机。在示范小区创建过程中，施工方反映电信运营商的网线从窗户中穿过，拆除窗户可能导致居民楼网络瘫痪。蒋秀华了解情况后，立即与运营商联系，及时进行整改，将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提前化解，并安排业委会、物业、第二楼组长等共同参与，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组织居民参观示范小区，让居民看到楼道美化的实际效果，真正让幸福摸得着。为进一步了解居民所需所盼，蒋秀华还多次牵头召开党建引领示范小区项目例会。会上，蒋秀华注意到居民普遍对学院路68号、70号底楼废弃电表箱有强烈拆除意愿，于是他立即协调施工队，要求其拆除电表箱，给予居民更多的生活空间，并将原废弃电表箱改造为公用宣传栏，既满足居民要求，又完善了楼道设施，让民心民意在示范小区建设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言传身教助成长，群雁高飞投雁岭，作为居民区的带头人，蒋秀华始终把抓党建强队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学习讨论会等形式，教经验、教思路、教方法，带领社区干部实干担当，雷厉风行，面对困难冲上前，危急关头沉得住，脚踏实地干得好，用自身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整个社区的奋进力量。同时在党性修养上，他时时刻刻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和道德修养，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坚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立，高度保持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值得一提的是，为充分发挥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的传帮带作用，2022年，黄埔区委组织部新命名20个社区书记工作室，蒋秀华书记工作室便是其中之一。依托社区书记工作室平台，蒋秀华认真培养优秀社区工作者，特别是加强对年轻党务干部的传帮带，在传经验、帮提升、带作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年轻一代理顺工作流程，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提高社区党建工作水平做出新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蒋秀华还荣获2023年黄埔区新时代居民区好班长称号。在社区工作多年，蒋秀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用心用情做好居民的贴心人，用一双肩膀稳稳当当地挑起了1500户居民的幸福生活。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

亭书写着老城乡烟火街区的善治新篇章。烟火街区似一家，火墙解题有新招，即老城乡街区党支部。老城乡是上海现代城市发展的根脉，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这里既保留了浓厚的烟火温情，又别具海派韵律。自小东门街道老城乡街区党支部成立以来，支部突出时的导向，做好融的文章，以党建聚合力，以活动助发展，用脚步丈量热土，用真诚传递心意，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广纳各方合伙人，拓展老城乡善治朋友圈，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路上繁花盛开。用脚步丈量民情，绘好民生幸福线。老城乡街区党支部书记何文凯上任后，用最朴实的方式拉近距离，买一杯奶茶时聊聊经营近况，吃碗牛肉面时问问生活所需。渐渐的，商户们眼中的小何书记成了能掏心窝子说话的自己人，从最初的闭门羹到如今的知心话，这条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连心路，正悄然改变着老城乡街区的治理生态。在常态化走访中，街区党支部发现乔家路某个处于二级旧里门面房的便利店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如厕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街区党支部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牵头金坛居民区党总支、南房集团等单位召开现场协商会，通过实地勘探、深入调研，最终敲定微改造方案，依托南房集团卫生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创新采用壁挂式节水马桶，重新排布隐蔽式上下水管道，在小空间内实现了功能升级。从问题发现到方案落地，这场厕所革命不仅解决了商户的实际困难，更让有困难找支部成为老城乡商户们的共识。全情守护街区合伙人共解治理方程式。2024年以来，街区党支部深化一支部一实事项目机制，创新推出三微工作法，通过微调研精准把脉需求，开展微议事共商解决方案，落实微服务，办好暖心实事。同时以党建整合各方资源，发展街区合伙人，推动服务单向输出到治理双向奔赴，实现墙内墙外供需互通，形成爱的反哺循环。在街区党支部的号召下，由物业、建筑、企业、骑士小哥等社会力量组成的安全消防巡查队正式成立，快递小哥化身为移动探头，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在日常配送中实施安全隐患随手拍、消防通道实时查的守门工作法，成为守护老城乡安全的生力军。此外，老城乡街区党支部深耕融合理念，汇聚点滴微光，共绘街区焕新蓝图，联合社区管理办、金坛居委、第二综合网格工作站，组织绿地名人坊、沿街商铺及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即将启动的一街一路特色街区改造工程展开深度对话，对商户们普遍关注的施工噪音管控、物料运输动线、临时停车区设置等核心问题进行了重点说明，努力营造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街区经营生态，让烟火气与高级感共存，以街区善治探索幸福老城乡的 N 种可能。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志愿于心，躬行于路。21载坚守如初，60公里风雨兼程，寒夜里的执着守望，邻里间的温暖相助，他们用志愿服务诉说，奉献永不退休，平凡微光亦能照亮城市。志愿同行夫妻档会就幸福新画卷，即荷花池居民区志愿者赵忠范、李义秋夫妇。志愿于心，躬行于路。21载坚守如初，60公里风雨兼程，寒夜里的执着守望，邻里间的温暖相助，他们用志愿服务诉说，奉献永不退休，平凡微光亦能照亮城市。在小东门街道荷花池居民区，有这样一对银发志愿者，20余载春秋更替，他们凭借始终如一的坚持和无私奉献，在社区志愿服务的长卷上一笔一画勾勒出专属自己的动人篇章。他们就是赵忠范和李义秋夫妇。我是2004年开始在居委会做志愿者的，现在第21个年头了。谈及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有50余年党龄的赵忠范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加入志愿者队伍的初衷，党员就是要带头服务群众。1999年，赵忠范夫妇结束了在黑龙江的生活，回到家乡上海，并居在荷花池居民区。彼时，赵忠范凭借多年的党员身份和一腔热忱，自然而然地投身到居委会志愿者队伍中。李义秋也深受丈夫影响，积极参与其中。此后多年间，无论是组织社区文化活动为居民们带来欢声笑语，还是走访困难家庭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赵忠范夫妇总是冲在前面。李义秋笑着说，我们俩就像志愿者夫妻档，这一做就是20多年。这简单的话语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默默付出。2016年，夫妻俩因动迁搬至宝山区，横跨两区的60公里距离成了新考验。每月党员活动日，夫妻俩清晨5点便出门，辗转地铁公交3小时准时抵达。这里的街坊就像家人，舍不得断。赵忠范说，最让夫妻俩难忘的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前一天晚上，他接到居委会电话，告知第二天一大早需要志愿者值守地铁口。由于时间比较匆忙，次日清晨只能由儿子开车送夫妻俩到9号线地铁口。到达后，他们迅速投入工作。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整整11个小时，他们始终坚守岗位。尽管冬日的寒风刺骨，身体也疲惫不堪，但居委干部们的关心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他们的心。居委干部们不时前来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提醒他们抽空休息。在大家的相互支持下，赵忠范夫妇顺利完成了任务。那一刻，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充当志愿者的价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义秋满是感动。如今在小东门街道，年轻干部已成为社区工作的主力军。看着这些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年轻人，赵忠范夫妇满心欣慰。这些年轻居委干部就像我们的孩子，李义秋感慨地说，他们工作认真负责，答应居民的事从不推诿。谈及未来，夫妻俩心意相通，坚定地表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们愿意一直充当志愿者，持续为黄浦街道以及居委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质朴而坚定的话语背后，是一位老党员对入党誓言的一生坚守，也是一对志愿者夫妻对社区深沉而执着的热爱。他们用2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志愿服务的真谛，也为社区的和谐与美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温暖与力量。
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从军营到社区，从快递员到党支部书记，他在工作中恪尽职守，更在社区里发光发热，并带动了一批新力量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他们虽渺小却坚韧，是社区中不可或缺的微光力量。多面先锋，心心相印，融入社区赋能治理，即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刘大军。2023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东门先锋骑士志愿服务队成员，提及乔家路京东营业部负责人刘大军，可谓是多重身份集于一身。多年来，他不仅在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更在基层治理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并影响带动了一批新力量积极投身于社区治理，共同为东门社区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跨越军营与社区。1997年7月1日，年仅22岁的刘大军在军营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脱下军装后，刘大军曾在家务农多年，直到2008年来到上海探亲。他亲眼看到了上海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于是决定和妻子一起来上海发展，并在小东门街道安了家，开启新的生活篇章。2014年，他有感于网购的便利和京东快递的快捷，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快递员，从此与小东门社区结下不解之缘。在刘大军看来，自己在快递员这份工作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责任感和成就感。凭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逐渐融入了社区大家庭。2022年，刘大军积极投身上海志愿服务事业，正式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社区治理、扶弱助残等方面表现突出，受到居民群众一致认可。同年，在小东门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刘大军任职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肩负起更重的责任。在他的带领下，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及京东物流、中通快递、美团外卖、叮咚买菜等单位与社区签订共建协议，百余名小哥加入了东门先锋骑士志愿者服务队，联动小哥与居民。黄家路上有居民晾晒的被子掉到了高压线上，十分危险。前不久，刘大军在微信群中收到了一位快递小哥艾特给他的信息，便赶紧反馈给居委工作人员。收到信息后，工作人员将信息和图片立刻发给对应网格的承运工作站，由承运工作站第一时间派人处置。自从有了这支队伍，社区里的许多类似于这样的安全隐患都消灭在萌芽之中。服务队充分利用工作触角，遍及大街小巷的优势，通过随手拍、微信响应群等线上工具，及时排查发现城市道路和小区中的一些安全隐患，为社区的安全与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前我们在工作中时常不被人尊重，参与社区治理后得到了更多群众认同，自己也感觉有成就感和荣誉感。刘大军自豪地说道。在日常工作中，刘大军不仅把新业态流动党员组织起来，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还积极关心快递小哥的生活与成长。在他的影响下，目前他的团队中已经有多名快递小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每逢社区志愿服务日，刘大军总是带领小哥们参与进来，为社区居民和企业白领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大家都想着尽己所能融入社区服务居民，为南外滩金融社区建设发光发热。退伍不褪色，一颗初心永不变，服务在路上，一份责任见承诺。 多年来，刘大军用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和每一次默默无闻的奉献，诠释了什么是行业的先锋。而他带领的东门先锋骑士志愿者服务队也俨然成为城市
1: 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2: 北京时间15:00，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5: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5: 健康地活过100岁。
6: 我们各位亲爱的社区居民朋友啊，大家下午好。我是上海广播电台活过100岁节目的主持人，我叫依宁啊。对啊，大家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出现那种浑身疼痛啊，你也不知道哪儿疼，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吗？然后跑到医院去做检查呢，医生也说你还没事儿。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呦，自己还是持续的疼痛。那这种疼痛很多时候哈，是因为我们的骨头开始变得松了。原来你是个水泥建筑，现在变成豆腐渣工程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女性在绝经期这段时间就是那个，哎呀，钙特别容易流失的时候。那这个流失了之后该怎么办呢？啊，就是到了雨天路滑的时候，骨科医生就跟我说，收的都是骨折的人，滑一跤摔一下马上就骨折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摔一跤怕什么呢？对吧？一点事都没有，爬起来继续该干嘛干嘛。可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稍微滑那么一下就容易骨折。那这些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今天请来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他也是我们上海做骨质疏松健康科普最有名的医生，叫洪维医生，是来自于华东医院骨质疏松科。华东医院大家知道啊，就专门看我们老年病，对吗？人家特别厉害，就是帮助大家看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科的主任医师洪维教授今天跟大家讲讲，比如说大家现在是不是家里都有钙片，自己没买，这亲朋好友孩子也送了，对吧？这钙片到底该怎么吃？你家那个钙片靠不靠谱？我们该怎样来补钙？怎样让我们自己的骨骼健健康康的陪大家活过100岁？那我们就邀请洪维主任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科普。那科普之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洪维教授来提问。
7: 那也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共和新路街道啊党群服务中心。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是呢我们原来学校的一个老师啊，身体老好啊，没有三高，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肿瘤啊，这个属于健康老人嘛。他人高高瘦瘦，80岁的时候还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啊准备材料，结果呢在家里的浴室滑了一跤，

这里骨折了，啊，肚嘎骨折了啊，然后呢给他换了一个人工的关节，对吧？好，换好关节以后各种各样毛病出来了啊。这两天我也去会诊了我们某某科主任的一个奶奶，98岁啊，98岁，刚个老太太脑子好，平常生活才好自理啊，就是因为腰椎一趟骨折了，骨折了呢，也不肯来看，不肯来看了以后呢，这次做了手术，手术后现在什么胆囊这研发了，又是胰腺炎啊。那么前段时间我们还有一个护士长的爸爸，啊，只有70岁出头，也是在公园里边倒走，你们看到过吧？有很多人倒走的啊，刚哎，啪一记头死了，脚上拐过了。也是的，过了4个礼拜来看，这个脊柱本上是就凹特的眼眼，现在完全塌陷了，也是发生了血栓，就住到了我们什么哎那个我们叫呼吸科的监护室里边去，所以哎都在自己医院的哦，对吧？啊，然后自己的亲人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老年人不要觉得哎呦，现在的技术很发达，我换个关节我就好了。年纪大的人任何一次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啊，有风险的。所以你看这个手术的关节是换得很好，但是他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啊。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本身就很瘦，经过这次手术加上肺炎啊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瘦了20斤，好不容易出院了啊，经过康复的治疗，有鬼特搞，又骨折了，后面就去世了啊！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我的门诊或者在你看我们自己医院里边，都会碰到这样的例子啊！因为手术后，那我前面护士长爸爸他已经康复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过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啊，比如说我们的袁隆平院士，对吧？90岁的时候，他们说他很好的，他还在那里走路，后来又因为一次跌倒，4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啊。所以跌倒我们说是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头号杀手啊，大家叫意外死亡啊。那么很多老年人那觉得他蛮好的嘛，哎，一次跌倒以后就开始走五铺路了，我们叫做老年衰弱。什么叫衰弱呢？就是我今朝得的啤酒，你之前的人会得带回来，侬发觉吧？伊过他一个号头就会得康复了，但是年纪大的人呢，伊只好带到当中。好，再因为一次事情，他再弹一下，他又弹到这里了，再下去他就往上弹了，就弹不上来了。所以我们每年因跌倒死亡的人数要接近4%啊，4000多万老年人要发生一次跌倒。所以这个跌倒以后，你想。啊，除了我们现在手术，我们现在医保政策是很好的，可以报销很多，但是你接下去要护理吧，家里要有人照顾你吧，这个都是我们的什么间接的一个成本。所以我经常说啊，年纪轻的时候你要关注什么，像中年人要关注心血管疾病，因为会得一记头跑脱，是吧？心血管疾病决定你生命的长度，那么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决定你生命的宽度。那么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一想哇，没啥毛病。昨天我也去会诊了一个病人啊，他其实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我们说大病啊，但是他的脊柱是弯的，觉得一只膝盖是个哪样子？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啊？他说他原来的时候插队落户去挑胆，啊，我们现在发觉有很多这样的老年人，就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过度的负重啊，跟着光思想老好哎。哎呦，都跳眼对吧？跳第一名，你来看，哎呦，公刚要比赛对吧？跳第一名，然后呢，这个脊柱的受力不平衡了以后，就是再加上骨质疏松，它就会有一个脊柱像 S 型一样的。所以我在门诊有的病人啊，就是蛮可怜的，他就是人像一只虾一样的，结果呢，攻了海跑过来了。跑过来了以后，伊就讲，伊讲呀，我也不知道我是骨质疏松啊。后头也，比如说看了你的电视台的节目，或者是听了你呢《活过100岁》的节目，听着你的科普，我来了。他是怎么样生活难受，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胃顶牢了，吃头过来。然后他后面不是脊柱是弯的嘛，他是没有办法平睡的啊，所以这个生活质量很差。所以如果你又是肌少症，又是骨质疏松。

你的跌倒风险就很高，就导致骨折，骨折后住院，住院后手术，手术后以后什么，躺在床上，肌肉进一步的萎缩，骨骼进一步的流失。这个就好像一个我们说多米诺的骨牌，你只要有一个牌撬动了，后面的死亡率就会很高。那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关节弄好的，腰椎里边当了钉子，这个就是压缩性骨折，你们看到没有？正常的是这个胖胖的啊，这个骨骼你看这个全部压扁掉了。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老年人觉得自己驼背了，或者比年轻的时候缩短4公分以上的，那你要严重的警惕有没有压缩性骨折。诶，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你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坑爹的影响啊，啊，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都要活过100岁，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非常好啊。原来这个节目叫活到100岁，对吧？后来嘛，就现在100岁已经老的了嘛，对吧？现在要120岁进军啦，啊，那快！现在周围的人都很长寿啊。昨天一个会诊的是98岁，还有一个是92岁。所以现在我们病人经常说：“王医生，我年纪大了，我讲侬到90岁吧，90岁以后才属于小妹妹哦。”阿拉侪不属于年纪大啊，我讲啊，啊，人家侬看98岁、100岁也老多啊，所以。啊，我们关键是怎么样活到100岁，对吧？如果你是躺在那里的，一根鼻饲管，吃嘛吃不下去，对吧？当眼流汁不侬啊，一根导尿管，一根氧气管，然后呢，你这头了有血管，哎，真也打不进去，能看到过人家在那插管子吧？叫深静脉，好，4根管子一插。啊，侬讲侬也好活了没啷侬光，对吧？这种就是没有质量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说我们的预期寿命要延长，更重要的是健康寿命。就你活在那里，我们说老年内在力，什么叫内在力啊？就是你有几个能力。第一个，你生活能够自理。那那不是讲侬要啊90岁嘛，侬要吃饱马拉松的，有这样的宣传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求有点高啊。至少生活你要自理，对吧？不麻烦人，对吧？不麻烦人啊。第二个呢，你要有自主权，就是我今天想吃点什么东西，我要想买点什么东西，我要想为自己用点钱，那钞票你来自家手里想，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要自主，对吧？那么这个能自主的很重要呢，就是要脑子要清爽啊。前两天，因为昨天嘛是阿尔兹海默日，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讨厌的毛病啊，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我们老了以后啊，除了我们关注的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一个就是骨骼的健康，第二个就是认知功能，这两个是决定你老年生活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么我们说骨骼有哪些作用？第一个，人站在那里是要骨骼的，所以骨骼除了骨骼以外，关节也很重要，对吧？啊，现在有很多人膝关节、骨关节炎了。那么还有呢，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重要的器官都是由骨骼来保护的？比如说你的肺啊、你的脑子啊，对吧？俺的脑子俺的一只壳，对吧？肺搁的有肋骨的。还有很重要的，我们一直讲补钙，补钙，你知道钙藏在哪里？其实99%的钙都藏在我们骨骼里边去，我们把骨骼叫做钙的仓库。所以我们讲的钙磷镁啊，又把那个仓库里想，哎，有的人说我今天去抽个血，我又不缺钙的了，我血里边钙好的，实际上只有1%的钙在血里边，99%的钙都在我们的骨骼里边，啊，那么骨骼哎有什么？是我们的造血器官，对吧？我们说的骨髓。那么现在的研究发觉啊，骨骼还跟我们的代谢有关系，比如说骨骼跟糖尿病有关系啊。骨骼跟脑子有关系啊，啊，骨骼跟我们的大肠道的菌群有关系啊，所以它还是骨骼跟我们肾脏有关系，对吧？所以它还是一个调节的器官。那我经常说，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人体里边，只要你活在那里一口气，这个骨骼是活的，它是在代谢的啊、哦，它怎么代谢呢？骨是拆迁队，你现在弄绝网子拆它。这个是什么？造房子的工人啊，这个是，你看，这个是在添砖加瓦的。那么一旦这个东西打破了平衡，比如说女同志骨质疏松特别多，为什么道理啊？因为骨头跟雌激素有关系的。所以当你到更年期的时候，哎，这个骨头拆房子拆得很快，但是

是造房子的速度没有跟上，所以它就会有缺口的。那么我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呢，又完全不一定一样了。他有时候发觉是拆房子还是原来的速度，但是造房子的速度比较慢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骨质疏松，所以这个骨骼的代谢一旦达到平衡了。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这个就是破骨细胞，你看到没有，它退过的地方这个骨头在那种贴脱了，像贴土机一样，那种房子全部贴倒脱了啊。然后呢就是蓝颜色的细胞来了啊，就是那个成骨细胞，这个是破骨细胞，这个好像比较慢一点啊。你看破骨细胞很大的，很肥大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药物就是这个抑制破骨细胞。哎，这个就是成骨细胞啊，你推掉了以后我再给你上面上一层东西，对吧，这个就是成骨细胞。所以当这个要破骨头成骨平衡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药物也是影响这两种细胞，一个是把你的破骨细胞杀掉，还有什么促进你骨骼的生长，这就是我们骨骼代谢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怎么样了解一下自己的骨骼呢？啊，我们可以到医院里边测一下一个叫双能 X 线的骨密度，大家有的测过啊？骨密度都没有测过啊？你们附近有什么医院？十院对吧？啊，十院也是大医院。啊，当然也可以到我们华东医院来啊，这个就是双能 X 线的骨密度仪啊。所以那么有一种社区里边是脚跟踩一下的，或者有的地方呢是手臂前面测一下，那个就不是很准了啊。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医院里面做一个像躺在那里骨密度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你发觉已经驼背了，身高缩短了，你要去拍一张胸腰椎的 X 片，就前面我拍的那个片子，如果这个病人拍出来有压缩性骨折的，那会有影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抽一点血，了解前面我们讲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有没有平衡，还有呢，你缺不缺钙？我们有一个甲状旁腺素的水平，还有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哪测过吧？那有的人测过，有的人没测过了。现在维生素 D 其实社区也有测的呀，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啊，所以大家还知道，这个就是正规的一个报告。他会告诉你，你的现在，比如说你现在70岁，你自己的骨密度是多少岁啊？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骨质疏松。所以大家呢，我看一下骨密度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啊。所以大家啊，其实是女性到绝经期的时候啊，就应该进行一个筛查了，就50岁左右一定要做这骨密度。那么甚至再早一点，来海40岁的辰光，我们就要留一个底稿，了解一下你的峰值骨量。好。那么这个是测的一个血的指标，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如果测出来我们是怀疑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要治疗的。那么有哪一些患者呢？我们不测骨密度，可能也知道了。第一个，最近24个月，2年内发生骨折的，你们这里有吧？哎呦，过来那个德泽说去身体的老好嘛，今天都是高质量的啊，老宝宝嘛啊。啊，这个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个女性一生当中骨折的发生率很高的，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一直听健康讲座，这个身体是保养的蛮好的啊。啊，24个月2年内发生骨折的是蛮多的啊。像我门诊今天上午在看特约门诊，有好几个在冷一天过来，因为他这种椎体骨折啊，伊不是一节都骨折，伊骨折起来在2、3节都骨折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蛮危险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讲了啊。如果你在吃了药，哎，对个，就绑不起啊！我刚不那听啊，比如有的病人是咳嗽，哎，咳嗽咳了骨折了，那相信吗？哎，还有一种躺在床上，我以前有一个病人也是的，躺在床上，阿姨去拉他一下，骨折了，然后他要跟阿姨打官司啊！你刚刚阿姨呢，侬手脚老重的呢，那我拉骨折了呢，对吧？其实他是骨质疏松，尤其是躺在那里的老人。那么还有呢，我碰到比较多的就是。狼鼻头，中国人不是欢喜刺鼻头嘛，蛮怂啊，一跳，嘎啦达几，肋骨骨折的。还有坐公交车一直急刹车，数了几屁股蹬了几，啊，腰椎压缩性骨折的。所以我经常推荐老年人，你如果坐去长途车去旅游啊，比如到新疆啊，蛮远，从来蛮长，15个钟的旅游，你最好带一个腰托，啊，或者呢，就是我跟你说，带一个浴巾，你把它垫在后面。比如讲一空了海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
啊，跌倒风险高的啊，使用影响骨骼药物的，有中间缺缺失外，对吧？啊，我很多病人他比如说是肾移植的、肝移植的，还有什么红斑狼疮的啊，类风湿关节炎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极高危骨折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排除我们一个跌倒的风险？那么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们了啊，现在骨折的人没有，跌倒的人有吧？跌倒也没有啊，哎呦，那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哈哈。就是说这个跌倒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啊，尤其在老年人当中，像80岁以上的话，他是要一半以上的老人会有跌倒的风险的啊。那么你有没有觉得走路的时候由于容易跌倒而没有发生跌倒的？这个也是高危的。那么还有的人是会担心自己跌倒的，如果有一个问题是的话，那么你就要进行一个什么我们的危险分层了啊，就是考虑跌倒了。那么跌倒有哪些因素呢？第一个就是说您老了，我们说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对吧？这么累倒啦，骨质疏松啦，肌肉萎缩啦，对吧？还有呢，就神经功能肌肉的减退啦，感觉变差啦，步态平衡变差了。那么还有一些药物的因素，对吧？会详细讲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疾病的，比如说脑梗的，脑梗的人偏瘫啦，对吧？他肯定容易跌倒风险高。那么现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多的还有个叫帕金森病，一走路对吧？这个哪样子对吧？步子跨不开，各种人老容易拐高啊。那么还有心血管疾病是怎样子的呢？有种人会得眼睛发黑，记得眼睛发黑，帮记得拐过去。啊，我们叫房室传导阻滞，可是你要这样起不起来，你心脏有点不跳啊，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啊，啊，这种跌倒不光是骨折了，很多人是脑子敲坏掉，因为一直眼睛发黑，侬不是侬家是跌倒嘛，侬是要撑起的吧？一直一记头啊，一记头呢有黑蒙，黑蒙有就脑子，我们说脑外伤的也特别多。那么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白内障的、黄斑变性的啊，这个也会跌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昨天那个毛病，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的啊，也会跌倒。那么大家因为今天来的啊，我可马上在没吼啊，今天你们特地打扮过的吗？啊，阿姨在化过妆的嘛？我觉得啊，眉毛、口红都涂过了嘛啊，我刚刚来的时候也稍微弄了一弄啊，今天早上看门诊，没有涂啊，刚刚在车子上面稍微涂了一点，气色好一点，对吧？那有你们大概不能体会啊，所以刚身体好您就是福气。我一直跟病人说，我说老了以后你什么都不要想，老了以后一定要自私一点，就是想自己身体怎么好，其他的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的，对吧？其他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的？你自己身体好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了啊，其他的小孩子事情不要去操心的，对吧？你生了病还是要小孩来照顾你，你自己身体好最好。还有什么心理健康，我们有病人就是这样反复骨折。我有一个病人印象很深刻的，他是反复骨折，反复骨折了以后呢，每次出去旅游这趟骨折，然后呢他们就不带他玩了，就另建了一个群。他后来知道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每次骨折以后大家要陪你去看病，根本就影响大家的行程了，对吧？那么后来大家小姐妹就不带他去玩了，后来他知道以后就在家里穷哭，然后嘛又因为手术嘛，然后各方面的因素，然后他就去600号吃药了，因为他是老年抑郁了，他说我不想活了，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他。后来嘛就到600号吃了药，再加我们这里骨质疏松治疗了，那天很高兴的送了一份巧克力。我医生，我跟他一家头到欧洲游轮，我不要跟伊拉倒不想一讲，对吧？有啥啦一讲，我现在身体好了，我一家头吃不想，对吧？哎呦，我讲好的，我们今天的治疗就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对吧？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大家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身体好的时候是不能体会，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有焦虑的，因为他每次出去一喊了，对吧？一就破骨高，就破骨折，所以经过治疗以后，现在5年没有骨折了，所以他生活质量提高了，也很开心，对吧？他就说了，没有人，我不要他们陪我去，因为他一个人嘛，先生去世了嘛，他说我就一个人去旅游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希望帮助老年人提高一个生活质量。好，接下来有一点小的测试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做一做啊。第一个叫测量小腿围，大家把手套起来这样子放在自己的小腿上啊，就是非常像王德比啊。如果套起来正好，不是老松啊，就是小腿比较粗的人，
拖不落你，那么恭喜你啦。哎，阿姨不是拖的，是靠这里最胖的地方，对对对对对，那围起来拖可以啊，那可以。

哎，可以，哎，肚不灵呀，又不好肚，不好肚，要也，那才没长哎，可以嘛？哎，侬肌少症，对呀，侬真的肌少症了，伊不是肌少症，侬应该静脉曲张嘛？啊，哎，太没错，可以啊，可以啊，哎，那才没灵个嘛？那搿只小区身体侪老好嘛？我觉啦，真哦，量出来个肌肉侪老灵个真。哎，侬手侬不灵，侬说哎。好，对，对类风湿关节炎对吧？吃激素对吧？吃激素的对吧？哎，20年，哎呦，侬也不容易喏，伊吃激素的喏。对，啊，你还可以，哎，那才可以，还可以，不过有两个应该静脉曲张的好像，啊，还可以的，啊，还可以的，对，啊，哎。对的，所以我一直说老年人什么样的身材是好的，就是腿粗屁股大肚子小，但是你反过去看看，有很多老年人是肚子大腿细，对不对？哎，这个就不是好的身材了啊。我们这个小区绝对是，哎，这个可以评奖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属于优秀小组的。那么现在有很多女孩子拼命的减肥，叫筷子腿，看到过吧？哎呦，个明星老好看，两只脚像跟筷子一样啊！我跟侬讲，不要得意了，这个就是肌少症的一个表现。那像我们这个阿姨呢，她这个肌少症有多种原因，因为她还有继发性的原因。阿姨侬吃菜是蛮好啊，不容易啊，20年结束啊，20年风湿病生下来不容易的啊。这个，所以大家呢，平时要啊，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千万不能随便减肥。虽然我们说体重管理啊，就是年纪大的要微胖啊。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经得起消耗。万一你有一次肺炎啦，啊，你有一次手术，对的，耐扛。哎，那不要看一个脂肪，哎，到 ICU 里向稍微胖哎，你不是讲老胖，阿拉不是讲各种200斤、300斤哦，稍微胖哎，人他能够恢复啊。瘦的人有辰光就不一定扛得过去，哎，侬不要讲，对吧？那么阿姨侬不要生气哦，啊，侬是特殊情况哦，对吧？阿拉就是讲，我就是讲啊，所以大家老了以后呢，要怎么样长寿，就是要胃口好啊。等会我们详细讲一下啊，胃口要好啊。那么第二个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搓一下，就是走6米，看看我的手机的速度是多少，步数是多少。啊，比如说我从这里六米，我们没有六米线啊，大家回去量一量六米，看看走路的速度，就是六米不是，你一步一亩一米啊，一米有点远哦，搿侬有点觉得我大概脚短，大概是体验勿出，侬搿只有点一米一步搿要人蛮高哦，对吧？阿拉搿只身高好像勿得来塞，就是我通俗眼讲，就是走路快的人长寿。啊，走路快的人长寿。但是我们今天要测的这个步数呢，不是让你作弊，就是你平时大概走多少步数，就是这样一个步数，好吧？所以走路快的人他是长寿的啊。那么第二个测试呢比较简单了啊，现在就可以做了啊，就是大家把手这样放起来，放在胸前，然后站起来，立起来，再坐起，好，以最快的速度啊，我们一起来做好吧。先坐下去啊，我刚一拿起来躺，两起来躺，三起来躺，好吧，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好，跟上我速度的都是很行的啊。你们一开始做5个还没有感觉，你做10个就会觉得有点累了啊。做5个呢，小于12秒的就跌倒风险低，所以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锻炼啊。这个既是一个检测，也是一个锻炼，说明第一个什么，你下肢的肌力是好的；第二呢，这关节活络啊，关节不好你做不起来啊。所以这个是5次坐力实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较复杂了，我就这里不推荐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认知功能的一个评估，那么现在有很多量表的，这个大家可以到神经内科去做一做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也是大家可以做的啊，叫金鸡独立，但是呢要把眼睛闭起来，哎，有难度的，你们可以操作一下。现在啊，一个脚抬起来，眼睛闭起来，我跟你们说，眼睛不闭起来的能在国家斯干贝来，闭起来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啊。哎，闭起来的时候就训练了大脑的本体感觉，所以也教大家小窍门，有很多事情我们要眼睛闭起来做。比如说你有时候晚上刷抖音刷了很多，你晚上睡不着了，对吧？因为蓝光，你可以改成听抖音。听的时候第一个蓝光休息了，对，第二个呢，有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一样做操或者做这东西，你可以再闭起来做，甚至闭起来摸东西，这个时候训练呢就是你的大脑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动作呢你可以练的，你去练一下会练好的。你在家里呢不要这样练，很危险，你可以靠着这个椅子练，那么万一动一下你可以撑一下，哎，这个东西练了长了你就活了长寿的，看到没有？年纪越轻时间越长啊，所以大家可以练一练，叫闭眼金鸡独立，是可以测你的衰老的程度的啊。那么当然了，前面讲了啊，各种疾病也会引起骨质疏松，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么各种的药也会的，所以现在国外呢，它会有一个表格啊，这个是一个欧洲比较常用的啊一个表格，就是啊。我阿拉刚困觉也会得引起跌倒啊，还有中间长期的镇痛药。那么还有需要强调的，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的药，它会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也会引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糖尿病的药物啊，它晚上也会引起夜间的低血糖。所以老年人的血糖血压不要降得很低哦，老年人的血压要100，特别是高龄老人要160以上。侬到辰光发觉老年人的血压是老怪的，高头高的，下头老低的，对吧？他脉压差很大，因为伊搿只血管弹性勿来噻。年纪轻人高血压是下高，高头低啊，所以你降了太低以后，大脑供血不足啦啊。只要你没有明显的风险，大脑的供血有时候更重要，对吧？还有血糖也是的，只要发生一次低血糖，它造成的危害比你稍微血糖高一点。啊，所以我们老年人可以放宽一点的，所以该吃还是要吃。哎呦，这老年人，哎呦，我糖尿病，我干不吃，也不吃，变得营养不良了。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吃得很好，吃得好不等于吃得对，对吧？还有很多隐性的一个饥饿的啊。那么这个药物呢也蛮复杂的，我跟你说最简单，我一直跟病人说，你自己要有一本日记本。我有的啥毛病？我平常吃啥盐？我啥辰光要复诊了？我平常血压多少？血糖多少？随后侬到社区医院给家庭医生看一看。你说医生，我有时今天去高血压科，他帮我开三个药；明天去看洪医生，他又给我开三个药，对吧？我不大帮病人开药啊，啊，因为我还得吃了药老多啊。那么这个药有没有冲突？这个你要去评估一下的啊啊！所以我们说老年多重用药的问题。那么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呢？就是侬困了海，到立起来的血压要相差很大啊，收缩压相差20，舒张压相差10的时候，就成为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我们还有一种老先生，今天我们男同志也有的啊，虽然比较少啊，哎，这个就是年纪男同志老了以后，一个叫前列腺增生，吃的也叫哈勒，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就非常容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夜到呢又是前列腺增生，所以要上厕所，所以立起来的辰光，哎哎，过了多一顿就骨折了老多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还有呢，很多老年人找了有畸形的，有一个叫母外翻。平时刚刚阿姨你畸形的话老有好哭啊，一直吹高跟鼻啊，哎，这个就母外翻。当然了，你一些类风湿疾病它也会影响的。那么还有一种旧疾病啊，就跟您这在这龙容易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体会啊，就走一走路这个脚老容易憋紧了，对吧？这个是什么？跟腱松掉了。嗯，阿拉后头不是有的叫跟腱，就是刚跟筋了，好的吧？你记得我，你有种人可能叫筋松开了，所以这个毛病也要去看的，因为这种人走台阶啊老容易憋高啊
啊，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是骨质疏松，但是你跌倒了，这个骨头就骨折了，所以这个也是要当心的。所以我们老年人呢，一

三根呢两厘米，我觉得三厘米也可以的啊。足弓要有一个针织，然后呢头要宽一点的啊。今朝梁阿姨人蛮时髦，我看过了啊，都是穿的小皮鞋，对吧？那么平时走路没关系，但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穿跑鞋啊。那么还有很多环境的因素，今天我也在跟病人讲啊。那么有的老年人蛮节约的，家里阿妈的，对吧？快递的盒子一直扛了海，扛了海嘛，有人光不当心就会得拐高啊啊，所以要该清理杂物要清理杂物。那么尤其是我们说的浴室、厨房这种地方，要保持一个地面的干净啊，所以要做好一个。那看到没有？门外的通道、地铁的过道。那我自己碰到过病人，有一个骨折的，摔得很厉害的。硬膜下血肿加上腰椎和髋部的骨折，他是家里小朋友有一个玩具车，玩具车呢因为那一收起来，收起来不是我这个冷子嘛，一打开把那个就是像地铁一样地方，所以这过去锁铁狗，这个也很危险的啊。那么还有现在我们很多国家有补贴的，可以帮你装一个像那个刺苏避浪哈像这个中阳哎防滑杆，对吧？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享受这个福利，所以我们上海的政策对老年人的政策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所以这个去可以去社区咨询一下啊。那么还有浴室里边要放个防滑垫，那么如果你洗澡的时候呢要开好通风，不要闷了一下，因为一闷呢外周的血管扩张了容易低血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评定你是低风险的人群、中风险的人群还是高风险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接下来讲讲我们怎么样补钙了啊。第一个呢就是你们牛奶喝吗？哦蛮好的，这个是很好的习惯，因为牛奶里边每100毫升牛奶就有100毫克的钙啊。那么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呢他说我不喜欢喝牛奶，我过得应该心气，还有呢我喝牛奶拉肚子了，那么也会有影响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哪些食物是富含钙的啊，比如说芝麻，马上天冷了啊，你们可以去买点芝麻吃吃了啊啊啊！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吃芝麻，不要去吃各种啥个芝麻糊了、芝麻糕了。我们要吃原生态的食物，不要吃加工的食物，对吧？侬就到食品商店，你像麻子母早上起来舀两勺吃吃，对吧？哎，我也碰了一个北京人，伊讲伊要吃芝麻酱，吃了差眼一落，哪有吃到过嘛？芝麻酱，伊讲因为上趟子这个芝麻酱，因为喏，搿是个我的错呢。哎，我讲芝麻酱老高，伊吃嘛芝麻酱唻？芝麻酱拌拌面么可以呀？搿一勺下去真要一捞哦！啊，这个不可以啊！所以要死了，我上趟子还跟那个苏太阳还碰了过滑稽事体了啊、嗯！这个东西你们千万不能觉得补钙高了，你们就一勺吃下去了，要窒息的，你拌拌面。蘸蘸和面包上面都可以的，不能空口吃的啊、哦、啊！芝麻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老豆腐，豆腐干里边是含钙的啊。这个牛奶是含钙的，像燕麦也是含钙的，就小朋友吃的这个奶酪。那么有很多人是觉得了，哎，虾皮钙含量很高的嘛，哎，但是虾皮老轻啊，阿姨，侬要吃搿些虾皮，侬吃一亩个的，对不对？对吧，它轻知道吧，所以呢你可以做点佐料，就我有时候建议病人就是说盐不要放，比如说你炒菜的时候得无意把那灰笔，对吧，经过烧汤的辰光一不要拔了把那灰笔，作为一个佐料还是很可以的啊。那么紫菜海带也是富含钙的，还有就是坚果，所以大家要吃点坚果的啊，坚果里边的钙含量很大的啊。那么在里边呢我们吸收率最高的就是有时候你含钙量高但不一定吸收率高，那么乳制品还是最好的，所以呢每天最好是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啊。那么就有的人吃不了啊，比如说你就300毫升牛奶，那就是200毫升的酸奶啊。如果实在再吃不了，你可以吃点奶酪啊啊奶粉啊都可以的啊。那么豆制品也是吸收率比较好的，那么其他来说就是吸收率比较差的。有一个就是反复讲反复说骨头汤不补钙，哎呦，我这个是我从小医生开始讲哦，现在年纪刚大刚大，我跟侬讲，一直来讲，但是阿拉病人来讲啊，哎呀骨折了，随后拿只骨头汤去送过来了，对吧？所以好像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啊。

那么骨头里边是有钙的，但是这个钙溶解不出来的。那么你看到这个白花花的，有时候你讲我都烫手了点吧，你讲不碍手，这里边都是脂肪过湿啊。啊，那么这个里边的肉是可以补钙的啊。那么如果吃钙片呢，第一个千万不要，那我们这个是正规的讲座啊。那么我也有病人，他说啊，某某某说这个讲座很好的，可以领免费的鸡蛋，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叫你买保健品啊，这种我觉得大家要考虑考虑了啊。那么在这个钙呢有很多好听的名字，航天钙、纳米钙、液体钙，哎呦听上去高级了不得了，对吧？那么这个有时候都是噱头，你主要还是看里边的钙里的成分是碳酸钙、磷酸钙、醋酸钙、橘原酸钙还是乳酸钙、葡萄糖酸钙。那么第二个你要看这个厂家，这个厂家是不是正规的厂家啊？我们有一个叫 OTC 非处方类药物，这个也是很重要。第三个要品牌稍微有点大的，要有点牌子的啊。听也没听到过，千万不要花冤枉钞票去买啊啊。然后呢钙片我可以告诉大家都不贵的，如果这个钙片很贵，那么这里面就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啊，因为钙片本身它就不是奢侈品啊，所以不贵的。那么我们平时常吃的钙，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可以开到的碳酸钙，它的含钙量很高，但是呢容易便秘啊，如果你胃酸不足的人就不一定合适，还有呢肾结石的人也不一定合适。那么还有一种叫醋酸钙，它适合于什么磷比较高的病人，肾功能不全的病人。那么还有一种叫橘原酸钙，或者我们称为柠檬酸钙，这个呢对胃肠道刺激好，如果你是有肾结石的病人就比较适合这个钙片啊。那么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比较适合葡萄酸钙、氨基酸螯合钙，但是它的钙含量比较低啊，所以也会有一点影响啊，就是钙价格比较贵一点啊。那么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了啊，就是维生素 D。 哪里的素太阳嘛啊，这个很好啊，因为维生素 D 90% 的来源就是晒太阳，所以呢在买牛奶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不要买那种脱脂的牛奶啊，你血脂稍微高一点，这是就血脂脂肪有好的脂肪的啊，你把这个全部脱掉，里边脂溶性的维生素都脱掉了，所以也不要去买那种高钙奶。高钙奶就是奶里边给你呛一点钙粉，这个钙粉有的就是贝壳磨一磨，不容易吸收的。你就这个原牛奶原来是什么样子你就吃什么样子牛奶，好吧啊。然后呢蛋黄里边也有维生素 D 的，还有鱼肝油啊，那么奶油、肝脏这些不适合我们，所以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吃一点深海的鱼啊，比如说三文鱼啊、秋刀鱼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深海的鱼。那么维生素 D 是很重要的，前面几个阿姨说都测过了啊。维生素 D 不光对我们的骨骼作用，小朋友血素糖样因为什么女过敏对吧，那么很重要的它是跟我们呢包括你这个风湿病，还有就是抵抗力啊、防肿瘤啊、免疫力啊、心肺功能、糖尿病都有关系的，所以它有很多骨骼外的作用啊。那么晒太阳有讲究的，第一个不能隔着玻璃窗甩啊，第二个要暴露皮肤，要九字骨撩起来晒。那么第三个呢它要晒一定的时间的啊，比如说冬天可能要半个小时，夏天至少要20分钟啊。这个维生素 D 大概四肢露出来，短袖短裤的话可以有8000到150个1500个单位的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如果你说你不能晒太阳，或者冬天我们太阳不够，可以每天补充800个单位的维生素 D， 跌倒风险下降 17%， 现在医院里面也都开了啊，可以补充一下维生素 D。 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搭档呢叫维生素 K 啊，因为我们说哎，这个维生素钙补进去了以后呢，前面少了一张图，就这张图啊啊，就是钙领进门了以后啊，需要一个维生素 D 领进门啊。那么这个钙去了到底是不是到骨骼里边去呢？一个如果跑到心脏一下变成心血管的钙化了对吧，跑到肾一下变成肾结石的了，这个又不合适了，所以还要需要一个维生素的 K 啊。那么维生素 K 的话呢就是哪些食物

就是吃钙的一吃钙的方法，哎，它为什么跳不上去？好，就是钙到底啥辰光吃好？第一要饭后吃，尽量饭后吃，最好跟饭一道吃。人家做过研究的，跟饭一道吃的人不容易肾结石。啊，第二个要分次小剂量服，比如说这个钙片一天要吃3次的，你怎么吃？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因为钙一次吸收不了那么多的。那么有的钙片像某某某品牌的，它只要吃一次，对吧？那你就放在晚饭以后吃，因为那不就把抽筋的是不愿意抽筋，因为晚上它钙吸收率低。那么吃好钙以后要多喝点水了，这样也不容易结石。第二、第五个呢，就不要要牛奶冲钙片，因为牛奶本身就有钙了，再跟再钙融在一起，它一次吸收不了啊，所以不要一次大剂量的服用钙片。所以同样吃钙片，你要注意方法。它吸收的更好一点啊，好，那么很重要一点，我一直跟别人讲，今天早上也说了啊，就像刚阿姨跟我讲，哪能办了，哪能胖起来？哎，我就是吃啥不长肉，所以蛋白质很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高龄老人要1.5克每千克体重了。那么基本上，我告诉大家，每天要吃2个手掌的荤菜，2个手掌啊，因为侬每个人母子不一样，2个手掌心的荤菜。是你一个人吃的啊，最起码2个手掌心的荤菜，所以一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是必须的。那么我比较推荐的就是鱼肉，鱼肉里边有欧米伽三的啊，这个可以对我们的肌肉有影响的。还有一个鸡胸肉，鸡胸肉里边的氨基酸对我们的亮氨酸也比较好。还有一个瘦牛肉。这个都是长肌肉的啊，所以人家有种男小人要去健身，侬看到吧？你去吃牛排，干嘛了？吃不惯牛排哪能办嘞？就是牛肉丝啊，炒一炒，牛肉丝炒豆腐干，不是又有钙又有蛋白质吗？对吧？还有一种就是，阿拉叫五香牛肉，听到过吧？啊，把它做上海人喜欢吃的，还有清炖牛肉。今天早上有一个病人蛮有劲的。他说我吃的很好的呀，阿姨每天给我烧鸽子汤、小排汤、老鸭汤、牛肉汤。对了，老先生讲，对个，汤才是阿姨，就讲伊自家吃的，伊拿肉侪把阿姨吃了，哈哈哈哈，对吧？所以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瘦？洪医生，我吃的很好的，你看我每天都喝不同的汤，啊，汤里边嘛是油脂咯、嘌呤咯，对不对？我说下次你跟阿姨说。你不要烧汤，你就清炖，对吧？侬像伊讲鸽子，那么我讲侬清蒸鸽子，对吧？啊，清炖牛肉，对吧？那么我说那个就红烧小排，对吧？啊，说这个你吃起来就不一样了，对吧？你要肉留给自己吃的。我说啊，你光吃汤没有营养的啊。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有很多饮食的误区，不是讲吃了不好，你吃了不对路，晓得吧？哎。那么吃好还是要用动的了，哪懂吗？看上去也懂了，对吧？跳舞了还跳吧？哎，我跟你说，跳舞真的是很好的运动啊！我再推荐大家跳广场舞啊，广场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而是长寿的运动。所以每天最好是半个小时的舞蹈。如果是舞蹈跳不动的，那我会觉得快走就是很合适的，跨州啊，跨州的要做到什么？微微心跳，微微出汗，这里跳不出来了嘛啊！啊，微微心跳加快，微微出汗，微微气喘，不好是大汗淋漓，各种把手啊。所以快走跳舞，我给他打100分，啊，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快走啊。这个在微微心跳、微微气促、微微出汗在这里啊。好，那么还有这种也很好的，像太极八段锦水中运动，我们一般做不到的，因为它是国外，它有一种什么球操啊什么的，啊，关节不好的人做。这个太极八段锦的，哎，国家体育总局版有一个11分钟啊，你们可以去练一下。这个是锻炼你这个平衡能力的，啊，所以我们说不仅是有氧运动，我们还要练平衡、练肌肉、抗阻力的运动啊。所以快走呢要步子大，啊，每天至少7000步，最好1万步，时间有要求的。我真的走过的啊，不会送到7000步走不下来，老吃力了，所以至少要40分钟。啊，所以大家我亲身实践过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要有一定的长度的啊。那么还有一些运动啊，等会儿到时候给大家扫个二维码啊，我们可以学一些运动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那么这个八段锦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0: 么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人有心理问题的，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干预啊，我们一些照护者的一个协助。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前面说的浴室三件套啊，扶杆、防滑垫还有小夜灯。现在有种灯不是蛮高级的嘛，就侬人走过去再会得亮啊，对吧？感应灯这种就很节约电了啊，你不要觉得不舍得用电啊。还有就是早上爬起来的时候啊，不要绑起都不起来。实际上我们建议老年人是怎么爬起来的，是这样爬起来的，先侧翻然后再撑一下然后再爬起来，不是仰卧体坐这样爬起来的。起来了以后就要挡一挡啊，醒一醒十秒钟三十秒，再起来站一会儿三十秒再走路啊。那么切记什么，快速转头，这个也会引起我们跌倒的一个风险的啊。那么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一根拐杖，现在我有的病人他是比较重的坐轮椅的嘛，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助步器啊，帮助他一个站立的。那么万一跌倒了怎么爬起来也是很重要的啊、哦。侬首先确定自家有没有骨折，有骨折就不要去动啦，不要硬动啊，好吧。如果觉得自己脑子啊轻伤啊，力度啊够啊，你是先翻过来。大家一定要知道，老年人一定要学会什么，你看到小朋友是怎么样子啦，小朋友就是先翻身的爬的呀。所以老了为什么叫你们老宝宝啦，老了就跟小朋友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动作就是安全的，爬过去就是安全的。千万不要哎手一撑啪这个第二次拐过，哎因为绑老年人哎呦一杠我得我起来了啪这个再坐下来啊，第二次摔跤。所以你一定要什么，像小朋友一样，你看一会儿掉的头对吧，爬起来然后找到支撑物啊，再爬起来然后再坐上去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跌倒。当然了现在有很多什么智能手表啊机器人啊，这个还在开发当中啊，如果我们将来可能有条件了再会考虑这个智能康养。那么最讨厌的就是说一次骨折以后会再发骨折，所以你如果你已经有骨折了，或者你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一定要规范的药物治疗，一定要来看毛病啊，吃也不好过得自家吃点钙片舒舒坦阳毛病就会得好了啊。所以我们规范的治疗也是很重要，好吧。最后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由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主办的人到中年养生有道2026年上海市好家风健康型家庭健康主题咨询服务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报名。那活动聚焦更年期的健康问题，特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吴家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朱氏妇科第五代传承人夏艳秋，以及上海市长宁区新京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工作室主管副主任医师周祥俊三位专家，从中医西医家庭多个维度拆解更年期的养生误区，分享实用的调理疾病预防的知识。活动定于10月16号下午1:30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举行，现场设置两大公益板块，二楼剧场开展专家主题讲座，需要报名预约。一楼下沉式广场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开启公益义诊，来自国妇婴岳阳医院的十多位专家提供一对一的免费答疑，个性化健康指导。与此同时，各区义诊活动也将陆续展开。报名方式：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注“活过100岁”节目。私信后台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即可。成功报名到场聆听讲座的听众将获赠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与活过100岁联名伴手礼一份。10月16号下午，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不见不散。亲爱的宝宝，
2: 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
2: 伴您百岁，
1: 伴您百岁，
2: 活过100岁，
1: 活过100岁。
2: 健康小提示，
1: 健康生活小提示。
3: 活过100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崔松。老年人为何更易电路故障，也就是发生心律失常呢？第一呢，老年心血管的暗藏杀机，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等心血管疾病呢，会直接的损伤心肌细胞，就像我们电路板被腐蚀了，导致电信号传递异常。第二呢，叫电解质失衡的火上浇油。那我们人体里面有钾呀、镁呀这些电解质，它是维护我们心脏电活动的稳定剂。那老年人因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进食减少。

或者因为心衰啊、高血压等等，长期服用利尿剂更容易出现低钾低镁，导致心肌细胞漏电或者短路，引发心律失常。第三，药物副作用，那就是误伤友军。某些治疗慢性病的药物啊，比如说抗抑郁药啊，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啊，它会干扰心脏的电活动。第四啊，年龄式的硬伤。那心脏的传导系统就像我们装在墙壁里的暗线，时间长了它会老化，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然退化。再加上老年人常常合并糖尿病啊、甲亢，还有冠心病、高血压等全身性疾病，进一步的加重了心脏的负担。那么如何拨乱反正，也就是如何去治疗心律失常，让心脏重拾节律，找到病因。那治疗就像一场精细的、精准的修复手术，需要针对不同的故障类型制定方案。第一呢，我们去电路维修，那就是用药物治疗控制基础病，按时规律的服用降压药、降糖药、他汀类药物来控制我们基础疾病的进展，从而减轻心脏的负担，从源头预防心律失常。第二，那就是线路重置。那对于心跳慢的，我们可以装起搏器，对于心跳快的，像房颤啊、早搏，可以用介入治疗的方法射频消融，这样能够达到根治的目的。它适合于心动过缓、传导阻滞，那就是用起搏器的方法，心动过速，我们就可以用消融的方法。第三呢，预防性保养，生活方式的调整，比如说如果你有早搏的人，你就少进食含有咖啡因的东西，咖啡啊、浓茶啊、酒精啊，注意饮食搭配，多吃富含钾镁的东西，像香蕉啊、坚果啊，不要挑食。运动呢，要适量的有氧运动。在心律失常的时候，可千万不能说我要强化，我要去做冲刺，我要做短跑啊，这样并不好。第三呢，就是情绪管理。我们知道很多的心律失常其实是神经功能失调，而焦虑、抑郁、压力过大都会刺激交感神经，诱发心律失常。这时候我们来个深呼吸，来个冥想，就是不错的镇静剂。关注你我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0: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1: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2: 北京时间16:00。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解读市场投资风向，关注企业战略布局，对话行业领军人物。
2: 从宏观趋势到企业案例，从投资逻辑到商业洞察，李德财经用声音连接财富与智慧，
3: 洞察财经脉络，把握投资先机。这里是米德财经，与你共探财富之道。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收盘点评。
4: 大家好，我是财经评论员蒋勉。那么今天市场啊，和上周五啊，基本上走势啊是如出一辙，但是呢，这其中的变化呢也是存在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表现。全天市场最终探底回升，三大指数涨跌互现，到收盘沪指上涨0.1%，收复3800点，深成指下跌0.25%，创业板指下跌0.18%，科创50上涨0.03%，两市个股呢超过2900家上涨，全天成交量跟昨天相比放量1380亿，达到了1.68万亿元，两市中位数为正的0.16%。那么我为什么前面谈到今天指数和上周五啊有的一拼？上周五最低达到3750附近，立马下午一开盘1点触底反弹，先拉券商，后拉 AI 加应用，而今天早上临近收盘还有15分钟。指数就已经绝地反击，而拉的东西早上最后15分钟拉的是互联网券商，那么到下午真正铺开的主要来自于 AI 应用当中一个全新的方向，它就是来自于 AI 应用当中的物理 AI。 我谈物理 AI 主要有三个理由，这就跟我节前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9月30号分析 AI 加文化传媒逻辑是一样的。第一个逻辑，海内外相应消息这两天都开始聚焦到 AI 应用当中的物理 AI。 那么哪些消息呢？比如说像英伟达，这个大家应该说都耳熟能详，对吧？很早黄仁勋就谈到物理 AI， 这两天又在谈了，这个不是重点，关键是美国的迪士尼。大家都知道迪士尼产业非常庞大，那么迪士尼它现在什么也开始和相应的最强的物理 AI 厂商进行全面的合作，而且它还不是和一家，和两家最顶级的物理 AI 厂商进行合作。那么你再叠加国内消息，国内什么消息？昨天晚间 DeepSeek 也谈到接下去要进入到 具身智能领域，而具身智能这当中很大一块就是机器人的大小脑，那么这当中呢就直接跟物理 AI 密切关联。那么你再叠加文化传媒炒好以后，网络安全也起来，对吧，都属于 AI 加应用啊，文化传媒网络安全都是我们前线分析的，那么到今天早上很多什么涨幅都非常高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AI 应用它肯定要找新的方向来进行落地，它不可能老是延续着我节前所分析的网络安全和我节前最后一天所分析的文化传媒，那么它要找新的，那么新的在哪里？我中午十点钟再次提前市场分析了，我认为下午大盘会和上周五一样，上周五先启动券商，今天早上最后15分钟券商已经

0: 但是券商上周五只延续了15分钟就不涨了，涨的是 AI 应用，对吧？上周五，所以今天中午视频直播我说过，下午不会再涨券商了，下午它还会启动 AI 应用，但是今天下午启动的 AI 应用它不会再是文化传媒，也不会再是网络安全，它必须要有新的面孔，而这个新的面孔又必须要符合当下最强的逻辑，要有最重磅新闻加持的，所以我谈了三个理由，建制只有一个方向，就是物理 AI， 所以下午反弹最猛的 AI 应用就是来自于物理 AI，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物理 AI 我们认为短期还能看，那么当它再轮到以后，那么下一个它还会有风口，还会有，那么具体的我这里不会展开啊，具体的我们中午继续和大家进行详聊。所以今天涨最好的下午主要就是来自于物理 AI， 那么第二块涨得好的是来自于 PCB， 那这个 PCB 主要是来自于 FPC， 也就是我节前所提到的柔性面板，不光是硬板，关键是柔性电子面板。为什么？因为这块跟未来整个消费电子当中的折叠屏全球的延续技术有着密切关联，只以为折叠屏跟铰链相关，这个还停留在4到5年前，早就不炒铰链了，现在折叠屏关键是看面板，而这个面板不光是 PCB， 而是 PCB 其中的柔性相应的电子面板，主要是 FPC， 所以这两个板块都是提前跟大家再次分析的。那么再挨下来的话呢，今天下午还涨过了什么，就是军工啊，军工涨得比较好的主要是来自于大飞机。那么大飞机的话呢，接下去商业化也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进程，那么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呢，也会预示着中国整个商用飞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当中的话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些什么都今天涨得最好的方向。那么跌幅比较前面的主要是来自于前期比较抗跌的板块，对吧？比如说像保险今天大跌啊，保险今天跌幅非常大，特别是中国太保。那么包括像电池前两天涨的今天大跌，包括像海上风电，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我们之前提醒过相应风险的，节前大涨，那么这两天连续回落。另外的话呢，前两天比较抗跌的像创新药今天大跌，所以整个市场啊今天涨得比较好的主要是来自于科技，那么科技当中最好的物理 AI， 第二 PCB， 第三半导体设备，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像量检测怎么涨的，对吧？薄膜沉积等等的很多半导体设备都是之前和大家进行过详尽行业解读的，那么今天都成为市场当中比较亮的方向。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当所有媒体或大部分媒体都认为科技不太具备机会之时，它反而悄无声息的这两天成为市场当中相对走势比较强的方向。当你看好的超级所谓的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农林牧渔相应的机会，它反而成为跌幅比较大的方向。市场不是给你看它真正走出来的表现，而是背后真正逻辑的挖掘，这才叫先人一步。好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我叫蒋演，蒋草的蒋，演繁衍生息的演，下载之后就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每天我都会在个人主页当中更新最新的财经内容。
1: 班长，股票又涨了，黄金还能买吗？
2: 绝密，我申请上麦了。
3: 班长机密聊天室开门迎客，
4: 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班长吉米的财经聊天室。小明同学呢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啊没来我们的直播了，他这段时间去干嘛了呢？大家可以关注他的阿基米德的个人社区啊，点一点他的头像，看到他第一条置顶的那个帖子就知道了。过去一个月一个人骑了个摩托车从上海到重庆，我知道你到现在都没回上海。
5: 我现在在重庆回上海的路上啊、走国道，现在今天晚上在哦、我不是今天了，就连续三天待在那个神农架的林区里面。
4: 厉害，一个月的一个多月，好羡慕你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小明同学的第一条的帖子。当然，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里面也会多多少少让小明同学来介绍介绍自己的这个历程，以及他我们在之前聊今天话题的时候也说，这个摩旅的旅途当中啊，也有了很多对投资理财的一些新的想法啊，到时候也跟我们分享一下。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是直播在阿基米德哈基米专区的直播是首播。那我们下个星期也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在广播里面播出。大家如果是上海的朋友，可以搜索 FM93.4 啊，下午4点钟

0: 还有阿基米德嘛，就关注我们社区就可以了啊。如果是阿基米德，直接听我们回听就可以了，是吧？前提是你是阿基米德的会员。好，那我们今天老规矩还是两个话题，上半场对吧？也是我们的老节目了，就是关注宏观世界的一些情况。过去这段时间，其实总结下来，全球整个资本市场主线只有一根啊，钱变得很贵很贵了。然后影射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大家也都看到了啊，不仅是节后的这几天啊，节前也是一片哀嚎，对吧？大家这个节过得怎么样啊？等会大家公屏上都可以多多给我们交流啊，打留言文字，甚至连麦也可以。刚刚说到这个钱在变贵，国际油价啊，假期里面又上到了100美元，它比去年同期贵了有 50% 还多。美债收益率依然不见好转，30年期已经又回到了2022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这个我们的 A 股就不提了啊，节前也是，总觉得节前会给我们一个红包吧。结果没等到，那节后会不会来一个开门红呢？啊，也没等到，啊，一直一路往下，一路往下，对吧？节前低迷，现在更低迷，资金呢都开始往这个防御的方向散挪，啊，但是第二天的下午，大盘来了一个深 V 的反弹，像这种很久没动的渣男是吧？券商爆发了，啊，带动的这一波带动是全面的一个普涨的带动啊，我看到这个宽基指数。涨得最多，大量的资金从宽基指数买进去，然后大家雨露均沾，很多的票都从水下很深的地方一个深 V， 对吧？早上看得很绝望啊，又跌了，哎呀，这要跌到什么时候？当然我知道，这里最得意的应该是王辉老师了，这个真的是不得不服啊！正当我们每一次几乎是一次是4000点上方，一次是快要又要冲到4000点，大家信心都有起来的时候，小王老师一直是非常冷静的说，这个肯定要下的。然后他看得非常极端的就是3741那个点肯定要破的，就前提肯定要破的。那个时候是我们跟大使官老师对吧，小明不在去摩旅了，我们还请了一个自媒体的财经的博主也跟我们一起在聊，哎，王老师那一天率先提出这里要有三重顶，我说我们很多人都听过 M 顶 M 头是吧， M 头三重顶，这么恶劣的情况会在这次出现吗？马上又要4000点了，王辉老师非常肯定啊，这肯定三重顶要下的，对吧？这个你反正非常的克制，所以我们这次又没打到王老师的脸，又被王老师说对了。好，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也来聊一聊，可以结合一下现在整个的资本市场的环境，毕竟那个全球市场在我们国庆当中还是在交易的啊。王老师也可以结合一下美联储这个加息的情况啊，油价的情况啊，美债收益率啊这块，然后回到我们的 A 股。来聊一聊我们现在接下来主要跟我们投资者在我们直播间的普通投资者相关的就是 A 股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玩，你判断三重顶以后怎么个走法。哎，我看这个3741马上就要破了的时候，
1: 哎，不会破，
0: 疯狂拉上来了，哎，我群里也在私信你，哎，这怎么马上就要破了，怎么起来了
1: 啊？不，这给市场有一个预期啊！你真的破了这个事情，技术面看空的人就拼命乱砸了呀，特别是像那些靠计算机的这个软件来设置那个指数的这种，它肯定会在某一个技术位关键点位破掉以后，它就拼命往下砸，对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前面说那个三重顶已经成立了啊。那么三重顶成立以后，我们发现右边啊，就3147点上面啊，如果像一个人的肩膀一样，那么就是一个什么左肩，对吧？
0: 嗯，
1: 然后三重顶做完了以后，现在要做右肩，那么右肩的最高点呢？我一看3900点一线，应该有可能会去的。
0: 3900点上方啊。
1: 3900点一线嘛，对吧？那么这个呢，也符合什么呢？就是一步不会到位嘛，一步下跌到位，这种可能性比较少。然后呢，因为现在从4258点下来那个调整的时间也不够，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估计啊还要再磨，还再磨一段时间，以后磨个10个交易日以后呢再反身往下，然后正式告别3711点啊。不是我很悲观啊，确实他这样走的，对吧？
0: 不悲观啊，就是前低肯，基本上您的判断就是不破了了，3741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也不断
1: 了，短线不会破嘛，短线我在3900到3800之间还会再继续震荡嘛，对吧？
0: 嗯，
1: 那么震荡完了以后它再往下嘛，我是指这
0: 个就是不会往上，哎，上次也是的，上次也是的，
1: 往上比较难，这儿最近的成交量比较大啊， 堆积了三个头，堆积了成交量比较大，而且他既然已经把这个三个头做出来了，我想他没有理由再去直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在十个交易日之内就把这个前面那个高点给突破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啊。然后呢，再结合就是这个周边的市场，周边的市场现在情况看上去也不是很好啊，特别像这个纳斯达克啊，或者那个就是道琼斯股票的走势也不是很好。我们看到就是9月份刚刚公布了一个叫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啊，这就业数据呢，这个8月份跟9月份啊相差的是太大了啊。那么9月份我们看到非农就业数据就 2.9 万，你要知道8月份是 16.2 万，对吧？因为8月份这 16.2 万一出来以后，人家就觉得哇，美国的经济好转了，是不是？然后就可以升息了嘛，是吧？经济好转嘛，升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现在是 3.4 嘛，有点偏高，是吧？然后呢，就是你看那个石油在100左右，一直晃来晃去，对吧？那么它也有这种像输入性通货膨胀一样的这个东西放着啊。然后呢，我们突然发现呢，这个9月份为什么一下子掉那么多呢？从16万一下掉到 2.9 万去了。虽然呢，就是他在那个八月份的时候修正了一下他的这个上涨的数据为 13.3 万啊，但是呢离这个 2.9 万还差了很远，因为预测当中他们预测是9万左右，但是一下跌到 2.9 万，这个好像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标普的一个全球预测那个里面，他们那个当初美国 PMI 就是八月份 PMI 上到 3.4 的时候，他把那个升息的这个预期啊拉到 70% 啊，就是升息的预期拉到 70%， 但是这个九月份的消息一出来以后一下子掉到了 17%， 掉到 17%， 也就是说市场就是对这一段时间七八九三个月这个数据的混乱程度啊表示担忧。所以呢我们看到后市市场对这个刚刚出来消息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什么黄金上涨啊，然后什么国债发生了变化，然后什么石油啊什么都有异动，包括美元指数啊出现了一些变动，但是呢包括国债也收益率一下子大幅下降了，但是呢我们突然之间呢过了大概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突然间看到了什么？一切又恢复到了正常状态。那么从这个美国一些专业人士的角度分析呢，就是说对这个七八九三个月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个非农就业数据的表现，他们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啊。如果从六月七月一直不要看到九月八月把八月这一块拿掉以后呢，我们觉得还是蛮正常的，就是每个月大概是二点几。比如说 2.3 2.5 现在比如说这一次是 2.9 对吧，这个上升呢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突然发现这个8月份为什么会一下子冲到16万多呢，这个就是比较难以理解啊。有的说呢就是6、7月份因为有这个世界杯嘛，那么世界杯的召开呢打乱了就是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里面一些岗位的这个交替，打乱岗位的交替，然后呢到八月份呢是突然之间的暴涨有这个说法，但是
0: 就数据是滞后了是吧，就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找到工作了，临时的找到了点工作
1: 对
0: 都是因为世界杯，
1: 是到底怎么样呢也没一个确切的说法啊，也没确切的说法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美联储如果按照六七月八月去掉以后九月，然后十月如果突破三的话，我觉得这个加息的预期啊，就是今年加息的一次加息的预期还是存在的，可能幅度不会比较大，依然是2.5个点，25个点啊，依然是25个基点。然后呢，美国大概11月份以后要进行一个美国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一旦落定以后呢？那么整个经济我觉得现在美国经济长线来看还是蛮好的，特别是一些高科技领域的那个发展它依然是可以的， 依然是可以的。
0: 嗯，
1: 我刚才说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到就是八月份这个增长那个东西里面，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它的那个

0: 餐饮酒业啊，跟那个教育基础教育这一块啊，涨幅非常大啊，都达到50%啊，就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有点要看一下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下一个阶段啊，下一个阶段美国的经济到底它这个内部经济的分化到底怎么走，是不是还是 K 型结构，高科技的行业往上走，然后呢基础性的一些行业再往下走，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应该要仔细的分析的啊。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刚才看了一下石油呢还是在100左右吧，100左右，欧洲跟那个美国的那个还是有点相差的比较大啊，相差大概10美元左右到11美元左右。
1: 一般看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0: 对，布伦特原油在103嘛，103，今天最高好像到过108。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黄金嘛，对吧？那么黄金就是美元涨黄金跌啊，这个基本上不会有差异的。如果美国加息的话，那黄金肯定是要回落的啊。我看了一下今天的黄金是涨到4180点，好像现在又回来一点啊，整个涨幅呢1.18%。然后呢我们谈一下就是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国债收益率呢已经突破了5了啊，现在已经 5.3、另外呢美国最新呢发行了一个900亿的那个美元债啊，它那个
1: 30年期的那个美元国债拍卖，对吧？
0: 5点几啊，
1: 啊
0: 也要5点
1: 几啊，5.6啊，
0: 哎 5.6 啊，那么这个不是好消息啊，对吧？收益率提高不是好消息，对吧？那么
1: 但是 5.6 这个位置还有人接啊，
0: 有接啊，
1: 需求很火爆。
0: 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美国联邦总联邦债务的总额到八月底已经突破了40万亿了。哎，这个没上限了我觉得啊。
1: 对。
0: 是吧，
1: 很快可能50万亿60万亿就去了。
0: 对啊。
1: 谁来管管。哎呦，哎，真的你看它30年期的国债，对吧，利率大家就觉得有风险了嘛，你利率肯定要给我高一点的。那 5.6 我照样接。
0: 还的利息要1.2万亿左右了。
1: 哎，它好像不怕的。就是肆无忌惮的，你像现在利率这么高，也意味着像科技行业这个 AI 公司，它要去发借钱的成本会更高，哎，它还是能借得到。
0: 接下来呢，是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联邦公开委员会啊，它那个最后那个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货币走向啊，包括最近一段的经济影响度到底怎么样？我们要密切关注一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他们发出的声音是鹰派的还是鸽派的啊？这个我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它要影响到美联储的那个是不是加息的问题。
1: 对，我补充一下，刚刚也看到一条消息，就凯文沃什嘛，他就来放风了，他说我们接下来还是一定要加息的。我看了前半句心一凉，但是可以灵活加，后半句又缩回去了，就
0: 觉得
1: 它的方向还是要加，就是看怎么加。
0: 对，
1: 所以刚刚王老师说的那个十月份加息的问题，我这边也是这个10月28号嘛，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我看到它的概率已经有8成了，接近8成了。那基本上如果不出幺蛾子的话，10月份应该是不加的。那11月份这个会不开，11月份是不开的。他们中期选举12月份，这个加息的概率也逼近了7成。
0: 啊，
1: 奇了怪了，就是这次维持8成，然后是
0: 不是
1: 年底肯定
0: 觉
1: 得要加？
0: 我是这样觉得，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六七跳掉八月，九月六七九。这个缓步上升，就是它的非农就业数据啊，百分比啊是缓步上升，这个是正常的。八月份是属于不正常的，那被美国那边的专家认为呢，它就是噪音，知道吧？这就是干扰了整个就是六七八九，按理说是稳步上涨的，它为什么会跳出来这个一个那么大一块，从而导致整个市场一下子变成疯狂了，对吧？然后呢，过了几个小时呢，市场又趋于回。就是趋于平静了。那么趋于平静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个偶然事件，而不是一个必然事件，是因为世界杯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就业市场被搞混乱了。他们提出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呢，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就要看十月份，如果十月份还是稳步上涨突破3的话，现在是 2.9， 现在是 2.9， 如果突破3的话，那么我估计今年加息是不会加了，就是还要观望一段时间。

0: 如果继续往上突破的话，那就表明什么？就看半年嘛。那半年的时间表明这个美国的经济在逐步好转的情况下，而通胀没有大幅度萎缩，那么这个加息呢，我估计明年加息是板上钉钉的事，是吧？
1: 啊，那基本上还是一个加息周期。
0: 哎，对，它加息周期不会停的。就加息周期如果觉得，哎，市场一下子变坏了，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往下走的时候，它就停止，它也不会降息，它就停止嘛。
1: 嗯。
0: 然后用一些其他的这个银行里面的工具嘛，对吧？进行一些微调。嗯，像我们这边也有这个工具箱里面啊，塑料型的工具箱里面拿出一些工具来进行一些微调，包括你这个 Q 对，
1: 宽松，
0: 宽松政策，搞一点，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买断式股债回购，对吧？
1: 回购一下，
0: 对对对对，这种就是小幅调整，就是加息这个东西可以暂停一下，那么看一下，对吧？然后因为这次加息了以后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是如何，那么到明年它有可能继续往下走，往下走。那么这个东西呢，反过来呢要看我们国内的情况啊。
1: 对。
0: 国内的情况以来，现在人民币啊正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它美国你看现在已经美元上升到100多了，对吧？
1: 美元指数啊。
0: 对
1: 啊，
0: 美元指数在往上走啊。那美元指数在往上走，一般来说其他的货币应该往下走呀，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人民币啊还继续在上涨。今天我看了一下啊，突破6.70了呀。
1: 对。
0: 就还在升值。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是 3.4 万亿美元计价的 ,3.4 万亿。就是说什么，我们的贸易顺差很多。
1: 嗯。
0: 啊，贸易顺差很多，然后呢，总的这个出口的方向主要还是在“一带一路”和这个东欧，这个出口这个占大头。在美国那边呢，我们是负的20%，欧洲呢也不好，也不是出口很好，但主要是在东欧和“一带一路”。
1: 嗯，
0: 大概的结构是这样的，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出口的东西呢，不是过去的那种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而我们这次出口的占比达到64%的是机电啊、汽车，然后呢通讯设备、集成电路啊，这个出口是大幅度的增加的啊，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个我们从那个报纸上面公开的信息当中也可以看到，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出口欧洲汽车多少多少，新能源汽车怎么什么什么，对吧？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上半年出口的这个情况，那么基本上呢还是比较好。然后还有一点呢引起我们注意呢，就是我们央行已经连续23个月购买黄金。
1: 对。
0: 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连续23个月购买黄金呢？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抵冲人民币升值这个东西。
1: 我觉得就是王老师现在就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从宏观层面来说啊，人民币汇率这种单边上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的资本市场很难有一波，对吧？很明显的，之前人家都说是啊4500点、4600点往5000点去看了，所以其实从结合宏观面的情况来看，包括美国的那边的资金面的情况来看，现在不用这么想了。
0: 对。
1: 对吧？甚至有可能短期的一个反弹，包括结合你刚刚说的那个短期的反弹以后，啊，差不多3900一线是吧？连4000你都不说啊，然后又要往下走了。所以整体的一个氛围，我刚刚在看啊，不好意思，前面也没有记得给大家点名啊，直接就开场了。主要是我今天设备不太好，啊，大家音质啊这块可能没有以前带着声卡的这种感觉了啊，我都没点名。我刚刚看到有几个朋友在我放那个开场曲的时候啊，再回首，有个朋友就说了，再回首我一定不碰股票一个，再回首我一定清仓。其实大家的心态啊，现在已经蛮冷了，尤其是我觉得节前红包没收到啊，节后这两天，尤其是今天上午啊，基本上这个情绪都被砸到冰点了。我问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大部分就是今年这个如果持有了科技股的，对吧？上半年这收益还是不错的，基本上今年一年的利润都在后面的这几个月已经差了差不多的啊，有的科技股还亏了，倒亏了20%到30%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对吧？进场晚了， 没有早信，看着大家都涨了差不多了，自己怕错过进去了，六七月份的时候进去了，那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 AI 从高位都已经下了五六十了，你要再涨回去要涨一倍吧，对吧？所以大家整体的一个情绪都比较低迷，尤其是拿着科技股的。那在王老师，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在科技股里的这些朋友，还有就是像小明，我其实可以切换到小明同学了，对对对。
2: 我打断一下，有人送东西，你感谢一下。
1: 哇，零零，谢谢你的金话筒，还有皇冠啊，祝你投资顺利啊。这个就不知道你的受益怎么样啊。那个我觉得正好回到小明同学吧，我刚刚说的科技股的朋友可能情绪比较低迷，但你呢一直是坚定的一个价值投资者啊，成长股，你手里还配了很多的低波动的是吧，
2: 老灯股
1: 前面都没怎么涨的，但最近一波呢，我之前也听你上一次说是医药啊，已经初露曙光了，哎呦，来点希望了，
2: 也就医药，没其他的没动，也就医药，
1: 哎，还有消费，还有你这个大金融
2: 没怎么
1: 一直在，
2: 消费和大金融就是反复波动，就是你看它这个月好像起来一点，下个月又下去了，就是就医药，就只有医药今年是稍微就是比起年初的时候是稍微高一点的，
1: 是，那你刚刚也听了王老师的这个一个态度，那接下来啊，对我们这个投资者朋友，比如说在科技股里深套的朋友，还有比如说手里拿着老灯啊，持续在那里坚定的，在定投的啊，那些朋友们，你怎么来分享啊？你的观点？
3: 班长，股票又涨了，黄金还能买吗？
4: 绝密，我申请上麦了。
5: 班长，绝密聊天室开门迎客。
2: 是这样的，我因为这一个月都在外面摩旅嘛，就正好就是我在摩旅的路上遇到很多，你要知道人出门在外肯定会遇到很多意外的事情，就通过这些意外的事情我也感悟出了很多人生啊，包括理财方面的感悟。
1: 我本来想把你这一趴放在下半场的，
2: 没事，
1: 你现在就要开始了是吧？
2: 没事，我先说一说，就是刚才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跟王老师的意见不是很一致，我也是不是说反对啊，就是我也不是很懂，因为我毕竟不是经济专家嘛，就说出来大家一起探讨，包括吉米包括王老师啊，你们都可以反驳我，没事的。就是说王老师前面有个论点啊，我听了就是说我觉得有点疑惑，就是王老师的意思是人民币现在是在升值对吧，美元在贬值，所以王老师认为要警惕，但我反过来，因为我之前记得我们不是6124点这个大牛市嘛，2007年那个大牛市6124点就是在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大趋势当中创出来的，所以就是说我至少在我认为，就在我固有的这个历史的根据历史的眼光去看，我觉得现在的人民币升值其实对股民来说我觉得还是利好的，就是说因为那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具体的原因可能要讲蛮长时间，我只能跟大家说就哪一个国家的本币升值其实对他这个国家的不管是经济也好啊，对这个国家的股市也好，我觉得其实是有促进作用的。那么至于你说为什么最近开始跌了，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无非就是今年五六月份的这一波冲过头了呗，冲过头了吗，回调一下啊，休息一下，这是股市当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就是如只要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只要这一轮人民币的本币在持续对美元的上涨，我觉得就是说股市我还长期来看啊，我说的长期是指3到10年的这个维度啊，不是指几个月。就是我觉得中国
1: 小明已经保守多了，之前20年30年现在10年以内了挺好。
2: 我觉得就是还是能够往上冲，甚至就像之前你们说的能够破4000多啊什么的，甚至5000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家要给点时间，就是今年为什么说现在跌了，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冲过头了嘛。为什么我觉得冲过头，因为现在大家也是看到的，现在就是啊，说我这次在外面旅游很明显感到就是消费降级，那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嘛，那就导致整个消费提振不起来，那么在整个社会这样一个经济基调的偏低迷的情况下，你股市冲到了一个偏离这个经济基本面很高的位置，那么它有一点回调我觉得也是在所难免，是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就是第一不要太悲观，就是总体来说还是往上，但是你不要指望说这几个月啊我马上就能回来，这也是不现实的。我举个例子，就像一个苹果，之前我记得很多人在讲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拿一个苹果举例子对吧，什么供需关系，那么咱们再以苹果举例子，假如说一个苹果之前是卖到1块钱， 然后因为市场的情绪啊，各方面的原因啊，比如。

0: 说有人炒作啊，或者暂时短缺，一个苹果被卖到了10块啊，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你手里真的只有一仓库苹果，你1块钱进的货，你10块钱卖掉了，现在我感觉啊，这个苹果可能也就跌到了7块8块，最多也就是5块了。你觉得你作为你一个以前从1块钱进货成本1块钱的商人来说，你10块钱卖掉了，现在跌到了5块6块7块，你觉得你这个时候会买吗？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他已经尝到了翻10倍的甜头，所以我觉得大资金其实还是在观望。所以说呢，大家这段时间，对吧？你不要去搏什么，现在已经是市场的底部了，或者是什么？当然也要看的，因为我只是拿一个苹果举例子，一个苹果，但实际上市场上有几千个股票，有几万个衍生品的品种，各种理财产品，每个品种不一样，对吧？就像我之前说的，可能消费啊、大金融这块已经是农业，已经是趴在很底的底部了，那你现在去买也无所谓。但科技呢？可能在我的眼里，10块钱涨到10块钱，可能它现在才跌到了大概8块钱的样子，所以你要指望，对，所以你要指望说，那当然不排除啊，就资本市场的最大的魅力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是我今天小明说它跌到8块，它就一定不会再回到10块，也有可能明天又出了个什么利好，又回到10块。当然，我只是从历史规律来说。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说，你好不容易10块脱的手，现在跌到8块，让一些这个我们说庄家也好，我们说叫什么大资金也好啊，你现在让你去8块借，他肯定会觉得不划算，他还要再等一等，因为大资金他有的是时间，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1: 还有分享一个数据啊，还有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昨天其实这个资金的走势啊，从昨天下午已经出现端倪了，就已经有一部分的大资金在往里面走了。资金的布局啊，他们没有去抄那种之前高位的核心的这种科技赛道，而是去布局那种大的宽基指数，他们是来稳大局的，我感觉啊，没有去把你们之前是从高位下来套牢的这些科技股去解放出来，他这个意图好像不是很明显，就是一上一下吧，大家就觉得好像我亏了5%啊6%啊，对吧？这两天回来个1-2%。
2: 我觉得科技股，对科技股这一块呢，我的看法就是它现在就是下跌反弹再下跌再反弹的这种走势啊，因为股市嘛，你们知道的，不可能是一路下跌的，对吧？你跌一段时间以后肯定有一个反弹嘛，我们老股民都知道，每一次反弹都是离场的机会啊，这个呢，
1: 每一次反弹都是离场，
2: 对，我觉得这个观点呢对任何股市都是有用的啊。那么前一阶段
1: 昨天啊，哎，昨天我在听那个小明比较喜欢的一个主播，他说我从业30多年来，从来没有见过在短时间内能够把像科技股啊，现在这个他说高位套牢的筹码之多，仓位之重是历史罕见啊。这个话我昨天就听一句我就记下来，哇塞，他已经下这么重的一个结论。然后他说从业30年来，从没有见过就是这样的情况下面还能短期之内把你们给解放掉的。所以他接下来也是就王老师刚刚说的一句话，逢低做反弹。他们一定会碰的，因为科技还是核心啊，还是未来的方向嘛。但是只能逢低做反弹。
2: 其实大的行情没了。
1: 对，他说我不会不看的，因为我们也是专业的分析团队，对吧？研究团队，不看科技就肯定是不对的。景气度也很高，业绩也很好，我们不看是不。但是他从操作层面，你看人家看和做是两码事儿啊。操作层面就是反弹离场。赌一波反弹，跌多了、
2: 就是、
1: 买一点，
2: 就是这样。就是接下去的话，如果大盘包括这个创业板啊，持续下跌的时候，跌了一段以后，大家肯定会能够给你看出来的啊，就是有一个最后一个大跌，就是最后一波大跌这种走势呢，就是去找底的这种感觉，就没反弹了，连续性的下跌。那跌完了以后，在下面开始横盘啦，或者成交量萎缩到一定的阶段啊。都没人参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找一下科技股里面还盈利的，季报里面还盈利的这种股票，你可以什么就适当的开始建仓，那这个就是炒股的一些技巧，对吧？炒底的一些技巧，否则底在哪里，谁都知道啊，没人知道底在哪里。
1: 哎，你说这个都有多难做啊？我低了，我反弹一下，我就卖了。啊，这个心理，这个操作的心理和手法，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去弄的，尤其是像我们对吧？平时只是摸摸鱼看看的，
2: 那个不行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就套着了，你也没时间了，你就套吧，一路下跌就算了，或者你认亏割肉出去。
2: 那你不要现在这个机会时间段进去啊，

0: 哎，你看看那个从那个下面涨上来的时候，2635点那个涨上来，涨到现在两年多了吧？哦，回调两三个月就结束了，
1: 嗯，
0: 对吧？你至少回调个半年左右，嗯、对吧？就是说，我的前提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一波从2635点上来，这波行情是没有结束啊。
1: 不是
0: 2024年，
1: 2635点，哦，你还要前低啊？
0: 2635点呀、
1: 啊
0: 就是？
1: 啊，不是2024年930那个行情是吧、
0: 啊？这个二浪早就跌完了，它现在是我跟你说重新起来的一波，这一波根本还没走完。那我所以给一个确定的消息，就是说这一波是没有走完，还要创新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能够忍受住这波下跌吧？
1: 前提是我要忍到什么时候呀？
0: 你就看一看现在这个时间肯定不对，空间也不对，时间也不对，就是调整没有那么短的时间，这是个先决条件，对吧？要不然他也不会去做三个头了、四个头了，直接往下砸嘛，好了呀，对吧？
1: 嗯。
0: 如果直接往下砸的话，那几百点的话，我估计一两个月就砸完了，对吧？但股市不是这样走的呀，是不是？它股市走的话，它一定是什么？就下跌反弹，再下跌再反弹，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走的。
1: 也就是王老师说的三重顶，现在还比较客气，有可能四重顶、五重顶这种继续。
0: 那不一定，那也不一定，啊、就跌下去以后，它还会抗跌。就现在三重顶，比如说举个例子啊，3800点现在不是破了吗？
1: 对。
0: 那破了以后呢？它现在回来了，又拉回来，拉到3900，然后从3900慢慢再往上磨，啊。再做一个什么双底啊，或者双头啊，都可以的。做一个右肩吧，嗯、左肩做完了，作为右肩做完以后，那下去以后把这个3741点给打掉，打掉以后打到3700点左右，它又抗跌了，多头又进来了，嗯、做一把反弹，做个一个月两个月，对吧？
1: 嗯，
0: 在这个地方磨完了以后再下去，再磨。哎，你去看历史的图都是这个样子的。
1: 你像王老师当然现在是从纯技术面的角度来说啊，就是那如果有会不会有出现一个变量，比方说我能想到的一个变量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宏观层面，在美联储啊这边加息周期结束了，开始进入降息周期了。
0: 哎，你说可能吗？刚刚加了一次息就是美联储
1: 不是
0: 我结束了。
1: 我因为我一直听下去我会非常悲观，我就觉得哎呀算了别玩了，我们这个直播以后要说什么去，就整个方向你已经画好了，那给我们点希望。对吧？给我们手里套了40-50这个科技股的朋友一点希望。
0: 不，从我的角度，
1: 如果有可能的变量，你放眼过去看到的可能是什么？
0: 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不希望它跌的，我也希望它涨。哎，跌属于好了，对吧？跌就是兑现呀，涨才是真金白银去买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下跌的过程当中，你去找一下这种分析师，一般来说，每一个分析师会跟你说这个地方。走熊了或者看空了，特别看空不会的，
1: 嗯，
0: 对吧？他们总是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下跌到某一个点位马上会出现反弹，这个反弹至少走了一二百点，那让你去做一下，如果掌握的好的话也是可以赚点小钱的呀，对吧？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资金都投进去，就是每一波下跌总有反弹，每一波下跌总有反弹，要不然的话市场就没有希望了。而且这个反弹当中好多有些呢是大家熟悉的啊，涨停板的，而且还会创新高。什么呢？经常看到什么呢？就是你去买好一个股票，比如10块钱的股票，它跌啪一下跌下去，跌到9块8、9块7，然后呢反弹到什么呢？反弹到9块9，然后又下去了。
1: 也就是说接下来会越来越难做，可能你王老师说的这种就是老股民啊，就是手上有活的啊，技术比较好的，也比较有时间每天可以盯着的，那就上上下下去享受这个波动也能赚到不少，对吧？像那些没时间的也不太懂的，就是大家一起能赚钱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是拼技术和耐心的时候的。
0: 对，你可以半年里面不去看。
1: 嗯，你也不要瞎动
0: 了，慢慢的下来好了，小反弹我不做，放弃可以不啦？这个三重顶我没有做，
1: 嗯，
0: 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三重顶的反弹我不做可以不啦？也是可以的了，
1: 可以的呀，哎，我套着嘛就套着了，也别割肉了，对吧？就认着放在那里当一个教训，以后也提醒自己，
0: 但是呢，
1: 机会，

0: 之百的涨幅，就是那些高位科技下来的啊，包括今天上午也是啊，那些大资金都是从高位的科技股出来的，啊，下午是从宽基接进去的。
1: 不，我之前就说过，就是那个时候我手臂还没开刀的之前就说过，拉到你的股票就先撤，撤完了以后，如果你手痒的话，小资金参与玩，哎，不痛不痒的，对吧？套牢嘛就割肉也无所谓的，对吧？就是找找盘感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的。但是呢，大的资金呢不要去动，大资金动的话，一个你没有把握，第二个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自己的手中的股票是不是会拉涨停板。如果涨个23%，你又舍不得出来，好了，一个反手下跌，跌个4%-5%，好了，你又进去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关口呢，我觉得还是少操作为好。
0: 行，谢谢伟云是吧？应该是个新朋友啊，还是青铜段位的，一直在跟我们回复公屏上面打字啊。他说这样的谈话节目很好的啊，谢谢你的肯定。看到还有很多朋友说后悔碰科技股啊，新大陆小跟班说，听 Crystal 他说科技板块现在有毒，以马内利来了啊，谢谢。新大陆小跟班说分析师都是多头，分析师都是多头嘛，他们也提示风险对吧，只不过有时候比较隐晦。多头呢做节目，你像那些流量高的节目啊，其实真的是你只有让大家看到希望才有收视率嘛。
1: 我跟你说班长，唱空是没人喜欢的，往往就是规避掉一段这个空的这个一段的话，你想想你到那个时候再进去的时候你能够赚多少，反弹上来你能够赚多少，对吧？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放空的时候，空了还要空，空了还要空，这个是绝对不对的。什么叫绝对大空头，什么绝对大多头，这做股市呀赚钱呀，什么绝对大空头，绝对大
0: 没有绝
1: 对，
0: 对
1: 吧？
0: 是的，大家都是想赚钱的。
1: 对啊。
2: 班长，股票又涨了，黄金还能买吗？
3: 绝密，我申请上麦了。
4: 班长之秘聊天室开门迎客，
5: 即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米德财经，进入专属社区，随时收看直播、回听重播，加入会员还有更多专属权益，海量知识即刻学习，
6: 开启财经新视角，洞察市场新动向。进入今天的财经新世界，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如今用手机买基金、查账户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消费者随手点下的同意可能悄悄地改变了相关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83岁的方女士要赎回9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时，发现累计亏损38万，起诉到法院索赔。但基金公司却表示，已将手机应用软件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改成仲裁，不应该通过诉讼解决。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请听央广的报道。
7: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8: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7: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

0: 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暗社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他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媛介绍，
1: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暗社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0: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媛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1: 用户不同意就无法继续使用 APP， 就算只是查看基金产品信息，也得先同意协议才能登录，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0: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2: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0: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
3: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除外在形式外，更需以当事人真实合意为核心。金融机构借助技术优势，把接受仲裁设为查阅存量信息的登录门槛，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对投资者不生效。此案对保障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选择权有示范意义，彰显数字金融时代对公平原则和消费者权益的刚性保护。
0: 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3: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4: 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米德财经就到这里，期待下次继续我们的财富旅程。
5: 即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米德财经，进入专属社区，随时收看直播、回听重播，加入会员还有更多专属权益，海量知识即刻学习。
6: 离世界最近，去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静万家。
7: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行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 展期

0: 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行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1: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0: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观众李小姐：
2: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0: 天地藏珍，时序留痕，城怀官道，建古明今。闵行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3: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国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4: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3: 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5: 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6: 新车满一年，车险怎么买？
7: 找平安没错，上海车主播4008600，投保成功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上门取车代办年检等，会员月月领礼包，周周抢卡券，加油充电代驾省不停，现在拨4008600参与报价享惊喜好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赶紧拿起电话吧。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8: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从民守卫，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

都说这世上最浪漫的三个字儿，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这儿。我们随时在这里，只要您打开上海调频94.7，长情的告白就化作经典怀旧的各式美乐，随时宠爱你的耳朵，滋润你的心，你的心。一起来听美国四兄弟组合演唱的《绿野》，根据乡村民谣改编的一段轻音乐《山中倾诉》。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他曾说，当你爱上了一段音乐或一幅画，那感觉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放过了自己，也更爱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而艺术帮你找到了你自己。

0: 您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都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二集职场轻运动，开心动起来。在影响健康的因素中，医药占 8%，气候占 7%，社会因素占 10%，遗传因素占 15%，而生活方式占 60%。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科学运动、营养均衡、合理睡眠等，是健康自我管理的重中之重。很多人认为，运动越累，出汗越多，效果越好。而实际上，盲目进行高强度运动的体验感往往是痛苦的。对身心健康最有益的运动是舒适、轻松的中等强度运动。大量实践表明，稳态式、短时间、高频次、中等强度的运动可避免高强度运动造成的疲劳感，可行性高，容易带来成就感，更适合职场人群。为获得可观的健康效益，每周至少应完成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若有更切实的目标，如体重管理、健身等，需要将中等强度的运动时间增加到每周至少300分钟。职场健康人群可遵循以下运动模式：一、运动频率，每周6天，5天工位运动，1天兴趣运动。二、运动强度，中等强度，运动时可以说话，但无法唱歌。运动时的目标心率宜控制在此范围内， 220-年龄-基础心率乘以40%至59%加基础心率。基础心率为充足睡眠后早晨醒来的心率，其受运动量、饮食、身体状态和休息是否充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每周进行基础心率的监测。三、运动类型，弓位健身包括体姿训练、柔韧训练、力量练习、有氧运动、综合训练等。兴趣项目包括跳舞、跑步、球类运动、瑜伽等。四、运动持续时间，弓位健身15至30分钟每天，兴趣项目60至90分钟每次，每周运动总时长达到150至300分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

是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六集《睡前导引》，安然入眠。睡眠欠佳是困扰现代人的常见问题。若想一夜好眠，白天精力充沛，睡前的准备工作尤为重要，包括按时入睡、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少用电子产品等。在准备入睡前，可用十分钟时间营造一个深放松、心安宁的睡眠环境。首先，关灯，拉上窗帘，隔绝声光干扰。其次，在黑暗中，老年人可酌情开小夜灯，行安神助眠导引法，逐渐放松身体的各大关节。然后在黑暗环境中静静地坐一会儿，默数呼吸，把散乱的思绪收回来。等到身体放松，内心安宁，眼皮会慢慢沉重，自然而然地进入睡眠中。安神助眠导引法出自坐姿八段锦导引法的插手双虚脱和低头攀足平，可在床上完成。导引此事有助于放松肩、肘、腕、颈、腰、背、膝、踝等大关节，调整呼吸，舒缓身心，注意睡眠。安神助眠导引法动作说明：一、垂腿端坐，上身保持正直；二、两手在体前十指交叉，翻掌心向前，前推时呼气，内收时吸气；三、平推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向上托举，上托时吸气，放下时呼气；四、上托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夹抱后脑，内外开合，两臂打开时抬头挺胸吸气，放松时松肩颈胸，同时呼气，开合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上举；五、上举至颠顶，两手松开，掌心相对，向上伸展至极限，然后握拳慢慢下拉，过肩后依次放松肩肘腕，最后放松手指，恢复到垂腿端坐状态。六、稍事休息后，两脚向前伸直，膝盖挺直，脚尖内扣，两手扶于膝盖之上，两臂向上提起，抬头挺胸吸气，两臂下落前探，放松颈胸腰部，以手指攀足指，六次为一组，做两组，共十二次。七、两手扶住膝盖，两脚收回，恢复垂腿端坐姿态。特别提醒：一、此法采取坐姿宜坐在平整且软硬适宜处导引，如果床垫太软，可在椅子上完成，否则不利于脊柱和大关节的舒展。二、导引环境不宜明亮，以免扰神，可在黑暗或昏暗的灯光环境下完成。完成后静静地坐上几分钟，感觉关节轻松了，身体微微发热了，眼皮沉重了，一般即可进入良好的睡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九章《运动装备如何选》，第一集《运动鞋、运动服怎么选》。无论是否参与运动，都可以选择运动风格的服装和鞋，它们既舒适又时尚，使人充满活力。而运动时选对服装和鞋，除展现个性、风采外，还能显示对所参与项目的专业性。运动鞋，运动鞋是绝大多数路上运动最重要的装备，其主要功能包括支撑、增加摩擦、减震等，以便增强运动表现，避免滑倒，
保护关节等。不同的运动项目对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走路、跑步运动而言，鞋的减震功能比较重要，有助于缓冲脚落地时受到的冲击力，保护关节。在篮球等运动中，撞击与跳跃动作较多，鞋帮较高的运动鞋可提供更好的保护，减少脚踝扭伤的发生风险。网球、羽毛球等运动中，有较多的急停、侧移和扭转动作，更强调鞋的防滑性能等等。除考虑功能性外，选购运动鞋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合脚，宽窄、松紧适度，穿着舒适，跟脚。二、适合足型，正常足的人对大多数鞋都能适应，高弓足的人缓冲能力稍弱，宜选择减震功能良好的鞋。扁平足的人长时间运动容易压迫足底血管和神经，引起疼痛，宜选择有支撑功能的鞋。老年人因足弓塌陷而趋于扁平，也适合穿有支撑功能的鞋。三、材质适宜，喜欢球类运动的人最好选择皮面的鞋，因为它的承受力和牢固性比较好。步行、跑步鞋的透气性要好，宜选针织网面材质，以有助于足部汗水快速蒸发，预防真菌感染。运动服，运动服具有防护、保暖、透气等功能，合理选择和搭配能使人运动时更轻松、更舒适。选购运动服时，首先应考虑是否合身、柔软，会不会影响运动时的动作。其次，从服装版型上讲，室内运动一般选修身版，户外运动一般选宽松版。第三，因人运动时一般都会出汗，故贴身衣服宜选具有吸湿排汗功能、透气性好的速干面料。相比之下，棉质衣服虽然亲肤舒适、吸汗性强，但不容易干，不宜作为运动时的贴身衣服。女性运动时要穿运动内衣，以松紧适宜、不约束运动、底端不会移动者为佳，应根据运动时身体的晃动程度选择不同支撑力的运动内衣。长跑爱好者可选择梯度压缩裤，有助于排汗、保温、防晒，预防大腿摩擦及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运动配饰、袜子、发带、手套、护具等。运动时一定要穿袜子，一能吸汗，二能防止脚在鞋里打滑，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运动袜以棉质、厚底、吸汗透气为佳，长度要能包裹住脚踝。运动发带的主要作用是固定头发，防止运动时头发遮住眼睛以及额头上的汗液流入眼睛。发带应选择质地细腻柔软、带着舒适、透气性好、吸汗性强的，最常见的是毛巾发带。发带还是一种装饰，款式上有包头式、窄条式、宽条式等，爱美人士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型、脸型来选择。在冬天、深秋和早春的户外运动中，戴手套可以保暖。运动手套宜选保温性好、材质柔软透气的，以减少对手指活动度的影响。如果进行骑行、越野等运动，还要考虑手套的减震性和耐磨性。如果在运动过程中需要使用触屏手机，最好选具有触控功能的手套。常用的护具有护腕、护肘、护膝、护踝、护臂、护腿等。好的运动护具有以下特点：透气性好，使包裹的部位干爽舒适，可提高包裹肌肉的力量与稳定性，确保穿戴部位拥有良好的灵活性，能增强关节的稳定性，对伤病部位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延伸阅读，户外运动可采取分层穿衣法，在户外运动时可以按照分层穿衣法搭配，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气候。分层是指分为贴身内层、
保暖层、外层，每层衣服的作用各不相同。

保暖层可选择人造纤维、羊毛、羽绒等材质的衣服，外层衣物的作用是防风、防雨和防晒，可以选择有防水透气功能的雨衣、防风服或冲锋衣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三级力量练习，帮老人留住长寿肉。中老年人的代谢和内分泌功能下降，容易出现脂肪堆积，进而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有俗语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意思是老年人易发胖，瘦一些更有利于保持健康。但是老年人越瘦越健康吗？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30岁以后，人体的肌肉质量每十年下降3%至8%，70岁以后下降幅度更大。部分老年人可发展为肌肉减少症，简称肌少症。肌少症在60至70岁人群中的发病率为5%至13%，在80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50%。其主要表现为肌肉质量减少、力量下降及功能减退。肌肉减少意味着身体虚弱及活动能力受限，二者均会增加老年人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研究发现，肌少症患者跌倒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3倍。在肌肉减少的同时，体脂会逐渐增加，使许多老年人变成胖瘦子，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概率大大增加。由此可见，肌肉是人体的坚实护甲，是健康长寿的必备武器，老年人不应过度追求轻瘦。如果出现步行速度减慢，小于1米每秒，握力下降，男性小于28.0千克，女性小于18.0千克，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小腿腿围缩小等情况，提示可能患有肌少症，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岁月在不经意间偷走我们的肌肉，抵抗肌肉流失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有计划地进行力量训练。常做力量训练还有很多好处，包括强化骨骼、提升骨密度、提高基础代谢率、预防肥胖和2型糖尿病、改善认知功能、减少不良情绪等。中老年人开展力量训练可参考以下几点建议。一、每周进行2至3次力量训练，2至3天锻炼一次。二、每次训练选择8至10种不同的动作，应包括主要肌群、胸部、肩部、手臂、腿部、背部、腹部等。三、可根据自身喜好，采取自重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或借助弹力带、弹力绳、哑铃、杠铃等运动器材进行力量训练，也可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力量训练，使之更有趣，更易坚持。四、初学者可以从较轻的阻力水平开始，强度在中等到较大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负荷，达到较大强度。每个动作重复8至12次为一组，每次2至3组。特别提醒中老年人进行力量训练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每次训练前，应进行5至10分钟从低到中等强度的热身运动，如步行、慢跑、功率自行车等有氧运动。二、训练过程中应尽量保持自然呼吸，避免憋气和过分用力。三、如果出现疼痛，应及时停止训练。四、力量训练要具有一定挑战性，但应避免对肌肉骨骼系统造成过度刺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

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一，即科学运动，让晚年更幸福。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逐渐衰老，最直观的感受是体力下降，反应迟缓，容易疲劳，关节疼痛等。同时，随着生理功能减退，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和心理状态也会发生改变，部分老年人会出现健忘、智力下降等认知功能障碍，产生焦虑、敏感等不良情绪。虽然衰老不可阻挡，但可以通过科学运动、平衡膳食、保持乐观心态来尽量延缓衰老的进程，让晚年更幸福。中老年人科学运动有很多益处，不仅能改善体质，增强抗病能力，促进心理健康，还能有效预防和控制慢性病。例如，运动有助于调节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是治疗糖尿病的五驾马车之一。运动有助于控制血压，调节血脂，从而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疾病，降低死亡风险。有针对性的运动还能延缓骨质流失，增强肌肉力量、柔韧性及平衡能力，从而防治骨质疏松症、肌肉减少症，避免或减少跌倒，一旦跌倒也能减轻跌倒所致的损伤。中老年人每周宜至少进行3至5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累计150至300分钟，每次至少持续10分钟，每天累计至少30分钟，或累计75至150分钟的较高强度有氧运动，或两种强度运动的等效组合，可选择对关节较为友好的有氧运动方式，如健步走、骑车、游泳、打太极拳等运动，以免对关节造成过多负担。在力量练习方面，中老年人每周应至少进行2次中等或较高强度，所有大肌群参与的运动。2次锻炼的间隔应不少于48小时，以保证肌肉有足够的恢复时间。可根据爱好和体能水平，选择徒手练习或借助弹力带、器械等练习。存在平衡功能障碍或跌倒风险的老年人，每周还应增加2至3次改善平衡能力的运动。延伸阅读，小老人、老老人，运动方式有差异，不同年龄段的中老年人生理特点有所不同，每个人应根据自身情况和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60至74岁的小老人可选择慢跑、舞蹈、骑自行车、爬山、游泳以及羽毛球、篮球等球类运动。75岁以上的老老人应以舒缓的运动为主，可以根据兴趣爱好进行交谊舞、太极拳、太极剑、散步等多关节和大肌群参与的运动。此外，中老年人应进行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洗衣服、养花、扫地、拖地等，可增加身体活动总量，对延缓认知衰退、维持独立生活能力也有裨益。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三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第二集，不同年龄段运动重点不同。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生长发育特点不同，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运动项目。3至6岁学龄前儿童骨骼弹性大，不容易骨折，但容易变形，且肌肉持续工作的能力不强，大脑皮质的兴奋占优势，行为控制力和注意稳定性较差，兴趣

容易转移。因此，其体育活动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动作技能，如走、跑、跳等简单的动作技能；二是韵律性身体活动，如动作相对简单的韵律操、模仿体操等；三是趣味性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丢手绢等。七至十二岁，与学龄前儿童类似，学龄儿童的骨骼富有弹性，容易弯曲变形。此外，其大肌肉群的发育优于小肌肉群，心脏容积较小，新陈代谢快。因此，六至八岁儿童的体育活动内容与三至六岁大致相同，主要以游戏和基本动作技能为主。至八至十二岁，体育活动内容应逐渐开始涉及一些经过简化或改造的竞技运动项目，如篮球、田径运动等。十三至十六岁，此时的少年身高和体重快速增长，力量、耐力和速度等素质提高较快，但心血管系统的发育落后于运动系统，不宜进行运动量过大或时间过长的活动。此阶段的体育活动可在学龄阶段的基础上加入各种运动技能，如完整的球类技术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少年在注重发展各项运动技能的同时，也应注重对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原理的学习，为日后的科学运动打下良好基础。十七至十八岁，此时的青少年身高、体重、外部形态等逐渐接近成人，大脑功能迅速发展，肌肉力量明显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发育也接近成熟。基于这些特点，其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应以这两类为主：一是系列化的运动技能，如球类运动、田径运动等；二是体能训练，如与健康相关的耐力、力量，以及与竞技相关的灵敏性、协调性训练。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运动与健康是一个古老久远的话题，也是一个时髦新颖的话题。运动起源于对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在现代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健康内涵。运动是良方。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三集中年养肺，焕发活力。年过四十，肺气渐虚，全身受累，很多人稍一劳累就会感觉气短乏力，懒言少语，还有的人会出现一咳嗽、面色发白、出虚汗、反复感冒等现象。中医认为，肺为焦脏，最易受伤，纠正肺气虚的状况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根据动作特点及功效，五禽戏锻炼的重点部位与五脏有一定对应关系，如元气练心、熊气练脾、鸟气练肺等。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相辅相成，所以五禽戏中任何一戏的演练，既主治一脏疾患，又兼顾其他各脏，整套练习效果更佳。针对肺气虚等情况，可以选择五禽戏中的鸟戏。鸟戏又称鹤戏，即模仿鹤的形态。鸟戏动作主要是上肢的升降开合运动，与气的四种基本运动形式升降出入相呼应。鸟戏借助手臂的上举下按牵拉肺经，同时身体松紧交替，可起到疏通任督二脉精气的作用，通过胸廓的开合促进肺的吐故纳新，提升肺的呼吸功能和抵御外邪的能力。此外，
鸟戏中的雁式平衡动作有助于增强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力量。鸟戏动作说明右式与左式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前一步，身体重心前移，右脚跟抬起，脚尖点地，同时右手由体前向上撑起，左手下按，两手呈鸟翅状，眼平视前方，配以吸气。二两臂同时向前立抡一周，上身前俯，两腿屈膝，配以呼气。三左腿挺膝蹬直，右腿伸直向后抬起，脚掌向上，抬头挺胸塌腰，两臂伸直后摆，掌心向上，呈雁式平衡，眼视正前方，自然呼吸。四右脚落地，重心后移，左脚收回，同时两手收于胸前。五右脚向前，同时两臂沿两侧展开，向前两掌相对，随后手心向下，右脚收回，两臂下落，配合呼气。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鸟戏动作2至3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戏动作1至2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1至2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中府穴。中府穴是脏腑经脉之气汇聚之处，脾肺和气于此，位于胸前臂外上方，平第一肋间隙，前正中线旁开6寸处。中府穴主治咳嗽、气喘、胸闷、中府穴胸痛、面浮、水肿、腹胀、肩背痛等。日常保健可采用灸法，90至20分钟，至局部有温热舒适感，每日一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4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5集，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是促进健康的2大方面，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调节功能逐渐减弱，中老年人运动时除了要进行基本的热身和放松运动外，还需要在饮食上注意以下几点。避免空腹锻炼，中老年人运动前可以适量吃点面包、饼干等体积不大且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避免因空腹运动而引发低血糖。少量多次饮水，在运动过程中，中老年人要少量多次饮水，以保持体液平衡。如果运动时间长，可以适量补充运动饮料，弥补因出汗导致的维生素、电解质等物质的流失。运动后吃果蔬，中老年人运动后适当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不但可以补充水分，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注意补充蛋白质，补充足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瘦肉、鱼、虾、鸡蛋、牛奶等，对中老年人保护肌肉、延缓肌肉萎缩很有帮助。特别提醒，运动是把双刃剑，锻炼不当容易造成损伤。为预防运动损伤，中老年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健康水平及体质状况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循序渐进，运动强度和运动量由小到大，运动时间由短到长，动作复杂性由易到难，休息次数和时间由多到少，由长到短，训练的重复次数由少到多，动作组合由简到繁，切勿争强好胜。此外，运动时还要注意选择安全的环境，穿着舒适的运动服装和鞋袜。若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停止运动，注意休息，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

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二集《蛮练安全无保障》。误区一：平时没时间锻炼，那就做周末勇士吧。很多人工作日没时间锻炼，寄希望于在周末完成一周的运动量，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平日不经常锻炼，周末突然进行大量剧烈运动，会给机体各器官系统造成较大负担，极易引发运动损伤。科学健身在于运动方式、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持续时间的合理安排，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就算平时比较忙，也应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运动。误区二：运动玩的是心跳，小白也可挑战高强度。每个人的体适能水平不同，健身运动需要根据自己的心肺功能和身体状况而定。对于没有高强度运动经历的小白而言，锻炼方式可以因人而异，运动强度必须循序渐进。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往往难以适应，容易出现严重的疲劳感、肌肉酸痛，还可能发生韧带、肌肉拉伤或断裂，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小白在挑战高强度运动之前，一定要从小运动量、低强度、简单动作开始，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误区三：运动有益健康，轻伤不下火线。身体不适或存在伤病，应以不加重已有伤病为前提，可以暂停运动，减少运动量或改变运动形式，否则可能会加重病情，延长病期。如果运动时出现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切忌硬撑，必要时需及时就医。中老年人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以防因运动不当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心血管、代谢或肾脏疾病者，运动前最好到医院进行健康筛查与风险评估，由医生给出合理的运动建议。误区四：运动后太累了，那就赶紧刹车吧。剧烈运动后立即刹车，会使下肢肌肉内的毛细血管和静脉失去运动时肌肉收缩对它们的节律性挤压作用，加上血液本身的重力作用，可导致大量血液蓄积在下肢血管中，使回心血量减少，造成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等问题。一些人甚至可能会发生突然晕倒、全身发软、头晕耳鸣、眼前发黑、呼吸缓慢、血压下降等症状。体育锻炼后一定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整理活动，待心率、呼吸恢复平稳后再停止运动，这样做也有利于运动后的恢复。误区五：热身运动是鸡肋，做与不做一个样。人体由安静状态过渡到运动状态，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热身是完整运动不可或缺的环节。热身运动一方面可以激活神经系统，调动心肺功能，激活肌肉，让身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可以升高体温，降低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粘滞性，提高其弹性、延展性，促进关节内滑液的分泌，降低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因此运动前要做充分的热身活动。误区六：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汗水不是脂肪在流泪，出汗多少与减肥效果无关。运动时肌肉会产生大量热量，导致体温升高，身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进而调节体温。运动时大量出汗尽管会使体重下降，但排出的主要是水分而非脂肪，及时补水后丢失的体重还会回来。出汗过多时，
必须及时补水，以免发生水电。

解治紊乱。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有些人对体育锻炼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并因此很难开始进行规律运动。有些人在锻炼时急于求成，结果得不偿失。还有些人运动后收效甚微，其原因可能是方式方法不科学。体育锻炼要讲科学，千万别让误区害了你。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九章，运动装备如何选，第二集居家健身，器材选择有窍门。运动并非一定要去健身房或户外，居家也可以进行。巧选居家健身器材，能大大提升居家健身体验，让运动更有效。下面介绍几种常见居家健身器材的选购技巧。跳绳。跳绳是一项普及度极高的全民有氧运动，经常练一练，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强健骨骼和肌肉，消脂减肥，培养手脑协调性。不同人群可根据自身需求选购跳绳，刚开始学跳绳的儿童可选用棉绳，打在身上不疼，安全性较高。有一定跳绳能力想提高成绩的成人和儿童可选择小手柄 PVC 聚氯乙烯跳绳或钢丝绳，超重肥胖者可选择重绳，有助于消耗更多能量。搭配计数功能的跳绳能记录每次跳的次数和时间。现在无绳跳绳也很流行，即只有两只手柄而没有绳索，手柄上的可疑动物会让人在跳动过程中觉得手中好像有绳索在移动。手柄内置电子装置用以计数。无绳跳绳只要使用恰当，也能起到很好的锻炼效果。相比传统跳绳，它的锻炼门槛较低，跳绳技术差的人也能锻炼，场地小一点也无妨，它不会伤及人和家具，且没有跳绳打到地板的啪啪声，减少了噪声。哑铃。哑铃是力量训练的常用器材，分为固定式和可调式，前者重量恒定，后者可通过更换不同重量的哑铃片来调节重量。哑铃的生产工艺主要有包胶、电镀、烤漆、竞速等。包胶是在哑铃片上包裹一层橡胶，有助于保护地板，减少噪声。电镀的颜值比较高，烤漆的比较环保。竞速及整个哑铃均被塑料材质包裹，颜值高，手感好，很受女性青睐，缺点是不能调节重量。居家锻炼宜选择可调式哑铃，一副哑铃就可以满足不同部位、不同动作、不同阶段锻炼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家中多人锻炼的需要。男士可选购单只可调整范围在2至20千克的哑铃，女士可选购单只可调整范围在1至10千克的哑铃。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自制哑铃，比如用两个废弃的矿泉水瓶，加入水或者沙子，进行基本的力量练习。弹力带。弹力带是一种易于携带、使用简便且十分有效的小型体能训练器材，其阻力并非来源于重力，因此可以在任何姿态、任何平面进行训练，只要方法正确，几乎可以练到全身所有的大肌群和小肌群，被广泛应用于发展肌肉力量、塑身健体、专项能力训练及一些特定的康复训练。弹力带通常由天然橡胶制成，有带状、条状、圆柱形、绳状等不同形状，长短不一，有的是闭环形，有的是开放形，
有些还配有手柄。

有天然橡胶，也有化纤织物，如丁腈橡胶、NBR 热塑性弹性体、TPE 聚氯乙烯 PVC 等，其中 TPE 较为环保，专业瑜伽练习者也普遍接受。瑜伽垫的尺寸一般为长173厘米，宽61厘米，长183厘米，宽61厘米，其长度应大于身高，宽度应大于肩宽。瑜伽垫的厚度有多种，标准厚度为6毫米，初学者一般宜选6至7毫米的厚度，水平越高者可选越薄的。瑜伽垫常需要随身携带，因此重量也是考量因素。选购瑜伽垫还要观察其表面发泡是否均匀，并检查防滑性是否良好。垂直律动训练器，垂直律动是一种新兴的集健身、康复于一体的训练方法，其原理是在仪器设备垂直机械力和地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规律正弦振动波，使人体的神经、肌肉、骨骼、心血管等发生适应性反应，从而改善身体功能，提高健康水平。垂直律动的基本训练是被动运动，锻炼者只需要站或半蹲在训练器上，开动训练器即可，锻炼过程轻松简单，被称为躺平式运动，特别适合懒人。垂直律动训练器的核心参数是振动波的方向、频率和振幅。好的设备仅产生垂直方向的力，以减少无方向杂波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健身用的振动频率一般在1至20赫兹，振幅为1至4毫米，可逐级调档和对训练时间进行设定。延伸阅读：瑜伽垫与健身垫不同，瑜伽垫和健身垫是两种不同的产品，不应混淆。从功能上讲，瑜伽垫主要是用来练瑜伽的，以静态拉伸、放松、柔和的动作为主，因此更注重防滑性。健身垫用途比较多，可以在上面跳操、跳绳，也可以做俯卧撑、推举、硬拉等各种力量训练，更强调耐用和减震性。因此健身垫一般都比瑜伽垫厚，厚度为8至10毫米，健身房的地垫厚度可达10至25毫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8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3集，乱练效果难达标。误区一，只要开始锻炼就行，方式无所谓。万事开头难，开始锻炼是培养运动习惯的第一步。为了能长期坚持锻炼，获得良好的效果，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尤为重要。个人应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体能情况、喜好等，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并尽量选择全身运动，使全身多数部位得到有效锻炼。慢性病患者在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运动康复师，了解运动禁忌。比如肥胖者适合选择快步走、游泳等运动，不宜选择跑步、剧烈的球类运动。下肢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不宜选择爬山、爬楼梯、深蹲等方式。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宜进行太过剧烈的跑跳运动。运动时应避免憋气及头部低于胸部的动作等等。误区二，每天走路步数越多，健康效益越好。步行运动老少咸宜，适量步行锻炼有益身体健康，可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等。步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步行的运动量，但运动效果还与步速、步幅、走路姿势等有关。体育锻炼需要量力而行，一般每天步数最好在6000至8000步，
多走并不会

带来更大的健康益处。同时，过量步行锻炼反而可能加重关节负担，诱发慢性疼痛。体育锻炼贵在坚持，保持每天足够的步行量比偶尔一次暴走荣登榜首更有益于健康。误区三，天天练肌肉，线条来得快。力量训练后必须给肌肉足够的恢复时间，因为肌肉并不是在训练中增长，而是在恢复中增长。要想肌肉线条分明，需要制定科学的健身计划，应遵循以下原则，从复合型动作开始，进行大肌群、多关节的力量训练，如负重深蹲、硬拉等，合理分配，不要每天锻炼同一肌群，而应交替练习不同的肌群，同一肌群训练后需要2至3天时间休息，以免造成肌肉疲劳。选择适合自己的负荷，保证每天充足的能量和优质蛋白摄入。误区四，运动强度越大，减肥效果越好。减肥效果与运动强度有关，但并非强度越大效果越好。中低强度、长时间的有氧运动是最佳的减脂方式，因为体内脂肪只有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才会分解。而高强度运动以无氧功能为主，脂肪功能的比例很少。另外，运动强度过大可能会超出机体的耐受能力，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容易导致过度疲劳和运动损伤。误区五，闻鸡起舞好处多。什么时间更适合锻炼，主要取决于个人习惯、天气、环境等因素。对部分人而言，晨练有利于开启美好的一天，对前一天熬夜或喝酒、身体状况不佳、不习惯早起、有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而言，晨练可能增加运动风险。傍晚是理想的运动时间，傍晚人的心率、血压平稳，嗅觉、听觉、视觉、触觉最敏感，人体应激能力也处于一天中的最佳状态。误区六，每次运动时间不够长，健身效果打折扣。投入整段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对很多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奢望，其实碎片化健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碎片化健身也称运动零时，每次持续时间不长，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只要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能达到一定时长，同样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另外，碎片化健身还有助于打破久坐行为，对健康也大有裨益。误区七，运动量越大，睡得越香。适度运动可以通过复杂的体温调节机制帮助入睡，缓解压力和紧张导致的失眠。运动后的疲惫感也有助于人体进入更深的睡眠，但如果运动量过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反而会使机体更加活跃。同时，高强度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乳酸带来的酸痛感还会刺激神经，使大脑更清醒、活跃，反而影响睡眠质量。在睡前4至5小时，每周进行3至4次，每次20至3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可以显著改善睡眠。误区八，只要规律运动，久坐也无妨。久坐一般指一周超过5天，每天超过8小时，以及持续2小时没有起身活动或改变坐姿的状态。久坐的危害包括增加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即便平时规律运动，久坐也会使运动的健康收益大打折扣。当一天久坐时间达到11小时以上时，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有可能被抵消。因此，人们在保持规律运动习惯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减少每日的久坐时间，打断久坐行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

0: 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三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第一集《儿童青少年运动好处多》，生命在于运动，体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儿童青少年时期进行运动锻炼，对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心理健康及终身发展都有诸多益处。促进生长发育，体育运动是生长发育的动力与源泉。首先，经常参加体育运动能使生长激素、甲状腺素、糖皮质激素、性激素等分泌增加，促进生长发育。其次，体育运动可加快全身血液循环，改善骨骼、肌肉和关节的营养，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骨骼肌的质量、力量、耐力和强度。第三，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心肺健康，提高心肺耐力。此外，运动还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强胃肠消化能力，从而促进营养吸收，提高学习能力。体育运动有助于促进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的发展，提高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成绩。适当运动可增强身体活动的协调性、灵活性和耐久性，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保证大脑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能量，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运动和学习交替进行，不仅能促进儿童青少年思维和智力的发展，还有利于消除神经紧张和脑疲劳，提高学习效率。适宜的运动也是一种休息，能预防或缓解因疲劳所导致的视力和听力下降，有助于思维敏捷。促进心理健康，体育运动有利于心理健康，比如克服自卑心理，增强自信心，缓解压力，填补心理缺憾，塑造健康的性格，培养坚韧的意志，促进人际交往，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等等。大部分体育活动都具有情境性，在不同的情境中，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品质会得到不同的锻炼。在个体活动情境中，如中长跑、体操等，可发展自尊、自信与坦然面对挫折的心理品质。在集体情境中，如篮球、足球等比赛，可发展团结协作、遵守规则等心理品质，有益终身健康。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求得知识、习得技能的最重要阶段，也是一个人走向社会后持续学习的重要基础。儿童青少年通过进行各种体育运动，建立运动兴趣，感受体育的魅力及价值，有利于逐步形成终身运动的意识，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进而预防成年期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白教授您好。
2: 哎，您好。
1: 您从2006年开始就建议了体检都要加低剂量 CT 筛查，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筛查出来我发现还挺多人的，他都有什么阴影啊、小结节啊，就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因为他可能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可能隐患。那这个问题您今天给我们来说说好吗？
2: 好的。肺结节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据我推测中国应该有总的人群达1亿。
1: 您说是推测，就是没有检查出来？
2: 对，包括检查出来的和没有检查出来的，
1: 就是根据人群的比例。
2: 对，这个怎么推测的呢？就是说是虽然我们没有做过全国的流调，但是我们中山医院2006年我就建议做低剂量 CT 筛查。那我们现在统计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一年如果筛查16万个人做体检，我建议所有40岁以上的人，特别是有吸烟史或者是肿瘤。

0: 家族史的人都要建议他做一个胸部 CT。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16万里有一半人达到这个标准，就有8万做这个 CT 了。
1: 嗯，
0: 筛查出这结果呢，就是8万里就有这个16000个肺结节，16000个人有肺结节。
1: 八万里16000个，差不多要1/4-1/5的那样子。
0: 对呀、啊，所以我说大概20%嘛，40岁以上的。那这样的话，再加上其他医院的经验，推测全国应该有1亿人患有这个肺结节，这个是有道理。
1: 嗯，但是这个结节应该不都是可怕的呀，对吧？
0: 这里边只有5%-10%是肺癌。当然这个可能还是大部分是早期肺癌，
1: 您说
0: 没有转移的。
1: 这个里面是指查出有肺结节的人里面大概是5%-10%。
0: 对，就是包括查出和没查出，有的人有肺结节他没有做 CT 检查不知道。有的人。
1: 就是1亿人的比例您说的是。
0: 对对 对。
1: 这里面还有5%-10%。
0: 对。5%-10%、哦这个是肺癌。
1: 嗯，
0: 这里边的话那怎么来鉴别它是肺癌还不是肺癌？
1: 嗯，
0: 当然不是肺癌那个就是良性的了，可能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啊，细菌的感染啊，结核呀、啊、等等这些个良性疾病啊。
1: 嗯、
0: 哦，那对他们的危害相对的小一点，那我们也需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1: 嗯，
0: 效果会更好。
1: 您 CT 看出来的大小通常多大它能发现？
0: 一般的来讲2毫米以上我们做薄层 CT 就能发
1: 现
0: 了。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在筛查有没有结节的时候可以用低剂量 CT、
1: 哦、
0: 但要鉴别诊断的时候还是要用薄层 CT 信息多一些、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诊断的更清楚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么大的人群怎么来诊断它是良性的恶性的、
1: 嗯、
0: 从这个2014年开始我们就在做这方面的行业指南和专家共识。我最早牵头的是相反，它不是国内指南，我牵头的最早2014年8月23日，
1: 嗯，
0: 以我牵头的亚太国家地区的肺结节诊治指南，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也是我们国家呼吸界牵头的首个国际指南。
1: 嗯，
0: 8月20日牵头之后，然后我又回来牵头中国的肺结节专家共识，那是9月20日就完了、
1: 嗯、
0: 国际指南27天。
1: 嗯，
0: 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中国的专家共识和亚太的国际指南，可以帮助我们来鉴别诊断肺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嗯，那您指南里是说什么呢？
0: 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叫肺结节。一般的是3公分以下的类圆形阴影才叫肺结节，3公分以上的就叫肿块了，我们就不叫肺结节了。这里边呢病因呢有可能是方才讲过5%-10%是肿瘤、
1: 嗯、
0: 但因为它越小呢越有可能是早期、
1: 嗯、
0: 手术切除就一劳永逸的，我们叫无罪释放的。偏大的2公分以上大部分是有这个微转移的，所以这个应该格外警惕。所以我们在鉴别诊断的时候管理病人的时候 我们尽量争取在这个10毫米左右就诊断、
1: 嗯
0: 所以我提出的口号是10毫米诊断让病人活10年以上或者彻底根治，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嗯、
0: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但制定了指南和共识，同时我们也研发了物联网医学的技术，我这里管它叫5A 流程。
1: 嗯，怎么理解？
0: 5个 A， 第一个 A 呢就是 ASK 英文缩写，就是意思就收集信息。
1: 嗯，
0: 我们需要收集是不是有吸烟史，有没有个人肿瘤史，有没有肿瘤家族史，有没有慢阻肺，有没有哮喘病史或者肺结核病史，这个和肿瘤的肺癌的发病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 A 呢叫 assessment， 就测定。
1: 嗯，
0: 测定什么呢？方才我们讲了，就说是我们做了这个低剂量 CT 发现有结节了，但是低剂量 CT 这个信息比较少，
1: 对
0: 鉴别诊断它是良性的恶性的。
2: 核桃呢应该说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食物。
1: 嗯，
2: 坚果里边呢一般呢都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都是比较多的啊，比其他食物都要高一些。
1: 嗯，
2: 而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在核桃里边呢又是比较高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有一种作用啊，它是可以转化为 DHA。
1: 嗯，
2: 而 DHA 呢对这个婴幼儿的大脑的发育呢是有一些重要的作用的，是婴幼儿大脑发育必不可少的这种营养素。 那么也有些研究发现呢，它对老年人的延缓大脑衰老呢也有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很多的科普文章呢就借此啊大家渲染啊，说这个核桃补脑呢是有物质基础的，是有理论依据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其实我们科学研究发现的核桃对大脑的健康作用和我们期望的这个核桃的所谓的补脑的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科学这个领域里边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说补脑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补脑呢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啊，很多人一说补脑的就觉得是不是能够提高智力啊，啊能够提高智商啊，缓解大脑的疲劳啊，
1: 不让记忆力减退
2: 啊能够增强学习能力
1: 啊
2: 他以为是这些。但其实呢，科学研究不管是对这个核桃还是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都集中在对大脑的发育和这个延缓大脑的衰老方面。它其实跟我们期望的这个补脑的作用其实是不一致的，
1: 就是它并没有让脑功能更强大。
2: 对，只不过是让儿童婴幼儿可能发育的好一些啊，让这个老年人呢这个大脑的功能的衰退减缓一些，但衰退还是要衰退。但是你说它提升智力啊，这是不行的。你说他吃了以后就能够缓解那些脑力劳动者的脑疲劳啊，这也没有这个作用。你说他吃了以后能够提高学习成绩啊，这个也不行啊，也不、
1: 就是
2: 也不靠谱。这个
1: 您是觉得有一些广告宣传一定是夸大其词？
2: 对对对。
1: 再来说说奶酪好吗？
3: 那么奶酪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奶制品。实际上大家出国的话会看到国外的奶酪特别多，而且奶酪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不需要放在冷藏都可以。你看国外卖奶酪的都是摆在这个室温下，放在外面放好多天再卖。因为奶酪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你在做好之后，它还是慢慢的在进行一些发酵，就是说在后面的你存放的过程里面，它还要再继续进行一些发酵，那么还会产生一些风味物质。所以说奶酪跟酸奶相比的话，奶酪的保藏可能是更简单一点，你就不放在冷藏，那么基本上这种硬质的奶酪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们少买一点或者买的软质的奶酪，那么当然你放在冷藏里面可能会保存时间会长一点，比如说切达奶酪这种硬质奶酪你就放在室温下，那么也保存时间也是蛮久的。
1: 那天然奶酪和再制奶酪有区别吗？
3: 那肯定有区别。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嘛，吃奶酪比较少，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奶酪的名称也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当然大家听到再制奶酪，那么就是再次制备，那么实际上就知道它是经过天然奶酪，然后又加了其他的配料，然后又重新制备出来。那么当然在我们国内市场上很多是再制奶酪，那么当然这个就根据规定，你这种如果奶酪不超过18%或者多少的，那么实际上你要标出来的。当然这个再制奶酪里面含有天然奶酪的量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国外的话说人家再制奶酪就是天然奶酪里面的含量必须大于50%才可以做这个再制奶酪，那么中国的话要低一点，大概18%，你含有18%就可以称作再制奶酪。那么对于再制奶酪和天然奶酪相比来讲，就是说再制奶酪里面含有天然奶酪的量是不多的。
1: 那为什么还要有再制奶酪的存在？我听说再制奶酪它是能够保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什么好处吗？在我们选择上我们该怎么选呢？
3: 奶酪的话当然是牛奶的黄金，就是说奶酪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奶酪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那么可以增强我们人的抵抗力，那么促进新陈代谢，特别是对于一些体质比较弱的人，那么它可以补充钙，还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那么所以说奶酪的话应该是含钙最多的奶制品，所以说我觉得对孕妇还有中老年或者是生长发育的青少年来讲，奶酪是最好的一种补钙的食品。那么当然就是说奶酪那么有可能它的味道有些人是不接受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吃奶酪比较少，所以说对于奶酪来讲呢，我们中国人消费实际上是量很少的。所以说在我们中国很多的一个食品上面我们就是加了一些味道，比如说把天然奶酪再加上一些糖啊，或者加上一些色素啊，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我们喜欢吃的这种东西，那么做成一种含有奶酪的那么一种食品。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降低里面所有营养素的一个含量，但是它可以提供一部分能量，但是又可以让不喜欢吃奶酪的人吃一点。那么当然这国内的话应该大部分这种再制奶酪可能小孩子的食品比较多一点，我们到超市里看你会看到它写的再制奶酪里面会加了很多的色素啊，然后加上一些味道啊，然后当然再制奶酪保存时间长是因为里面还要加防腐剂，所以说对于再制奶酪来讲，如果是你要获取营养，你就不建议你吃再制奶酪。当然但是如果说你享受不了这个天然奶酪的这个味道，那么当然你吃点再制奶酪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是有一个方面，那么再制奶酪的能量或者营养可能要比天然奶酪要差一点。
1: 所以通常贵的是天然奶酪我们经常加在汉堡里的很多切片奶酪都是再制奶酪，
3: 对
1: 吧？
3: 对对对对那个有的也是天然奶酪
1: 也有。
3: 当然国内的这些这个快餐里面那么有可能它是再制奶酪，因为如果真的是天然奶酪的话，一个是成本，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有可能味道
1: 对
3: 大概不能接受。
1: 反正您可以自己选择吧。
3: 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你购买这种奶酪之前，你可以看包装上面，它如果是再制奶酪，它必然上面会有标签写上再制奶酪，不管它字小还是大。当然有的故意把这个字写小让你看不清楚，那你就找得到。而且你在看它的配料表里面，它会说配料第一有可能添奶酪，然后后面加一勺抗生素色素啊等等这方面的添加剂，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再制奶酪。
1: 明白了，谢谢。我们接下来呢要为您请出的是彩莲老师。彩莲老师你好。
4: 小川老师好，文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早餐的误区，还是和吃有关。那么我们每天呢都要吃早餐的，但是我们早餐呢往往会有以下的四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是清早起床马上就吃早餐。那么我们的老年人啊不少是清晨五六点钟就起床，然后呢马上就吃早饭了，以为呢这个时候补充食物啊有益于身体的吸收，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早饭如果你吃得太早的话呢，不但对健康没有好处，还可能呢是误伤了肠胃。因为人啊在夜间的睡眠过程中，身体大部分的器官呢都得到了休息了，但是消化器官呢因为需要消化吸收晚餐的食物，所以通常到凌晨才刚刚进入到休息的状态。所以早上过早的用餐呢会影响到肠胃道的休息，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有损肠胃的功能。正确的做法呢是起床以后先喝点水，补充身体在睡眠时间所消耗的水分，再活动20到30分钟再开始吃早餐。那么第二个早餐的误区呢是早餐吃的过于的营养。很多人都意识到早餐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选择食用高蛋白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品，但是过于营养的早餐啊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对身体呢也是有害无益的。早上呢身体的脾脏处于一种困顿呆滞的状态，如果你吃了营养过量呢就会超出了胃肠的消化能力，那么如果经常这样呢就会导致消化功能的逐渐下降。那么早餐呢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纤维质高的低脂肪低糖的食物，比方说像粥啊牛奶啊豆浆啊面条啊馄饨啊那么也不要吃得太饱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说把纯牛奶和早餐奶呢混淆起来。其实呢纯牛奶和早餐奶呢还是有区别的。纯牛奶呢它的配方呢就是鲜牛奶，但是早餐奶的配料呢是包括了牛奶、水、麦精、花生、蛋粉、稳定剂、铁强化剂还有锌强化剂等等。早餐奶的蛋白质含量呢一般是2%到3%以上， 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呢，通常在

0: 2.9%到3.1%之间。那么也就是说，蛋白质的含量呢，两种奶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是早餐奶呢，它的营养呢更加均衡一些，所以呢，是早餐奶更加适合于早餐的饮用。纯牛奶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啊比较低，所以你喝纯牛奶的话呢，最好能够搭配一些淀粉类的食物，像米饭啊、馒头之类的啊。那么第四个早餐误区呢，是认为可以把牛奶加鸡蛋替代主食，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早餐的人体啊，是急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补充能量，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需要补充一些粮食制品的。但是牛奶和鸡蛋呢，它的蛋白质是很高的，但是它呢是仅仅有益于身体的结构，不足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在吃牛奶鸡蛋的同时啊，要搭配一些稀粥啊、面包啊、馒头啊之类。那么这些谷类的食物呢，可以使人体得到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并且有利于牛奶的吸收。好，我的信息分享完了。
1: 谢谢彩莲老师。彩莲老师也提醒我们，有时候你觉得牛奶鸡蛋就够了吗？当然不够了，你碳水化合物其他的这个谷类的东西你要补充一点上去啊。其实我觉得有些人的早餐搭配哦真的很好，现在老人很会搭配的。
2: 首先呢，久坐的话会造成人的这种腰椎啊、背部啊、甚至颈椎啊这些疾病啊。其实我们的人的这个进化出来的腰椎啊、脊椎啊，它是还是适应运动的啊，这是第一个。久坐呢有六大伤啊，第一个就是损伤颈椎啊，造成背痛啊、腰肌劳损。第二大伤呢，久坐呢会造成这个腿部的血液的凝块。其实久坐呢对身体里面最大的危害呢，就是在小腿和腿部的静脉啊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然后呢如果要是同时再有一些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啊，它就更容易形成血凝块，特别是肾静脉的血栓，长时间坐个七八个小时甚至十来个小时，等它稍微一动，这个下肢这个血栓就脱落了，脱落以后它就逆行到了心脏，就造成肺栓塞了。第三大危害呢，就是会增加这个心血管疾病。久坐的人呢，他往往更容易形成肥胖，一旦体重超重了、肥胖了，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也都来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脂肪肝啊，都会出来。
3: 嗯，
2: 特别是会造成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度增高。第四个危害就是会造成这个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因为久坐呢，人的这个胃肠道蠕动就减少了，而且这个消化液分泌也会减少，会造成这个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啊、胃溃疡、十二指溃疡，还会导致便秘啊、痔疮啊、结肠癌的风险都会增加。每天多坐两小时，结肠癌的风险就会增加8%。另外，久坐呢还会使我们的脑子变慢、记忆变差，因为久坐的这个过程中啊，血液循环也会减缓。那会造成大脑的供血不足啊，那么大脑的供氧啊，这些营养物质也都会减少，会引起这个人体乏力啊、失眠啊、记忆力减退啊，会增加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些疾病的发生。最后呢，久坐呢还会导致肌肉的这个松软无力，很长时间的不锻炼就很快就会发现肌肉的这种流失，肌肉的流失会导致我们身体成分的变化，就是受体组织减少而脂肪多，那这样的话一方面会影响内脏功能，另外一方面呢，它会影响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所以它就很容易摔跤，摔跤以后呢更容易骨折。其实现在呢还有这样一种情况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我有锻炼啊，就算你有这个每天一个小时以上的规律锻炼，但是在其余的时间啊，如果要是这个久坐的时间太长的话，同样会增加这个就死亡风险。所以他还是建议呢，就是每天有户外的规律锻炼很重要，但是呢在家里的这些每隔半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的这样的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高健医生，您得给我们多提一点建议啊。
4: 我们还是先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排除掉那些由于疾病啊、药物导致的那种，我们说最常见的这种老年人的常见的这种啊慢性的便秘，其实呢它的原因呢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个呢还是跟吃的太精细有关系，
3: 嗯，
4: 比如说吃主食吃的都是精白大米，很少吃粗粮薯类，那么缺乏膳食纤维的摄入，蔬菜水果相对吃的较少啊，所以医生建议他多吃点蔬菜水果呢也是对的啊，当然不是光多吃蔬菜水果就能解决的，
3: 嗯，
4: 除了蔬菜水果以外呢，其实像主食也要增加一点膳食纤维的，比如说在主食里边增加一些粗杂粮，像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啊。

0: 紫薯啊、红豆啊、绿豆啊，像这些粗杂粮的话，要跟我们的主食把精米面一块吃，因为长期吃精米面呢，它的膳食纤维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另外呢，蔬菜水果要吃够。我们的膳食指南推荐呢，每天要吃500克蔬菜、300克水果。那么很多人吃不到的。
1: 吃不到。
0: 吃不到，对，
1: 嗯、
0: 吃不到的话，那这个膳食纤维的量就摄入的是不够的。第二个就是跟老年人呢感觉迟钝有关系，因为这个排便呢经常需要你要有便意之后，很多老年人呢对就是对这种便意的敏感度下降了，他老是觉得没有便意就不去，不去的结果呢就是越不去就越没有便意，这样的话就是进行个恶性循环，他觉得很长时间没排便，想去排便的时候就反倒是很困难了，就是他对这种便意的敏感度不够了。这个其实呢我们每天呢最好的排便时间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因为那个从平卧的到人体直立之后啊，它其实有个体位的刺激的，这个是比较容易形成便意的。第三点呢就是很多老年人的活动太少，有您发现啊，就是如果每天步行少于2000步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生便秘，就活动量太小了，活动量太小了就不行，活动量太小的话就是人体的这种肠道包括腹部包括臀部的这些肌肉都会有影响，那就影响也会影响到排便。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肌肉的萎缩、张力的减退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的协调能力的这种下降都会影响，也是会影响的。那么这个听众的问题呢，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尽量的从我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上来帮他解决。
1: 嗯，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就是排便呢一定要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最好是每天呢就是定时，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排便。很多便秘的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排便不规律，
1: 嗯，
0: 啊一会儿早上一会儿中午一会儿晚上，一旦错过了他这个有便秘的时候，他就可能也过一天甚至几天才会有便秘啊，所以呢一定要养成排便的习惯，就是让身体养成条件反射，就到了这个时间他就该排便了，也许你
1: 真的得慢慢养。
0: 慢慢养，我的经常会建议这样，就是呢，早上起来呢，先喝一大杯水，
1: 嗯，
0: 尽量的多一点，然后呢，温度呢不要太高，
1: 嗯，
0: 我建议呢，就是喝一般的凉白开水，它对胃肠道的刺激会比较大，
1: 嗯，
0: 如果喝温水的话，就是作用就
1: 刺激没那么大，
0: 刺激没那么大，刺激没那么大。凉水的话它这个刺激作用就会比较大、
1: 嗯、
0: 啊，稍微喝的多一点，稍微喝的快点。
1: 我们要为您请出赵富明老师了，赵老师您好。
2: 小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要给夏天的餐桌配点好吃的菜。
2: 对，天呢热了，很多人现在都懂得享受生活，
1: 嗯，
2: 尤其从上海滩儿，最近我看一些报纸啊杂志啊都在回忆平民化的生活，
1: 嗯，
2: 其中有一个场景在老弄堂里，在石库门里，过去比方说农村里或者进郊区的那个城镇的那个农村里啊，到了夏天那个时候没空调，
1: 嗯，
2: 干嘛呢？拿一个桌子，
1: 对，
2: 那个弄堂里
1: 啊，
2: 或者
1: 长院里啊，
2: 然后呢三四个下酒的小菜
1: 啊，
2: 然后家里人也好或者朋友也好，隔壁的自己的这种街坊邻居也好，聚在一起喝个小酒聊个天儿，
1: 对，什么叫过生活啊？
2: 对，
1: 这个滋味就来了。
2: 对，就觉得这种场景现在真的是看不到，但是呢，就是说你到了夏天，还是想吃一些夏令的，在家里能够喝个什么啤酒也好，
1: 小酒
2: ，对对对，但这种情怀或者这种追求还是有的。
1: 啊，在家里现在门关着，在里头，
2: 对吧？
1: 要不就是外面的排档，
2: 对
1: 吧？
2: 对，就是说这种情节还是有的。
1: 嗯，
2: 那么很多人说现在吃什么呢？现在我看到很多买熟食的那个店啊，生意的很好。比方说，啊，今天晚上不做了，然后到那个店里去买什么呢？现在我看到有那种传统老式的那个色拉，
1: 嗯，
2: 什么熏鱼啊，最简单的鸡汁，什么百叶结啊，
1: 嗯，
2: 什么现在都有。这个呢确实很好。我也注意到，就比方这个买熟食店，它可能有四五十个，永远是四五十个，
1: 嗯。
2: 你吃了两遍三遍以后呢，就是开始这种量会减下来，然后哎呀这个吃过了，或者啊算了算了，就变成一种什么将就一下了。
1: 对，
2: 对吧，
1: 就是你自己省事儿了，那就还他吧。
2: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说，如果你做饭的人呢，你可以想一想，有一些呢确实自己比方说什么开油锅啊，什么要大炒的那种菜你可以省了，
1: 嗯，
2: 但有一些小小的心思呢会让你的生活呢变得非常有趣。
1: 对，
2: 我 教几个大家
1: 下酒菜，
2: 用炒用冰箱做的那种下酒菜
1: 啊，小别致的那种放到桌上，哇，胃口有了。
2: 对对对，比方说啊，那天我碰到一个老中医，他说：“哎呀，你们会做菜，但是你们永远有一件事情，一直让他看不懂，也觉得挺可惜的。”我说：“什么东西啊？”他说：“现在那个菜场里买那个大青鱼嘛，
1: 嗯，
2: 不把鱼鳞都去掉。”
1: 对啊。
2: 他说：“如果你听我的话，上了年纪的人去问那个摊主啊，把刮下来的那个大鱼鳞你拿回家，
1: 嗯，
2: 用温水洗一洗，把那个粘液洗掉，就拿一个大碗。”里面把那些鱼鳞放进去，1:1.5的水，就是说如果它半碗的
1: 是一，
2: 一
1: 水是
2: 1:5，对，然后葱姜酒花椒，
1: 嗯，
2: 盐放进去蒸15分钟，
1: 嗯，
2: 蒸完之后呢，你会觉得那个鱼鳞啊都缩起来了，然后把那个鱼鳞去掉，就把那个鱼鳞去掉，
1: 就要这个胶汁是吧，
2: 然后你就拿这个放到冰箱里去
1: 啊、哦，
2: 这个冻是跟猪皮的那个冻是一样的厚、
1: 哦。
2: 然后他说这个里面有什么好处呢？低脂肪，
1: 嗯，
2: 卵磷脂很高，钙很高，
1: 嗯，
2: 胶原蛋白很多。所以说老年人你可能吃，比方说怕吃猪肉或者吃太多不好，你就吃鱼鳞，
1: 嗯。
2: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有一次看到电视里介绍。很多地方把这个蒸过这个鱼鳞捞起来之后啊，拍上干的淀粉，
1: 嗯，
2: 加点盐，加点花椒粉以后，炸一下捞出来变成酥脆的，可以补钙。
1: 嗯，这里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王先生啊，
0: 嗯、
1: 他想问，最近他说正在减肥，
0: 嗯、
1: 私教说不要吃主食，可以用玉米代替、嗯。他说我基本的食物就是每餐玉米2根，早餐加一个鸡蛋。晚上加一些蔬菜，但是发现有点脱发，他想问这种和饮食有关吗？我这份食谱刘老师怎么看？
3: 他是饮食不平衡，因为你也不要机械的，然后就是说人家说就主食不吃，但是你这个玉米这些谷物类的原料实际上都是主食，怎么叫主食不吃呢？所以说在你这种状态下的话，你应该比如说你这个2根玉米吃1根玉米，你得吃点蛋白质，然后再吃点维生素，水果蔬菜你要加进去，这样的话你脱发你是因为营养平衡造成的
1: 不平衡，
3: 对对对，
1: 哦哦，您觉得是有关联的，
3: 是
1: 所以就建议你就一根玉米再换点别的，
3: 比如说很多用这个生酮减肥法的
1: 啊，
3: 他基本上这些女性到后面她就会掉发，然后皮肤很差，
1: 哦，
3: 而且生酮饮食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
1: 嗯，
3: 所以说生酮饮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他要有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刚开始他是治疗一种癫痫病的，它不是说给你减肥用的，
1: 嗯，
3: 啊，所以说这个就说每一种减肥方法有的有可能效果很好，但是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1: 明白，
3: 而且有一些的话是要有专业指导的。
1: 我们以前说到牛奶的蛋白质含量、
3: 嗯、
1: 能够说明这个牛奶好不好，对吧？
3: 是。
1: 那大米呢？是含蛋白质越高越好吗？
3: 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从这些米面里面，我们主要是摄取碳水化合物。
1: 嗯。
3: 那么所以说蛋白质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啊，所以说里面蛋白质的含量高低并不代表这个米的质量好坏，所以说这一点大家没必要苛求我们大米里面要含有多少蛋白质啊、多少脂肪，这没必要。
0: 有一些药物呢，他会建议呢最好是能够在饭后吃，比如说那些刺激胃肠道的药物，特别是像这个阿司匹林啊，大家知道这种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呢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
1: 嗯
0: 啊，所以呢最好是饭后吃的话，可以减轻对胃肠道的刺激，避免它诱发这个消化道的溃疡。啊，除此外呢，还有像这个硫酸亚铁啊，这是补铁的一个药。
1: 嗯。
0: 啊，硫酸亚铁，啊，苯妥宁钠呢是抗癫痫的药物，还有一些这个甲硝唑啦、多西环素啊等等，啊，这些药呢，它对胃肠道有刺激，所以呢，建议都是饭后吃。
1: 嗯，这个您刚才说了，饭后的话也是饭后的15分钟，
0: 15到30分钟，
1: 到三十分钟，
0: 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1: 啊，
0: 不是说吃完饭马上吃，饭后吃也不是吃完饭马上吃。
1: 嗯、
0: 有一些呢药物呢很特殊，就是饭后吃呢可以让它的效果更好，比如说像这个辛德安、罗内酯、青氯噻嗪、呋喃妥因这些药物，如果饭后吃的话，可以增加这些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啊，
1: 嗯、
0: 这些药物呢，如果饭后吃的话，效果会更好，所以呢，有可能的情况下就饭后吃。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0: 溶性的药物，比如说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要是饭后吃的话呢，它可以利用我们食物中存在这些油脂，帮助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些脂溶性维生素如果要吃的话，也是饭后吃，特别是像这个维生素 A、D、E、K，
1: 嗯，
0: 四种脂溶性维生素，如果要吃的话，饭后吃会更好一点。有一些药物呢是随餐吃。
1: 嗯，这个随餐其实饭后已经跟这个
0: 饮食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对，那它的随餐是？
0: 随餐吃呢，往往是一些降糖药和抗真菌药。
1: 嗯，
0: 而且在这些药物的说明书里边，它会往往会注明在餐中或者随餐服用。
1: 嗯，
0: 像这种特殊注明时间的呢，它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吃，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所以它会特别注明出来。如果没有注明的话，大部分药物其实都是饭后吃。
1: 嗯，随餐吃就是你饭已经吃的过程当中了，然后你把这个药也一起吃了。
0: 比如说像这个二甲双胍呀、阿卡波糖啊、氟利波糖、格列美脲这些降糖药物，
1: 嗯，
0: 随餐吃的话会更好一些。像那个阿卡波糖和氟利波糖的话，需要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服用，它的药效才是最佳的。
1: 嗯，
0: 格列美脲呢，选择的是在早餐前或者早餐中服用，而且服药以后呢是必须进食。二甲双胍呢也会有一些胃肠道不适的症状，比较容易会引起腹泻啊，所以呢如果是在就餐过程中吃的话，它也是对胃肠道的刺激会减小，
1: 嗯，
0: 啊，它的这个降糖作用也会更好一些。抗真菌的药物辉煌霉素，如果和高脂肪食物同吃的话，它可以促进药物的吸收，增强药效，而且也可以减轻一些药物的胃肠道副作用。还有异曲康唑，这也是抗真菌药，餐后立即服用，那么它的吸收程度也是最好的。
1: 嗯，
0: 啊，这些都是相对比较特殊的。还有一些高血压药物，比如说卡维地洛的话，必须在餐中服用，它可以减轻这个药物的吸收，避免呢出现这种药物带来的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
1: 哦，
0: 啊，对，因为这个药呢，可能降血压的效果太强，
1: 嗯，
0: 吃了作用太发生太快，我们反倒要和食物一块吃，这样的话可以减缓它的这个作用的发生。
1: 嗯，所以这个用药还真的很奥妙。
0: 啊，对对，
1: 不同的药发挥不同的作用，它需要跟什么结合，它需要怎样吸收最好，它怎么样才能保护你的肠胃。
0: 对，
1: 所以有了空腹、餐前、
0: 餐
1: 后和餐随餐服用
0: 几种情况。嗯，
1: 是，那我们把这几种情况我来说一说，
0: 啊，
1: 看看记住了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记住了没有
0: 大致的规律。
1: 是，
0: 总结一下，
1: 就是在空腹吃的时候，那个药是要发挥最好的吸收作用，像补药
0: 对，
1: 就是空腹吃的，对吗？泻药
0: 对的，
1: 空腹吃的，
0: 就是，为了让它发挥最好的作用
1: 啊。除了补药和泻药，还有消炎药。
0: 对，还有两种抗生素，
1: 抗生素，两种抗生素。
0: 对，头孢氨苄和那个诺氟萨辛啊。
1: 嗯，这个都是空腹使用。
0: 空腹
1: 的概念，就比方说你早起什么都没吃的时候，
0: 其实就是两餐之间，
1: 啊，在吃饭前一个小时以外，
0: 对
1: 啊，或者是在饭后三小时以外，这个就是
0: 基本上两餐之间，基本上可以算是个空腹
1: 啊。好，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是不吃主食，我晚上现在是不吃饭的，等等。
2: 很多女性是这样考虑的。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主食的话，它是碳水化合物。我们人体的话，能量大部分实际上是靠碳水化合物或者糖提供能量的。所以说你不吃主食，那么不代表你就能减肥，你只能说给你心理感觉，好像我这个不吃主食，我能够，然后基本上我的能量就是由着我蛋白质或脂肪消化而来。但是你要想，我们大部分的一个食物里面都是含有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蔬菜里面含有糖，我们水果里面含有糖，实际上我们是避不开这个糖的。所以说关键的就是说我们一个总能量的负平衡，你要知道要达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经常有很多的减肥代餐，里面大量的谷物，里面不含有脂肪，不含有很多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你能量就很少，而且这个一些谷物类的原料还有饱腹感，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不饿。实际上它还是利用了我们能量的一个负平衡的原理。
1: 所以也不存在你不吃主食你就一定好，是吧？
2: 对对，而且的话你不吃主食，有可能给你提供能量的这个代谢途径被打乱，那么这样的让你身体的这个整个系统也可能紊乱，这样反而对你的内分泌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你原来分泌这些分解酶的这些东西没有了，那么这样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个代谢，这样反而得不偿失。
1: 那就是说吃米这件事儿，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吗？因为也有人现在开始逐渐的吃糙米了，他觉得好像这样更好。
2: 啊，那么当然糙米的话，我们是说它里面的营养比较多一点，
1: 加工不一样。
2: 对，因为糙米的话，就是外面的这个大米的种皮没有剥掉。
1: 啊，
2: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矿物质、维生素，那么大多是集中在种皮里面，所以说糙米的话，你煮起来很难煮，不好吃。但是它因为外面的种皮在上面，那么所以说里面含有的微量元素会比我们白的大米要高很多。
1: 嗯，
2: 那么从营养角度上来讲，那么糙米的营养是远远大于我们的白米的。
1: 嗯，
2: 那么关键就是看你自己适合不适合，或者喜不喜欢糙米的口感。有很多人不喜欢它的口感。
1: 嗯，
2: 啊，当然你要为了营养的话，你有吃糙米，那当然更好。
1: 哦，
2: 嗯，
1: 那因为有些人就喜欢吃口感好的，而现在更多的人是从营养的角度考虑的。对于我们平时吃米，您还有什么提议吗？
2: 那么我觉得米的话，这个东西大家也不用太纠结，你也不用选择一些价格高的或者是宣传好的一个大米产品。实际上大米的营养价值都是差不多的。
1: 嗯，
2: 那么关键就要注意各种营养的一个均衡，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没吃糙米，那么糙米的种皮这部分的营养，那么你要从其他食物摄取来，那么这样的话才对身体有好处。那么大米只是作为一个糖分或者能量的来源就好了。
1: 嗯
2: 嗯，
1: 好，所以其实你不要那么的纠结，你各种搭配起来，你爱怎么弄都可以的，
2: 对
1: 吧？
2: 是是，只要是营养均衡，这就可以了。
1: 嗯。
3: 心肌梗死呢，它不会无缘无故形成，一般都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冠状动脉内斑块的破裂，引起了不同程度的血栓，堵塞了血管，导致呢堵塞远端的心肌供血不足，或者甚至是阻断，那么引起了病人疼痛的症状，那么这个在临床上诊断就称之为心肌梗死。那么心肌梗死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有些呢重的会危及生命，有些轻的呢仅仅表现为一过性的疼痛，有些会导致他们去医院去就诊，很多原因会引起急性心肌梗死。那么以往有高血压，甚至有糖尿病、吸烟、饮酒、不注意生活习惯的病人呢，这些情况呢更多见一些，那么他们发生冠心病的比例高，那么同样的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比例也就更高了。
1: 我们平时经常听说冠心病，冠心病，那这个冠心病它到底怎么来理解？
3: 冠心病其实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呢就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
1: 嗯，
3: 那么就简称为冠心病。
1: 所以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3: 对，
1: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情况的发生，它基本上就不会心梗。
3: 大部分的心肌梗死呢都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基础上发生的。极个别情况的心肌梗死呢，有时候特殊病例，比方说血管痉挛，比方说是其他部位来的血栓栓塞引起的心肌梗死，那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的心肌梗死都是来源于原位的，就是斑块破裂引起血栓导致的心肌梗死。
1: 嗯，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病人他们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3: 这个目前呢正在研究当中。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患有糖尿病的病人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比例要高于非糖尿病的病人。那同样的，高血压的病人他发生冠心病的比例也高于非冠心病的病人。怎么称之为这些疾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等等，这称之为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1: 嗯，接着往下听信息，要请出的是高仁老师。高仁老师您好。
4: 小川文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则家庭急救小常识，就是流鼻血的急救方法。鼻子流血由于是鼻腔当中血管破裂所造成的，鼻部的血管都相当脆弱，因此流鼻血也是一次常见的小意外。急救的方法是身体微微的前倾，并且用手指捏住鼻梁下方的软骨的部位，持续约5到15分钟。如果有条件的话， 放一个小冰袋在鼻梁上，也有迅速止血的效果。我从小到现在所看到的大人们往往会采取一种不允许的做法，是用力将头向后扬起的姿势，这样做会导致鼻血流进口中，慌乱当中势必还会有一部分血液被吸进肺里，这样做既不安全也不卫生。如果鼻血持续流上20分钟人就止不住的话，患者应该马上去医院求助医生。如果流鼻血的次数过于频繁，而且毫无原因，或者伴随着头痛、耳鸣、视力下降以及眩晕等其他症状，那么也务必去医院诊治，因为这有可能是大脑受了震荡或者是重创。谢谢大家。
5: 除了鼻血以后头很自然的往后仰，就怕这个鼻血流出来，
1: 这不对了，
5: 是吧？那么现在高仁老师说了，我们要往前倾，否则那个血啊就容易流到肺里边去，有可能流到肺里头去，是吧？所以这个就有麻烦了。
1: 以前我们经常会赶紧躺下，然后头朝后仰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但是呢，有一些习惯啊很难改。对吧？
5: 好像
1: 习惯
5: 一来，对，
1: 就
5: 马上就采取这样的方法了。
1: 对，
5: 觉得血不能流出来哈。现在看来，那个我们要
1: 虽然知道不少道理，但是行为上也可以尝试一下，改变一下。
5: 要十万个为什么哈？
1: 对，好，谢谢高仁老师。
6: 现在一个就是大家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就到了一定的年纪，岁数慢慢往上了，它都是要补的。然后如果要补的话，还要趁着年轻的时候补，岁数大了其实还有点补不进去，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7: 对，那么是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35岁之前或者是40岁之前，那么有可能你的钙的密度可能是定下来，或者是你补钙容易吸收。那么过了这个年龄段，那么有可能你的钙到身体里面不一定能够吸收，那么对于你的骨密度可能是影响比较大。说在这种状态下的话，你就是说每天吃一些有机的钙。
6: 国妇婴妇科内分泌主任医师花旗医生同您聊聊女性的话题。那刚才呢，我们提到更年期补充激素，真的，如果您适合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那当然，如果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过了更年期，激素补充还有用吗？比方说，对骨质疏松的问题呀，对高血压的问题呀，等等，是不是还有用处？我们请花旗医生呢，再来同我们讲一讲。
8: 大于60岁了，绝经超过10年了，就是说他启动时间，就是我开始应用时间，他如果超过这个年龄了，那我们也不用激素了。
6: 那就是可能真的人们之前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对吧？
8: 对，
6: 然后没有在您说就是更年期早期症状的时候他就来医院看，就开始做一些比方说类似于激素的补充啊等等，
8: 对，
6: 他都错过了。他现在一下子他就已经更年期过掉了，但是后悔，就觉得哎呀，我各方面状态好像都不行了，对吧？一方面是自我感受老，另一方面是觉得我心血管疾病好像这种骨质疏松也开始要有苗头了嘛。他觉得我不是亡羊补牢吗？那我再来看，我再来补充，这还来得及吗？
8: 来不及了。
6: 为什么就来不及了？
8: 因为在早期应用的话，它是有利的。但是到晚期，你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他的心血管风险，就是说他血栓的风险就加大了。对，所以这一类病人的话，我们就不用了。
6: 就不用了，也就是他错过了从早期开始发展的可以补充的阶段。
8: 对。
6: 但是我们这个补充不是也可以一直补充下去的吗？如果他坚持下来没问题的话。
8: 如果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如果一直在吃药的话，他就可以吃下去。如果他就是说到了60岁以后才想起来要用的话，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心血管的一个有一个模型，就是说我动脉粥样硬化有一个模型，就是说他在早期的时候，他的斑块还没形成的时候，我们应用 它对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那如果它斑块已经形成了，那我们医用药的话，它容易那个血管弹性。

0: 上，你也给大家一些指导好吗？
1: 好的，这也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说他推荐的第一饮食结构的改善，对吧？比方说我们现在说我们最推荐的这地中海饮食，对吧？就是说我们多吃点谷类的全谷物的饮食，那每周呢要至少要吃两次鱼类啊，然后呢要低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我们的运动，每周至少三次，每次半小时，
0: 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时，
1: 对，这是推荐的，就是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在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年龄组的那个做运动的方式。
0: 那是什么样的运动呢？走路算吗？
1: 算的，但是一定要快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和年轻人不一样，比方说你40到50岁可以运动量稍微加大一点，每个礼拜三次运动以外可以增加1到2次的，你说我打打球跑跑步，但是其他的呢另外三次呢尽量做快走运动，那快走的话呢可以增加心功能啊，这种其实对我们那个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而如果到了50岁以后年龄更大，或者那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推荐的运动就是合适他的运动，要预防跌倒，就是说我走路可以走到他合适能够运动达到目的，或者他说我快走，我走不了很快，但是你可以相对的走，走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也是一个运动，
0: 不是特别死板的，就你要记得你要一周起码有3次比较长时间的作为运动，可以说得上运动的。
1: 年纪再大也是希望鼓励他多走路
0: 啊，
1: 尤其是更年期的年龄段，那大家都讲到要补钙嘛，对吧？那我这个运动生活方式的话，第一就是其实晒太阳这是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你的运动要做有氧运动，希望在阳光下对能够每天适当的晒晒太阳，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不是大热天中午大中午去晒，那你就选择早上或者黄昏的太阳能够晒到，那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增加了钙的补充。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也经常有各种的宣传啊，比方说我自己可以补充一点什么，我通过吃什么，很多人试图自己给自己来做这些安排，您对这样的做法怎么看？
1: 其实食品中的激素是量很少很少的，对吧？它经过那个消化道的这个代谢的话，其实你说你吃了以后能够补进去多少呢？对吧？这是一点。
0: 这个吃是没有风险的吧？
1: 那也难很难说，因为很多人讲到我吃保健品，对吧？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因为在医院里用激素啊用药的话，我都是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试验，我知道它的好处，知道它的不好处。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它不好，它可以吃，你吃了以后呢，作为我是医生的来讲，我就觉得因为既然你吃保健品，你也应该定期的到医院，就像我用药一样，常规的做检查。你吃了以后这个成分，因为很多人来问我这个成分那个成分，我说我也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但是你只要能够改善你的症状，我觉得在体内总归是有激素的反应在那里，对吧？那既然有反应，那我们
0: 你还不如用药，
1: 我
0: 还不知道它的量是多少，
1: 对，那这是医生我们西医的这样讲法，但是你吃了以后，我是建议我们广大听众是这样，既然你吃了你就定期，就像我们吃药一样定期，对，没有做全身的检查，就是说我每年正规的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看一看你有什么问题吧，那医生再给你看一下，那如果没有什么不好的话，随便你吃什么东西都可以吧，对吧？只要你定期的检查就好了。
0: 关键是对你吃了什么以后你得定期的检查，
1: 对，
0: 你得了解你吃了以后它是怎样的，
1: 对
0: 啊。那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呢，就纯的这种食物，比方说传说当中的什么大豆啊、蜂蜜呀、等等的这样一些食物，
1: 蜂蜜里面的雌激素量很少很少的，除非你吃大量的，对吧？大豆异黄酮这其实做的也是蛮多的这种监测，它因为它对那个就是说更年期症状也有一定的缓解，

0: 是这类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说，就刚才和我讲的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那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要它能够改善你的症状。尤其是有很多人觉得他激素不能吃，或者他不愿意吃的话，你愿意吃这个东西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吃的时候以后呢，就是说你还是必须，就是说跟我刚才一样。定期检查就可以了，每年必须做一次全身的全面的体检。
1: 对，
0: 那医生看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吧，没什么问题你继续吃，那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1: 好的，那花旗医生呢同我们分享了这个更年期可能遇到哪一些问题，你怎么来监测自己啊？最基本呢还是当有问题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最好就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0: 对，
1: 听听医生的建议。谢谢花旗医生，您也留一个坐诊时间好吗？
0: 好的，其实在我们医院，就是我们有专门的更年期门诊，礼拜一到礼拜五。
1: 国际妇婴保健院。
0: 对，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我们都有。
1: 嗯，
0: 我们的医院的更年期门诊的特色也非常好，那我们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门诊。
1: 嗯，
0: 所以通过我们这个正规的评估以后，如果不合适或者不愿意吃激素的，他可以用中医治疗，如果中药他不能缓解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再用西药治疗，都可以。
1: 对，我觉得今天特别棒的就是您提醒了我们大家，当问题发生了您去就医，不要自己随便乱来放任，可能您之后的日子会美好很多，是这样吗？
0: 对
1: 啊，也正值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啊，我们也把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像花儿一样开放着。谢谢，
0: 谢谢。
1: 为您服务节目正在播出，为您服务阿基米德互动社区里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我也正在读。有的听众说啊，要吃那么多，您指的是蔬菜和水果吗？我们平时大多数人都是不够量的，原来要皮肤好，糖也不能多吃，盐也不能多吃啊。我们来继续请出中山医院营养科主任高健医生同我们来分享。
2: 法国以前有一个谚语嘛，就是说这美女都是长在山里的，不是长在海边的。
1: 长在山里的。
2: 对，因为长在山里的美女呢，吃盐吃的少。
1: 啊，海边都是
2: 海边呢，因为她因为吃的海产品比较多，所以呢，她这个盐摄入就会比较高一点。
1: 不是因为海风吹的吗？
2: 海风跟当然也有关系。
1: 啊，
2: 海风日照那都是有关系的。盐吃的太多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尽量的要吃清淡的饮食，要少盐。很多食物呢，它可能吃起来没有那么咸啊，但是因为其他的这些调味品加在里边，所以呢口味会变重，会掩盖这种咸味儿啊。这样口味重的食物呢，也要尽量少吃一点啊。盐呢，其实它有个特点呢，就是它会更多的把水吸收在体内，所以呢，吃盐吃多的人往往会有这种啊水肿的这种感觉，那这样的话，其实对皮肤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好的啊。在饮食里边呢，当然也不能完全不吃肉。适当的少量的吃点红肉对这个皮肤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红肉里边可以提供我们就是这种血红素铁，其实贫血的女性啊，她的皮肤肯定不会很好，啊，因为皮肤得不到这个足够的这种血红蛋白提供的这种氧气，所以呢也不能完全把这个肉类排除在我们的食谱之外，每个星期吃个两次到三次的红肉啊，包括牛肉啊，包括一些这个啊动物的内脏啊，还是可以少量吃一些的啊。也有人问我，就是哎呀，那多吃胶原蛋白是不是有帮助呢？比如说吃这个猪蹄儿啊，吃这个白木耳啊，吃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各种胶的这种保健品，
1: 还有的就
2: 果胶啊、桃胶啊，对啊，各种各样的
1: 直接补充胶原蛋白的也有。
2: 对对对，啊，像这样的保健品有很多，但其实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因为我们人体皮肤呢，虽然这个蛋白质主要是胶原蛋白，但是呢，就是吃的胶原蛋白，它并不是用来去合成皮肤胶原蛋白，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作用。因为胶原蛋白本身呢，它不是一种很好的蛋白质，它的这个氨基酸组成里边有缺陷，所以呢，其实吃胶原蛋白很多一部分的蛋白质是被浪费掉了。
1: 嗯，
2: 其实还是要吃这个多种多样的这种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啊。所谓优质蛋白呢，是来源于鸡蛋啊、牛奶啊、肉

0: 贝啊、鱼虾的这样的蛋白质，那保证这样的蛋白质，这样的优质蛋白摄入体内之后，它就会根据人体的需要来合成我们身体的这个血需要的这种皮肤的蛋白质。
1: 嗯，所以您吃猪蹄啊一类的，您就自己觉得好吃就行了，
0: 对，
1: 别指望它其他的效果啊，尤其是买胶原蛋白来口服啊等等的。
0: 是，
1: 哎呀，高健医生告诉大伙儿的，补不到皮肤那儿去。
0: 对，还有就是吃很多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吃百合啦、银耳啊、杏仁啊、豆浆啊、牛奶啊、白果啊等等，这个白色的食物也不会让你更白啊，这个也没啥，
1: 那
0: 没啥用啊。
1: 是
0: 啊，这个、
1: 那吃了黑的会更黑吗？
0: 吃了黑的也不至于啊。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手上有个窗口呢，就不能够吃这个酱油了，怕这个、这个酱油会形成
1: 结
0: 疤、色素。
1: 嗯，
0: 其实这也没有这种作用啊。这个也是凭空臆想出来了。
1: 嗯
0: 嗯，其实保证皮肤白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晒。
1: 防晒，
0: 对
1: 对
0: 对。对，其实我们中国人是以白为美的，是很注重防晒的。
1: 一白比三俏。
0: 对对，一到夏天，防晒霜啊、防晒伞啊等等等等用的都很多。但是欧美国家的人，他们是要希望晒出一个小麦的肤色来为美，就是这个也是不同的社会的一个环境啊。从美白的角度上来，确实防晒非常重要，确实啊。长期的用这种防晒伞、防晒霜呢，它就会阻隔这个紫外线啊，也影响到维生素 D 的这种吸收和产生。
1: 那我们这个别的地方可以晒啊，就是脸不晒。
0: 对，其实通过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它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啊。
0: 要首先要日光要充足，另外要露出上肢、下肢还有头面部，而且要晒到一个小时以上才能保证这个。
1: 你晒背部呗。
0: 对很多大部分人来说都有点困难
1: 啊。夏天它那么强的时候是可以的。
0: 对，所以就是为了避免皮肤晒黑的话，这个夏天肯定是要防晒，但是大家也别忘了，就是啊，如果要是防晒做得太好的话，那就可能需要单独补充一点维生素 D 了啊。所以总之呢，这个啊，人的那个年龄啊，它不仅仅是靠皮肤来反映的啊。所以我看到有些明星就是年纪大了。生活家。
2: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1057准点出发。这一刻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向8点钟。在车。

0: 在上海，签约家庭医生，小病他来看，配药少跑腿，大病他会转，而且转诊二三级医院，享有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服务。签约家庭医生，就多了一个懂你健康、护你安全的医生朋友。上海市卫健委与上海交通广播提醒您，本市常住居民均可免费签约家庭医生，全家签约同一位医生，健康守护更贴心。
1: 1057及时更新，整点路况。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2: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3: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4: 1057生活家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今天由李赞代班主持。当然呢，到了整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道路通行方面的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南北高架路东侧从严冬立交到中环公路。

郊长段的走走停停的一个节点。沿高在北侧目前有所好转，从红曲路开始啊，一直到虹桥枢纽小段的车型缓慢了。内环高架主要集中在内环外圈的吴中路到曹溪立交，内环内圈的沿溪立交到金沙江路车辆排队。沪闽高架路西侧往新庄立交方向，从曹溪立交到南站是有小段的车辆积压。中环主要集中在中环内圈北横入口到吉二出口处一小段，中环外圈的吴中路到顾代路车辆的排队影响。如果您出行在路上碰见突发事件，别忘了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62780110 62780110 1057生活家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

掌心啊，一个舞台，一束灯光，一次深情的演唱，就让我们爱上了一首歌，爱上了一位歌手，等等等等。掌心在去年2025我们的喀什星空音乐嘉年华当中，和大家去品冠的现场，和大家欣赏的演绎的掌心这首歌曲，让。

现场的观众瞬间来到了当年依旧还是在购买卡带的时刻。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综艺舞台上爱上的那些歌。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的2026喀什精工足球音乐嘉年华也是即将开启了。今天会有哪些现场的演绎呢？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一下。当然今天我们也希望和大家分享分享一些那些在综艺舞台上彻底爱上的宝藏歌曲，曾经的一些老歌，曾经的一些通过综艺舞台认识的歌，认识的歌手等等等等。其实在近期的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一位歌手啊，当他出场的时候，有可能刚开始在综艺节目当中好像是被忽视被冷淡化了，但是后续呢，他的一首演唱，他的舞台的一个演绎，青春瞬间被温柔唤醒。当年综艺舞台一开口，瞬间大杀四方，掀起了全网的回忆杀。甜甜的嗓音，元气满满的舞台，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青春悸动。一首《爱你》，你是否还记得呢？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甜意。综艺舞台上的再度翻红呢，其实也让我们再次相信经典永远自带热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爱你》，送给最爱的你。

王心凌的爱你继续来开启我们今天的1057生活家，陪伴您出行在路上，我是代班主持李赞。今天和您聊一聊那些在综艺舞台上爱上的那些歌，一些经典老歌，可以说通过综艺舞台

才让我们重新认识的他，重新回到了那些青春的年代。当然说到王心凌，不得不提的一位歌手，那就是张韶涵了。当时的欧若拉预言让我们认识的这位歌手，但是呢他最近在综艺节目当中演绎了一首歌曲，那就是一首改编的歌曲《天堂》，让某位歌手的改编之路瞬间开启，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你毁我天堂，我就折你隐形的翅膀。腾格尔的《隐形的翅膀》，你是否还记得呢？是不是让你意难平呢？最颠覆、最治愈的综艺改编现场，谁也没想到，豪迈辽阔的腾格尔能把《隐形的翅膀》这首甜歌啊，唱出治愈山河的力量。当时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瞬间觉得，哎呀，怎么会是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一开始觉得，还是不能接受。但是听着听着，有可能会上头。独特的草原唱腔加上温柔又治愈，反差感拉满，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综艺限定版本。今年老歌全新的韵味，腾格尔的《隐形的翅膀》，您是否上头了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您吧。

以前的志望来自腾格尔，您是否上头了呢？被这个草原的唱腔、草原的声线是否被折服了呢？其实说到草原唱腔，当然在通过综艺舞台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组合，其实这个组合大家非常熟悉的安达组合，其实在之前在综艺演出之前李赞又认识了这个组合，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综艺演绎，让更多的我们的观众认识了他们，可以说是他们在综艺舞台上演绎的孤勇者啊，让大家记忆深刻。我们听过无数版本的孤勇者，但安达组合的综艺现场版本的孤勇者让我们感觉是震撼人心的一版。你不再孤独，身后有千军万马在陪伴着你。原生态的一个草原唱腔，辽阔治愈的声线，褪去了喧嚣，夺了山河壮阔的力量感。平凡的勇者，伟大的坚守，被这群草原歌者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也是综艺舞台带给我们最惊喜的改编与感动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安达组合《孤勇者》。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0: 息，实时天气追踪。
1: 好，北京时间20:22，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啊，局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相对湿度40%-90%。当然，此时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虹桥机场的一个航班的进出港情况，包括出租车、汽车厂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关注一下来自虹桥机场的最新消息，21点后的进港航班相关的信息。虹桥 T1 航站楼进港还剩24架航班，其中17架暂时没有这个到达时间。虹桥 T2 航站楼进港还有56架航班，其中38架是暂时没有到达时间的。此时此刻，虹桥机场的蓄车场大约有250辆车的一个蓄车，通道内约50辆待运出租车，上客点约10位排队旅客。也希望大家在周边运营的出租车驾驶员合理规划好您的一个运营的线路啦。您现在依旧锁定的是 FM105.7 上海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带来的1057生活家。
0: 听，见更远；行，向未来。FM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华灯初上，车流如织。这个时候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寻找下一站的方向？关上世界的嘈杂，打开只属于你的 BGM。1057生活家，你的夜晚

身骑白马来自张杰的现场的一个封神改编的一个演绎。可以说身骑白马这首歌曲呢，最其实认识的是徐佳莹的版本的，我们原唱版本，流行的唱腔加歌仔戏的融合，情感是真挚动人的。而张杰的改编版呢，把戏曲和现代流行唱功的融合，极具戏剧的一个张力，这也是凸显了张杰的一个超强的唱功啊，赋予这首闽南曲可以说是全新的一个生命力啊，真的是整首歌当中啊，戏腔精艳，高音炸裂，国风氛围也是现场拉满。很多人也是因为这场舞台的一个演绎，彻底爱上这首热血又温柔的国风金曲《百听不厌》，身骑白马，来自张杰的版本。当然，说到这个现场的演绎，还有一对神仙组合的综艺的治愈现场，可以说是通过二位的一个演绎呢，既有这个沧桑嗓音搭配这个温柔唱腔，把一首许嵩的经典老歌是重新的演绎，熟悉的旋律，全新的一个舞台质感，可以说是满满的青春回忆啊。温柔又带有些许的遗憾，适配所有深夜时刻。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现场感的，来自杨坤和王赫野的《如果当时》，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在歌声里回望一下旧时光了。

如果当时来自杨坤和王鹤野版本的现场演绎非常适配晚间时光去聆听去回忆，当然还首歌非常适配晚上的晚间时光，温柔的民谣嗓音加上治愈所有的一个疲惫感，来自张磊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曲在综艺舞台上的演绎你还记得吗？整个舞台的张磊用质朴干净的一个唱腔重新翻唱了一首经典老歌，可以说这首歌褪去了年代感，多了些深夜的温柔和敬意。晚风月色温柔歌声，安静之余久久回味，来自张磊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当然聆听歌曲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哪首歌曲你也是通过综艺舞台爱上了他，爱上这位歌手。当然节目当中有没有和大家实时刷新到的通行情况啊，一起事故特别留意，内环高架路外圈周家嘴路上大道之间有事故发生，影响了一根车道，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有我们听众黑锁金在微信公众台后台发来留言说，刚才乘坐了一辆出租车，下车后支付了37元车费没有成功，不知道车牌号码，想联系师傅再次支付一下。可以了解一下您是在哪里上的出租车，比如说出租公司车牌号有没有拿，当然出租车的发票有没有拿，可以联系出租公司联系这位师傅进行相关的支付啦。当然我们家人朋友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是您刚刚是拉这位黑锁金的师傅，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进行联系啊。我们的路况热线62780110，62780110依旧为您开启。

0: 华灯初上，车流如织，这个时候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寻找下一站的方向？关上世界的嘈杂，打开只属于你的 BGM 1057生活家，你的夜晚从这里开始。见更远，行向未来。 FM 105.7 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1057即时更新，此刻路况。
1: 好，北京时间20:40，一起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方面的情况。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内环高架路外圈周家嘴路上下交道之间有事故发生，影响了一根车道，希望大家及时的避让一下。那到了接近21点的一个时间段啊，可以说目前的车型缓慢的节点还是存在的，也希望大家在夜间出行的时候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像目前的南北高架路东侧，主要集中在徐家汇路到内环共和立交长段的走走停停，西侧往浦江镇方向呢，沿东立交到鲁班立交车型缓慢。内环主要集中在曹溪立交附近，沿路高架依旧是北侧从红许路到虹桥枢纽长段的车辆积压。此时此刻隧桥方面特别留意的是祥阴路隧道浦西往浦东方向隧道内有车辆的积压状态，也希望大家合理的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以免耽误出行啦。1057生活家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
2: 车随心动，畅行深沉。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0: 视线。
1: 没错，1057生活家在夜间继续陪伴您出行在路上。您现在依旧锁定的是上海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带来的1057生活家。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的是

是在那些综艺舞台上爱上的歌曲或那些歌手、乐队等等等等，那些意味难平的综艺舞台上演绎的歌曲，都可以来晒一晒阿基米的平台，找到1057生活家，还有上节的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也是可以的。最近在很多综艺舞台上，很多被改编的歌曲非常的戳心，非常的具有治愈感。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你是否喜欢呢？来自谭维维、王赫野的《土坡上的狗尾草》。

土坡上的狗尾草来谭维维王鹤野的一个演绎啊，可以说当时因为综艺的现场演绎单曲循环了无数次。谭维维的磅礴唱功搭配王鹤野的温柔声线，强强联合的舞台，把普通人的坚韧、平凡生活的温柔唱得淋漓尽致，没有华丽的辞藻，写尽了平凡人的渺小与倔强。说到平凡人，说到小人物，其实还有一位歌手，更多的应该是他在演艺生涯当中刻画了很多的小人物，他更多的应该是一位演员，他就是魏翔。一位喜剧演员的歌声也是非常的戳心的啊。综艺舞台上的魏翔可以说褪去了搞笑的外衣，用温柔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很多成年人的遗憾与错过。还记得那首魏翔的时差吗？现场的演绎，温柔又伤感的旋律，细腻又真诚的演唱，让无数观众意外沦陷，爱上了这首小众又治愈的金曲，时差送给你。

时差来自魏翔的经典演绎，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在综艺舞台上爱上的那些歌，就是因为综艺舞台让我们认识了魏翔演员的另外一面，也让很多小众宝藏歌手啊被大众看见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野子》，你还记得吗？成为永远的励志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当年通过他的一个经典演绎啊，可以说是惊艳全网的综艺黑马的现场。独一无二的唱腔，自由洒脱的歌声，充满了生命力。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一句歌词治愈了无数迷茫的人。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时段，这首《野子》来自苏运莹，送给你了。

野子来自苏运莹经典的演绎，希望你能够喜欢。可以说正是综艺让我们认识了很多歌手，综艺会完结，镜头会关掉，但总有一些舞台，一些歌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边。有的老歌通过综艺被重新点亮，有的老歌，有的原创在综艺舞台上破土而出，有的舞台定格了我们的青春时光。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那些综艺舞台上爱上的那些歌。不是每首好歌都诞生在录音室里面，一束追光，一次演唱，一份当下的情绪，就足以让我们爱上一场演出，爱上一首歌。2026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即将为您开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FM105.7 上海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全程的直播和经典的演绎。希望大家让我们共同聚焦喀什的我们的音乐星空嘉年华啦。当然今天的1057生活家即将接近尾声，今天由李赞代班主持。在节目尾声呢，当然一首祝福充满，也是经典演绎的歌曲啊，充满了祝福的歌曲送给大家，来结束今天的1057生活家。接着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在唱出了很多普通人对生活的期盼，没有一些华丽的技巧，直白热烈的歌词唱着大家对日子的向好，前程似锦的美好向往。这首歌可以说充满了烟火气啊，在综艺舞台上火起来的歌啊，可以说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打拼、努力生活、奔赴理想的你。这首歌也是最近在网络也是十分火爆，当然呢这首歌也是传唱度非常高，来自蓝老的大展宏图，希望你能够喜欢。当然通过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1057生活家，我是李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1: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2: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幺零五七生活家全线升级。
3: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4: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8期，我是小鹿。美国工厂啊，是 Netflix 电视台于今年1月推出的一部纪录片，片中讲述了中国汽车玻璃商人曹德旺到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开设新生产线，招收大批美国蓝领工人的故事。片子一开始啊，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其在戴顿市的工厂，致使当地数千人失业。与此同时呢，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选址就定在了原通用汽车的旧厂房上。福耀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还给政府带来了政绩。但是很快呢，福耀玻璃厂的美国员工们就开始不满意雇主的一切了，他们要求提高薪水，建立工会，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保障，哪怕他们懒散任性，效率低下，不服从纪律。片子的最后，福耀玻璃厂安装了自动化的机器人生产线，开除了该岗位工作效率低下的员工。看到这里啊，我和大家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企业看的是经济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和产出的控制，谁更有优势便能挤压对手的市场份额。美国地广人稀，水、电和天然气等费用也比中国低不少，这的确是优势。可美国工人工资高，效率却低，这也是制造企业所担心的。再联想纪录片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大州之所以如今铁锈遍迹，可能也正是因为整体成本太高，企业不赚钱，甚至是亏损，只好主动撤离了。对个人而言，提高薪水，增加权益，当然是件大喜事。可对企业来说，增加的生产成本如果不能获得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效益，裁员是避无可避的选择。今年以来啊，上海、重庆、山西等地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和北京分别以每月2480元和每小时24元领跑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榜单。那大部分，
3: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豪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4: 本人可能觉得这跟自己关系不大，但是至少可以提高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也算是功德一件。那么经济学怎么看呢？假设员工 A 能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服务，每小时价值50块钱，那么不管有没有最低薪资的规定，雇主都会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费用。而员工 B 呢，只能提供每小时价值40块的服务。在最低薪资每小时50元的规定下， B 想要得到一份工作是极其困难的，毕竟没有雇主愿意亏本雇人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豪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
5: 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6: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7期。俗话说，习惯一旦养成，很难改变。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其实就是路径依赖。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5只猴子放在笼子里，中间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就拿高压水枪教训所有的猴子。几轮下来，已经没有猴子敢再去拿香蕉了。实验的下一步是用一只新猴子替换一只老猴子，新猴子刚来不知道规矩，刚想去拿香蕉，就被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暴打一顿，直到他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然后科学家陆续把最初经历过水枪惩罚的猴子一只一只全换出来，最后这个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 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为什么后来人和高压水枪都不再介入，而新来的猴子却固守着不许拿香蕉的规则不变呢？这就是路径依赖。一旦你习惯了一件事，就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让你很难改变方向。生活中不少例子都是路径依赖的产物。比如，你知道为什么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 143.5 厘米吗？那是因为最早的铁路是由造电车的人设计的，而最早的电车是由造马车的人设计的，而马车的宽度则是由前面两匹马屁股宽度所决定的，所以 143.5 厘米就这样跨时代沿用了下来。为什么电视剧一般都是45分钟一集呢？因为电视刚出现的时候，一盘胶片的容量是15分钟的倍数，短片呢一般就是15分钟，电视剧是45分钟，故事片90分钟。即使后来技术进步已经不再受15分钟倍数的限制，但整个影视行业从制作到发行已经适应了这个长度。还有，我们经常调侃一些人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放弃了整片森林，其实这也是路径依赖的原因。一方面已经追求了很久不愿服输，舍不得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对追求的对象产生了感情。
3: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4: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2期，我是小鹿。之前咱们在小白训练营的课程中提过，建议大家平时把收入分成投资的钱、实现梦想的钱以及零花的钱三个部分。投资的部分用来钱生钱，是保证将来不工作也能有稳定收入，帮助我们实现财务自由的。实现梦想的部分呢，是给自己设定的中短期目标，比方说周末和朋友下个馆子，添置一台笔记本电脑，为一年后全家出游攒足资金，本质上是延迟消费，但还是消费。零花的钱就是满足日常开销的基本花费的部分。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讨论了这个话题，他却表达了不一样的看法。我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第二个账户实现梦想的钱的理解上面。
3: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6: 在职场中，雇主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求职者找不到好的工作，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究其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里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它是指在交易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其实这很好理解，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雇主想招到靠谱的、有能力的且有责任心的员工，但这些信息仅从学历、从业经验、谈话中是不能准确获得的。而求职者也通常会蓄意拔高自己的从业经验，夸大自己的能力等等。同理，求职者想找到平台好、薪水高、公司氛围好的公司，但同样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压低工资，求职者抬高工资，以弥补自己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通俗地说，就是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供求平衡、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一般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反例也可能存在。前者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手车的买卖，后者比如保险。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几乎全新的车售价要比全新的车低得多呢？显然，在二手车市场， 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家肯定不会相信卖家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家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家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一现象呢，又被称为柠檬原则。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残次品的意思。不光二手市场，劳动市场也会出现柠檬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只愿意付最低的工资，因此也就只有那些效率比较低的工人愿意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平衡。如果信息对称的话，雇主知道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提供相应的工资，那每个人都愿意工作，这样生产力才能达到最大化。再来看保险市场，了解过保险的人可能知道，在我国65岁以上的人是很难买到医疗保险的。为什么呢？保费上升以匹配其风险也不行吗？你想想，如果保费上升，那些为自己投保的人肯定是越来越确信自己需要保险的人啊。只有那些悲观的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堪忧的人才会去投保。这样一来，保险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将随着保费的上升而恶化。除了逆向选择，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产品质保。我们知道生产者比消费者更清楚自身的产品质量，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挑选质量过关的产品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产品质保。生产低质产品的厂家只会提供很短的保修时间，越是产品质量出色的厂家，越有强烈的动机拉长保修时间，甚至做到终身质保。相反，如果没有提供产品质保，我们可以较大程度上推断该产品的质量肯定不怎么好。还有，我们在找男女朋友时，可能都会找积极、有耐心、尊重彼此、有责任心、长得好看的人。长得好不好看一眼就知道，可其他特点是难以观察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信号来发现。如果一个看似迷人但又急匆匆的人向你不断示好，你会接受吗？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跟表面上一样迷人，干嘛这么着急呢？着急这种姿态往往暗示这个人具有一些难以观察到的负面特点，所以说有限度的含蓄也是一种迷人的品质。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请一位律师，有两位候选人，这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都一样，只是消费标准不一。其中一位穿着邋里邋遢的便宜西装，开着10万不到的车，另一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开一辆奔驰，你会选择谁呢？信号原则暗示后一位律师的胜算更大，原因是在竞争性行业中，能力和收入紧密挂钩，同时收入反过来又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当然，没有人能保证在消费方面支出更多的律师能力就更高，但我们应该根据概率来做出选择。要声明的是，不能单纯以这种炫耀性消费充当展示能力的信号，职业不同，消费品作为能力信号的重要性也不同。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信息不对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通常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劣势的一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比如卖家有时会夸大自己产品的质量，买家则会压低自己的出价等。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二手车的买卖和保险就是很好的例子。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处在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可以通过信号的暗示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
5: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6: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6期。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一位石油大亨到天堂参加会议，一进会议室发现已经座无虚席，没有地方落座，于是他灵机一动喊了一声， 地狱里发现石油了。这一喊不要紧，天堂里的石油大亨们纷纷向地狱跑去，很快天堂里就只剩下了他自己。这时这位大亨心想，大家都跑了出去，莫非地狱里真的发现石油了？于是他也急匆匆地向地狱跑去。虽然这是一则笑话，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和这位大亨很像呢？这就是典型的羊群效应。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会受到群体的影响，从而产生与多数人一致的行为的现象，用一句话说就是随波逐流。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从众心理是与生俱来的。为什么这么说？你想象一下，假设你是一个原始人，跟同伴去森林里砍柴，突然你听见草丛中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几个同伴拔腿就跑，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停下来思考一下，草丛里到底是什么动物，是兔子还是老虎吗？不会，你会跟同伴一样，能跑多快跑多快，谁不这样做他就挂了。所以说，羊群效应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生活中的羊群效应无处不在，比如你去吃饭，路过一家餐厅，发现有两个人在排队，你心想，有人在排队，味道应该不错，于是你也排到了队伍里。过了一会儿，队伍越来越长，大家都觉得自己选择了一家好餐厅，殊不知都是因为最初排队的那两个人带来的效应。商家利用羊群效应的例子比比皆是。当我们买东西时，是不是更倾向于买销量最高的？是不是更容易受别人的影响等等。不光在生活中，投资中也是这样。有多少人是看到身边的同事朋友热火朝天地谈论股票和基金，听他们如何如何在市场中捡钱而跑步进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疯狂入市，股市也疯狂地上涨。当大盘跳水时，恐慌情绪蔓延，大家又纷纷逃命，各种杀跌，量能放大，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出现急涨急跌的原因。如果大家的行为不一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还有很多人在买基金的时候喜欢从热销榜里选，这样靠谱吗？事实上，热销榜基金只代表卖得最好，没有其他意义。至于为什么卖得好，一大部分原因就
3: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4: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6期，我是小鹿。有段时间啊，我特别喜欢在网上买衣服，没事就下单，基本上到货了也不会去退，久而久之衣柜里就堆了一大堆只穿了一季的衣服，既占空间又浪费钱。后面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决定断舍离，把不会再穿的衣服打包好。

0: 好，送到旧衣回收机构。这些机构呢，他会把衣服洗洗干净，做好消毒，运到贫困的地方，给需要帮助的人。另外呢，我把购物车里的东西都删光了，还命令自己每个月置装费减半，从源头上就做到不买。紧接着，我的断舍离工程扩大到整间屋子，把家里不需要的、多余的、长期闲置的东西，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扔，屋子里顿时大了不少。几个月下来，我不再乱买东西，甚至对广告宣传中的各种功能也渐渐免疫了，根本不为所动。断舍离对于我的意义在于，不要让生活里的各种东西占用自己太多的成本和精力，而是要找到内心真正需要、有最大用处的东西，这与经济学中的二八定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19世纪末呢，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巴莱多在对英国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和收益统计分析时发现，80%的社会财富呢，集中在20%的人的手里，而剩下的80%的人只拥有社会财富的20%，这就是二八定律。二八定律告诉我们，不要平均的分析、处理和看待问题，它反映了一种不平衡性。例如在企业中，要找出那些能给企业带来80%利润的，总量却仅占20%的客户。而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真正具有实际价值并且发挥作用的物品，可能只占到所有物品的20%。绝大多数时候，光靠这20%的东西就足以应付生活了。剩下的80%买了却没有什么多大用处的物品，只不过占着家里的物理空间，实际上用处并不太多。断舍离概念的提出者山下英子说过，不管东西有多贵多稀有，能够按照自己是否需要来判断的人才够强大，能够放开执念，人才能更有自信。在投资领域呢，断舍离的道理同样适用。之前呢，我们有个客户，他经常在交流群里咨询各种基金的走势，能不能继续持有的问题。时间一长呢，大家潜意识里就觉得他买了这么多只基金，肯定资金量特别大。后来呢，大家才发现他总共才10多万的账户，半年时间呢就买下了10多只基金，其中光指数就买了4只，沪深300买了2只，中证500买了2只，还有军工、医药、稀土、黄金、科技各种主题应有尽有，都快赶上小卖部了。策略风格跨越之大，让人完全看不出他的投资逻辑。问他原因呢，他就回答说，不是都说要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吗？这些板块我都看好，再加上有平台推荐就都买了。实际上像他这样的投资者并不在少数，市场只要说了哪些产品近期表现不错，或者说哪个板块有赚钱机会，都会想着分一杯羹，看到黄金涨就去买黄金，股市好就去炒股，房价涨了又火急火燎的去炒房。不幸的是，这样被动的去追逐市场热点，却鲜少能够获得令自己满意的收益，甚至还成了接盘侠。这个市场上呢，存在着很多的投资机会，可这并不意味着你有很多的选择，不需要我们把精力平均到每个选择之上。投资一定要去做断舍离。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与其广撒网，倒不如认认真真的研究和熟悉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集中精力去做，这比分散投入到尽可能多的选项，搞形式主义的资产配置更为重要。千万不要因为市场一时的风向或是朋友的推荐，就买了一大堆你根本就不懂的投资产品。就像巴菲特说的，不懂的不要瞎买，不熟的不要去做。另外呢，和断舍离包含的二八定律类似，投资也是靠20%的品种赚钱，而剩下的80%的品种长期来看往往涨幅不大，甚至是赔钱的，这就更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自己的钱，通过仔细研究。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4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 后来因为实在

0: 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半个月的，或者是奔进心仪已久的商店买买买。不过真到了天降大奖的那一天，你可能并不会这么洒脱。薛兆丰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到个故事，话说美国曾经有个电视节目，节目制作人找到一户穷人，给他们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了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半年之后呢，电视台的人重新回访这家穷人，他们发现穷人既没住在豪宅里，也没开好车，更没穿那些好衣服。相反，他们把此前得到的一切馈赠通通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他们觉得这样满足感更大了。穷人中了奖也不一定会去享受，并非所有人都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那在他们看来，一天消费多少钱呢，并不是根据你这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定的。就比如说你月薪5000，租房生活，房租2000，忽然有人给了你5万块钱，你会立马给家中添置一套5万块的真皮沙发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这5万块呢，跟你的日常消费习惯并不相称，与你的房子也格格不入。真想用那5万块钱改善生活的话，你可能会换一个月租3000、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或者是给卧室换个窗帘，重新布置下，尽可能多的拥有，让每一天都舒服点，这样得到的效用才最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德里曼认为，只有永久性的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这个观点叫做永久性收入假说，他强调的是人们对其收入支出是有一个长远规划的，即将个人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化。人们会尝试熨平生命周期的消费开支，也就是在好光景时将收入的超额部分存起来，以便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够维持消费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收入严格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永久性收入，另一类是暂时性收入。像咱们平时购物、买房、买车中所遇到的分期付款，也是建立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之上的。比方说购物的时候看上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标价4000块，而你的卡上只有1000块，这时候店员告诉你，先生，我们可以分期付款，6个月免息，月还667元即可。你一听高兴坏了，因为平时你每个月都能存上1000块钱左右，支付这667元绰绰有余，于是立马办理了分期。相反，如果电脑10000，月还1667元，那月还款额度明显超过了你的偿还极限，你可能就不会去买这台电脑。实际上，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有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及永久收入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当消费者信心指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4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4期，我是小鹿。节目开始啊，咱们先说个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 青年学子小张海外学医归来，到国内某家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职。不久之后呢，他发现国内医院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次手术前，病人家属都会给主刀医生塞个红包，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手术成功了，医生就会收下这个红包。相反，如果手术失败，那么医生则会主动退还红包。可在小张眼里，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有没有红包都应该认真手术。况且，病人已经缴纳了手术费，哪能再接受红包呀？因此，他态度鲜明地拒收红包。一段时间下来，病人和家属们都知道小张是个好医生，不仅医术高超，尽职尽责，而且拒收红包，医德高尚。然而，小张对自己职业的要求却引来了其他医生的强烈不满，慢慢被孤立了。医院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不仅没有严肃作风，反而和小张解除了劳动关系，还说他是因为不负责任、没有医德而丢的饭碗，搞得小张四处求职不得，被迫又重新出了国。仔细想想，小张的这种遭遇也并非特例。医院里拒收红包的医生被看成是异类，职场上优秀的人才被平庸混日子的职员挤跑。我们通常把这种坏人赶走好人、坏事成为主流的现象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左劣币驱逐良币，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人们会倾向留下新钱，第一时间把旧钱花出去，结果呢，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些旧钱。这一规律是由16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格雷欣提出的，因而也叫做格雷欣法则。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内容原创。最开始大家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没有什么功利心，也非常热衷于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然而，随着商业思潮大举来袭，一些人发现有趣、猎奇的内容可以带来流量，并进一步变现时，不少人便开始动歪脑筋了。没有新鲜事不要紧啊，迅速的复制粘贴，再经过简单的加工处理，就能在短时间内把别人的故事变成。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获取更多顾问资讯。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0期。博弈不光是两个人的游戏，很多时候是一群人同时面临一个困境。先给大家讲一个给猫摔铃铛的故事。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摔一个铃铛，那么他们的小命就会大有保障。但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赔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摔上铃铛呢？这个问题啊，同样摆在老鼠和人类面前。在一群人面对威胁和损失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最难做出的，因为它意味着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困境就叫做人质困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枪打出头鸟。举个很形象的例子，当然我不希望大家碰到。假设你坐长途汽车，突然有个劫匪出来。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4期。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天气好时几秒钟就能打到一辆出租车，可一旦碰上下雨天或者恶劣天气，在路边疯狂招手张望十几分钟也未必能打到一辆车。你可能会说，是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吧，供不应求，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出租车司机在坏时间工作时间较短，可这又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不少司机喜欢给自己定目标， 用比较时髦的话

0: 就是目标管理。比如我每天的目标是挣500元，一挣够就歇工。这样一来，天气好的时候打车的人少，要达到目标收入需要的时间自然较长。可要是在下雨天，打车的人多了，同样的目标收入很快就能达到。听起来好像很对啊，但细想想，聪明的你就会发现，雨天容易拉客，那赚钱效率更高啊，相应的闲暇成本也更高。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应该在雨天延长工作时间，而晴天更适合休息才对。但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一完成目标就打道回府呢？这里提出两个概念，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通俗地说，赚钱效率高，那代表你休息的成本比较高。理论上，你应该多工作，多挣钱，放弃休息，这是替代效应。同时，赚钱效率高也使得人们的收入更多了。如果把休息也当成一种正常的商品，那这时有了钱的你，肯定对休息的需求会更大，放弃工作更多时间，这就是收入效应。可以看出，替代效应会增加工作时长，而收入效应缩短工作时长。一增一减，当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我们就能看到，赚钱效率越高的人，他的工作时长反而缩短了。同时，行为经济学家塞勒从另一个角度也给出了解释，那就是损失规避。这一概念我在第四节课《为什么你越省越穷，别人越花越富》中提到过。大意是，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你想想，如果出租车司机给自己定了一个晚上8点下班前挣500元的小目标，没想老天下雨，4点就完成了。这就相当于司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如果他继续工作，他将失去已经获得的闲暇时间。根据损失规避的理论，他赚到的钱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类似的情景，比如你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下班前完成一个文案的策划，没想到今天状态好，效率高，提前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你是继续开始下一个工作计划呢，还是度过一个闲暇时光等着下班呢？理性人应该是趁着今天效率高继续开工第二个工作计划。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工作快完成的时候，一心想着今天居然提前完成任务这件事儿，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下班前享受2个小时磨洋工的闲暇看成是已拥有的收益，从而厌恶失去它。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加理性，在效率高的时候多干活呢？一，当发现今天特别有精神头，工作效率高的时候，完成现有工作后，可以把工作计划表中最难做的工作先拿来做，也许以前觉得很难。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1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15期。有人说，今天你对自己的预期就是明天你会成为的样子，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来看看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教授在麻省理工大学做过的一个实验，把一杯普通的啤酒加入几滴意大利香醋，起名叫做特酿，然后将特酿和普通的啤酒放在一起，让一组学生品尝。结果大部分学生对特酿，也就是加了香醋的啤酒评价更高。然而在第二组实验中，实验人员事先告诉学生，所谓的特酿就是加了醋的啤酒，这组学生的表现截然不同，纷纷表示这个特酿很难喝。这就是预期效应在起作用。可以看出，主观期望可以明显的改变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人们的喜好有时候并不是根据实际体验得来，而是预先就已经设定好了答案。这种预期可以是来自已有的认知、他人的评价或者权威的意见等等，并且一旦答案为自己所接受，即使实际体验和预期有出入，我们通常也会为了保持前后的一致，不断暗示自己、说服自己。 比如最新上了一部喜剧片，评分很高，周围的人都说很爆笑很好看，可是你看完并没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想，可能是自己错过了某些搞笑的台词，或者笑点和大家不同。还有你买来一本豆瓣评分很高的书，即使内容稀疏平常，你也始终觉得书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一定是自己打开的方式不对。商家运用预期效应引导消费者决策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对于人们更喜欢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两家公司一直争论不休。神经学专家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蒙眼和不蒙眼的测试，研究发现。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8期，我是小鹿。去日本或者新加坡这些城市旅游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街道啊特别干净，走一天下来鞋子还是锃亮锃亮的。有时候买点吃的边走边吃，东西吃完了又找不到垃圾桶，就会很自觉地把包装袋放进包包里，等晚上回到酒店再做处理。相反，如果街上随处可见垃圾，墙上都是乱涂乱画，这个时候找不到垃圾桶的你很有可能就会自我暗示，反正都已经这么脏了，再扔一张也无伤大雅，扔不扔都这样了。随即就把刚用过的纸巾轻轻一揪，扔进花坛边的小角落里。这种心理学现象呢叫做破窗效应，它是指呀，如果对生活里的不良现象放任不管，就会诱导更多人有意无意的效仿，变本加厉的加速这种破坏，用俗语说就是破罐子破摔。破窗效应来源于斯坦福大学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1969年，心理学家金巴多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车，一辆停在街道整洁的富人区，另一辆放在稍显杂乱的贫民区，并且停在贫民区的那辆车车牌摘掉，顶棚打开，弄成有人破坏过的样子。结果当天晚上啊，贫民区的这辆车就被偷走了，而停在富人区的车呢放了一周完好无损。大家是不是觉得肯定是因为富人区的人素质比较高，不缺钱？好，先别着急下结论，我们看看金巴多后来又做了些什么。他找来一把锤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工了富人区的那辆车，把车牌拆掉，锤碎车窗，留下非常明显的破坏痕迹。没过几天呀，富人区的这辆汽车也被偷走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3: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只要有人带头做了某些坏事，便会引发后来者的纷纷效仿，久而久之恶果也由此滋生。而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和财富的多少、素质的高低、出身的优劣都关系不太大。破窗效应在生活里也很常见，比方说很多人嚷嚷着要减肥，开始的一个月里非常自律，很严格的按照计划控制饮食，每天运动。一段时间后呢，可能是减肥有些成效了，也有可能是大脑开始思念过去大鱼大肉的饮食了。此时要是正好有朋友叫他一起吃饭，心理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想着我只吃一点点，多运动把它消耗掉。结果呢，今天多吃一口，明天再多吃一口，后天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减肥计划也因此功亏一篑。破窗效应告诉我们啊，人一旦开始放纵自己，放下坚持，便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3期。有人说 GDP 增长越高，说明经济形势越好，我们的幸福感也会越强，这样的说法对吗？先来看一个经济学的笑话。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打赌，

0: 经济学家对乙经济学家说，如果你能吃掉一滩狗屎，我就给你100万元。乙经济学家经不起100万元的诱惑，就真的吃了一滩狗屎，甲只好给了乙100万元。过了一会儿，乙觉得吃了一滩狗屎很恶心，就对甲经济学家说，如果你也吃一滩狗屎，我也给你100万元。甲很心疼那100万元，也就吃了一滩狗屎，于是乙便把100万元退给了甲。过了一会儿，乙经济学家觉得不对味儿，就对甲经济学家说，我们两个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却无端都吃了一滩狗屎。甲经济学家想了一会儿说，但是在我们的交换过程中创造了200万元的 GDP 呀。这个笑话虽然荒谬，但却合理地道出了 GDP 是怎么核算的。事实上 GDP 只是一个供参考的数字，它只反映了一国内生产的所有终端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经济状况。比如你能说家庭主妇没有为经济发展做贡献，没有创造价值吗？如果两个家庭主妇彼此去对方家里从事打扫卫生、做饭等工作，你家支付3000给他家，他家支付3000给你家，是不是才算创造了价值呢？还有二手产品市场，其创造的价值也没有反映在 GDP 里，在国内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在国外一些国家，这个数据的影响力是很大的。10年前我国的 GDP 增速在 10% 以上，现在 GDP 增速在 6% 到 7% 左右。当下我们追求的已经不单纯是增长速度，还要看增长模式，把低效的污染环境的产业转变为高效的环保绿色的产业，让消费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因此每当我们听到 GDP 时，要辩证的去看，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实力。那么 GDP 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吗？传统经济学认为绝对收入水平是个人幸福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近几年这种看法和调查研究所得的结果存在矛盾。研究发现，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那么幸福感的平均水平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大家的幸福感并没有什么变化。比如我们父辈们小的时候，物质并不富足，每家的家庭情况都差不多，没有比较就没有苦恼。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增速不同，收入增速慢的，即使收入比以前多了，物质富足了，却更不开心了。研究还发现，不管什么时候，平均来说，富人总是比穷人更幸福一些。综合而言，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适合预测幸福感。另外 GDP 虽然增长了，但它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比如 GDP 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对他们的教育质量，没有考虑到我们生存的环境是否清洁，没有包括我们在公共问题争议中的正义以及政府的清廉等等。最后做个总结， GDP 衡量一国内生产的所有终端物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经济状况。同时 GDP 越高，也并不代表人们的幸福感越强。 GDP 只是一个供参考的数字，我们应该辩证的去看，不必太认真。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0期，我是小鹿。每年的6、7月啊，对于大多数高三学子而言都是最快乐的时光，没有暑假作业，也没有家长的唠叨。9月他们又将奔赴各地去上大学，满腔的憧憬和希望。可对少部分人来说呢，还来不及告别这个高三暑假，便要早早地走上工作岗位，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了。现在你的面前有2名家境贫寒的高三学生， A 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B 考上了本市的2本院校。你有一笔钱，但是只能资助一个人，你会把钱给谁？很多人会说，当然是资助 A 了，他考的可是清华，未来成为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等等的可能性很大，造福的可是千家万户，甚至对国家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也有人觉得 A 去不了清华，还有别的好学校抢着要， B 上不了2本，就只能去工厂当工人了。聪明人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却很难。 高考可能是B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了，正要扶贫。

0: 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一位医生、律师、航天员、投资家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是远远大于普通人的。更进一步说，优质的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本来就是筛选和淘汰的过程。那又有人问了，如何保证资质一般又很贫困的学生接受好的教育的可能性呢？像国家推出了9年义务教育，各高校的无息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名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一批钻石被挖出来的时候，是矿工先拿到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矿工的脖子上挂满钻石项链，反而钻石跑到了世界各地阔太太的手里，成为爱情的见证。这里钻石的资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最优处置。另外，经常有人讨论高学历女性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可惜不可惜，是不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从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2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 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因此他每天4、5点钟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今天要不要去游泳呢？今晚游泳馆里的人会多吗？这事让我想到了博弈论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叫做酒吧博弈。它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瑟在1994年提出的。在阿瑟教授看来，人们的行动是基于归纳基础之上的。我们先来看看酒吧博弈讲的是什么问题吧。话说某个小镇上有100个人闲暇时总爱去酒吧里坐坐，听听歌，喝喝酒，聊聊天。这家酒吧能容纳60个人，由于镇子不大，因此也只有这一家酒吧。一旦酒吧里的人数超过60个，就会感到拥挤和不便，一点乐趣也没有，倒不如待在家里舒服。因此这100个酒吧爱好者每个周末都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去酒吧呢还是宅在家里休息呢？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如果他预测周末去酒吧的人数不超过60人，他就会欣然前往酒吧。第一周100个人中的大多数都去了，酒吧爆满，回去的人就抱怨说，早知道这么多人都去，我就不去了。没去的人反而会庆幸。那第二周呢，多数人因为想起上一周不愉快，所以决定不去酒吧，少数人去了并得到了非常优质的服务，结果没去的人后悔不迭。每个参与者只能知道以前去酒吧的人数，但是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周末会有多少人去。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信息交流，无法根据他人的决策做出决定。这下问题就来了，他们该如何做出决策呢？阿瑟教授分别进行了真人和计算机模拟2种实验。有趣的是，他得到了2个迥异的结果。对于真实人群的实验中，参与者大多是根据上一次其他人做出的选择而做出此次预测，然而这个预测已经被实验证明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即很难预测准确。而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验结果又如何呢？起初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固定规律，一段时间后呢，尽管每个人去或不去的概率难以测算，但是整个群体中去与不去的人数之比保持在60:40。如果把计算机模拟当作更全面客观的情况，那实验结果说明的是更为一般的规律。出现这2种结果主要是因为计算机模拟的都是理性的人，而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人不在少数。生活里呢，人们在行动中总要去猜测别人的行动，又没有更多关于他人的信息，只好通过分析过去的历史来预测未来。生活

0: 这里类似酒吧博弈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城市交通问题。现在大多数车呢，它都有导航，会提示拥堵路段。如果时间往前退个10年20年，导航还没有这么多功能的时候，选择走哪条路。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2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 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9期，我是小鹿。最近有几个朋友啊，有换城市工作的想法，因为1、2、3、4线城市都出台了人才政策，实在是太诱人了。零门槛落户，家属随迁，人才公寓，租房购房补贴，甚至还有直接给钱的。并且根据3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全年深圳、广州、西安、杭州4大城市的人口增量均在30万以上，全国呈现出人口由北向南流动的态势。为什么从2017年开始，城市纷纷放开落户住房限制，相继加入抢人大战？经济学又是如何帮助我们个体做出最优选择的呢？本期就来谈谈。我们知道，传统的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该假设认为，人总是足够理性，他们的每个行为背后都是力图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但实际上，很多人会发现，人既做不到足够理性，也做不到足够自私。比方说，很多人会为了赠品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再比如，一瓶价格昂贵的香水，如果是自己使用，可能再喜欢都不会买；如果是要送给恋人的话，就会欣然掏钱包，甚至还会想象对方收到礼物时开心的样子。但是呢，无论人是否理性，经济学始终建立在稀缺性这一基本事实之上。这里的稀缺性既包括了土地、矿产、厂房等有形资产，也包括了美貌、人脉、信任等无形资产。因此，我们可以用稀缺性来解释一切经济活动。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供需原理，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前者稀缺的是供应端对卖方有利，或者缺的是需求端对买方有利，两相博弈就构成了价格波动的动态平衡。造成稀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 A 想要的东西 B 也想要，然而数量有限，因此就只能价高者得。那如果 A 跟 B 都能付得起这高价，那就先到先得。二是人的需求在不断变化，不断升级，欲望是无止境的。吃不饱饭的年代，做梦都想吃红烧肉、东北大米，等到餐餐金白米面、顿顿大鱼大肉的时候，人们又说为了健康要吃回素食和粗粮。可见人的需求是永远满足不了的。知道了稀缺性的含义以及导致它的原因，我们再回过头来理解城市抢人大战中的资源。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iPhone 8系列一出来，即便价格高得离谱， 京东上

0: 天的预约数就破了百万。很多人会问，为什么 iPhone 可以定得那么贵，而生产这些 iPhone 的中国工人们却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一般的朋友可能都会说上几句，比如 iPhone 新品一出，很多人都卯足了劲儿等着时刻，甚至把最先拿到 iPhone 当作炫耀品，而生产能力、运输物流等这时候是跟不上的。物以稀为贵，当然苹果公司就可以笑着数钱了。再说土豪们的疯抢对苹果品牌的本身有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人把这归结为饥饿营销，即商品提供者有意调低产量，以期达到调控供求关系，制造供不应求假象，以维护产品形象并维持商品较高售价和利润率的营销策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这些 iPhone 的中国工人们工资却是极低。因为什么呢？这些组装工作或简单的部件都不是 iPhone 的核心价值链，你中国不干，苹果公司很容易找到替代的产品或工厂工人。比如东南亚工人的工资只有我们三分之一左右，人家苹果完全可以找更加便宜的。当然现在苹果没这么干，也是考量我们中国在人力素质、物流、政策、市场等方面还是有其他优势的。这个案例其实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供给和需求。知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学习经济学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你只需要掌握两件事，一个叫供给，一个叫需求。那什么是供给呢？经济学里的标准定义是，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的该种商品的数量。通俗地说，就是可以提供的商品的数量。只要有利可图，生产者就会不断提供该产品，售价越高，卖方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越多。而需求则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只要觉得物超所值，消费者就会不断购买该商品，售价越高，买方的需求也就越小。大白话说，就是越便宜买的越多，越贵买的越少，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懂。那么当供给和需求双方相互磨合达成一致时，我们看到的价格也就是均衡价格了。应用到 iPhone 这个案例，新产品一出，需求是大于供给的，自然价格会定得死高，而代工工人们很多，你不干有别人干，这种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多的。而苹果就这一家，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这种劳动力和组装服务当然卖不到好价钱。这两种不均衡也带来一些机会，或者促使一些行动。比如 iPhone 的高冷这几年给我们国产手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劳动力的不值钱促使国家大力提升产业结构，争取占到更多产业链条的上游，有核心价值的环节等等。其实身边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今年大片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虽说特定电影院在特定时间上映的电影票价基本上都差不多，但相比较冷门的电影，热门电影的票价还是贵了点。有趣的是，爱读书的我也发现了畅销书的情况却恰好相反，越畅销价格反而越便宜。当当网上部分畅销书可以打到五折六折，而不那么畅销的书折扣却没有这么低。同样都是热卖，为什么电影票更贵而书更便宜呢？我们可以用供求关系来分析。对电影院来说，其提供电影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场次和座位。电影上映通常都是有档期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并且很多电影除了首映在凌晨外，其他场次都在白天，场次有限。更关键的是，每个厅的座位也有限。也就是说，一旦电影院的座位坐满了，给再多的钱都无法为额外的客户提供服务。对消费者来说，所谓的热门电影肯定是争先恐后想去看的电影，比如《战狼2》，连着好几天都买不上合适的票，要提前几天才能买到，足以见大家的热衷程度。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票价自然就贵了。相反，一些较冷门的电影，大家看的意愿少，需求也就少，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票价就相对便宜些。这时你可能会说，热门电影场次排得多点，较冷门的电影场次排少点，这样不就可以根据电影热度调节供给了吗？ 是的，没错，电影院通常都会这么做，但别忘了场次毕竟是有限的，而大家对热门电影的热度势不可挡，致使供给依然小于需求，所以才会出现《战狼2》一票难求的状况。再来看畅销书，和电影院不同，卖家给畅销书打折，并不会挤走额外的客户。由于印刷技术的提升，书的供给也不是问题。可以说，卖家提供的畅销书数量是不受限制的，虽然价格打了折扣，但薄利多销嘛。因此，通常卖家通过预先哪些书籍最畅销，然后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库存，确保供给。另外，由于几乎所有的卖家都会采购最畅销的书籍，而不同的卖家采购的非畅销书籍却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对于畅销书，卖家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也可以说，畅销书的供给已经超过了需求，价格自然就便宜了。如果这家畅销书的售价有点高，那我完全可以去其他家买呀。但是如果是非畅销书，这家有，其他家可能还没货呢，所以只能按照卖家标注的价格买了。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最热门的电影票价更贵，而最畅销的书价格更便宜了吧？现在大家可以跟着思考一下，比如为什么苹果在旺季价格下降，海边别墅却在旺季价格上升？前者是因为供给增加了，导致价格下降，后者是因为需求增加而供给不变，致使价格上升。还比如古建商农等等，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尝试用供求关系分析身边的价格。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
2: 欢迎大家在这个比较温暖的午后跑到这里来。问一下你们晚饭吃饱吃，你们这个午饭吃的怎么样？还可以是吧？那一会儿饿了我不负责啊，晚上肯定出去你们会吃的更多一点的故事。我们今天这个继续讲这个长安三万里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我们上次讲了上卷，我们讲了很多啊兵器的这种事情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类的啊。那我们讲了半天主人公涉及的事儿呢，一点都没讲到啊，讲了有很多铺垫式的这个事情。就是下一卷的事情呢，和长安三万里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和长安十二时辰的关系就比较大，但是他们两个都是讲盛唐其中一个部分的事情。我们谈到了盛唐啊，唐朝一辈子最大的敌人都被他打垮了，就剩下吐蕃啊，这是一个比较难打垮的这么一个对手啊，吐蕃这个难打垮的对手。所以这个和吐蕃之间的很多的这个故事就不是啊，我们就要逐渐的往下进入高适的，就是高适的出场是什么？就吐蕃来进攻唐朝的边境所引发的边境的一系列的冲突。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提及的这个事情，其实长安十二时辰上一句我讲过的，如果你把马亲王的小说用简单两句话来概括，上半句话就是少数极端分子试图在长安城用石油搞破坏啊，试图进行极端像哈马斯一样的那个极端主义行为。下半卷是那个老兵待遇问题啊，这个因为老兵待遇问题是呢，就是这个所谓的烽燧榜啊。当然电视剧和小说来说有比较大的改观啊，尤其是这个对于这个烽燧榜在哪里啊。那么既然是小说，大家都会有一个习惯，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都会讲这件事情的原型在哪里。那么烽燧榜按照电视剧里的说法是在安西都护府啊，安西都护府在那儿，我们在新的我们上一卷讲过的那个位置。那么如果发生在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小说里面没有这个情节啊，小说里面没有这个蜉蝣和圣人之间对峙，然后圣人说这个安西第八团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他都记得。我觉得那样的话，如果圣人的原型是唐玄宗的话，唐玄宗应该改一个名字叫 AI 啊，那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住，那肯定来唐朝有几十万人呢，几百万人口要记住什么？所以这个他当初他提及的事情是，就是如果这个烽燧榜是在安西都护府的这个范围之内啊，而且呢 涉及到的事情和几代的安息节度使有关，其中著名的节度使就是盖家运和他的后继者黄埔为民。如果他们的两个的事件和丰穗堡这个事情放在一起的话，其实历史上不是那么回事。历史上如果真的是盖家运他为什么不救丰穗堡呢？因为很简单，因为盖家运自己就被围在丰穗堡里面，我怎么从外面救我自己呢？我自己难道我灵魂出窍吗？这是有历史里面写的，就是他当时盖家运任北庭瀚海军使的情况下发生了丰穗堡之战啊。结果呢，这个围困他的呢也不是吐蕃，是谁呢？是突骑师。突骑师是夹在大唐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一个类似于的这么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游牧部落。但是呢他壮大之后呢，就是我们基本属于叫朝秦暮楚啊，霍尔头恨阿拉伯，霍尔头恨，他是属于类似于上卷讲过的吐谷浑这种角色。结果呢，这个就跟这个你对两边都不忠诚的，那最后就被两边一起打掉啊。所以这是盖家运，其实击破的是突厥师，解的是自己的位。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就对不上去了。所以呢，这个丰穗堡呢，最后扯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说他是这个石宝城的话。啊，当然对于石宝城电视剧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信安王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他是谁的，就是这位十二时的主人公张小敬，他被赐予的这个叫无用刀，说他是胆小无用之人，他人用作战我必杀无安即可。然后这个石宝城是个天险，那个这个石宝城在哪儿呢？这就要扯到和吐蕃之间的冲突了。这个石宝城现在的遗迹还在啊，在青海湖的东南这个方面叫这个黄原石宝城。你们日后到那个夏天到青海湖去绕湖玩圈的话，如果有兴趣啊，当地人可能也不一定喜欢到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遗址不大的啊，遗址不大的就属于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大致是在这样一个位置啊，就是吐蕃最强盛的时候，它是拿掉了整个这个陇西和安西都护府的地方。盛唐另外一个后来要对付的对手叫南诏，南诏就是我老家云南这个地方。云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原先叫六诏，最南面那个叫南诏，然后南诏逐渐向北统一，就统一了六诏之后，和唐一直在唐僖宗。我们公常认为就是唐僖宗什么时候？就是唐僖宗时期爆发了黄巢之乱，就大唐的气运已经到最差的这个时候，打南诏还是没问题的啊，打南诏还是没问题。但是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放到后面来讲。那么这是吐蕃最大和最，我们又回到唐和吐蕃对峙这样一个时代。那么唐和吐蕃之间，上一卷讲过的唐的兵器我们基本介绍的差不多了，唐的刀啊，唐刀，唐的弓弩，唐的那个马铠和人铠啊。那么吐蕃的这个型军事力量我们上一卷讲过，因为隋唐时期是一个中国历史时代，整个世界是气温又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那么正好在那个时候吐蕃崛起，是因为什么？现在你说青藏地区要养起一支大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气候条件太恶劣了。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所以吐蕃是一个建于半游牧半耕种的民族，它的粮食产量，青藏高原的粮食产量比现在要高一些。当时夏天的温度大概比现在大概要高了 1.5 度到2度左右啊，是我们上卷讲过的事儿。那么吐蕃的军事装备呢，唐书里面只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它是畜牧族，水草无常所，那是畜牧族的游牧的嘛，肯定要根据水草来进行迁徙。它的铠甲很精良，说它一只周身浑身上下都披甲，翘两目，就是只有两个眼睛地方露出来啊，进攻利刃不能慎伤。它主要是一种什么改呢？根据复原情况来说呢，更多的是链子甲。唐的铠甲我们上面讲过的，山纹铠也好，明光铠也好，更多都是一些板甲。链子甲呢，所以它利用铁链这连环之后呢，你的弓箭就不容易穿透它这个铁链造成的这种障碍。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刀劈也可能被这个铁链卡住。但是链子甲不是吐蕃自己新创的，很有可能是吐蕃到西面托过阿拉伯世界传进来而得的啊。所以他的兵法很严，师无溃粮，以虏获为资，这就基本胡扯啊。这个就是，这是完全的游牧民族的这个东西，而吐蕃不是那么一个民族。说啊，军法很严厉，每战前队尽死，后队乃进，就前面全部死完了，后面再进来。说这是仅仅的有这么一些理解过来。那么两家打仗是怎么回事呢？两家打仗知道对方的实力有多强吗？啊，正好应一句古语，这个叫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两边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啊，就叫，所以叫吐蕃不知唐之大。吐蕃不知道大唐有多大， 大唐呢，大唐不知吐蕃有多远啊，大唐也不知道这个吐蕃的这个以为就跟吐谷浑边上的差不多，后来一看，好家伙，这么大一个地方啊，早年对他的理解还有很多都是不对的地方，说他没有文字的啊，我们这里夸张说等文成公主嫁过去之后他们才有了什么吐蕃文字的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这是有些比较夸张的说法，他当时是有应用文字，只不过这个文字可能推广需要时间。另外说有官不常觉知临时统领，这个也基本胡扯啊。然后说其地气候大寒，不生航道，有青稞麦，但是产量会比例高，然后等等等等，说他连那个农历的节后节气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而言之啊，三个字，乡巴佬啊，什么都不懂的嘛，啊，刚进城的那、啊，但是呢，打仗打起来发觉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在贞观八年的时候，双方的第一次冲突，冲突的地方是在那儿。如果你们重走红军北上的道路的话，基本就这儿，松潘，绕过草地。所以大家如果到甘南旅游的话，你们可能只是体会了当年长征苦难的0.0%等等等这一区，就在这个地方，贞观八年的时候，然后。唐和吐蕃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主要是吐蕃和唐之间的那个中间那个隔离层吐谷浑没了，吐谷浑没了，两家的势力就直接碰在一起打了一仗啊啊！你看唐朝出动的名将有侯君集、赤骑司隶、牛敬达，这些都是盛唐排名至少能在前15的大将，两波打了一仗，打完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事儿，文成公主就这么嫁过去了。为什么嫁过去？嫁过去是一个彼此表明态度的方法，就是我类有点类似于啥，有点就是类似于宋和辽之间签那个澶渊之盟，你也灭不了我，我也灭不了你，那我们打仗为啥呢？是吧？那还不如就用一种态度来表示啊，这个熟悉的舞蹈子这个图。但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太平的啊，太宗年间后没多久，到了高宗年间，盛唐名将已经逐渐凋零之际。唐朝输了一场很重要的战役，叫大飞川，啊，输的主将是谁呢？这个三箭定天山的那位薛仁贵，所以薛仁贵真的算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啊，单挑这种东西不能算。一个统帅，我以前就讲过，这个真正的统帅，他在军帐里面跟你很可能跟你们想象打仗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打仗的时候，对吧？《三国演义》里面啊，这个开玩笑，谁跟谁打，刘备就三张脸，红的、白的、黑的，对吧？别人出这个出那个，刘备手下就三个关张赵，所以你有时候真想想这些小说，你想想看它逻辑，你稍微想一想就通。曹操怎么可能在华容道不知道关羽没出来的？刘备手里就三张脸啊，黑的出来了，白的出来了，华容道有埋伏，除非你有本事避开他，不然这张红脸就在你面前摆的，是吧？这是三个人，真正的将领他不会是斩将夺旗那种叫将。帅就是不一样，帅的东西很有可能是一个比我现在可能是在一个比较暗的啊昏灯没有这么亮的点的油灯嘛，然后在军案当中，然后面前放了一幅各式各样的地图以及各种，当时没有沙盘的，沙盘是要到普鲁士总参谋时代才有那个东西，拿了几个可能几张羊皮缝合起来的地图，可能嘴里在喃喃自语，这个粮食好像只够吃半个月了，没补给怎么打仗？粮食很可能只吃半个月了。如果这个一周之后找不到敌人主力决战，我就得收兵。那个西面好像有敌人斥候，有滚滚烟尘，这究竟是敌人的佯攻呢，还是敌人的主攻方向？都要根据你去判断，你根据情报来判断。早上一起做军事会议的那个时候，好像这位爷脸色不太对，下一次盆的敌人作战，他敢能不能用他做前锋呢？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很有可能会出现崩盘的这样，他是这个什么？这个叫算。所以孙子才会这么说：“夫未战而胜者，妙算多也；夫战而不胜者，妙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苦以无算乎？”薛仁贵的这个算，就这场败仗就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和他的后，他的那个副将郭嗣峰两人关系不和。上下同欲者胜，结果就输了一场著名的败仗大飞船，损失多少人？反正吐蕃那边说盛唐损失了10万人，啊，这当时真的，我想盛唐估计也没有几个10万来算，所以古书里面我们一般算古书里面的战俘多少，我个人有一个见解，就除以10，啊，但是也有例外的，那哪个例外？太平天国自己说得很清楚，我2500做1万，啊，我的兵力多少乘以4就可以了。 啊，你看太平天国哪个大将拥兵百万除以四25万啊，那个什么拥有什么5-6万人除以四10000几千人，指挥万人以上交战的，在古代来说就是大战，因为他的后勤是极度考验这个后勤能力的，跟现在的全面战争，你就算你看一战二战很多战场上真正在那个点上发挥作用的可能也就是5000到8000人啊，热兵器时代是如此，冷兵器时代更多，所以我倾向于这一仗唐军损失近万的是有可能啊，这是这一仗，这一仗最后呢，最终的另外的一个结果是吐谷浑彻底被打没啊，就是吐蕃已经完全吞掉了吐谷浑，和盛唐的陇右和河西这里有直接的冲突啊，这是高宗时期的这样一个时期。高宗时期到了武则天时期这样的时代史里面，主要遭到进攻的是安西四镇啊，我们看到从这个咸亨元年到上元元年到屡次发生四镇重新被攻破然后重新建立等等这样的事情，直到692年啊，王孝杰和阿史那中杰这个姓氏很清楚的，他就是突厥姓氏啊，在这个时候大败吐蕃军，正式恢复了安西四镇。所以武则天时代是一个盛唐战略回缩的时代，以前我讲武则天时代就是它是一个战略回缩的阶段，为什么？名将凋零，只会打仗的人越来越少了，同时呢周围的势力在逐渐的强大，还有什么呢？还有面对大量的国内问题需要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从武则天时代结束之后啊，随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高宗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另外一场和亲丢了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叫河西九曲之地，就在青海湖边，青海湖东南，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我们知道青海湖是个咸水湖，对吧？它是不适合耕种的东西，所以它周围一些淡水出来的河流，就是如果不讲盛唐的话，就是过去就是汉代和西羌他们交界的那个位置。西羌它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它是半游牧半耕种的，但它跟匈奴不一样，匈奴是那一大块蒙古高原都是它的地方，羌族所占据的就是这个黄水河，黄河的另外一个河，三点水那个黄水河的这个上游。那么到吐蕃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原先这个地方是属于唐朝的啊，唐朝到高宗时期又嫁了一个公主过去，叫文成公主，之后叫金城公主。嫁出去之后呢，吐蕃就提了一个非常非法的要求，什么要求呢？那个陪嫁，嫁公主过来啊。杨据做善州都督的时候，吐蕃派人收买他，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洗个澡有那么大地方啊？然后呢，就给了，这给麻烦大了。九曲之地的边上，就是盛唐的结合部，陇右和河西节度使的结合部。现在你们为什么一般节度使是领着两个吧？哥舒翰是领着两个，以前王宗嗣也是领着两个，是吧？结合部这个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啊！突围一般也要打结合部，把敌人切开来也是打结合部，正好在这个结合部的地方。所以这个九曲者就是驱击石军，击石军就是我们讲到的石宝城，300里，水干草凉一畜牧，是汉代的大小鱼谷之地，就是必加营造之后，有点类似于啥？有点类似于，你们知道长城有两条吧？就内长城和外长城，汉代的时候，内长城和外长城中间隔的哪个地方呢？大同盆地，山西往从南到北三个盆地，南面的临汾盆地，中间的太原新州盆地，这个都属于分河谷地，再往北面到底就是大同盆地。大同盆地是汉末的时候落在那些少数民族手里的，所以对后来他们对这个等于对整个河东和河北两路的进攻有巨大的坏处，是什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盆地，有这么一个水草丰富的地方，它可以作为补给点来用。所以这种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位置，你把这个地方一割啊，所以那在那河西就去在这儿看看，那边就青海湖啊。你们绕青海湖绕一圈的话，到日月山到这边去看看，顺路去可以看这个位置啊。这好像是我记没记错是王昌龄的诗嘛，叫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暗暗见灵摇，昔日长城战，弦音亦渐高，黄城足筋骨，白骨乱蓬蒿。这个地方一拿，对盛唐边疆的这个影响非常大，就是这个位置，那大家都要争这块位置。你争的这块位置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很多的方法就可以在这儿用，比如我们的屯田的这种方法都可以在这儿用啊。孙子为什么要阴凉于敌啊？啊， 抢夺别人的补给，你哪怕你到后面来看，哪怕就是西方在早年没有翻译孙子兵法的时候，他们的指挥家像拿破仑，基本上大军团都是靠外国来进行补给给养啊。这个就是石宝成的残骸，这是真实照片，是他的残骸。那他在这个地方叫正午

军施宝城，你看正好切在盛唐的两个防御的中心点上。在这个中心点上，吐蕃占领唐朝就会面临啊，唐朝就会面临吐蕃向哪个方向进攻的这个事情。唐朝占领这个区域，那么就关闭了吐蕃进入河西的走廊，所以这个是必争之地啊。所以这叫黄原石堡城啊，就在这个位置啊，那种什么那种口子，这里是必争的啊。这个地方在开元二年左右之后啊，被唐军逐渐开始不断的反击，要这个完全收复回来了啊。《册府元规传》里面记载，这就发生了所谓的张巧敬手里所说的他不愿意上上进攻，被赐以无用刀的这个事情啊。叫城，那种城不大的，你看最后的信安王李毅才拿下多少？说斩首400余级，剩擒200余口啊，得对也就一个加强营，但是就被他摁下来。主要是围绕这个石堡城周围双方并立的攻拔的损失啊。但是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你看献俘于太庙，李毅听着名字姓李就是什么？他是皇族，再说也是信安王，所以呢，这个玄宗很高兴啊，上闻之大悦，改石堡城为镇武军。从此合拢诸军，由义拓地千余里啊！这是盛唐的这个在这个开元时期的这样一个结果啊啊！所以高适，你如果真要背诵高适的文章的话，这个他维西李将军暗结出皇都，他这个李将军是谁？很有可能就是信安王李毅，而不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李广，不是这样一个啊，不是这样一个。李广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待遇的？没有的。所以诗人的很多词句你不能完全照搬历史去套，他会有一个夸张的，会有一个暗喻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前后这两个是连不着的，是吧？维西李将军暗结出皇都，总容守大漠，一战成千余，这讲的单于，这讲的是两件事，这讲的不是一件事啊！你把上下连在一起以为是一件事，你想李广什么时候立下这么大功了？没有嘛，对吧？转过头到开元29年，这个事儿如果石宝城真跟盖家运扯上关系，有吧？有，盖家运一生当中最出名的败仗，啊，他前面不是在瀚海军那儿赢的胜仗吗？啊，改任这个镇武军这边改到河西防线这边来的时候，中了人家的声东击西之计，啊，开元29年6月份的时候，说吐蕃40万攻陈丰堡，至河元军。从上面过来啊，自河元军之后呢，这个自安仁军被这个浑牙峰骑将盛希业以众5000攻而破之，40万吐蕃军被5000唐军就攻破。你觉得这？我觉得这吐蕃也不用跟盛唐打几百年了，大概估计8年时间也基本被搞定了。实际是什么？人家借的那个东西，这是个佯攻，真正的杀手在后面。12月入寇，陷阔州大化县。几级镇武军石堡城，节度使盖家运不能守。为什么不能守？刚调到这儿来，还不熟悉整个部署安排，没有想到人家用的这一招是声西击东的，还不能叫声东击西。于是石堡城就这样落入了吐蕃的手里面。转过头，换盖家运被撤职，换上了黄埔为名啊，再攻石堡城，能攻不下来。啊，人家拼死防守，官军不利，副将楚之莲等战死。啊，黄埔明为名之后，再换成王忠嗣。王忠嗣是不想打石堡城啊，王忠嗣是不想打石堡城。为什么？将军的有一些想法，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不是完全一样。有的将军想的是开疆拓土啊，有的将军想的是什么？维持边境和平。王忠嗣是那种什么无功便是过的这种典型，以威名扫荡。他觉得为这么一个小城投入那么大的兵力，对国家来说不一定是好事，而这个功劳虽然都是归在我身上，我宁可不要这个功劳。所以他说呢，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损失会非常大，然后势可图也，臣唯恐所得不如所失。那么可能面临的什么？你在西线的兵力投入过多了，盛唐在东边，在东北亚的东边那边的防线可能就会受到牵连，国力是有影响，所以呢不愿意攻击。那呢，而且是什么？王忠嗣这种人看起来是纯武人，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但是你让他玩政治，你玩得过那位爷吗？啊，口蜜腹剑李林甫，你玩得过他吗？当然是玩不过。所以呢，王忠嗣后来就这样一个原因，四镇节度使，上一讲过，他领那个四镇节度使啊，也是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领的，

后面有专门的文章记载，他领这四镇节度使，短暂一段没多少时间里面，基本上就只剩下三镇或者只剩两镇，但那两镇河西和陇西一般是不分的，因为正好是在一条战线上，所以转过头来，王忠嗣被撤职之后就换上了哥舒翰啊。就那位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啊，自己会胡马不敢越羚鸟那位，这上台那就是为自己博军功来的啊。于是率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斯兵，再加强了朔方和河东的兵力啊，这不是把朔方和河东节度使都调过来，是能调动的机动兵力都调过来，有63000人围攻吐蕃石宝城。这个城三面险绝，为一进可上，所以只有几百人，这种城堡不得人太多的。还有一个著名的城堡不太多的地方哪儿？就丞相北伐那个地方，岐山，岐山叫岐山堡，岐山堡上也只有几百个人。诸葛丞相演义里面六出岐山，正史里面只出过两次，两次都没有拿下岐山城。上一次是有意，上一次是攻不下来，后一次是有意不达，我们以后讲六出岐山的时候再讲啊。但是这个堡在那儿，它一般什么？它会在这个要害物质等于是像你喉咙的鱼刺一样卡在那儿，让你有一点很不爽的感觉。结果这一仗啊，唐军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然后这个哥舒翰召来必将高秀岩、张守愚，然后这两人请三人欺客，最后呢估计是尸山血河一般的扑上了石宝城，说唐氏族死者数万，这个死者数万不可能都是死在石宝城底下的，要那话呢军心早丢了，应该是围绕石宝城和吐蕃增援过来的援兵之间围点打援的是一系列的战争啊，就这样夺回了这个石宝城啊，夺回了石宝城。这是天宝八载的事儿。天宝六载，高仙芝破小勃律，什么地方呢？今天的那个克什米尔。所以高仙芝有一个名，有一个绰号叫盛唐的山地之王，就是山地作战的之王啊。到天宝八载，哥舒翰攻克石宝城，封掉了吐蕃东出的口子，唐在西域的势力达到了顶点。那我们懂得达到顶点会变成什么？盛极即衰。高仙芝随后达罗斯一战啊，24000安西精兵只逃出来几千人，但是后来继承的安西节度使封长清，那又是这几个节度使里面不多的汉人啊，真是也是名将。后来攻克了大勃律和那个石国城等一系列的东西，而哥舒翰攻克石宝城，等于这两边把吐蕃向东面和北面出来的通路全部封死。那么盛唐呢，在西域的势力达到了极点，是吧？那么整个商业贸易之间，那就是那会儿的一带一路啊，就通了吧。所以叫世事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进唐境翻12000里。啊，天下趁富庶者不如陇右。为什么？商业贸易沟通了，商人过来的，那就意味着什么？一定商路沟通，那么往来的资金一定是极度丰盈，那么围绕商业的一系列的所有的产业肯定就能，所以人是要流动的才能财富，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想，这是什么时候？天宝八载，李安史之乱也就只剩下7年时间了啊啊。所以后来呢，后来盛唐战略收缩退到石宝城完全溜掉。但是你想，为攻一个城石宝城，死者数万，对吧？我们就是把那个数去掉的，可能10000多，我估计应该也是有的。那你现在文人怎么会嘲笑他呢？这个是吧，这个一将成名万古枯，所以李白才说嘛，啊，君不能离高京剧学斗鸡，坐令鼻息吹红衣啊，君不能写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突石宝取子袍啊。这10000多将士的鲜血就染红了你的这个清朝叫染红了你的红顶子，唐朝就是染红了你的那个紫袍，你出阁拜相的这个紫袍啊。那么回过来，唐和吐蕃的一系列事儿，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讲，要有个收尾。后来发生安史，那么回到天宝八载的事情，我们往回拨5年，回到天宝三载。如果啊，这个原型李泌，其实他就是盛唐著名的神童，叫李泌啊。当然，碧阳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年轻演员现在有一个毛病，就演什么角色很牙齿咬的说台词，像欠你200块钱一样，你欠他200块钱一样。这种什么？你看啊，六世高门望族，将九临趁友，9岁与太子交，何间是我师？这种人讲究四个字：举重若轻。啊，天不用他，天塌下来都由我顶的啊。类似于炎阳。

装修的人得有点仙风道骨的这个味道啊，首先得瘦点的，我这形象不行。建安时代以胖以瘦为美啊，到唐朝才是以胖的，所以啊，建安时代那种脸圆的人基本都找最好不要去演他啊，这个不行，找比较尖一点啊，比较瘦一点，伊彦均老师那种形象，你看那才是建安风骨啊啊。最后怎么把吐蕃打崩的，就是李泌的策略，是吧？这个就是什么统一战线啊，北河回鹘，南接云南，就是南诏，西接大食天竺啊，这个什么？这个铁锁连环的这一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气候开始变冷了，吐蕃出不出来，气候变冷了，庄稼收获不了。所以你看，吐蕃为什么到了宋时代，你没听说吐蕃有什么动静吗？到了元时代，干脆就直接被中原王朝给收了。为啥？气候变冷了，庄稼收不出来了，国力开始变差了。啊，利用这个时间，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任何策略都是有赢的地方，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回鹘对唐代边境的骚扰就一直持续到晚年啊，包括周围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力量不足，你才去联合嘛。啊，你到太宗时代他会用这种方法吗？他肯定不会用这种方法。啊，我们讲了那么多历史的东西，回过头来看一看，啊，这是西安城严禁的。你们现在到西安城去看到的西安的城墙，是明清西安城的城墙啊。我们比如你们就看到是震动放一个，这个城墙裂开了多少多少，就是明清西安城。为什么？它已经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隋的大兴城和唐的长安城。我们会讲到它修了多少年，修了很长时间，修到高宗十年间，这个城墙才彻底完工啊。但是现在也基本很少比较有了啊。秦的咸阳，我们知道西安是没机场的，是吧？它是咸阳机场，是吧？它的渭水以北。汉的长安城在这里，然后秦阿房宫在哪儿？在哪儿啊？然后这是最老的，所以西安现在的发展方向就是往这儿去，往封告去。就今天另外一个名字，就浐灞，就基本就在这儿。就西安的方为什么在这儿？大的都市它一般都在建在水边上，你别的不管用，生活用水是一个必须的东西啊。洛阳周围也有水，有伊水，有洛水。有黄河，对吧？所以郑州去年为什么前几年不是下大雨？为什么郑州被淹？因为郑州周围没有大的河流，一旦发生特大型的那种暴雨性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城市积水很严重。西安现在有时候就是问题。我在西安的朋友说，那种暴雨下三个小时，半个西安城就被淹了。因为什么？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啊！这是宇宙第一大都市啊！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这个电视剧，对于这个服化道还是非常。啊，这个前头上还是很值得的，还是真的是很值得的啊！你会有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上元节这么热闹啊？正月十五、十六、十七，这跟城市的布置以及城市的管理是有原因的啊！啊，这个电视剧没看的话，可以回去补一补，但节奏很慢啊，而且有一些和书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你会产生另外一个疑问，是吧？为什么叫天宝三载？啊，我们一般都是哪年哪年的吧？建安元年的吧？建安几年？就那段时间叫载，为什么叫载啊？这个载是有原因的，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当然，这是108街坊啊，长安城的这个重要的命运就要掌握在那两位啊，道兴名士和吴尊阎罗之手啊。怎么阻止这个最后破坏？破坏在哪儿？他们要到兴庆宫去，在对东面啊，是108房。为什么是108方？四四方方一个108方啊，36天罡星，72地煞，找错了，不好意思，把水浒传带出来，但的确就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的啊。但是我知道你们很盼的这个是吧？你们多少人去过西安的？举个手，去过西安的群众，吃过吧？啊，吃过，觉得味道怎么样？还可以是吧？啊，另外还有，我知道你们盼的还有那个对吧？这光吃荤的怎么行呢？对吧？所以我得吃点水果，对吧？另外这我待会儿会讲到的胡饼，所以我说你们吃饱了没有？没吃饱晚上可以去补一补啊。当然，吃饱了喝足了，对吧？啊，我首先告诉你们啊，有些东西我先说一下，这俩东西在唐朝吃不了的啊，炒面、炒饭没有的，为啥？铁锅到宋代才开始普及，那时候主要是煮。那个烤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们的早饭是吃这个面片汤啊，叫薄托。我们待会儿还会细讲，我盼着你们啊啊，这个叫薄托啊，薄托。当然，这个怎么做就是这么个做法啊，这么个做法啊，薄托。当然吃什么对吧？早上我不想吃汤水的行吧？我早上不想喝豆浆对吧？我早上想吃个饼行吧？行，来，白居易会教你用。这个告诉杨大使啊，这就是饼啊，这就是馕嘛，是吧？
请问大人用的哪家面粉啊？啊，这个还有啊，这个有说法的。你早上拿个饼啊，早饭必须。如果你是上朝的官员，上早朝的官员，在家里吃完早饭才出去啊，不要什么在马路上前厅，就我们地铁里进饮食，掏出个什么饼在嘴里嚼。武则天时期就有官员上班骑马路上来不及了，赶早朝，我买了个饼，一边嚼的一边上班去了，直接被御史弹劾，有辱斯文啊，有辱斯文。请在家里吃完早饭再出去上班啊，不单单是有关饮食健康，什么饭后百步走的问题，还有辱国家，对吧？你们可以不要脸，那朝廷的脸你们丢得起吗？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是啊，既胡兵于员万众，这不是狼吗？对吧？我家里比较有钱，对吧？我光胡饼不够。对吧？我要吃馅饼，对吧？我要吃那个什么什么和风轻舞披萨，有吗？你家有钱，对吧？这个给你加羊肉啊，没法加牛肉啊，不能牛肉不能乱吃的啊，杀跟牛犯法的啊。而唐朝呢，唐朝又不怎么主张吃猪肉，所以他们主要是吃羊肉。所以唐朝后来就是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地下水，这个碱含量超标，为什么？因为羊肉嘛。大家都知道这个肯定就地方不方便，我从内蒙赶这样赶到西安去，这路程太远了，所以就在关中平原这里，他们基本就不种粮食，基本就是改畜牧业了。于是粪便渗入了地下水，这些地下水含量就有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事情啊。这个羊肉啊，羊肉少了没有？给你们一斤啊，一斤曾布于巨虎饼当中，中间还要加。这个你想加辣椒那会儿没有的啊，但是花椒那会儿还是有的，有白胡椒，有黑胡椒，但那胡椒很贵的。然后呢，润以酥入炉破之烘，这不是烘披萨吗？对吧？肉想吃全熟的没的，半熟的。那肉半熟之后拿出来叫骨篓子，啊，这个有的啊。你们以后到西安去吧，问他，你们这个姑娘们可能比较差一点的，要三四个来凑凑吧。一斤羊肉，你加上加那个饼啊，诸位看胃口有多少啊？那时候我不想吃带肉的，我也不想吃糊饼，我吃煎饼有啊，有的啊。煎饼是用荞麦做的啊，去皮壳磨而为面，弹做煎饼啊。不是这张图啊，我实在找不到图了。这个是早上的，这个实在找不到荞麦面的那个人，这个不是这张图啊，你们不要瞎理解，不是这张图啊。关键还要配上蒜而食啊，早上要吃。估计官员不太敢吃。你上朝的宫殿里面全是蒜味儿，那个好像也是有辱斯文的事儿吧，对吧？啊，那会儿蒜不像现在很多蒜是好像味道比较轻了，就跟现在韭菜一样。有的时候那种的，你想在那封闭的房间里面，就比如说我们这儿哪位今天掏出个韭菜盒子来，我估计要被轰出去了，啊，这个，所以主要以羊肉为主啊，这个吃牛肉是犯忌讳的啊。所以印度教徒所以阿拉伯人在我们这儿只能吃羊肉啊，没得这个猪肉有不多，但羊肉有个重大问题，它羊膻味比较大，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就去膻味的胡椒卖得很贵。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一个细节，你们想到他的张小敬的以前的部署，一听到他来手一抖，啪，胡椒抖出小半袋，抖到那羊肉汤里面，一股扑香的味道立马出来，他心疼死了。这胡椒是用银子才能买得到的，所以这个调味比较贵。辣椒没有的啊，当然羊肉还有别的做法，一道叫生羊烩，找不到图片，你们就看那个韩国料理里面那个生牛肉吧，估计差不多就是属于这个啊。还有一道你们肯定会做的，黄芪羊肉汤。是吧？这个，马上我们冬令了要进补了吧？你就吃这个啊，驱驱寒啊。这个是羊肉的这种做法，啊，当然还有一道，到现在我没想通，这个是有钱人的做法。这道菜叫浑羊墨糊，啊，什么叫浑羊墨糊？就逮一只羊，逮一只鹅，把鹅给吃了，杀了之后，鹅去了内脏，褪毛，在鹅的肚子里面放好。调好料的糯米饭和肉，再把这个鹅呢放到羊肚子里面去，然后烤羊，啊，等羊肉烤完了之后，这个羊不要了，就是你们这只鹅，多浪费啊！羊不是最重要的，是你们的鹅啊。这道菜据说有人做，你们到西安的时候，我好几年没去西安了，你们去西安了解一下。不过这肯定比较贵，因为烤全羊本身就要提前几天预定的，而且人得多。我估计他们现在这道菜上来，羊肉应该还是让你吃的。不是我出个羊价钱就吃头鹅，我都感觉我要亏死了啊，是吧？荤菜啊，荤菜，当然还有生鱼片，
啊，杜甫专门有首诗啊，他得自己搜吧，细的，反正这你就看到基本类似于中华小当家的那种捣鼓。

看，刚补上来的雨啊，唰，这个倒雪白的剩一片，唰就出去了。这个其实三国时期它是这种生鱼会嘛，其实江南地区就是吃这个，不过它多半是河鱼，它不是海鱼啊，是河鱼啊。最后怎么不知道怎么人杜甫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盘子就空了，再看砧板上的白纸，连诗都不曾吃，这个基本就类似于庖丁解牛的这种刀法，啥啥是这个啊。我估计那会儿鱼也比较好，没什么寄生虫啊，有个寄生虫估计也挺麻烦的啊。荤菜吃完了对吧？那我们要荤素结合的嘛，对吧？是吧？这个荤素结合的，你后代现在想吃的什么？西红柿、土豆、青椒、红薯、洋葱、辣椒、玉米，唐朝都没有。啊，你想吃四川的三流火锅，唐朝是没有的，只有花椒。那有什么呢？现在你当然比较吃的，比如说这个北方冬季一般存什么？存大白菜跟萝卜，对吧？胡萝卜那会儿没的，对吧？所以大白菜呢，叫当时叫松，啊，和菠菜这两个东西呢也不常见，为啥？因为白菜开始样子看着太差，有辱形象太差啊，菠菜呢太贵啊，所以这都不是寻常人，所以他们吃什么呢？这个叫冬葵，这个素菜吃这个，跟秋葵没关系啊。当然江南地区的我们就得吃啊，西湖存菜汤，大家喝过吧？这采自另外一个美食故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里这个松江那里有著名的世家谢家啊，不是谢家，说错，陆家。陆逊大家懂，三国人物都知道吧？陆逊的后代陆机陆云，很多人应该不陌生吧？陆机和陆云后来到了那个西晋当时的首都洛阳，就是名门望族嘛，要和名门望族打交道的。对面出的名门望族是范阳卢氏啊，跑进来很不客气，直接呼喊他的那个父祖，就是陆逊和陆抗是你什么人？古人这种直接称呼先祖名字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然后后来就说，我们那你们就是意思，因为西晋是灭了东吴的嘛，有一种这个胜利者姿态，对吧？你们是被我们打败的，你们再说你们那帮东南的蛮夷懂得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洛阳城出名的美食是什么？羊奶酪。现在你想想，羊奶酪算什么美食啊？这是多么的粗俗。然后啊，陆军这种文化人回答就不一样，我们出什么？千里纯耕不下盐池，说的这个纯耕是吧？就是这个西湖存菜汤。啊，西湖牛肉跟最早里面它是不放牛肉的，它是打蛋白的，啊，这个纯菜汤。当然，杭州很多地方出这种纯菜汤，当然我们不是在今天不是讲杭州美食，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素菜吃这个，摘下来的叫教头，那它如果没有被摘出来，它的这个就叫蟹啊。这个素菜主要吃这两样，啊，主要吃这样，有荤的有素的，对吧？啊，当然还有就是醋情，有关于这个房玄龄跟魏征的两个著名的故事。房玄龄吃喝醋的故事大家知道，不是他喝醋，是他老婆喝醋的故事。就房玄龄是个妻管严啊，老婆不允许纳妾的，太宗看不下去了，就说我送俩给你。玄宗说房玄龄说我送我也没用，回去被我老婆又赶回来了，那把你老婆找我来看看，说我要给你相公纳妾啊，那除非我死了，行，那赐杯毒酒，你喝了你就这样。结果喝了一杯毒酒下去，发觉没死，结果那杯酒是什么？是醋。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就跟魏征有关。我们知道，凡给人提意见的，那领导就算采纳你那意见，心里也很不爽的，对吧？有一次不是气哼哼的要把这个乡巴佬给杀掉吗？被长孙皇后劝住了。那这种人，你又不能把他怎么样，对吧？不然你这个你想名垂青史吗？还得靠这种人。那总要起到一点调戏他的作用啊？怎么调戏他的作用？说这个家伙有什么会失态的？就是可有什么？这个人最怕没有爱好，你知道吧？所以共产党员最怕被收买，是吧？好色的给美女，对吧？哪怕他好男也可以，对吧？好钱的给他钱，对吧？这种既不好色又不好钱的，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战士最难被收买。这你跟长孙无忌说，这个乡巴佬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地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这个先看这个《史记》里面史料里面的说法说，啊，他呢很喜欢吃醋芹，啊，就是这个肯定还不是西芹了，肯定是那种大头芹菜啊。然后呢，这个每食至欣然称快啊，此可以见他真态，就是这个人呢在你面前老端着，对吧？总说陛下你错了，老是端着的啊。怎么让他失个态呢？就是让他看到他这个他控制不住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个神态出来就可以被你取笑了啊，他就不是老端着了。结果呢，第二天啊，召刺史啊，就是皇帝赐。

好，然后这个消息传到刘邦耳朵里面去了，然后萧何一听这个消息传到刘邦耳朵去，赶快这个贪污腐化了一大把啊，然后百姓说这个丞相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个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啊，刘邦一听啊，有这样的人帮我看守后方我就放心了啊，这个一定要暴露出自己的缺点，要掌握在君主手里面，这才能善终，这都是聪明人啊，这都是聪明人。贞观之治电视剧里面呢是说魏征喜欢吃菠菜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太宗有一次被魏征气得这个基本上那血压又180的时候，长孙无忌和房玄龄都选择这个魏征这个人喜欢吃菠菜，但是我们知道菠菜是有味儿的嘛，对吧，有人不喜欢闻那个菠菜那个味道，说他老婆特别怕闻菠菜味儿，所以他在家里是不能吃菠菜的。这样的，陛下明天你就这个赐宴的时候就专门放菠菜在他面前，你就能看到这个人真心。结果这个金世杰老师扮的魏征嘛，哎呀，这个一看到这菠菜，呀，这眉毛都要挑起来。然后唐太宗那边说：“哎呀，魏征啊，这个你觉得这个朕最近的这个执政方针有什么被你指摘的地方吗？”结果魏征说：“哎呀，陛下，这个菠菜要放冷了，这个味道就不好吃了。”于是这个他太宗就啊，这个于是你看到就是正去看正那个贞观之治电视剧啊，这个房玄龄跟长孙无忌一看，来，把面前的菠菜都放到面前啊，多放到面前，让他一个人大快朵颐的吃个遍啊。但是前面我跟你讲的，这菠菜比较贵啊，但是对这种人来说，他们工资足够高的，贵的菠菜不算什么稀奇，这就是一个属性啊。长安十二时辰里面看这些基本调料都有的啊，花椒啊、胡椒啊、豆蔻啊、桂皮啊、陈皮啊都比较，豆豉啊、豆酱啊、春姜蒜啊都有的，没辣椒的。辣椒到明末清初才传进来啊，明末清初你们才能吃到正宗的这个三流火锅啊，流鼻涕、流眼泪、流口水的这个三流火锅啊。之前他们不是用辣椒调味的，那花椒很早就传进来啊。那有当时有没有大众点评网呢？啊，对吧？这个就是当时的大众点评网，就是我们有食谱没有？有啊，这是食谱，这个名字叫《渔阳札鲁》啊，这本书有的啊，大家搜这四个字有的啊，所以比较只载于史籍的唐朝名食啊。萧家馄饨啊，雨家粽子，这你懂的就跟那个阿大葱油饼一样的吧，这个就是这家来命名的。然后樱桃碧螺是指一种包油樱桃馅儿的点心啊，可能你现在拿这个也做得出来。然后有啊，冷糊涂啊，鱼肉片汤啊，这个我也能理解。热络河用鹿血和鹿肠合制而成，这个看你口味重不重吧啊。生鱼片这个我也记着了，蒸射射这个有皮梭饼，驼峰制啊，那个东西口味也比较重啊，估计也就图个新鲜。你让他顿顿吃这个肯定上火，吃烧烤的东西肯定上火嘛。当时你没有，当时就是煮、烤、制，再加上你一般烤和制一般要配酒的嘛，那肯定上火了。还有新纯啊，这个你就听听就可以了啊。熊白啊，糖螃蟹啊，阳澄湖大闸蟹是蘸糖吃的啊，不是蘸那个东西吃，他们是用糖果的一起蘸的，这得有钱人家吃得起。糖很贵的，所以豆浆凡是大众的食谱，一般都肯定是盐的先出来，才有糖的。为什么？盐相对便宜一点，糖贵啊。李伟对虾、虾身啊、龙虾，这龙虾从哪儿进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澳洲龙虾不知道啊？烤全羊、蒸全狗啊，这类的啊，你们要查什么东西就到这本书里面去查，怎么做法里面应该估计都是有的啊。这就是那时候的大众点评网啊，你要上去的话，请搜索一下啊。那么皇权一旦衰弱，对吧？商业就开始有了，商业开始有呢，大家就。东西，你为什么规定我一定要在东西两市买东西啊？我到别的地方买可以不可以？所以就开始有了啊，比如这个崇仁殿啊，这里，咱们那个景凤门下面那个崇仁殿里面开始有了造乐器的工匠，然后呢，平康坊往南边走有人卖的浆果啊，宣阳坊买绸缎，长兴坊里面长兴坊这儿啊卖碧螺，就前面说的那个樱桃碧螺那个碧螺，然后宣平坊里面可以买到油啊。这个宣平房里可以买到油，升平买房里面可以买到糊饼啊，就这俩，估计这是连锁公司，你买了我的饼，就他的饼，这油就从隔壁买过来的，对吧？面粉可能也从那儿来有的。然后呢，这个延寿坊里面可以买到各种金银财宝，就集中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是在东市里面，在外面可以买，啊。另外，你光买东西这个也不行啊，我们这个青旅也要开起来，所以这个酒肆和旅店也要出现在这个东西两市周边，所以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啊。

脱的，对吧？青旅晚上住店里可以有啊。这个唐德宗时期，这个旅人们可以在酒肆里喝的酩酊大醉，不必担心天黑以后回不了旅店啊。伪装的诗里面要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嚣来酒市啊。白天在朝廷上班，觉得这个意见不怎么爽，晚上就跑到酒吧里去喝一杯啊，这个了解，那买个醉，然后这种只能在皇权衰落、城市控制放松的晚堂，你才能有这样的快活。在太宗时期，你只能拿唱诵句什么，这个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东五十州，对吧？请君占上凌渊阁，博个书生万户侯，对吧？你上凌渊阁去了，凌渊阁底下堆了多少人的尸骨，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所以啊，是这么个故事啊。所以这就是这108坊真的是对应的36天罡星72地煞神，就是108将里面啊。而且呢，规定只有的，你不是说都关着吗？这三天是例外，所以正月17、正月18、正月19三天可以夜开坊市以庆祝上元节。所以为什么长安12时是在选的这个时候？因为只有这三天才能通宵达旦啊，这个举国同庆啊，过了三天都不允许啊，就是为什么要发生这三天时间啊？所以天宝三载的故事呢，浓缩一下就是这样的。正月15的灯会遭到突厥狼卫的骚扰，然后王忠嗣女儿被突厥狼卫绑架，那结果第二年把后突厥就给灭了，看到吧？啊，选过来，玄宗因此染病，经嵩山道士医好，命李云甫书啊，大唐嵩阳冠祭，甚得应以送碑立于嵩山。这一年，岑参考取功名，受到了张小敬的感召，赶赴西域，成了著名的这个著名的军旅诗人啊。当然我们还有著名的人物也在这一年里，他的权势开始膨胀，对吧？口蜜腹剑李林甫，当然上一卷就讲过，李林甫如果只有口蜜腹剑啊，也不可能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做那么多年。有关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可以有专门的东西来讲啊，对吧？人脉资源一手抓，身居高位人不飘，长安京剧王资深发言人啊，口蜜腹剑林九郎啊。这个骠骑大将军郭力士，大家知道他的原型应该就是高力士，我上一圈讲过的。这个时候呢，高力士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呢？就天宝三载，上自东都还，东都哪儿？洛阳。唐朝前面几个皇帝，太宗、高宗、玄宗，包括武后，为什么经常到洛阳去？运输太不方便啊，这个这么大一个人口，粮食要的太多，而从东南转运的粮食要经过一个三门峡转运到渭河里面太慢，我们后面会讲的转运有多难。所以呢，经常就是带着一帮人啊，基本上太子监国啊，太子你就带着西安啊继续吃羊肉去，我跑到洛阳成军。到武则天时期，甚至有段时间洛阳就叫神都嘛，就直接搬到洛阳去了。主要为什么？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神王，主要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啊。那唐玄宗当时也岁数比较大了，就这个旅游旅了一辈子，也不打算旅游，就打算在长安城泡泡温泉啥的。然后李林甫，你看这就知道领导喜欢什么，那我就要为领导争取什么。之上宴巡幸，和另外一个丞相牛仙客谋增进道数腹及河底以充实关中，就是把粮食这周围怎么把粮食往关中那个地方，一个可能是不计成本来进运输，第二个提高赋税比例，用别的东西来进行赎买等等这个关系。然后呢，上从容为高力士曰：“啊，你看，朕不出长安近10年，你看我没有到洛阳去旅游10年，你看也没什么事儿了。天下无事，朕与高居无为，喜甚是为林甫，何如？”啊，我就做个这想法，就差点就差没说，我做个太上皇了，把什么事儿都交给李林甫。啊，高力士呢，人家不是一点政治智商都没有的啊，这个太监里面也算是一个对玄宗甚至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这样一个好，不能叫好人，就这样一个人，他说那不对的啊。天子巡狩，古之至也啊，这是过去留下的，从秦始皇开始就要到全国到处旅游的，秦皇汉武都是到处旅游的啊，顺便还要跟这个地改个名字吧，文喜县就是这么改名的。汉武帝到了文喜这个地方，听到了汉军征讨南越得胜的消息，把这个地县这个县原的名字忘了，直接这个地方改名，就叫文喜县，就这么得来的啊。哦，这是况天下大柄不可假人，比威势以称，和谁敢负一职啊？这个可惜你不是魏征啊，唐玄宗也不是太宗，那于是上不悦。这个太监最怕领导啊，这最怕领导不开心，于是高力士顿首自沉，臣狂喜发妄言，罪当死，就是以后再也不管了啊。但是你已经认错认成这样了嘛，那我也要表示一下态度，所以上位立誓置酒，左右皆呼。

万岁。于是高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啊。所以这个乱不生于乱而长生于治之时啊，天宝之乱的这个影子其实在所谓的一片繁华之中已经埋下啊。安禄山的人生39岁当上了平卢节度使，天宝元年，天宝三载任兼范阳节度使，到天宝十载的时候又兼河东节度使、三镇节度使，15万精兵啊，仅次于当年的王道。而且他这是15万人，不是汉族人啊。很多人有说什么这个安禄山的15万人是河北百姓，他是代表河北百姓为当年什么窦建德被这个被李渊所灭什么来复仇的，毛关系都没有。河北百姓反而是第一个起兵反对他的，河北忠义之士是第一个起兵反安禄山的啊。他这15万人都是少数民族人，不是回鹘人就是羯族人等等，收了8000个养子啊，干爹无所谓的，随便打，收了8000个养子勇士，叫叶落河啊。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因为唐代的到唐玄宗时期的授田制度基本瓦解解体了，没有那么多田给授出去了。中国的土地这个所谓赠与制度，从两汉大家都知道土地兼并会有问题，为什么一直避免不了？因为农业社会的这个特性所决定的啊，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说你怎么人比你那么聪明人不知道，有的时候他最多也是缓解，因为这个是一个绕不过去一个圈子，科学技术达不到的时候他绕不过去这个圈子啊，流民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始终会面临一个土地故地兼并的问题。隋唐时期人口少，所以要用这些土地作为永寿田，把那些人口尽可能多的从民族大姓的这个从让他们这个过程当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为国家交税的人口，增加了国家的力量，所以才有府兵这个事情。在关中12府兵到了太宗晚年其实已经呈现出了一种状态，就基本上土地没了，府兵的土地也已经基本上也有兼并等等过程，所以只能改府兵为募兵。你说募兵，我不可能说我在东北打仗我跑到西南来募兵吧，肯定是就地募兵。那么就地募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财政权和军权就被当地的节度使所控制，这就是造成了玄宗时期外重内轻的一个重要状态。尤其就是你中央有旧有的兵力也没用的，几十年不打仗了，生平已久啊，这个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啊，于是这个事儿，而且你碰到我前面说过那个贺知章说，李林甫这个人吧，说李林甫这个人虽然没有才相之德，但是有才相有丞相之能，他有本事，就是这个德性差了点。碰到杨国忠呢，又没有丞相之德，又没有丞相之才，啊，把安禄山招的，你既然为了防止安禄山造反，一般这种人一般两种态度，什么态度？一，收了他的兵权，把他放到中央，就不能让他回去，啊，让他回去只有一个字，把他的人头送回去。你要么有本事控制他不在，他那些人里面你能分化能瓦解，你有一个足够威望的人能把他的这个军团给拆解，啊，你像当年后来国民党军就干这个事儿，记得抗日战争的时候，哪个地方部队打完了，你的番号我就继承下来，往里面伸进自己的部队，往这一二一三二三四五六七一数满，掌握你的经济权，往这一分，这就拆分完了。但碰到共产党军的他就没这套东西，一样的把安禄山给骗到京城去的，既不杀又把他放回去，只会助长了他对整个朝廷的一个什么，一个是轻视，你不敢把我怎么样吗？为什么你们不敢拿我什么样？我有15万精兵在手里。那这样一个朝廷内部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天宝15年安禄山反了啊。所以后面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天宝三载，这个是从天宝3年的时候改的。天宝三载的前几月发生这几件事，春正月啊，改年月载啊，然后呢辛丑上临幸历山温泉啊，就到华清池去泡了个温泉。二月庚午还宫啊，太子改名李亨。这一年里面呢，闰月辛亥有星如月，就掉了颗流星。最后有生，那京师有流传说，有人是专门朝廷专门配补人肝以祭天狗啊，这种这什么，这是谣言四起啊。于是呢，人相恐，发誓安置。随后为什么改3年为三载？是根据这几个美好的意义来安排的。汉代的古籍《尔雅》曰：“夏曰岁，商曰巳，周曰年，唐禹曰载。”啊，我们现在
考古证据里面下还证明不一定能证明得了，别说唐禹啊，但是呢儒家公认三代以上皆是贤君啊，儒家编造了一个这个极度这个跟历史不符合的一个幻美的一个幻象，三代以上该为贤君，所以呢既然是贤君所处的时代绝载，所以呢我之后我这已经功德已经堪比这个三代以上，我也是贤君，所以我的不能叫年，我也得叫载啊，这叫什么自我膨胀啊，是吧？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地方官员上奏一次贤瑞啊，说有一个太上老君赏赐的，太上老君道教嘛，是吧？他怎么让自己的媳妇儿成了自己的老婆，不就是先送到道观里面去了吗？所以他信道教的，所以太上老君赏赐的宝符之上据说有天宝万载的字样，这也是自我膨胀啊，就跟秦始皇那个我叫始皇帝，二世三世乃至传至万世，美好的想法基本都实现不了。第三个原因呢，载这个字有开始更始之意啊，寄予了玄宗的一个美好期意，即再开创一个开元一般的伟大盛世。然后天宝之乱就发生了，然后到肃宗时期发觉好像这个改年为载也没怎么样嘛，所以到758年唐肃宗之时又把改元为乾元元年，那就是这么一个寄予了玄宗的美好的虚幻的这么一个美景啊，这要一载啊。这一年的三月，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然后这三安禄山之宠溺故不摇矣，安禄山就这样一步一步踏上了玄宗的这个极度宠幸的舞台，再也没有人能够动摇他啊。随后呢，安禄山的天宝十五年150,000大军一路顺畅无比的直抵黄河边啊。那盛唐其他几位名将呢，高仙芝因前一年的这个小勃略大勃略，因为前一年的达罗斯之战被免去了安西节度使之职，在长安这个地方赋闲。哥舒翰安史之乱之前这个玩多人游戏之后导致偏袒啊，那么这两个人都不堪重用，还好有一个人在，现任安西都护使名将封长清。但封长清对长安城的这些禁军完全不了解啊，说给我5万精兵我就能把安禄山推回合肥老家去，一看选择的50,000人都是长安至尊之五赖子，行军打仗可能空有一腔勇武，行军打仗没有半点能行之术，于是在洛阳城外3战3败啊，兵为将胆啊，将为兵胆，主将控制不了这些士兵，人的150,000河北，所谓河北的河北健儿一路退兵退到西安，遇到高仙芝，两个人在合兵一处向潼关后退啊。但是呢接下去的问题来了，安禄山的谋反，高仙芝会不会跟着一起谋反，这两个都不是汉族人，封长清那许下那么大的诺言，在洛阳城外3战3败是不是也已经暗通了安禄山，于是就派了监军于朝恩以莫须，当时就说后面说起来是莫须有的罪名，连杀2员大将。幸好啊，哥舒翰抱病而出，死守潼关城。在东线，另外一位名将张巡先守雍丘，后来守睢阳，挡住了叛军向西向东的2条通路啊。向西进不了关中盆地，向东打不通睢阳，就今天的河南山丘，就进入不了江淮重要的财富之地啊。再加上什么呢，河北全军造反，严高清、严真清两兄弟，这两位不单单是书法家，是有极高的民族节操的人啊。跟安禄山他们其实私下关系很好啊。安禄山起兵造反，怎么能追随你这等人继续留下？于是，高清啊、真清二兄弟，河北20几个州郡被他们收复了10几个啊。安禄山只能停止向西的步伐，调大将史思明等回师，攻打常山。你看常山那个位置一接，安禄山回老家的路就被截断了啊。这个时候盛唐别的所有的毛病都机关出来了啊，这是什么固守待援，靠什么，一个是要守得住，一个是要援兵来
但这帮援兵呢忽而不至，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为什么？我要救了颜高卿，对吧？这个皇上知道是他是首义来收复整个河北的，那功劳不都归了他了吗？还不如让他把史思明两边耗得竭尽之际，然后我再起兵来救，是吧？都是为了臣的，是吧？这老头子说法是没有人民群众什么事儿，都顾的是自己比小算盘。所以常山陷落，颜高卿父子死难，现在你的理解颜真卿写那个祭侄郎文的时候是怎么心情了？双眼早月渔阳谷啊，平原长山切欧虎，怎料中书一抽出，可怜忠义好头。好人为什么不长久？因为绝大多数人私心自用的太厉害啊，东不成西不救，北边这条路差点被人截断啊。这个盛唐呢也有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原先江南财富，对吧，通过大运河直接运到东都，再想办法转运到长安城就可以了。现在洛阳城被占了，这条路就不能走了，这条你就给贼军送粮饷去吧，对吧？所以得走另外一条什么路？走长江，走汉江，汉江往上去，汉江什么？汉江上游，我们过去叫汉水，汉水的上游叫沔水，沔水的上游叫沮水，归根一底是它是从汉中盆地流出去的，然后再从汉中盆地用运输其他的运输工具翻越秦岭到达长安，那这条路比起长那个大运河那就要差得多得多。啊，所以呢，一方面是有这样的经济转运方面的压力，第二方面是走了封长清，走了高仙芝，哥舒翰同样和杨国忠不睦啊。总有人劝哥舒翰回过头清君侧，杨国忠就强令宣宗啊，逼得哥舒翰出战，唐王朝自己敞开了关中盆地的大门。啊，渔阳鼙鼓卷地来，惊破夷上夷蒙啊！这个哥舒翰大哭一场，从潼关出兵，结果在灵宝大败溃属，150,000大军的逃回这个从首阳山经河东郡逃回去的不足8000人。那、接下去怎么守的潼关？当然，哥舒翰也不是动画片里那么伪光正的形象。然而，所有人都知道河西军里面有好汉，但唯独这位哥舒翰不是好汉。为什么？他立马投降了。当然投降还不算，还要主动收手，对吧？哥舒翰他姓哥舒名翰，我上一年讲过他是突厥人，这盛唐后面几个名将里面除了封长清是汉人，多半都是突厥人，都是异民族。高仙芝他也不是汉人，他是高句丽人。所以呢，这个不单你说你投降了，你或者说你半身奉贪被部下协助来投降，这恐怕有难言之隐。结果还为了表功啊，说这个人，你看这个李光弼在土门，来天在河南，卢炯在南阳，但良刘成臣以持属招之，不日平矣。见过想作死的，没见过这么能作死的啊！就这么看得起自己，一封信能把这盛唐的这三个都是著名的节度使啊，都是跟郭子仪齐名的名将，你一封信把这三个人都招过来，那你之前为什么进不了潼关呢？啊，结果呢，诸将鲍叔皆曰干不死节，回过来现在把他骂一顿，你这种人为什么不一死一报效朝廷？你看到吧，就这种二五仔，谁都讨厌的啊。结果呢，被安禄山知事不屑，遂避汉于院中，千杀之。是吧？投降不可怕，改换门庭，你想珍惜生命没问题。你别干这么就对不起，这种事，真是那句话，你们可以不要脸，在朝廷的脸，你们丢得起吗？真的是丢脸丢到无比，堂堂盛唐名将，而且之前也没干什么好事儿。守潼关的时候说。户部尚书安思顺与安禄山前通，其实俩压根关系都没有，虽然都姓安，但是根本没打算投降安禄山。结果那一年3月，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傅姓安元贞作主，西岐家属于林外，天下原之。所以长安三万里里面两个人物的人设不知道怎么设定的，一个哥舒翰为什么最后是弄得像阴灵一样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讲过的陈兴宦官的陈元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所以我不知道是怎么设计这个情节的啊。然后呢，你懂的，父子两个人都不愿守长安城了。为啥？这是个巨大的包袱，长安城里这么多的居民，潼关城一被破意味着什么？一旦把长安围起来，光那点粮食就能吃空了。于是父子两人不通信任何人，仓皇出逃，直到逃到了马嵬驿。
剩下的事儿我不用多说，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只能解释一点，为什么在马嵬驿发动？第一，陈仓县令到马嵬驿来协同一起发动的；第二，从马嵬驿走岐山经扶风郡，最后玄宗可是到了四川，四川是谁的老家？杨国忠。所以只能在马嵬驿这个地方发动，如果过了这个地方发动，就进入了杨国忠的地盘，太子想轻易发动兵谏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且发动这个兵谏之后，玄宗没有那么太黑，还不停的这个在里面来帮忙惹事呢。当然第一个什么在天曰作比翼鸟，在地曰为连理枝，是吧？他是怎么可能为贵妃娘娘去殉葬啊？怎么去殉葬？玄宗回马，杨妃死啊，日与南王日月星，宗室圣明天子是景阳恭敬有何人啊？所以呢 flag 不要乱立，立了 flag 就是被打脸的，尤其越知名越是要谨慎小心，不要回答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因为除了生死之外都是大事儿。对他们来说除了生死之外都不是大事儿啊。当然姚汝能这个人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的确长安十二时辰里面说啊，他在官场极多写了一些传奇小说，这本小说就叫，我们知道唐书有两本，一本叫新唐书，一本叫旧唐书。新唐书是吧，北宋男子背诵天团，对吧？欧阳修他们一大堆东西都要你们背的，所以我们管那个叫北宋男子背诵天团，要你们写的东西里面，其中有关安禄山的事迹。新唐书和旧唐书最大的区别就是新唐书里面大量引入这个开元天宝仪式的安禄山事迹，而张小敬在历史上就这么一句话，叫骑士张小敬先射杨国忠落马，随即枭首屠戈其实啊。作者就是这位小说里面提及到的姚汝能啊，这是这个人。那么随后的事呢，这个咱们这位啊，这个杨家班都死在了马嵬驿，这个皇上一个人对吧，逃到了蜀郡，另外一个太子跑到了灵武郡去请求朔方战区的这个郭子仪来保护他们。随即玄宗心想，凭啥我做太上皇？于是南北出现了俩朝廷啊，他们就不停的给互相来发布一些命令，于是就爆发了高适最后面对李白的那一幕永王之变啊。永王李璘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儿？他也有玄宗密旨啊，俩皇上谁都不听啊。于是呢，但是这个能力是实在差了点。李白呢一辈子写诗是写的极为出色，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是负分啊，这个他以前还嘲笑人家陆机，但现在喷到自己份上呢，发觉自己的确不怎么样啊。李璘的死，永王之死，玄宗长叹一声，知道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这位太子爷相提并论，于是就这样把首徒的权力给放了啊。这个肃宗后来这个为了尽快剿平安史叛乱，连续出昏招。第一个昏招，请回鹘兵帮忙，那个是对人民百姓是灾难，说答应只要取了长安城，金银财帛回鹘人可以自取啊。双方是在这个相基四十里恶斗啊，150,000唐军对100,000安史叛军啊。当时李慈业弃甲效仿虎痴，就在时候安史叛军用重骑兵连续冲击唐军阵前，这前军阵前为之不保，那个陌刀将李慈业脱去铠甲，效仿三国名将虎痴，单人匹马立于阵前，连劈数人下马，挡慈业刀者人马俱碎，为盛唐打通了通往长安的大门。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郭子仪啊，不管他有什么方法，没有把回鹘人放进长安城去烧杀抢掠。然而后来没多久啊，又破洛阳城，这回郭子仪不在，回鹘人纵兵抢掠啊。所以我朋友写的这么首词叫叹心王啊，金瓯雀长安东望烟尘雪盛唐烟云落日阵前啊，为赋宫阙百姓宴，不许江山胡马节白马胜山雁冲高原啊。这是第一个昏招。第二昏招，安禄山已死啊，他的儿子安庆绪史思明都已经投降了，九个节度使去围攻安庆绪，结果呢派了一堆太监监军，便令成了于承恩这种人，于是九节度使大败亏输。为了尽快的平定这个叛军的行为，允许他们投降，
同时待遇不变，造成了后来的河北藩镇割据。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前面讲过那个张勋的死守睢阳城啊，所以今天到，如果大家到那个现在应该叫商丘，到商丘去的话，能看到张勋墓啊，张勋仪和他的那个这手部下的将领36人死守睢阳城。有说他，当然历史里面说他是把自己的妾退出来杀肉给自己相士吃，我觉得这事儿我个人认为多半不靠谱。吃人肉这种东西，我先不考虑什么晚病毒不晚病毒这个事儿，吃了人，这个人就不叫人了，这种人不叫人，这种叫魔。以后来张勋守睢阳，最后剩400人，说安史叛军攻城的时候，这些人连刀枪都已经拿不动的这种情况下，不是吃人吃到最后的结果，是最后粮食没有的结果。所以他们应该是最后是就是因为病饿举不起刀枪而陷落的睢阳城，而不是因为吃人，因为吃人的后面整个眼睛都是发魔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有些史料来分析啊，有时候脑子要稍微带个回路想想，不能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随后呢，怎么大唐就成了这么一个啊封建制国家，跟江苏省似的，是吧？我大江苏联合政府，是吧？就这么一个。但是盛唐跟别的时代不一样，别的时代经历安史叛乱这种8年的叛乱早崩了啊。为什么没崩呢？就是因为张勋守住了睢阳，整个东南的财富这条要道，第一对唐朝还有依赖，第二是嘛没有遭到巨大的破坏。同时呢，那些投降的河北藩镇，其实他们有这种和唐王朝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的作用啊。他们这些都是什么？士有其地，士长其兵。底下第一个节度使死了，后面一个新任的节度使是需要朝廷的册封才能维持住他们的地位，反而有一个互相依赖的作用，让盛唐后来的崛起又王朝又过了100多年啊。而长安城呢，最后我们回来看一看啊，直到另外一场大混战黄巢之乱之后，盛唐才真正的这个病入膏肓。长安城，隋文帝开皇2年的时候开始修筑，582年，到高宗永徽5年，654年，他的外郭城才修筑完毕，历经70余载，前后6次工役，东西长9700余米，南北长8600余米，周长36.7公里，面积呢84平方公里左右，啊，所以叫西包汉长安故城，北枕渭水，东据河，啊，东西27里，南北23里，周边120里，这个当时的宇宙第一大都市，啊。但是呢，这么一个宇宙第一大都市，所以后来别的什么都不谈。啊，哪怕你什么樱桃少吃点没关系，什么这个什么荔枝少吃点，这都没关系。粮食怎么运？粮食得这样运过来，啊，关中号称沃野，但是什么呢？关中平原太小了，你怎么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口？所以需要漕运，所以叫这个唐都长安，关中号称沃野，燃其土下，所出不足以几京师，被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啊，高宗太宗时期每年要转20万石。玄宗开元末年就已经高达要400万，可见这个人口增加是有多多。安史之乱之后，北方地区因为战争破坏，朝廷财富就依赖于东南八道，浙东、浙西啊、宣宜、淮南、江西、鄂越、湖南、福建啊，所以一旦漕运不通，朝廷就要崩溃了啊，就依赖东南财富。但是呢，这个比如贞元2年，连接江淮和淮河的扁河漕路经藩镇跋扈而不时更动。京师缺粮，禁军骚扰，会有呢3万斛米运至显州。唐德宗闻报，情不自禁为太子道：“民以至散，吾夫子得生矣。”那民的这个属于什么？这个什么东西？什么时代？吃饭是第一优先的。先别说吃好了，能吃饱，对古代来说很可能就是一种奢望啊。但是呢，江淮之地逆水转漕颇多艰难。第一个是航道曲折绵长，需要什么水势？啊，万一这几今天大旱，水势降得很低，很多的船吃水都进不进来，就很麻烦。第二呢，黄河上有这个三门峡，有砥柱之险，所以词儿中性，词儿都是中性的。它在某一段时间里面会都是人家的定义，褒义或者贬义。那我们现在说起中流砥柱，对吧？那肯定是褒义嘛。但那会儿这4个字就是贬义，为什么？这就是力图顶住大禹治水时，力图挡住黄河水不向东流的几颗石头，叫中流砥柱，啊，啊，那怎么办呢？
要往这个东流砥柱往三门峡这个地方来运。渭水呢又因为河道曲折其深浅不一，漕运不畅，所以呢要耗资巨大。所以唐朝的一些官员后来主要采取什么方法呢？分段漕运，一段一段的运输，有点像什么诸葛丞相第五次出所谓的六出祁山，第五次北伐的时候到五丈原安营，他之前几年不是没干事，在赤崖这种地方先设粮仓，粮食一层层转运过去，然后过了粮你不用船走得那么远回头，你走到这儿就回头，后面一波一波进行短途运输，这样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那天幕用完了就可以回去了。第二什么呢？拉纤，就是栈道，在这种这边开设栈道，用纤夫来拉纤运转运过去啊。第还有就是疏浚河流，但是呢，仍然消耗巨大。叫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真可谓惨淡经营啊！就是多不容易，吃饱饭多不容易啊。另外一条道路说过就是江汉道路，但是呢，往这个地方江汉道路，你想那个至少你还有条水，水路运输，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整个世界上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为什么？它很多物件的这个运输你空运运不了，只能通过水运来进行运输。所以我们上海的地理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很重要。我们整个长江出海，通过长江就可以直接到中国内地啊。陆路运输还是有很多不当时不便捷的地方。那黄巢起义，你看所打烂的地方，全都是经济开发区，是吧？在中原地区造反，这个跑到浙江，开700以上路到福建，从福建进入广东，从广东北上进入湖广东，湖广再跑到江西，走江西之后，从那安徽这个地方北上，一路再回河南，从河南之后进入关中，打烂的全都是经济开发区。所以黄巢之乱是唐朝的最后一个推手啊！这一下子你看，然后你看黄巢失败之后，你看首先关中粮食奇缺，官军动辄焚掠，于是具体说明啊。黄巢失败之后啊，另外一个趁地的乱世的时候最怕什么？第一个当皇帝的，第一个当皇帝的是什么？枪打出头鸟，大家打的就是你。看看袁术什么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秦宗权这种肯定没学过三国史，所以不知道历史上那个结果的。但是呢，干的缺德事儿比起袁术那是厉害的多了。袁术你至少是说他的部队的什么合众的，说他在淮南没有粮食，所以那个部队的那个粮食里面竟是河蚌，都是河鲜。秦宗权直接吃人，带了一堆百姓啊，老弱妇孺随我行动，直接杀了之后磨碾磨出来之后，加上盐汁就腌成腊肉，人吃人。所以这个皇帝是第一个被大家摁掉，不管从道义上还是从人格上，都是个王，都是渣中的战斗机。所以这种人一定第一波被灭掉。称帝四年，北击魏州、华州，西击官府，东进清齐，你看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南出江淮，方圆千里，前遭寇掠。古人啊，这种骂人啊，不会明说他什么东西，但是加上那种寇啊、掠啊、贼啊、盗啊，一定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就给你定性的时候，给你定两个字，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啊！一个是逆，正逆的那个逆；一个是伪啊。比如咱们东王杨秀清他们就叫伪东王杨逆秀清啊，你这辈子永远别想翻过身来这样子啊！当然我们现在得叫太平天国革命了，不一样啊。随后三年啊，朱温击败李克用，李克用姓李啊，但他跟那个汉朝的李毛关系都没有，他是沙陀族人，所以后来他儿子李存勖建立了后唐。说大唐做了一个俯卧撑撑起来，其实压根儿跟大唐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有关他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一战夺天下，但是呢，他是典型的马上皇帝来治天下，所以到他那位五代十国又崩掉啊。然后又三年，朱温西入关中，击败李茂贞，挟持天子东迁，十年之内天下无宁岁啊。李唐王朝被盖上了最后一个墓碑，随后就是。天下短暂时期突然大乱又突然平整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是五代，南方是十国，随后就进入了穿越者们所津津乐道的要穿越回去过好日子的宋代啊。那有关宋代的故事呢，等我中央帝国的密码做到这个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啊。长安十二时辰，这个整合长安三万里的中间的背后的一些背景和历史知识的啊，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那我们下个月讲一个西南土司的故事，鄱州杨氏的历史啊，这个叫海龙屯，它有一个我们比较拉风的名词，叫中国的马丘比丘啊。不过，这个你懂的，有些词儿呢，你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但是这个景点呢，在携程这个被拉了2.8的低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吧，我们下次再讲。当然，这个因为我长期到贵州去受贵州朋友的招待啊，这个大家懂的啊，吃人家的嘴软对吧，拿人家的手短，所以有必要为贵州旅游增加一个新的景点啊。我们下个月应该没变化的话，12月17号我们还是下午2点在这儿见面，我们讲一个这个贵州土司的故事啊，鄱州杨氏的800年的兴衰啊。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和您分享了一段曼特凡尼音乐，名字叫《送给夜晚的小夜曲》。轻音乐又叫情调音乐，而所谓情调，一定不能像 disco 一样喧嚣，更不能像摇滚乐那样让你心烦气躁。虽说这世上的任何一种音乐都可以化成一段轻音乐，但你必须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改编能力。就像那世界三大轻音乐团，能把厚重的古典、叛逆的摇滚都改变成一种休闲式的浪漫温馨，所以他们才被公认为是情调。说到音乐，就像微笑一样，那是全世界共同我们都能懂的语言。音乐，它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

而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就像巴尔莫利亚乐团，是来自法国拥有着情调大师美称的轻音乐团，我用风情万种来形容他们的音乐应该不算太过分吧。而他们最经典的一个作品名字叫蓝色的爱情，也叫爱情是蓝色的。

0: 必须联系当地税务部门或官方渠道进行确认，切勿向陌生人提供个人信息、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2: Love Radio 103.7，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爱自由或会妄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往。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

0: 你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1: 好的，不客气。
0: 办理个税是吧？请在这里。
2: 轻声细语，春风拂面。
3: 办好一件事，贵在快速有效。
2: 办好一件事，贵在初心一程。
3: 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
2: 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税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我们一起同行。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1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左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

0: 我中了68万，68万！
1: 来来来，咱这边先填个单子，咱交个个税。
0: 交多少？
1: 13万6。
0: 又够我一年工资了，可这交出去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1: 哎呀，您看您本身中奖也是意外所得，而且您交的这个税金也是将来用于那些需要救助的儿童、老人还有城市建设。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您这个税收支持，就能走进明亮的教室学习知识，孤寡老人就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安享晚年。咱们走的路更加平坦宽阔，周围环境越来越美，这其中都有您交税的一份功劳。
2: 合理交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为了咱们共同美好的社会出一份力。

0: 凌晨四点，打开门，迈开步，无需伙伴，跑得自在。
1: 早上七点，跨上自行车，不用预约，骑行上班，随性健身。
2: 中午十二点，饭后散散步，不费心计算卡路里。
3: 晚八点，叫上三五兄弟，不管烦恼，在球场尽情溜号。
2: 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
3: 生活的可能性都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2点。

0: 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摔倒的伤痕，哭过的泪痕，每一次跌倒，每一步成长，都会留下痕迹。自然生灵在跌跌撞撞中蹒跚学步，在饥寒交迫中学会捕食。
1: 来来来，快吃吧。
0: 一次无意的投喂，也许就会影响野生动物的印痕行为，下一次会让他们把猎人当作好心人。
2: 保护野生动物，不乱投喂，别让错误的爱心造成伤害。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3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1: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
0: 怕什么？就是这种感觉。
2: 哎呦，好可怕！
0: 他什么真相？管他什么正义？我要的就是流量，流量，流量！
3: 被谣言笼罩的世界，只留下怀疑、伤害。每个人都在漩涡的中心，谁也无法幸免。
4: 公道自在人心，切勿轻信谣言，拒绝传播谣言，守住公道，守住正义，守护网络净土。

0: 的眼睛皱皱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皱皱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还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4点。

0: 哭。
1: 摇啊摇，摇到俺不叫，俺不
2: 吱吱呼，把嘞呼。
3: 欢迎乘坐一号线、四号线。
4: 岁月流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0: 刘正阳入行七年，街道广场每天都有他弯腰劳作的身影。如果遇到高温天，劳动难度增大，需要用刀片刮，用铲刀铲，再用清水反复清洗。因粘性强，费时费力，一天下来如此反复百余次。你吐掉的不只是口香糖，还有文明与功德。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5点。

0: 你的头盔怎么不戴呀？
1: 我刚做的发型，我可不想让头盔给弄乱了。
0: 快戴起来，为了发型漂亮舍弃安全不值得啊。
2: 现场有人重伤，赶快支援。
3: 不佩戴头盔是电动车驾乘人员高死亡率的最主要原因。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佩戴头盔的头部损伤率是佩戴头盔的2.5倍。
1: 多一个小习惯，少一个大隐患。骑电动车时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有一种生活叫全摊。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重磅启幕，复古市集、江畔舞台、街头快闪，国际大师轮番登场，户外演出免费开放。10月16日来全摊邂逅爵士乐，感受城市律动。办公创作全面进入 AI 时代，当然要用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选取使用，统一计费。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投个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跨境姐商城送福利啦！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正品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满额立减超划算，大牌低至3折起，微信搜 Love Radio。

0: 境界加福利官，列领千元券包，省钱就选跨境界。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清晨六点。
2: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网为您准点报时，
3: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2: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网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本院靠谱家装鞋，装修款直行可达86000元，快打5788-5788锁定优惠吧。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案件更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 4008-00000
0: 报价有好礼。
2: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英雄重磅加盟，一支英雄钢笔，藏着几代人的青春书写记忆。匠心打磨，流畅笔触，定格时代的温度。它不只是书写工具，更是文化的传承。每一次落笔都有力量，每一段旋律皆为经典。英雄，书写你的英雄金曲。
3: 跨境姐商城送福利啦！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正品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满额立减超划算，大牌低至三折起。微信搜 Love Radio 公众号，回复跨境姐加福利官，另领1000元券包，省钱就选跨境姐。
2: 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举行， Love Radio 携手十部门海派黄酒，与您共同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让每一首金曲都成为心灵的触碰。爱在音乐中流淌，情在黄酒里酝酿。金秋时节，石库门上海老酒邀您品尝。
4: 辣上海就吃石库门上海老酒，吃石库门上海老酒有腔调。
2: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

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0: 回家看看。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

0: 说。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5。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40%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关注要闻。
4: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2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3: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13号下跌，截止到收盘，道指收于 51,670.1 点，下跌 0.35%， 标普500指数收于 7,805.45 点，下跌 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 27,204.38 点，下跌了 0.15%。好，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的三大股指隔夜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06%， 法国 COX40 指数下跌 0.07%，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07%。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隔夜呢，国际油价涨跌不一，截至到收盘，美油11月合约上涨40美分，收于每桶94.14美元，涨幅是 0.43%。而布油12月合约呢是下跌了96美分，收于每桶105.69美元，跌幅是 0.9%。在隔夜贵金属

0: 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6.40美元，跌幅是0.15%，报在每盎司4184.2美元。另外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12美元，跌幅是1.85%，报每盎司59.395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
1: 13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日方的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针对近日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涉嫌抢劫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在众议院面对有关质询时称，日美双方已启动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也将全力做好事件应对。
1: 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之一，哈萨克斯坦央行计划降低黄金储备。据报道，该行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将其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从目前的 78% 降至约 75%， 转而增持美元计价资产。这一调整的背后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来的高位，这显著提高了美元计价资产的利息收入，进而削弱了不产生利息收益的黄金的相对吸引力。与此同时，近期国际金价迎来了小幅反弹，自10月7号盘中低点4066美元盎司反弹至今，现货黄金价格盘中再度突破4200美元盎司后，在4185美元附近震荡。
0: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到12号凌晨，法国全境数百家大型连锁超市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将温度强制升至50摄氏度，导致大量食物变质，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政府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各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约1.5万家门店中，约有400家受到攻击。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再次陷入争议。当地时间13号，《泰晤士报》调查称，除了国际足联公开披露的薪酬外，因凡蒂诺还从美国的一家2026世界杯运营实体获得一笔此前未公开的报酬。《泰晤士报》认为，如果该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因凡蒂诺因履职获得的报酬，却没有按照国际足联相关规定公开，可能涉及薪酬透明度问题。 曾担任国际足联治理委员会主席的米格尔·马杜罗也呼吁对此进行独立。

0: 调查。目前尚没有国际足联内部机构就此作出违规认定。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倒计时，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届时，不仅展览的规模将会刷新历史记录，更将首次增设海上装备展示区，标志着中国航展在展示维度上的又一次重大拓展。来听报道。
0: 作为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重要窗口，本届航展在规模上再度实现自我超越。据发布会披露，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已接近15万平方米，相较于上一届展会增加了 12.5%。与此同时，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也大幅扩容，增至 33.5 万平方米。在参展阵容方面，本届航展的国际化与专业化程度同样令人瞩目。截至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确认踊跃参展，计划参展的装备数量超过3000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展品中，首展首秀展品的占比达到了约 10%。 本届航展不仅是商业交流的平台，更是集中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战场。一批代表我国最新自研水平的重器将在航展上集中亮相。具体来看，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将围绕空间利用、一体化防空和反无人机体系等重点展出。航空工业集团将带来370多项产品，增幅超 30%。中国航发则将展出近90型航空发动机等，近半数为首次公开。此外，中国电科、兵器工业集团分别带来550项和468项展品，新研改进产品占比不低。中国电子则将首次展示全域通信、无人机群协同作战等装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飞也将换新打造商用飞机产业馆，集中呈现大飞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最新成果。另据介绍，本届航展在布局上也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整，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其中，主展区展馆将增加到14个，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则将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而最令人瞩目的亮点莫过于依托高兰港近千米岸线首次推出的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以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发布会上表示，
3: 我们遴选代表性的装备参展，重点突出简约务实，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除了静态展示，动态的飞行表演历来是航展最具观赏性的环节，也是衡量航展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尺。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同样颇具看点。据发布会介绍，目前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多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的态势。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的加快落地，物流企业正在积极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来听报道。
4: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回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 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中指连续五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5: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4: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0: 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6: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4: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5: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1: 好，接下来关注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都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来听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 295.6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1.4% 和 9%， 同比分别下降 8.7% 和 8.4%。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1.6%。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9: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7: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同比增长 61.4%，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约 1.6 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 820.5 万辆，同比增长 65.8%， 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约 1.3 倍。
9: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1: 记者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 3355.96 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来听报道。
0: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截至2025年底，

0: 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1: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0: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快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彭斌柏进一步指出，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 达到7570亿元，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完善奖助贷免勤补兼多元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经济困难失学。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
3: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2: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本次招考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
3: 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三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声明致歉。考试自今天起全面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以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专场。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如考生需要，主办方还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2: 昨天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开启兑换首日，作为伟人系列普通纪念币时隔多年的新作，该币全国发行量1000万枚，其中上海地区发行量65万枚，面额1元，可与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预约兑换渠道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蓄三家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表示，本次的兑换周期是从10月13号到19号。
3: 近日，网络流传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昨天，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9月27号。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并引发舆情。经专业勘验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目前，公安机关

0: 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此外，涉事男子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被禁止发布作品，相关视频已全部可见。
1: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题引发网友关注。记者昨天致电呼伦贝尔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当地并无鼠疫疫情，该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相关内容目前已删除，以避免公众误解。
0: 以发展核能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上海核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同期配套峰会，与工博会同步启幕。记者从大会现场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在运及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合计达120台，总装机1.35亿千瓦，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快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攻关，核电全产业链正持续夯实核能新质生产力的根基。
1: 记者昨天从黄浦区了解到，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将于10月20号至22号在黄浦区世博园区举行。大会汇聚来自全球的300多位顶级嘉宾，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诺贝尔奖与图灵奖得主、国内外领军企业高管及知名智库专家。与会嘉宾将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机遇开展高水平对话，凝聚跨界共识，总结多元务实的发展思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画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画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渠道驱动，我们把消费行业的两大核心商业模式都介绍完了。今天呢，给大家聊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善恶经济学》这本书中有个观点，消费者购买了某件商品，理论上他需要的物品总数应该减掉一个，而实际正好相反，随着拥有物品的数量总数增加，他想拥有的物品总数也在扩大，拥有的越多，你想拥有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消费的魔力。所以最好的消费品企业要在自己最熟悉的市场，为自己最熟悉的群体不断提供拥有的更多、想拥有越多的情绪价值。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消费行业跟工业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工业品由订单驱动，是单纯的利益竞赛，增长是理性的，而消费品呢，由欲望驱动，它的增长取决于人性，有明显的从众效应和马太效应。所以消费品平台必须不停制造一场场的群众的消费狂欢，特别是在可选消费品领域，最典型的是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会周期性的出现现象级爆款。消费品因为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文化差距又大，一个成功的消费运动往往可以持续数年，再生存上几十年。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产品走红于某个小圈子特定地区时，往往是加码买进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完全可能凭借口碑和从众心理进入真正的爆发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强哥画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

0: 财经五圈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说说正在举行的工博会。2026工博会的展览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在展会上，大国重器与具身智能展示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方向，而在他们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勾勒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来听记者赵红辉的报道。
9: 行走在工博会展馆里，各种大家伙十分抢眼，高速切割机火花四溅，工业机械臂上下翻飞，人形机器人协同挥舞。而在展馆里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隐藏着硬核实力。
10: 它是用在机器人手指关节部位一个柔性轴承，内径6.2毫米，它屁股是非常薄的，单边只有0.3毫米左右。
9: 在上海电器展台，不少观众低头俯身，仔细观察着桌面上一颗颗只有米粒大小的微型轴承，这些是构成机器人灵巧手的重要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机器人能否胜任不同任务。上海吉优明宇机械科技公司市场主管孙碧强说，从2年前切入机器人赛道，他们就持续打磨工艺，如今已经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轴承部件。
10: 我们的产品在这么薄情况下呢，我们加工的精度也能保证在95%以上，高精度高承载耐腐蚀，因为人手的自由度大概在22个左右，目前下游的做机器人的呢，他现在都是把这个手部的自由度要提高，它会更加的灵巧，灵巧灵巧，它就是要小，就内部空间就窄，所以我们这种全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更好能够适配它们。
9: 本次工博会首次设立的集成电路国芯展，向着更精细的原子级精度发起攻关，晶圆制造、封测、半导体装备、核心材料等全产业链一一展开。由中微半导体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拿下了本届工博会的 SAFE 大奖。中微公司副总裁刘志强说，这款设备对制造工艺和零部件都有着严苛要求，大量依托本土供应商协同攻关。
11: 那这个刻蚀的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000，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9: 如果说不断向尖端攀登的硬件设备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架，那么人工智能则赋予了工业生产新的灵魂。当 AI 大模型融入生产线，未来的工业制造会是什么样？在海智制造展台，学习艺术专业的朱佳怡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用2000时间手搓的产品，一款可以载着手机跑的四轮小车。
12: 我也不懂铸造钣金加工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用自然语言，用 AI 做的想法，想要搞一个可以到处移动的东西，他就帮我生成了一个效果图，然后你基于这个图纸，你生成 BOM 清单，再给我生成一个 3D 模型，直接连接了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机器，它直接就打印出来。
9: 朱佳怡所用的 AI 正是由海智自主研发的一款工业基础模型。 AI 一头连接着设计想法，另一头延伸向真实的工程师、工厂和产能。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彦伟说，随着 AI 打通图纸分析、工艺推演、成本判断等全流程，未来有望降低工业制造的门槛。
13: 工业基础模型是把工艺工序和厂商给联系到一起，就是我哪些厂商可以做出这样的工艺，可以用哪些设备给做出来，他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到厂商的能力，根据厂商的报价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制造，希望拉近制造业和用户之间的距离。
9: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来听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 4.2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23.65 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5%。
15: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换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14: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16: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14: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17: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14: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 近日呢，重建之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的统计，开通运行首日6点30分至24点，经西黄岗口岸出入境人员 7.9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 0.8 万人次，更在开通首日就成为了深港两地居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来听报道。
4: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新黄岗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通关提速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深港双城工作与生活节奏的深刻改变上。中大数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国生的公司总部在香港科学园，子公司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以往走传统黄岗口岸，他需要先到新田坐黄巴到落马洲，再换黄巴到黄岗。现在他的通勤之路更短更快了。
18: 现在通关时间就从我到关口到深圳，其实中间就大概五分钟十分钟这样子。这样的话呢，对于我整体的时间的节省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周通勤也有4到5天，假如每一次的那个时间都省了30到45分钟，其实我一天省下来也不少时间，一周就更多了，用更多时间去把事情做好，把那个科研做到位。
4: 吴国生所在的深圳河套园区聚集着几百家像他这样的香港初创公司，通关效率的提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科研节奏。对此，华实未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志文同样深有感触。
19: 今天蛮兴奋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和深圳，我们的业务，我每天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要往来，都用2-3个小时。今天呢，开通了之后，我觉得方便很多，对我们做科技开发了的发展呢，会很大的帮助。
4: 新黄岗口岸不仅以高效的通关服务便利了市民过关，其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也使之成为深港之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开通首日，至少有50个旅行团经新黄岗口岸出入境。首个到达的深圳两天一夜香港旅行团成员对口岸设施赞不绝口。我们来趁热闹及看看国家的建设，那么漂亮不打卡就浪费。这个穹顶非常漂亮，
20: 感觉这里很舒服，关口够大，黄岗口岸过关方便又快很多。
4: 被称为黄岗之眼的穹顶更是成为热门打卡点。据了解，此前出境及入境层原本不连通，但开通第一天，管理部门容许旅客横跨楼层打卡。刚才有条桥，很漂亮，要出去拍照。香港某旅行社董事长陈燕平介绍，开通首日就有20个旅行团经口岸北上，超过1000人报名。
21: 查询都超过，
4: 咨询接近10000人，一两天内已全部爆满。
21: 喺一两日已经系全部爆满噶啦。
4: 为配合新黄岗口岸的开通运营，香港方面的交通配套也在同步升级。香港特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后可能加开专车接载旅行团往返新田及口岸。
22: 今日开始我们会在那里安排了有三条，
4: 今天起安排3条专营巴士途经新田公共交汇处。我们与巴士公司要求尽量调拨一些能放行李架的巴士，务求方便到旅客。
22: 是有摆到一些行李架的一些巴士，务求可以方便到旅客。
4: 更有旅行社称，会继续观察黄岗口岸人流，再决定是否将口岸设为常规集合点，并加开路线前往广州等大湾区城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浦东机场4期扩建航站区工程在迎重要节点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启动，重达6000吨的飞鸟羽翼缓缓抬升，标志着 T3 国际主楼钢结构进入到全面封顶的冲刺阶段。来听报道。
23: 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是 T3 翱翔造型设计的核心载体。建成后，飞鸟凌空的舒展姿态将成为 T3 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景观。上海机场建设指挥部浦东航站区工程部高级项目经理李奥说，本次提升的钢屋盖覆盖面积为 2.5 万平方米，总重量约为6000吨，垂直提升高度16米，相当于把60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屋面平稳抬升至5层楼的高度， 整个提升过程大约需要2天的时间。
0: 整个提升高度到了16米之后，这个节还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有8根飞鸟柱、32个分叉的精准对接，要接近完成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要求上下2个点位每个都做到精准的毫米控制。
23: 此次提升施工难度就集中在毫米级精度控制。李奥说，项目将钢结构骨架、金属屋面、采光天窗、检修通道、机电干管5大系统全部在地面拼装整合到位，再通过现场39个提升吊点、41台智能液压千斤顶，实现多吊点毫米级同步作业。
0: 这次提升是国内民航航站楼领域首次采用在地面全钥匙拼装加液压集群整体提升的一个工况，可以有效地减少大面积的高空作业还有吊装的一个安全风险，一方面能保证我们施工质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施工功效和一个施工的安全水平。
23: 从工程进度来看，T3航站楼国际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已基本完工，正在开展混凝土屋面防水施工，随后逐步进入金属屋面、幕墙、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上海建工总承包部副总经理、浦东机场4期航站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秦毅说，
1: 我们目标是在春节之前进行我们的局部的样板的施工，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准备，那么春节后呢，整个国际屋盖的精装修要大面积展开。目前为止，我们的主体的轮廓线已经出现了。
23: 近年来，上海机场生产运输指标连年创新高，就在上周末，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了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也对上海口岸提出更高要求。去年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就已达8500万人次，超过现有8000万人次的设计容量。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周浩说，2028年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后，将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需求。
2: 作为浦东机场4期扩建的核心工程，T3 航站楼坐落于现有的 T1、T2 航站楼和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预计2028年底建成并具备投运条件。建成后，浦东机场将拥有3座航站楼和1座单体卫星厅，助力上海打造新时代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
23: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8: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10月13号，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报收在3800.86点，上涨0.1%；深成指报收在12353.7点，下跌了0.25%；创业板指报收在2958.34点，跌幅是0.18%；科创综指报收在1681.89点，跌幅是0.08%。从盘面上来看呢，冰雪经济板块大涨， CPU、PCB 概念在午后持续反弹，军工装备、染料、零售、贵金属和传媒板块涨幅居前，固态电池、风电设备、CIO 概念还有银行和保险等板块走低。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3: 中国金融开放再加码，央行官网昨天显示，已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家公司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此前 Visa 在我国主要提供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但境内人民币卡、境内人民币清算要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才能实现。所谓银行卡清算机构，简单说是指老百姓刷卡消费时，钱并不是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人把交易信息传过去，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就是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次威视公司获批，意味着继联通公司、万事网联两家中外合资清算机构之后，我国将迎来首家外商独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
8: 近期 A 股科技板块持续回调，引发市场热议。市场随之产生疑问，本轮科技股调整，卖盘主力是否为保险资金？ 有头部保险资管机构高管在受访时表示，在每年 30% 新增保费入市、调降股票投资风险因子等政策举措支持下，公司稳步提升权益配置中枢，持续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也有一位不具名券商分析师在受访时表示，三季度末保险委外公募那块有降仓，但是对市场没有这么大影响。
3: 近日，香港证监会发表关于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的市场咨询总结。香港证监会方面表示，鉴于市场于咨询期内普遍支持拟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

0: 条例，其中涉及容许对港股上市申请人施加可在上市后持续适用的条件，即监管之手从上市前把关延伸至上市后持续监管。有关修订将取决于立法程序进度，暂时预计于2027年第一季生效。
1: 此外，香港证监会13号称已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首次公开招股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香港证监会亦已指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自13号上午9时正起暂停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茶百道的股份交易。香港证监会还表示高度关注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为操纵，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的表象。
0: 昨天晚间，深市多家体量较大的上市公司集中披露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从已披露情况来看，业绩高增公司高度集中于资源品与 AI 算力产业链两大方向，科技与资源双轮景气驱动的格局进一步强化。多家公司业绩增长具备产品涨价、产能释放、订单饱满等共性特征，折射出相关板块的高景气度。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鑫。截至10月12号收盘后， A 股市场今年到现在涨幅前三的股票分别是晴云科技涨幅 556%， 光智科技涨幅 493%，华盛昌涨幅 451%。 在周二市场探底回升的背景下，这三只股票都出现了大涨，演绎强者恒强的走势。其中呢，行运科技涨幅 6.56%， 光智科技大涨 14.07%， 华盛昌 10% 涨停。这三只股票为什么会领涨全市场，被资金持续关注呢？行云科技是本轮 AI 算力租赁赛道代表性牛股，年初它的名字还叫做有棵树。这家公司曾是连年巨亏，一度濒临退市的跨境电商企业。24年，行云集团创始人王维花了 3.62 亿拿下了濒临退市的有棵树的控制权。25年完成实控人交接，甩掉了历史债务包袱。26年2月，公司正式从有棵树更名为行云科技，确定了跨境数字贸易加 AI 算力的双主业战略。行云科技前天晚间公告说，全资子公司深圳行云与 VB 客户解除了之前签署的相关算力服务协议，并达成了新的合同。新合同约定调整算力服务费和磁源收入分成，服务期限不变。目前行云科技在手算力订单充沛，截至今年9月21号，公司已经公告的在手五年期算力长期框架订单规模达到 160.04 亿，客户覆盖头部央企、上市公司、一线大模型厂商等优质主体。光智科技走出了大牛行情，核心催化来自磷化铟衬底业务的产业化落地。光智科技10月9号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说，公司磷化铟衬底业务下游客户为国内外光通信芯片及器件厂商，截至目前已实现批量交付，国内客户覆盖头部光芯片企业，海外已向光通信龙头批量出货，其中的6英寸磷化铟衬底已经获得某全球头部客户订单。华盛昌股价上行源于并购切入光通信测试赛道带来的基本面重塑。公司今年5月份完成了加兰特 100% 的股权收购，6月标的正式纳入合并报表。加兰特主营光通信测试仪器，受益于 CPU 高速光模块产业扩张，并入后快速贡献利润。今年上半年，华盛昌实现规模净利润 7518.54 万，同比增长约70%。不久前的光模会上，华盛昌亮相了面向 800G 到 1.6T 高速光模块自动化生产测试设备、 200G 光时钟恢复仪器和光采样示波器等。整体来看，三只大牛股上涨底层逻辑都来自 AI 产业链爆发催生的产业机会，分别落在算力基础设施、化合物半导体衬底、光模块测试三个细分环节。需要提示的是，个股股价大幅上涨已经充分包括了市场对未来订单业绩的乐观预期，后续需要持续跟踪订单交付、产能释放、业绩兑现等情况，如果产业落地不及预期，将带来较大的股价波动风险。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

0: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大咖秀，我是沈楚。学会复盘是每一位投资者的必修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秘复盘的艺术。那么如何才是有效的复盘呢？我为大家总结了四大方向。第一，涨跌复盘，每天个股的涨跌就像是市场的温度计，我们不仅要关注涨幅榜上的佼佼者，还要警惕跌幅榜上的陷阱，因为他们可能是市场的预警信号。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挑选出每日涨幅最大的三个板块，找出其中的一批个股，来观察他们的量能、换手率、 K 线形态、基本面信息等等，并将他们放入自选股后，来观察他们后期的走势，以此来判断市场的强弱。我在有看头年课重视新逻辑拥抱新周期中，就会在每个交易日和周末来陪伴大家一起复盘，帮助大家梳理行业和公司，拓展投资边界，让我们一起通过精准复盘成为市场的智者，投资的赢家。
0: 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头哦。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6: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